0: 提供坚实制度保障。区领导崔德航、刘燕、郑建立参加，
1: 深入扎实开展十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0: 记者陈涛报道，在以往的印象里，供销社往往与怀旧滤镜捆绑在一起，是凭票购物的柜台，或是落满灰尘的旧仓库。然而在天津市津南区，供销社却以一种逆生长的姿态，重新嵌入现代城市社区生活的肌理。菜市场里 AI 智能识别电子秤精准结算，顾客即买即走，扫码即可追溯菜品源头。社区店里田间地头的新鲜果蔬直达货架，下楼就能买到葛菇萝卜、铁皮西红柿。傍晚的街头，供销便民餐车灯火可亲，煎炒烹炸的烟火气抚慰着归家的步履。这是当下津南区寻常一日的生活剪影，更是津南区供销社在城乡版图上绘就的一幅温暖民生画卷。近年来，区供销社紧扣持续深化综合改革主线，着力把流通节点做密，把服务链条做深，把惠民文章做实。盘活闲置资产，织密便民网点，便是改革起步的关键。咸水沽镇闲置楼与金财源生活广场经供销社接手改造，投入1485万元，改造建筑面积8342.9平方米，分层布局社区食堂、诊所、生鲜商超、文体培训等业态，一站式满足居民全维度生活需求。目前全区已建成17家供销万家菜市场、15家社区及村级卫农服务中心，覆盖8个街镇。针对高校周边占道摊贩难题，供销社在海棠街规范布设便民餐车点位，安置100余个餐饮摊位、30余种特色小吃，规范经营，既盘活街头烟火气，又实现市容与民生双赢。依托数字赋能，打造智慧供销新业态。区供销社摒弃传统经营思路，联动多部门搭建 AI 直播阵地，八里台、金义园2处电商基地投用，依托天津供销会账号直播带货本地农品，同时与工行达成战略合作，搭建供销大数据中台，打通全门店进销存数据。全区多家菜场配齐 AI 溯源电子秤、无人配送车，菜品源头可查，结算高效便捷，传统农贸市场升级为智慧便民终端，创新产销模式贯通全链条供应链。供销社打造公司加农户加社区店订单农业模式，砍掉中间环节，本地葛菇萝卜、铁皮番茄、南美白对虾等农产品直供社区门店，依托北闸口冷链基地建成2000余平冷库及肉品加工车间，配备10台冷链配送车，每月为辖区中小学配送食材7万余斤，形成从田间冷链仓储到终端门店的完整闭环，由金仓供应链统一集采、储运、配送，串联农户、商超与小微商户，破解农产品滞销、市民买菜价高难题。深耕品牌建设，擦亮津南农产名片。供销社整合本土农产品资源，统一包装标准与宣传，旗下和悦生品牌小栈道接连斩获天津大米节双金奖，亮相全国农交会，全区特色农品进驻商超特产专柜，线上依托直播拓宽销路，实现线下实体展销、线上流量带货的立体化品牌运营。从源头推行绿色标准化种植，配合食品安全溯源体系，让供销成为放心农产品的金字招牌。从闲置楼宇变身便民综合体，零散门店连成全域服务网，传统供销借数字化重构产销链路，靠品牌化提升产品价值。津南区供销社跳出老旧经营模式，完成从售卖商品到精细化民生服务的转型。这场逆势革新让

0: 老公萧社褪去怀旧标签，扎根城市烟火，交出一份普惠城乡的民生答卷。
1: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记者刘文书、于素义报道。连日来，津南区城管委加快推进天嘉湖立交桥维修工程，目前各项施工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2: 施工现场，桥面崭新的护栏和车行道已基本成型，桥墩、箱梁的涂层粉刷喷漆工作接近尾声，施工人员正进行最后的细节打磨与清理作业。据了解，此次维修对立交桥的箱梁、桥墩锈蚀及脱落涂层进行了全面除锈、打磨和重新喷涂，更换了破损的伸缩缝胶条，并翻修了护栏及车行道。工程自五月中旬启动以来，采取半幅断交施工措施，最大限度减少对交通的影响。整体工程将于6月10号正式完工。
0: 通讯员张楠报道。
3: 近日，双岗镇十八局社区便民食堂正式投用。该社区老年群体居多，日常就餐不便，立足群众实际需求，社区联合物业将食堂建设纳入重点民生实事，积极统筹场地资源，引进专业餐饮团队。经过两个多月精心筹备，便民食堂顺利开业。食堂每日提供三餐，菜品新鲜现做，品质有保障，同时为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提供上门送餐服务。便民食堂的落地运营，切实解决了辖区老人就餐难题，让居民真切感受到社区关怀。
0: 旧貌换新颜，新农人有新作为。接下来我们继续聚焦乡村振兴路上的榜样，认识一位来自福建省漳州市诏安县金星乡院前村的青春力量，村委会副主任兼团支部书记陈晓东，大家都喊她巴乐妹妹。这位朝气蓬勃的新农人，带着年轻人的闯劲儿与创意，扎根田间地头，让小小的巴乐成为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特色产业，用青春活力点亮乡村振兴的新图景。
4: 在诏安县院前村的巴乐种植园里，本地网红巴乐项目负责人陈晓东正和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知名专家洪建基探讨冰淇淋芭乐的改良问题。
5: 那这种东西还只能通过一些手段去改良。
4: 这种香甜软糯的网红芭乐，是陈晓东返乡创业花费八年历经五代改良后的成果。在他的助力下，周边合作果农收入增长了五倍以上，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巴乐妹妹。陈晓东的家乡院前村是个依山傍海、风景秀丽的小渔村。曾经这里资源匮乏，靠山不吃山，靠海吃不饱，年轻人纷纷外出谋生。陈晓东大学毕业后，也像大多数当地年轻人一样，留在厦门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但一次助农经历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6: 我就想帮我同学的爸爸卖芭乐，但是他有几千斤都烂在地，我就把他这个故事在那个论坛上去发帖。
4: 2016年，当地芭乐遭遇销售困境，数千斤土芭乐滞销，只能烂在地里。果农们无奈之下，甚至砍掉果树。陈晓东通过当时流行的天涯网站进行网络销售，很快卖掉了滞销的芭乐。这次经历让他发现，家乡的芭乐虽然风味独特，但品种不够优良，产量低。果农辛苦劳作一年，种出的芭乐一斤仅能卖几毛钱，有时甚至无人购买。而城市水果店中优质的芭乐一斤能卖到20多元，这巨大的价格差异深深触动了陈晓东。
6: 当时这件事情给我两个启发， 第一个启发就是我觉得电商在农村未来机会很多，第二个就是芭乐本身比较小众，但它小众的原因并不是它真的不受欢迎，只是它的品质没有达到消费者想要的。
4: 庄安县拥有福建省最大的富硒土壤特高含量区，任前村海边的大片盐碱地为芭乐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陈晓东相信芭乐与电商结合在这片土地大有可为。2016年，陈晓东辞掉厦门的工作，和爱人李向峰一起回村种芭乐。
6: 当时我父母几乎要跟我断绝关系，我们在20多年前就不种芭乐，你上了大学你回来种芭乐。
7: 心里面有决定比较直接招入这些人，那陈晓东是第一个。
4: 创业初期，家人和村民的质疑、自身知识和经验不足等困难都没有让陈晓东放弃。
6: 他这个是还自动。
4: 在村两委帮助下，陈晓东夫妇深入调研后发现，土芭乐味道香甜，但皮厚肉少，口感差，所以改良品种成为首要任务。
8: 跟小东一起也试了一下市面上各种品种，发现外面的芭乐它个头比较大，产量也会比较高，我们就想象一下能不能说把这两款的优点给结合起来。
4: 陈晓东夫妇并非农学专业出身，却凭着不服输的劲头踏上艰难探索之路。他们自学农业课程，到全国各地学习种植经验，还专门开辟了42棵芭乐苗的试验田，用于品种改良。
6: 当时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会用手机拍照，然后发到互联网上去求助，而且还组成了一个爱心群，然后很多科研院所、高校的农业专家朋友们，他们在群里面给我们帮忙，一起解决困难。
4: 虽然从事农业种植，但陈晓东以创业的心态全身心投入，他带着改良芭乐项目积极参加各类创业大赛。2018年，陈晓东参加招安团县委举办的海峡西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荣获3等奖。在大赛上的出色表现为芭乐项目吸引了更多关注。赛后，福建省农科院等科研所的专家主动伸出援手，为芭乐品种改良提供专业的技术指导和科研资源，助力芭乐品种不断优化。
5: 通过了一系列的这种改良，使这个芭乐呢，它从长势到后面的这个芭乐的品质、甜度都有所提升，已经达到了我们预期的效果。
4: 2019年，经过反复试验，陈晓东成功推出独有的冰淇淋芭乐，一经上市便成为网红爆款，以普通芭乐5倍价格畅销全网，受到央媒等众多媒体关注。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尝到种植新品种的甜头后，陈晓东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一边抓业务，一边与全国多地农科院合作研究新品种，先后开发出西瓜味、奶油味、草莓味等30多个口味的新品种芭乐。多元化的产品不仅满足顾客不同需求，也提升了芭乐的附加值。
9: 贤婆，
10: 哎，
9: 陈
10: 老师来了。
4: 任前村周边果农纷纷将自家地里传统的土芭乐换成新品种。
11: 之前那些芭乐一斤收购呢才4-5毛钱嘛，那等到他来这边种芭乐，还换了有差不多有10倍了。
6: 白色啊，个蓝色啊，用起来。
4: 酒香也怕巷子深，在流量为王的互联网时代，再好的农产品也需要破圈的窗口。陈晓东深知，推广院前村农产品需要利用电商平台打造家乡品牌。在金青乡党委指导帮扶下，陈晓东成立陈晓东网红芭乐工作室，并在抖音、淘宝平台开展芭乐直播推荐活动。通过直播，招安芭乐走进千家万户，累计销售上千万元。
6: 我所理解的乡村振兴，不是单纯的说

0: 我们的生活环境变好啊，我们的生活变得富裕起来了。我很在意的一个部分就在我们的思想发生了根本上的改变，后面的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改变。
1: 2018年，陈晓东开始担任院前村村委，参与组建中安县青年创业协会，担任创业导师，先后帮助招安县70余位青年创业，号召年轻党员返乡创业，带动留守妇女就业超3000人次，让更多新农人成为乡村新农人。同时，陈晓东还加入招安县乡村振兴讲师队伍，依托乡村党校在田间地头讲授党课，推广巴乐种植新理念、新技术、新农具，被老农们亲切地称为陈老师。
0: 我们也是在很多人的帮助下成长起来的，所以呢，我们希望把这个爱的接力棒给传递下去，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1: 现在网红巴乐的电商销售模式从零售低端体系转向终端批发走量，产品遍布淘宝、京东、社区团购等平台，供应链越做越完善。辐射带动金星乡及周边5个乡镇、22个村种植巴乐1600亩，帮扶800多位果农增收，带动超3500人次就业。借着网红巴乐的流量，赵安县其他农业产业受到更多关注，吸引更多的返乡青年创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2: 我觉得农村这个平台还是很广阔的，所以我们在外面学到的都带回农村发展。
3: 乡党委政府依托乡村党校等平台设立菜单式课程，推广返乡创业人才成功经验，以老带新、传帮带的形式，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返乡创业，扶持一批本土人才留乡创业。
1: 青春作伴好还乡，人才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因素和动力保障。在时代的号召下，越来越多像陈晓东这样的新青年回乡，成为新农人。他们怀揣着对乡村的热爱与梦想，带着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在广袤的乡村大地上挥洒着青春的汗水，用智慧和勇气开辟出一条条致富之路。
0: 我觉得我也可以来我的家乡改变我的家乡，乡村的未来是大有可期的，广阔乡村大有作为。
4: 新风尚，新生活，
5: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我们跟随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老年科主任医师魏亚楠，了解一下老年人关心的养生话题。
6: 其实这个睡眠障碍这个问题啊，就是不光是在老年人，在整个人群中呢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那么到老年呢，它会随着一些疾病或者是家里的一些比如说外界因素的变化，老人感到一些压力他会出现这种睡眠的问题，比如说躺床上翻来覆去半天睡不着。那还有的人呢，就是夜间总是醒或者频繁做梦，感觉睡得很浅。还有的人呢会早醒，那这个呢都是一个睡眠的问题。那我们从老年人来讲呢，我们除了在用药以外哈，有一些生活方式我们可以嘱咐一下老年人。第一个呢，我们要注意睡眠的环境。那环境就是我们这个睡眠的这个我们的卧室呢，要保持适当的温度，还要保持这个窗帘要一定是遮光，营造一个睡眠的环境，在一个安静的环境下。另外呢，有的人比如说他躺床上半天睡不着，这个情况往往我们会建议病人起来，离开这个床，离开卧室，比如在客厅，等他有睡意的时候再回到这个房间，这样帮助他去建立一个更好的一个睡眠的一个反射。这是睡眠环境。那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的一些睡眠前的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有的人呢，都睡觉前特别喜欢看电子产品，越看越高兴哈，刷抖音刷得很开心，但是一兴奋呢睡不着了。所以我们不建议在睡

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音乐随我动。

0: 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艰难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艰难之声下面的节目。
1: 全部的录取呢应该是在8月初，
2: 就
1: 全部完成，
2: 尘埃落定了。
1: 对、
2: 啊、
1: 尘埃落定了。
2: 哎，您刚才说的这个信息很密啊，其实可能考生家长们会根据学校也会有组织和安排，
1: 学校也会组织，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啊、招考咨询网啊，到时候提前都会有一些这个相关的消息，也请大家关注。
2: 您既然说到了填志愿啊，这个填志愿的时候呢，咱们也得把一些相应的需要注意的事项给大家提前说一说哈，因为可能很多考生家长现在已经开始考虑了，可能孩子喜欢哪类型的专业哈，不喜欢哪类型的专业哈，或者是哪些热门的可能开始去考察了。那么我们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它主要的依据是什么呢？家长现在应该做好哪些方面的准备？别单独只想着这一种情况哈。
1: 填报志愿的主要的这个依据呢，我们觉得可能有几个方面吧。一个呢，首先还是刚才我们王院长提到的这个招生计划，我们会有正式的出版的书。另外呢，在我们新高考志愿辅助系统里边呢，也会有到这个，也会导入到我们今年的招生计划。这个是我们最关键的一个依据。或者说凡是在招生计划里边出现的学校和专业才是今年在天津安排招生的专业。那么换一句话说，就是没在这里边的，如果比如说有的外边培训机构或者是其他的人说我有一个什么什么，但是这个专业没有在我们招生计划里边，那么他所招生的渠道就不是我们这种官方的这种普通高校的招生的这样的一个渠道。所以应该说呢，首先还是看这个招生计划。这个我们今年呢，在这个做招生计划的时候，在这个院校专业组的设置上呢，也做了一些优化。这个也是我们很多家长的这个这些年吧以来，在填报志愿过程中，往往觉得有的专业组这个专业过多，有的时候怕调剂到一些其他自己不愿意去的专业而放弃整个专业组等等的这种情况吧。所以
2: 就我们把专业组做得更细了。
1: 对，我们把专业组做得更细。所以我们今年呢也是要求高校呢来优化这个专业组的设置，尽可能的将这种关联度比较高的培养要求相近的专业编入到同一个专业组。
2: 那他这个招生计划啊，比如说您说的我们要求高校去做这件事儿，是要求本市的院校吗？还是只要在天津？
1: 在天津招生我们都有这个建议或者倡议。
2: 只要在咱们天津有招生计划的啊，你把专业组做细一点。
1: 我们专门发过这样的通知给到各个在京招生的高校嘛。另外呢也是建议高校呢能够合理的控制这一个专业组的专业的数量。这样呢来提升这个考生志愿的满足率，其实呢也是缓解家长们在填报志愿中的一些焦虑吧。所以大家可能后边看到招生计划的时候就发现，当然不会是所有的高校都这样，但是有很多高校也采纳了我们的这个建议吧，在今年设置专业组的时候呢进一步的进行了优化。这个也是我们这些年也是为考生服务的，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嘛。
2: 是，这个很重要啊。有的考生就像您说的，我可能这一个专业组里头我这分报进去，我喜欢这其中的两个专业，但是一动六个啊。
1: 对，后边可能分还不够，服从调剂到我不见得那么喜欢的，他可能就
2: 不愿意冒风险。
1: 对，当然入校之后呢，高校也有很多其他的这些机会。各个专业也有它的特长，但是毕竟在填报志愿的这个过程中，大家可能考虑这些方面就会更多一些。
2: 对，
1: 我们也是服务考生和家长吧，跟学校有这样的一个建议。
2: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措施。
1: 另外呢，就刚才提到了，可以在志愿辅助系统里边去进行查询，这是一个。其实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招生章程，因为我们这几年反复的也在和这个家长去说，一定要认真的去看招生章程。招生章程里边关于录取啊，关于这个分数的一些要求啊，包括体检的要求，包括这个专业在哪些甚至校区的等等这些呢，在这个招生章程或者招生简章里边都有。所以家长务必要认真的去看。 这些呢也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招生录取的这个统计资料，我们也专门出版了这个过去两年的2024-25年两年的这个录取统计资料，里边呢也做了很多的，包括我们各专业的最低分啊，包括中位分啊等等的，都做了一些这个都是非常详细的进行了标注，能可以供这个考生参考。另外呢，今年呢，我们也是为了加强和教育部的这个阳光志愿的信息服务系统的部省协同，同时呢，提高我们高考志愿填报的精准性。今年呢，我们统计资料呢，开始提供给了这个院校专业组和组内专业的中位分的统计。原来只给最低分和最高分，今年呢，我们给出了中位分。中位分就是相当于啊，比如说这一个学校一个专业吧，9个招生计划，那么我们中位分的是第5个学生的这个，就是中间的这个学生的这个分数。这个分数的体现呢，实际上就是避免了像原来会出现的这种最高分、最低分偏离比较大的情况啊，或者平均分啊等等的，它存在的一些这个统计上的一些这个解释上的一些
3: 就是问题。如果以前统计平均分的话，会出现一个不存在的分数，就有可能最高分、最低分就加起来平均完一会儿出了个分儿，但这个分儿在录取的学生中没有。
2: 嗯，
3: 也有学生家长反馈。
1: 对，
3: 我们也借鉴了教育部阳光志愿的这个做法，中位分呢是客观存在的。
2: 嗯，
3: 你要招8个学生，就是第4个人的分。
2: 嗯，
3: 招个奇数的数，那就是中
2: 间
3: 那个。
2: 那个、
3: 你看到9个孩子就是
1: 第5个
3: 孩子，
1: 嗯，
3: 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分数。
2: 嗯，
3: 更真实。
2: 嗯，
1: 对。这样可能参考性会更强，
2: 是，
1: 对，所以今年呢也是做了这些方面的改进。这个统计资料呢，应该也是会在不久吧，也会配发到这个订购的考生的手里边。另外呢，当然还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出分之后的，我们今年的像统计信息，我们也会继续公布这种一分一段表，
2: 嗯，
1: 等等的这些。
2: 嗯嗯，
1: 我们学生也可以在这个志愿辅助系统里边出分之后呢，能够看到这个1+6的累计人数的统计信息等等的，这些呢也都是我们参考的这些
2: 依据。
1: 嗯，
2: 您说的这几个我觉得很关键啊，因为咱们每年都做节目，好像我们对这些相对熟悉一些，但是今年的考生和家长他们可能都是第一次经历哈。一个就是招生计划，这个招生计划它是要官方的、权威的，是我们在我们的相应的，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志愿填报的辅助系统啊，包括我们印的这个专业的这个咱们每年报考那个册子上，它都是最权威的。您可能从别处，有可能他就给您说，哎，去年这儿有，也许今年没有了啊，或者是去年没有，今年增加了，咱一定要看最官方的招生的这个招录计划啊，这个是第一个关键。第二个还有您说到。招生简章，这个为什么招生简章这么重要呢？
1: 招生简章应该是
2: 招生简章，它每年会有很大的变化吗？我们怎么去读懂这个招生简章的信息哈？
3: 招生简章最大的作用就在于它有很多约定条款，
2: 嗯，
3: 就是什么样的孩子在什么样的专业中有限制，
2: 嗯，
3: 或者什么样的专业有什么特殊要求，
2: 嗯，
3: 在招生计划中是没有那么多的文字描述的，
2: 嗯，
3: 甚至还有我的分专业的办法，还有我的一些校区在哪儿。就是很细的一些说法，但更多的是一些就学校的我在招录过程中的一些特定要求，
2: 嗯，
3: 我提前说了，包括对有些专业对身高啊、视力呀、色弱呀、身体条件，他都做了约定，你如果不够，那你报了也是无效的。
2: 是
3: 啊，对对对，
2: 这个也很关键啊，甚至就像您说的，可能校区也不一样，有的家长就觉得我愿意让孩子去这个校区，他可能又安排在那个校区，那提前我不知道，光考虑分了能不能进这个学校，那么招生简章您一定还要仔细看看。这我们跟大家说了哈，报志愿的时候有这么多啊需要我们去考虑的因素啊，一些依据。那么我们为了服务好考生的志愿填报，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具体的措施呢？怎么样让大家不是光听我们今天可能给大家概括一些哈，在有没有一些手把手的一些服务啊，一些教法啊？
3: 来之前跟主持人交流过，绝大多数考生呢还都是新考生啊，新考生，所以说有些话我们每年都这么说，但是我们也理解这期间啊，就考后到出分前真的是很重要的时间，希望呢家长们、孩子们，尤其家长多学习我们相关的官方的资料啊，多参加一些我们的志愿模拟演练。从志愿填报来讲呢，我们认为呢真的是后半篇文章非常重要，我们也把它作为啊 这个把做好志愿填报服务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作为我们招考战线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的直接体现，也是努力保障招考公平的重要保障。我们全市呢教育招考部门呢，这个坚持这个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坚持呢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所以我们必须要做好志愿填报服务后半篇文章，也作为我们必须要这个扛牢的一个政治责任。那么按照教育部呢做好志愿填报服务的部署要求，我们今年将志愿填报服务作为一个重要的民生工程来抓，我们紧紧的围绕着社会上传的就考生填报志愿不会填这个难点，志愿指点中呢信息乱这种痛点，这个院校专业呢不了解的盲点，不断完善服务供给，整合资源渠道，那个探索覆盖全流程，兼顾普惠性与针对性的133服务路径。这里呢我们也梳理了一下，第一个一呢就是新高考志愿辅助系统，一会儿呢松岭处长还可以再做一个详细的功能介绍啊。两个三，第一个三呢我们今年是要正式组建三支队伍，即正式组建全市的专家指导队伍，还有高中层面的教师服务队伍，还有大学层面的招办协同队伍。
2: 嗯，
3: 第二个三呢就是用好三个媒介平台，一个是我们考试院的官网官微线上平台，再一个就是我们广播电视官方媒体的平台，还有一个我们传统的各种书籍啊指南啊这种介质平台。而且刚才松岭也说了，我们今年要继续组织覆盖全市各区各学校的两次志愿填报的培训，我们还要搞一次所有考生都要参加的志愿演练。
2: 嗯，
3: 另外呢我们可能近几年来我们首次要恢复邀请部分在京招生的双一流高校和本市的本科院校开展线下的咨询活动，这是一个官方活动，来满足呢考生和家长的需求，啊，这是我们一些今年新的一些举措。
2: 嗯，新举措。然后因为我们每年也都做沪杭高考的招生咨询服务的节目哈，应该是每年的6月24到26号晚上，我们今年依然会做天津新闻广播，到时候您也锁定我们天津广播这个微信视频号哈，咱们也来随时的我们服务好考生。那当然刚才王院长还说到了咱们今年还有一个双一流哈等一些院校的线下咨询活动，这个是今年肯定要办的。
3: 是我们
2: 大概计划啊，
3: 计划在
1: 6月14号
3: 14号、
2: 嗯、
3: 啊，我们现在跟在京招生的双一流院校发了邀请函啊，目前院校反应还是比较积极，我们想跟一所高校合作呢开展线下咨询线下活动，满足呢更多的考生和家长这种线下面对面交流的这种需求。
2: 嗯，
3: 对。
2: 那这个具体的安排咱们现在出来了吗？还是到时候再给大家公布啊？
3: 我们等到筹备稳妥以后会向社会公开的这个推介和宣传，也这届时也请欢迎你们去那儿现场呢做一些节目。
2: 嗯，我们也去现场关注一下哈，
3: 啊，对对对，
2: 及时把一些信息传递给大家。当然大家也可以关注咱们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啊，咱们这个官微也会及时的来发布相应的这种线下活动的时间地点，包括是不是还得预约啊等等啊，具体参与方式还等官方发布为准啊。那好，给大家又说了一下我们怎么服务考生，您说到了概括起来133，那这个幺就是咱们的志愿填报辅助系统，这也是很多网友非常关心的哈。我们看到有网友就问了，是咱们这个志愿辅助系统是能帮我算出来孩子适合报哪个学校吗？这还算出来哈？我觉得可以给大家说一说吧，因为现在是50个平行志愿，是这样吧？
1: 嗯，对，
2: 依然是50个
1: 平行。
2: 普通本科 A 是50个平行志愿。
3: A 阶段50个 ，B 阶段25个。
1: 对。
2: 哎呦，这确实报起来怎么报啊？哪个放前面，哪个放后面啊？咱们这个志愿填报辅助系统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家长和学生使用的工具啊，这个上线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
1: 对，2020年开始上线了，到现在应该随着这个高考改革的这几年吧，应该说是不断的在完善。
2: 嗯，
1: 我们今年最新版的呢，是在5月15号的时候，在我们招考资讯网上进行上线。大家，上了招考资讯网之后，在主页就可以看到链接。 那么所有今年参加高考的学生就可以凭着考生号还有相关的当时的这个密码等等的来去登录来去使用、
2: 嗯、
1: 现在呢家长们也可以使用。嗯，
2: 既然说到了是辅助，它是给我们家长和考生来助力的哈、啊。那怎么用好它？您给说说。像刚才这位网友留言，能不能算出来啊？这能算出来吗？
1: 我们其实从去年开始啊，也开发了一个叫智能参考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2: 嗯。
1: 那么今年对这个功能呢，也进一步的进行了优化。那么比如说，我们考生在得到了这个成绩之后，他会有一个相应的位次，在这个位次里边呢，智能参考就可以根据考生实际的位次，像今年呢我们也是优化到可以根据考生的位次和他选考的这个科目，那么呢他设定了自动的设定了一个向上浮动跟向下浮动的这样的一个区间、
2: 嗯、
1: 那么呢直接的通过这个智能参考的这个功能呢，就可以把这个符合在这个区间范围之内的这个招生的这个计划去列出来，这样呢就可以节省了很多这个学生去反复的查询的这样的时间。
2: 嗯，
1: 当然呢，
2: 这应该也是出一些相对海量的信息吧？这样筛选完了之后，是不是还是范围很大？
1: 后边还要做一些工作吧、哦？但是至少出来这个信息之后，你不用在更多的范围之内进行筛选。
2: 嗯。
1: 而且呢我们也后边也对它做了一个标注，比如说有一些学校就是离这个考生的本人的这个位次更高很多的这些学校吧，我们标注了比如说风险较高、
2: 嗯、
1: 或者说我们可以理解为传统意义上的这种冲的这些学校、
2: 嗯、
1: 中间呢跟位次相差不多的或者稍微高一点稍微低一点的这一类的学校呢，我们标注的是风险适中，这个呢基本上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说的稳的这样的学校、
2: 嗯、
1: 那么呢下边的还有往下浮动的这个学校，我们可能往下浮动的设的这个名次是比较多的，这样呢采取的就是风险较低，这样呢考生我们在填报的时候我们往往说冲文保嘛，冲可能有十几个，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个风险较高的这些学校里边，根据这个学校的专业组的情况，学生的对于家庭这个地域啊，包括这个学校的身体条件的限制啊等等的，还有这些专业的情况，我们就可以在这个范围之内我们挑出若干冲的学校，同样的呢就可以在稳的这个学校范围之内呢，我们再挑出一些这个符合自己报考意愿的这些学校，然后在保的这里边呢再挑选出一些学校，这样呢就组成了在更为海量里边不断的再去缩减这个学校的范围，这种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在剩下的这些学校里边我们再进行一些调整，再进行一些这个顺序的调整啊，包括一些取舍啊，最后呢来确定这个填报的志愿。所以这个智能参考呢应该是在成绩公布之后就能够正式的上线，我们考生呢可以试着去用一下，去感受一下、
2: 嗯、
1: 看看我们的这个功能。
2: 嗯，这个是分出来之后、啊、
1: 分出来之后
2: 咱们可以用智能参考啊，用智能小助手
4: 自动推荐
2: 啊、
4: 嗯、
1: 对，
2: 来推荐一下、
1: 嗯、
2: 那么在分出来之前啊，考完试之后这个志愿填报辅助系统家长们可以用吗？
1: 啊，
2: 怎么
1: 用
2: 呢？用它哪些功能哈、
1: 啊？您比如说啊，现在的用的我们这个智能的这个志愿辅助系统吧，现在和这个我们教育部的阳光高考的平台叫阳光志愿，它的这个链接是比较紧密的、
2: 嗯、
1: 家长们可以登录之后呢可以转接到阳光志愿的平台里边，比如说像刚才王院长提到的招生的简章，很多专业的介绍，
2: 嗯，
1: 包括这个学校的一些像就业率啊等等的这些方面的信息，这都是家长很关注的，满意度啊，提前了解一下自己，因为每个家长肯定现在心里都有一些这个想去的学校或者关注的学校，那么呢，对于这个想去的、关注的或者一些专业，可以在阳光志愿上，可以通过我们的系统去跳接到这个阳光志愿的这个平台，然后
2: 那他是不是也可以？就他也可以比如说预估一个分儿，根据孩子模拟的成绩，
1: 啊、也可以这个分、
2: 哎，我先预估一个分儿、啊，让他先给我推荐海量信息，
1: 对，
2: 我先看看，有可能很多就是有目标学校啊，但是也有很多可能是 隐藏在这个信息之下的，可能平时不太熟悉和了解的一些院校也可以充分先去了解了解。
1: 所以我们系统也有一个功能现在可以使用了，刚才说智能参考是这个出成绩之后目前现在可以使用的一个功能，叫历年数据录取数据查询的这个功能。
2: 嗯，
1: 点击进去之后，家长比如说我预期的一个位次，我的选好的科目，我把这些这个相关的选项都输完之后，点击确认之后查询，那么就会出现就像您刚才所提到了这些，这里边呢，在这个功能里边也可以自己设置上下的这个区间，这样呢也能够查出一些学校。那么家长提前呢，可能在查出这学校里边先做做功课，先看看章程啊，再看看往年的情况，包括一些专业的这些情况。
2: 嗯，
1: 那当然这些都是过去的，就是前几年的这种录取的数据。嗯，具体的像专业是不是在今年招啊，招的这个名额有多少啊等等的这些呢，还要看根据今年的招生计划。
2: 嗯，
1: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用这个历年录取查询的这个功能来
2: 先粗略了解。
1: 对，先粗略了解一下。
2: 嗯，
1: 后边呢可能就是再辅以智能参考的这个功能，或者来进一步的去更加的精细化的去填报。
2: 嗯，那今年的招生计划在我们的辅助系统里还没上线是吗？
1: 因为目前还在这个编辑的过程之中嘛。等到这个所有编辑完成之后呢，估计跟这个书本的上线的时间差不多，我们会把这个今年的招生计划去放上去。
2: 那我感觉啊，这个时候就比较适合用我们这个辅助系统了解大类的专业，通过大类专业再倒推到学校，把学校的基本情况啊再充分的做点调研。因为很多时候啊，咱们每年一到6月24号出分以后啊，咱一做高考咨询节目，家长就说，哎呀，我们这分能报哪儿啊，啊能去哪儿啊。其实这段时间哈，考试期间现在到这个时候正是您充分做准备的时候，咱也不用找其他的网上啊自己去再去搜，用好我们这个辅助系统啊相应的章程啊，包括一些基本的信息，您说甚至就业的情况啊，都在这个系统里面我们可以查询到哈。
1: 对，
2: 大家充分的用好这个平台很重要。我想问问王院长啊，您还有什么需要提醒大家的吗？
3: 刚才松岭说的很细啊，关于志愿辅助系统的使用，我个人觉得就是家长和朋友们给孩子考虑志愿的时候呢，可能一方面要征求孩子意见，另一方面现在呢有点时间呢，家长可以多考虑考虑，就是一个是地域安排，
2: 嗯，
3: 是想去北方留在北方，去南方在江浙，去西部还是这个川蜀，这都可以提前考量。第二个就是专业门类，就是学文、学理工、学理、学工、学经济，就他学医，就提前就要考虑这些事儿啊。另外呢，考虑之余呢，可能还要关注几个地方，一个是要了解，就是这个全市的政策情况，就是我们这个院校的招生政策。另外，咱们全市的填报志愿的相关规定。这是一方面，你要了解政策。第二个，你要了解高校，就是在京招生高校呢，有部委署，有省署，应该说水平啊、经费啊、办学条件肯定是不一样的。当然，有一些是跟分数挂钩的哈，有一些呢，可能同等都是省外的高校，重点学科数量、师资水平可能也不同，需要家长们提前上网关注一下，比较一下。关注一下，就是关心一下我感兴趣几个学校，但这学校之间呢，到底的办学水平是怎么样的？应该说重点学科越多的，可能学校的整体办学水平越高。
2: 嗯，
3: 这个大家要关注一下。第三呢，要了解专业。专业呢，现在的确呢，就这个很多专业的名字呢，有一些调整和优化，但是家长要看到专业的内涵，就是他上了这个专业以后，开设哪些课程。就是意味着自己孩子将来学习的竞争力如何啊，要研究。比如说有的课程可能是孩子不太好学的，是不是要琢磨要规避一下。再一个，这个方向的研究方向以及未来的就业领域啊等等，这个要提前考虑。当然本科就业呢是主流，其实更多家长可能关心孩子还要升学，那么也要关心未来这个学科点升学的情况啊。另外呢，招生计划，历年的招生计划，嗯，肯定也要考虑。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学科，硕博点啊，历史沿革、名师情况等等，我觉得就是这个专业，将来孩子深造以后有没有可能继续就是学历提升，
2: 嗯，
3: 这方面也是要考虑的。那第四个呢，那就是其实就是分数情况了，定位情况，就是这个专业或者专业组，过去几年、过去两年 在进录取的最低分位次情况，这决定了我们孩子，比如咱的孩子，预估个位次啊，预估个分数能不能报得上，就是冲文保跟咱这个什么关系，可能要考虑一些有冲的，但更多呢要考虑适中的，甚至要考虑一些稳的，越是稳的可能你的专业的竞争力啊越高啊，你去一些应该说能进可必进的学校，那你可能在那里的话语权很大，你去一些冲的学校，你在专业上的这种话语权就很低啊，很低。第五方面呢，可能就是刚才说到这个招生章程了，要了解这个院校的录取要求，就是这个专业组的录取要求，就我想报这个专业组了，但你要知道这个专业组录专业的时候是什么办法，因为这个组里说不是一个专业，两个以上它就有可能涉及到一个专业的安排啊。另外一个呢，它有没有一些单科分数的要求，比如外语语种的要求，特别是中外合资办学类的，它就容易有外语单科成绩要求，还有高数的要求，还有身体条件有没有要求啊，这个一定要看。否则呢，因为我们在每个考生的体检表上都有明确的结论，就是是否限报啊什么的有一些结论，而且这个体检表是考生签字过的，甚至家长可能要了解的一个体检结论，说这个考生要对一下表，就是我的条件和院校的要求是不是符合，这个也要考虑。最后一个呢，可能就是一个常识类的，就平行志愿的规则。平行志愿的规则呢，我们是讲的一次普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次投档不再补档。虽然可以报50个志愿，但你只能投出去一次。如果你投到了假学校，因为专业死档啊、最低分啊、身体条件啊等等，退档以后呢，其他49个志愿是不能再投了。
2: 嗯，
3: 你只能参与下一轮的征学啊，或者下一批次的这志愿。所以我们总说呢，填志愿的时候要拉开梯度。另外，填到具体专业组的时候呢，尽量考虑填报服从调剂专业志愿。当然，刚才宋林也说了，我们也让学校呢尽量的把专业组要瘦身，
2: 嗯，
3: 对吧？大组变小组，这样呢减轻考生家长那种顾虑啊。总的来讲呢，也希望考生呢这个顺利的填报志愿，顺利的录取。
2: 嗯，哎呀，听您一讲啊，真的是家长们需要准备的东西还挺多的哈。这几天咱们充分利用起来，一方面呢，鼓励好孩子参加好这几天考试，那同时呢，咱们很多的基础信息啊，一些调研和准备工作也得动起来了。但是可能很多家长还是觉得您说这太复杂了啊，这我对于我们家孩子，我可能，哎呦，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或者是这一步一步您说得很明白，但是我就是觉得我可能没有这个能力，我去把它分析清楚了，很多就交给了社会上的一些机构。但是每年的高考之后都会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号称有内部指标哈，花钱补录这样的骗局。那对此我们考试院有没有一些需要提醒大家的呢？
3: 有，
2: 嗯，
3: 针对考生家长就刚才说的那个焦虑，我觉得还是要用好我们的志愿辅助系统和教育部的阳光志愿系统。可能家长还很混沌啊，考生可能更混沌，我不知道该去哪个学校报什么样的专业。首先我觉得你要找你的契合的，比如说你根据现在这段时间，根据你的位次，你先通过我们的系统来筛选你能去哪些学校，从这里头再挑你感兴趣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有助于帮助家长化解焦虑。第二个呢，我们招考机构一直强调的这个做好公共服务，同时呢也要提醒考生家长注意呢，阳光招生是我们高校招生工作的基本原则啊。那么核心呢，就是要保证整个招录过程的公平、公正、公开。
2: 嗯，
3: 所以也提醒广大的考生和家长朋友们，一定要通过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的信息平台、考试院的官网、官微以及各招生院校的官方渠道了解相关政策，不要轻信所谓的内部指标、花钱补录这些传言，也不要盲目听信一些机构散布的国际本科这个很低的分就能上某某国际大学，那些都是可能是教育培训机构的辅导机构的一些宣传，跟我们这种普通高校的招生录取还是国家承认的这种招生录取还是有区别的，有一些可能属于出国留学机构的宣传。那么考生家长呢，应该利用好这段时间，就是出分前好好学习政策，了解了解自己感兴趣的院校，然后呢查找一下自己适合的专业， 然后看看招生章程，再翻翻招生计划，初步的考虑一个大体的方案，我觉得这段时间还是很重要，
2: 做好充分的准备哈，迎接后面报志愿这个阶段。最后还点时间，两位嘉宾一句话哈，咱给考生再送个祝福，好不好？先请王处，一句话。
1: 祝考生们发挥自己的最佳状态，去取得好的成绩。
2: 好，
3: 祝考生们提笔从容，落笔生辉，用今天的努力书写未来的华章。
2: 因为考试还在继续哈，我们再嘱咐两句哈，就是还是要稳住心态，坚持。

到最后，无论发挥的怎么样啊，咱未来两天还是有新的机会的。家长们也给孩子多一些鼓励，做好后勤保障。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次感谢两位嘉宾，我是万福念，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关于中考的相关安排啊，我们将在6月16号同一时间继续邀请市教育招生考试院中招处的负责人来做客直播间，也请您持。

0: 天津早晨，
1: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2: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1: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2: 快说说。
1: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0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2: 怎么报名呢？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2: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深耕金箍热土，捕捉城市温度，
3: 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时代发展。
0: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以电波为纽带，以融媒为触角，
3: 不只是耳畔的电波相伴，
0: 调频97.2，中波909，
3: 更是全平台的及时触达。
0: 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
3: 声音有力量，融媒无边界。
0: 天津广播新媒体与这座城市时刻同行。

0: 关注民生冷暖，关心急难愁盼。各位听众好，我是金鑫，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直播当中的民生新闻节目《天津早晨》。今天依然要关注大家身边的事儿，关注一下身边的口袋公园。家门口的空地即将变身口袋公园，可以实现哪些功能？小区旁边要建的新公园能不能有更多适老化、适儿化的设计？今天的天津早晨正风热线专栏，我们将会拨通相关职能负责人的电话，来解答听众关切的口袋公园规划建设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持续的关注并且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有两种方式，您可以给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随时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23530909，23530909都可以。好，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此时此刻室外的即时气温21.8度，今天全天呢是阴转雷阵雨的天气，气温最高会达到29度，最低18摄氏度啊。最新的气象预报显示，今天上午天津会是晴间多云，下午大部分地区是晴转阴，冀州宝坻、武清晴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全市范围前半夜有雷阵雨，后半夜雷阵雨转多云，下午北部地区仍需防范雷阵雨的天气。好，马上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正风热线专栏。
1: 新都

0: 正风横风，服务民计民生，正风热线等您发声。
1: 这里是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正风热线专栏。今天我们要拨通天津市城市管理委园林建设处负责同志的电话，请他们来解答一下听众网友提出的关于口袋公园规划建设的啊这些方方面面的问题。大家如果有关心的跟口袋公园规划建设有关的问题，可以随时的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也可以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要提醒您一下，如果是发送微信到天津新闻广播的话，要留好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这样方便我们后续和您来取得沟通。好，我们马上请编辑要拨通天津市城市管理委园林建设处副处长张宇的电话。你好，张处。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好，我们今天要主要针对大家很关心的这个口袋公园建设的一些相应的话题来做出回应和解答哈。大家都非常关注自己家门口如果有个小公园，能歇歇脚，能有一些各种各样丰富的功能，那就非常的完美了啊。来看看大家的问题。家住南开区密云路附近的一位听众杨先生给我们拨打节目热线来提问了。他说我看最近口袋公园建了不少，密云路附近就有一个新的，想问问这个公园具体是怎么建的，里面都有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啊，你能给大家剧透一下吗？
2: 好的，主任。我简单跟这个听众朋友汇报，就是密云路这个口袋公园最早是这片区域就是密云路的一个附属绿地。后来呢，刘霸集团为了实施这个密云路站这个管网改造呢而临时占绿。在复绿的时候呢，咱南开区城市管理委就主动沟通，并得到这个当时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的一致支持，结合这个地块周围的实际情况和周边居民的一个需求吧，就自主设计了这个口袋公园。本次这个口袋公园呢，其实主要对三部分进行了更新。一个是这个丰富了植被，就是在保留原有场地这个原有树木的基础上呢，又增补了法桐、白蜡等球冠木，又配植了这个伟灵菜啊等地位植物。这个一方面呢，咱是保留了这个居民熟悉的这个场景，这另一方面呢，也丰富了公园的绿势层次感。这个当时考虑也是叫留白留绿，留住乡愁记忆嘛。所以这个对这个植被进行了一个丰富。第二呢，是增加了一些设施，这个新建了800平米左右的这个贯通原路和步道，这个保障咱们这个整个游戏活动当中呢，就是市民群众有一个安全平稳的这么一个通行的条件。第三呢，就是增加了一些功能，比如说在原有西湖海棠的位置呢，设置了这个硬质铺装和座椅，把树木呢当作场地的一部分，这个进行一个整体的考虑，让新的设备呢和新的设施呢和原有的绿化协调起来，就是最终形成了这么一个休闲游憩的这么一个区域吧。这个主要是为了方便周围的居民啊散步休闲，还有一个为邻里交流呢打造了一个社交空间。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情况。这个
1: 相当于就是原来这个地方就有一片这个闲置的绿地啊，曾经有公园建设占用了，把它围起来，现在恢复出来，我们把这个绿地恢复起来，同时呢丰富完善它的公园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2: 对
1: 吧，让它更适合大家去休憩。好，也希望有更多这样的空间啊能展示在我们城市居民的面前。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听众吴女士来电说自己是武清区上清湾花园的居民，小区北面呢好像要建个公园，想问问里头有没有孩子能玩的地方，有没有滑梯、健身器之类这些内容哈，也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他说是武清区上清湾花园，这个地方是也有一个口袋公园吗？
2: 是这样的，我了解到啊，武清区上清湾花园这个应该是位于武清区环湖路北侧，在上清湾花园北区东侧有这么一块绿地。大概呢是8600多平米，
1: 哦，还挺大。
2: 这个今年，
1: 啊，
2: 对，今年也规划成了这个口袋公园，这个专门呢设置了这个儿童活动区、室外健身区，配备了包括什么摇摇乐啊、旋转椅啊。还有什么太空漫步机等这个儿童游乐设施和一些健身器械。但是据我 对现场进行了解，因为最近这个我们在同事就是下到各区来推进这块儿公园建设的时候，也拍了一些照片。这个我从照片里看啊，目前可能还真没有这个听众朋友、市民朋友提到这个滑梯，但是其他这个健身器械呢都没有问题，完全可以满足孩子玩耍、成人健身的这个需求。
1: 嗯，
2: 这个同时呢，咱这公园里面还配备了漫步道啊、休闲座椅，并且设置了一个以菊花为主题的花海景观，包括这个波斯菊啊、硫化菊、天然菊、金鸡菊等。
1: 嗯，
2: 这个另外也设置了这个科普互动装置，这个让孩子在游玩当中呢，可以进一步的学习和丰富这个植物知识。
1: 嗯，
2: 花海呢还设计了这个景观打卡点，兼顾这个娱乐啊、健身、休闲、科普。就是原来呢这片区域呢实际上是这个上城南小区的一片界外绿地。
1: 嗯，
2: 这个我们在这项目建设之初呢，在现场踏勘的时候也发现，就是说有市民呢在里面开辟过这个小块小块的菜地。
1: 嗯，
2: 后来呢这个武泾区城市管理部门这个在核对了这个国土空间规划以后，这个年初就是这个提前也张贴了一下这个改造公告，同时还联合了咱们属地街道部门一起向周边的这个群众呢做了一些解释，说这片绿地未来要恢复公共绿地功能，增加一些设施，这个还得到了周边这个居民和群众的一致认可。
1: 嗯，
2: 据我目前了解啊，这个公园现在应该已经进入到收尾阶段了，计划六月中旬，因为我问了一下，大概应该是下周应该就可以建成开放了。
1: 哎呦，很快了啊，那我们就可能看到一个
2: 成型
1: 的样子。
2: 对对对对对，
1: 嗯，确实最早是一块闲置的绿地就在小区的旁边，然后呢居民有的还在这里私自开垦菜地啊，当然可能也觉得闲着怪可惜的，加引号，这个把它变废为宝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方案。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这样的方案能够付诸实施啊，就像您说的，我们能够更快的看到口袋公园成型，让大家在里边甭管是老人孩子还是我们这个青壮年在里边有活动的空间啊。好，感谢张处。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正风热线专栏节目，今天我们正在对话的是天津市城市管理委园林建设处的副处长张宇，请大家请他给大家来回应解答一些关于我们的口袋公园建设方面的一些相应的话题。大家有相应的问题可以随时的来提出，两种方式，一个是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3530909，23530909，也可以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张叔，我看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有一朋友叫潜伏啊，他说请问新建三中心东丽院区旁边的城林公园什么时候开建？这个算口袋公园吗？首先我不知道这具体包括他的信息您是否了解。
2: 这个不是口袋公园，因为城林公园呢，
1: 应该是城市公园的，稍微大一些的啊。
2: 对，现在是在城市公园，是在我市一环十一园植物园链的项目总体的这个建设计划之内。但是呢，目前受这个开发这个周边片区开发的这个进程，还有一个咱们公园本身的体量，以及当时对公园专项规划的一个定位，就是目前呢，近一阶段呢不会考虑这个，就暂时没有启动这个方案的这么一个计划。
1: 目前还没有开建的这个安排哈。
2: 对，因为是这样的，这个大型城市公园的建设一定要匹配周边这个城市开发的进度，就是这个先建了公园而这个利用不起来，这样一个也是增加咱们这个财政的这个承受负担，所以呢我们也会在这个整个片区开发的一个进程当中吧，在不断推进的这个过程当中吧，在这个一点点的这个实施这个公园的建设配套建设。
1: 明白，也是量入为出，同时也是按需分配啊。我们周围居民足够多了，大家有足够的需求了，我们要建一个相应匹配体量的一个公园，让大家来休憩啊。好，刚才我们提到口袋公园，其实也有很多朋友在关心哈，我们天津这几年一直在建口袋公园，包括我们在新闻报道中也会多次的提及，也想了解一下全市建口袋公园选址的时候会考虑哪些因素，因为很多朋友都关心我们家门口这是空块地，为什么不建口袋公园，他们家这个对面那个地还没我们这块地儿大了就开始建了，这个选址我们会考虑哪些因素？张叔，
2: 是这样的，我向听众朋友们也是普及一下我们这个选址这些思路吧。因为我是这个口袋公园呢，最早是从“十四五”初 也就是2021

0: 年开始试点建设的，后来呢，按照这个住房城乡建设2022年关于全面推进可大公园建设的这个通知，正式在我市纳入每年的民营工程推动建设。在这些年的工作当中呢，我们也是不断的尝试和摸索，也结合咱们其他省市一些建设经验吧，好的经验吧，也一直在学习。就是我们的目标呢，是朝着叫300米建绿、500米建园的目标总体推进。其实呢，主要考虑这个就是三个方面的事儿，大概总结起来呢，实际上就是六个字儿吧，叫补短、问虚、节约。就是补短呢，其实就是我们叫谋划选址的一个最基础的这么一个因素，它是在做好这个存量分析的基础上呢，优先考虑在老城区、老旧小区以及公共服务设施配套不足的区域，利用这个你像街边的转角，就刚才其实像密云路考拉公园里提到的那个这个附属绿地，包括道路沿这个沿线一些低效的零碎的现状绿地、拆迁腾退地、闲置地，还有其他的微小空间。结合城市功能布局与生态需求，这个以增绿、增量、增功能为导向，这个以绿地新建和空地新建为抓手，这个弥补这个绿化活动场地服务半径覆盖盲区，这个是主要这个补短的这么一个对于补短这个思路这么一个解读吧。同时呢，我们也考虑到这个，因为咱这个每年投入的这个财力和物力都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也尽量叫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在问需这方面呢，我们就是叫就是主要是在建设之初吧，我们要开展这个实地的这个情况调研，这个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这个基本上这个市民百姓的需要就是我们这个基本要符合我们的建设内容，
1: 也会有一
0: 然
1: 些
0: 后
1: 问
0: 人
1: 卷
0: 民
1: 的
0: 需要。
1: 收集啊，相当于这个大家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也可以随时来沟通，是吧？
0: 对，基本上都是我们和属地街道啊，这个政府联合一块儿向市民群众开展一个意见征集，包括对这个考拉公园的这个功能，包括就是它未来设置的这些设施，都是这个结合人们就是周边群众的一个需求，比如说这个老年人多了，我们可能更多的考虑是这个休憩的这个像什么安装点这个棋盘。这个活动棋盘或者是这个座椅，包括对这个木质凳面，就是这样防止这个老人这个用食材这种冬天过冷、夏天过热容易受伤。比如孩子过多的地方呢，我们就多增加一些这个儿童游艺设施。比如说青年人多的地方，年轻社区，我们就考虑更多的是这个给青年人增加一些户外的这个健身设施。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年龄的分布，然后按照群众的需求来设置这个考拉公园这些功能。另外呢，最后一点就是说节约这个事儿呢，其实就主要考虑在因地制宜的投入方面。比如刚才我们也说了，有一些地方我们就是利用现有的一些树木，然后对现有的树木那个进行一个。
1: 喂，张卓，
0: 哎，不好意思，不是，刚才，突然有
1: 没
0: 别
1: 事
0: 的
1: 儿，
0: 事情，这啊，这个就是利用现有的这个树木，比如说搭建一些这个围树座椅，这样这个控制成本的投入，而且呢，基本上我们在选择材料的时候，一般会选择这个耐用的、防滑、易维护的这种成本比较低的，这些材料，这样呢也保证这个一那个延年耐久，而且也保证咱们低投入，就是基本上这么三个情况，三个因素吧。
1: 好，您也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今年咱们天津一共要建多少座口袋公园？目前是建了多少了？毕竟已经差不多半年的时间了哈。然后这个进度是什么样的？
0: 行，那个2026年呢，咱们还是计划建设50个口袋公园。这个分布于全市16个区，平均呢每个区基本上在3个左右。截止到目前呢，应该已经完成了25个，已经建
1: 刚
0: 成
1: 好
0: 排
1: 一半
0: 放了。
1: 啊。
0: 哎，对，基本上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吧。 就是这么个情况。
1: 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哈。我再来看看听众的问题，我们再来简单回答两个。

0: 两个哈。还有听众提到这个口袋公园里边呢，除了种树铺路之外呢，有没有考虑老年人的活动？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些哈，他特别问到了，比如说座椅扶手、无障碍坡道这些，是不是会充分考虑？
1: 是这样的，这听众朋友主任，我们在口袋公园的设计呢，实际上始终坚持叫全龄友好化设计。重点还是要服务一老一小，因为咱实话实说，这个老年人啊、儿童啊，对周边这个小的这个口袋公园这个需求更多一些。因为在这些年的工作当中，我们就是整理了一个数据来看，就是老年人和儿童对这个需求更高一些，所以我们是重点服务咱们一老一小。对于老年人的适老化改造呢，我们主要考虑这个为市民安装一些木质坐面，木质的这个坐凳面，包括扶手，安装一些这个棋盘桌。刚才其实我提到了，
0: 是
1: 这个修缮完善这个公共服务区域，增加这个社交空间。同时呢，对于这个原石坡道和轮椅这个进入的这个通道呢，进行这个无障碍化的这个设施改造，保证咱们进出公园的这个平稳，这个接驳平缓吧。这个
0: 就是哪都能去得到，基本上。
1: 对对对对，就是让这个老年人更多的考虑的更多的使用感受
0: 是，
1: 啊，
0: 这是适老化方面，您刚才提到了适合儿童是吧？还要
1: 对对，适合儿童呢，其实刚才我也简单说了一下，就是说一般呢，除了这个像滑梯啊、摇椅这种无动力设施呢，我们另外在植物的选择，尤其是这个小朋友多的这个社区呢，我们也会选择这个无毒无刺、这个色彩丰富的植被，因为儿童嘛，天生对这个色彩这个吸引程度对它比较高，所以呢，我们是通过这种色彩丰富的这个颜色的搭配，这个包括在这个整个公园设计的时候，也会采用一些颜色亮丽的这些材质，比如说地面的色彩会更加丰富一些，就是啊，这样激发儿童啊对这个自然的认知和兴趣。另外一部分就是对咱们青年朋友们，就是推动这个公园的运动化改造，就是包括我们也推出过这个国球进公园，这个为这个公园配置乒乓球台啊、鸟器、练习机等设施。同时呢，这个作为这个推动咱们做好设计呢，现在正在编制天津市全龄友好型公园建设考核，这样为这个全龄友好呢构建一个标准化的方向。
0: 这公园我们还要考虑不同年龄段啊，都能满足他的这个实际的需要哈。
1: 对，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确实是，对对对。这个多考虑一些。
0: 好，我们再来看看，还有一位网友叫中奖概率不高，他留言说，近代百年看天津，五大道、益丰区这些景区有鲜明的历史文化烙印，口袋公园是否也能融入更多的历史文化元素？这方面我不知道咱们会不会有所考虑。
1: 是这样的，我也来简单的解答一下吧。因为这个实际上这个目前咱们先是提出了四个蚁文呢，四个蚁文一直是我们这个工作的这个导向和指引吧。就是文化融园和蚁文载园，也是我们在这些年这个口袋公园建设当中的一个坚持践行的这么一个行动吧。就是您像这个我不知道这个这位网友这位网友了解不了解，你像比如说这个河北区的会师公口袋公园，就是依托这个会师纪念碑打造的
0: 金汤公园那个位置哈，金汤桥那个位置。
1: 对，金汤桥那个位置。对，然后呢，还有红桥区甲骨文口袋公园，这个通过设置这个雕塑啊、文字展览啊，这个以及甲骨文的这个百家姓文化墙，这个保留了咱当时铃铛岗片区改造前马家店的这个历史遗迹吧。就是也是通过这个公园这种形式向咱们市民讲述这个天津故事。另外，这位网友刚才提到的这个五大道，实际上在这个五大道口那儿，我们也建设了这个五大道公园，而且有搭配了特色的钟楼建筑和五大道的欧式建筑，这是遥相呼应，这个更完美的诠释了就是说天津这个作为万国建筑博览会这一中西合璧、古今交融的这个历史文化和地域特点吧。同时呢，这是一个最近特别火的这个打卡地，也希望这个网友帮我这个朋友那个有时间去这儿打卡。
0: 确实还是没有去过这个地方啊，可以去大家感受一下到底怎么样。

0: 既简洁明快，又注重文化融入和美学表达，这个突出特色风格。这个同时呢，我们还要考虑这个空间和安全尺度，就是在建设当中呢，我们也是遵循利旧与低影响开发这么一个原则，就是一个是抓住这个进场材料的质量的核验，还有一个人员这个教育的现场教育，这个同时呢，强化了这个乡土树种的应用和节水型绿化技术的推广，这样保证咱们这个质量和这个投资都在严格的管控范围之内。同时呢，我们就是对现场原有的树木呢，还做好了这个大树保护以及原有树木的这些必要的支撑和修剪，这个保证是在园林绿化尽量的体现加法而不体现减法。同时呢，在这个考察公园建设完成后呢，我们还会及时的这个清理卫生啊，对设施设备进行一个定期的检查，保障咱们老人啊、儿童啊，还有这个全体人员、这个全体市民游园这么一个安全。这个在项目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成立过这个专项检查小组。这个因为咱们考察公园建设也是这个民营工程嘛，所以我们也有时以抽检的形式或者以联合检查的形式吧，这个分区定员，这个去一线巡查，这个翻看台章啊，包括这个下达整改通知书什么的，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的一些工作。在施工的旺季或者是这个重大活动节假日提前呢，我们可能还有这个就叫。有一个加密活动，就是比如说有专项的这个结合，这个管理安全呐，或者是这个重大这个重要天气的这种，比如说这个高温，或者是这种大风降雨的这种天气，我们提前也会有一个现场这么一个安全隐患的一个排查。
1: 这是施工过程当中的严格管理了啊。
0: 对，这个。当然了，我们有一些做的不足的地方呢，也希望这个听众朋友呢及时指出，通过这个现场或者是通过我们网站都可以给我们反馈，这个我们也一定在今后呢更做得更好吧。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天津市城市管理委园林建设处副处长张宇，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的回应和解答，很多朋友提出了关于口袋公园建设规划，包括这个施工质量和设计该怎么样去更加的适老化、适儿化，方方面面的一些问题哈。张处都做了耐心细致的解答，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大家如果还有一些问题想要提出，也可以继续给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留言，我们也会把大家的意见收集整理，提供给我们相关的部门来作为决策参考。感谢您，谢谢张处。
0: 好的，主持人，好的，听众朋友们，
1: 好，相关的问题也欢迎大家随时的来继续的提出。
2: 听见城市，
3: 看见天津，
2: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4: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3: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
4: 天津广播福音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
2: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3: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2: 用声音扎根金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3: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
1: 好，今天节目当中非常感谢我们园林管理部门啊，我们城市管理委园林建设处的负责同志来给做的回应和解答。口袋公园虽小，却连着大民生，从能歇脚到能遛娃，从有绿量这个绿色的绿到有文化，我们期待更多推窗见绿、出门进园的绿色空间，真正走进百姓的生活。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天津早晨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金鑫，代表节目导播凯成，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法治纵横节目。各位听众，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也欢迎在日常工作时段啊，有任何的问题，拨打广播新闻热线23604-1，都会有人记录整理接听。
5: 聚焦热点法治事件，
6: 传播权威媒体声音，
5: 解析案件背后的原因，
6: 以法治信仰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5: 周一至周五每天9:30，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

0: 纵横。
1: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2: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1: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2: 快说说。
1: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零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2: 怎么报名呢？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2: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0: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每个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和您准时相约的法治纵横，我是主持人赵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国玲。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是阴，西南风1-2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限限尾号为2和7。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今日聚焦，我们来关注高考前后5大典型诈骗话术被披露，所有的捷径都是陷阱。
1: 员工业绩不达标，要么罚跑5公里，要么罚款200元。如此奇葩规定违法吗？法眼看社会，和您说说从四川一家房地产公司的内部考核规定说起。
0: 私域直播设陷阱，拼单赌石一场戏。判案说法，我们来关注浙江海宁警方破获的一起拼单赌石案件。
1: 欢迎锁定法治纵横，稍后为您带来详细内容。
2: 民生热点，法治焦点，今日聚焦。
0: 高考前后呢，各类涉考诈骗进入高发期。这个诈骗分子呢，常常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及家长的焦虑心理设计陷阱。为了帮助广大考生和家长识别风险、防范损失，公安部刑侦局整理了5类典型诈骗话术及应对策略，广大考生和家长请务必提高警惕。
1: 高考前后5大常见的诈骗话术包括作弊通知类诈骗。骗子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他在考试过程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这个科目成绩记为0，并且呢付了咨询电话，利用考生恐慌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者是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的信息泄露，将可能导致资金被骗子盗刷。
0: 我们再看一类诈骗的话术，修改分数类的诈骗。这个时候呢，骗子会宣称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呢，高考成绩啊，数据采用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是机构都是没有权、没有法去办法去篡改的。
1: 还有一个诈骗话术，说的是内部指标低分高录这类的诈骗，骗子就冒充说教育局的干部、高招办的领导等等这样的身份，谎称掌握着专项计划、预留补录还有内部指标等等资源，说啊低分也可以进入985、211高校。这类说辞纯属虚构，目的就在于骗取高额的指标费。
0: 好，再来看一类诈骗，提前查分类的诈骗。高考成绩正式公布之前，骗子会冒充省教育考试院发送短信，附带陌生链接，宣称呢可以通过专属内部通道提前查询分数。这个链接就指向了虚假钓鱼网站，一旦考生填写了个人信息，银行卡信息可能被窃取，并且导致资金被盗刷。
1: 第5种常见的诈骗话术就是 AI 志愿填报类的诈骗。有些机构呢就声称说付费之后啊就可以使用 AI 来指导考生精准投档，承诺一分不浪费，绝对不划档。然而所有的民间机构都没有办法获取官方实时投档数据，所谓的 AI 算法以及基于历年公开分数线进行简单的套用，盲目依赖这类服务即可能导致考生划档落榜。
0: 所以针对以上的一些骗术呢，警方做出提示，高考竞争的基石是学生10多年寒窗苦读积累的真实实力，而并不是捷径与侥幸。所有看似轻松上岸的机会背后很可能都是精心设置的陷阱，也请广大考生和家长要保持警惕，切勿轻信非官方渠道的信息。
1: 好，我们再来说这么一件事儿。最近啊，有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患儿家长发现孩子的视频被影子账号搬运发布，并且诱导网友捐助牟利。什么是影子账号呢？就是说假借患儿或家长的名义批量搬运原账号发布的患儿治病视频，再绑定上私人的收款二维码，骗取 网友爱心捐款，而真正的花儿家属对此毫不知情。
0: 把敛财的手伸向了处于困境之中的重病患儿，盗用其影像资料和个人信息，不仅消费他人的苦难，而且践踏整个社会的善意，性质极其恶劣。如果说任意其肆意起号涨粉牟利，将会形成不良的示范，在网络空间诱发更多的效仿行为。对此呢，涉事短视频平台工作人员回应说，针对这类搬运他人视频牟利的账号，一旦查实，将会作出封禁处罚。
1: 事后灭火远远不够，封禁一个账号容易，斩断一条黑产业链难。平台作为第一责任人，有必要采取技术手段，对于批量搬运病患求助视频、私挂收款码这些行为精准识别，通过比对、核验身份信息等，对账号的真实性以及及时进行查验，并且呢，在显著位置对用户进行风险提示，彻底封堵影子账号的生财之道。
0: 这些影子账号擅自搬运传播原创的视频，涉嫌侵犯当事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与肖像权，严重的还涉嫌诈骗。那么对于这一类侵权诈骗的行为，相关部门必须要及时出手，同步启用民事追责与行政处罚手段，让违法者付出应有代价，起到震慑作用。守护社会善意根本之策，需要让个人网络求助在法治轨道上进行。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管理办法已经于2024年9月5号施行，用规矩为每一份善意保驾护航。
1: 注意力是稀缺的公共资源，善意和爱心容不得如此践踏。当影子账号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愚弄毫不知情的困难家庭和网友，不仅可能让真正需要帮助的患儿失去救命的机会，还在破坏侵蚀着社会信任的基石。试想，本已经陷入困境的家庭还要分出精力在网上打假，网友在难辨真假的情况下再遇到类似的求助视频，是伸出援手呢，还是视而不见呢？恐怕都会在心里打个问号。必须痛打收割流量、谋取私利的影子账号，维护网络互动生态，守护社会善意。
2: 扎根天津，立足金沽，
3: 调频之上，我们传递主流声音，
2: 屏幕之间，我们解锁融媒心态。
3: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融合广播传播优势与新媒体传播力量，
2: 全域视角解读城市发展，
3: 细腻笔触记录民生百态，
2: 真实
3: 客观
2: 温暖
3: 有力，全时段陪伴，全平台发声，
2: 用心讲好新时代的天津故事。每一个案件的背后总有不为人知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的发生又总有发人深省的结局。讲您不知道，说您想听到的，请听拍案说法。
0: 观察原石外观，凭经验出价购买，是赔是赚呢？只有切开之后才能够见分晓。这种像开盲盒一样的赌石交易模式被诈骗团伙给瞄上了。浙江海宁警方公布的一起拼单赌石案件，这个犯罪团伙呢，搭建了私域直播间，精准围猎被害人，以低价拼单、高额返利为噱头，非法获利500多万元。按说呢，这个原石是不是能够切出来高品质的翡翠，这事儿呢，谁都没有十成把握。那么这伙人是怎么给被害人下套的呢？我们来听一下央视的报道。
4: 网民小陈看到一条网络推广广告，称只要截屏抽到5连号数字，就能免费领取一个翡翠挂件。他随手一试，恰好抽到5连号，欣喜之下，他添加了客服。对方以领取翡翠福利为由，引导他通过拼享会小程序链接进入一个正在赌石的网络直播间。
5: 就是在直播间里面会有两个人，一个是主播，另外一个人是买家。如果说大家一起拼单买下这块石头，比如说这块石头拼单的价格是10000块钱，那么就由这个买家将这块石头切开。如果是切垮了，那么这10000块钱由大家一起分担承担。如果说这块石头切长了，那么这个买家就会说，我花20000块钱甚至说更高的价格去买下这块石头，那么中间就有利润，利润由拼单的人大家去均分。
4: 而小陈不知道的是，网络直播间内的主播和号称能高价收购原石的买家，其实都是诈骗团伙成员假扮的。就连那些留言互动、咨询拼单的观众，也都是团伙雇来的托。
5: 让下面有很多的助理，利用自己的那个工作手机啊，在那个直播间里面进行打赏啊，然后渲染气氛啊，那么被害人就会相信啊，这个直播间里面，有很多的人，很热闹，然后大家会一起去拼买一块石头。比如说30个人拼单，其实29个人是托。
4: 小陈花了58元尝试了一次拼单赌石，付款后不久，网络主播声称原石切涨出率，小陈很快收到了200返利。紧接着，直播间主播抛出了更具诱惑力的5连切返利规则。
5: 如果说5块石头切出来全部都是切，用他们的行话来讲就是切垮的话，那么本金会退还给你。如果说有1块石头是切涨，那么这个钱就不能够退回来。
4: 网络直播间主播承诺，如果1连5次全都切垮，也就是都没有开出高品质翡翠，那么拼单人可以获得10倍的本金赔付。于是，想要稳赚一笔的小陈陆续花费10000多元参与5连切。岂料，其中一次500元的拼单竟然是切涨，小陈收到了1800元返现，但其余9000多元的本金却尽数损失了。发觉事情不对劲的小陈报了警，警方经侦查抓获了以朱某为首的诈骗团伙。这伙人通过操控切涨切垮，结果以10倍赔付为诱饵，收割被害人的本金，非法获利500多万元。
5: 有些石头它本来就是切过的，那么就是一个粘合料，它把这个石头粘在一起，然后呢在切割上切割的时候呢，主播其实早就知道这块石头是涨的还是垮的。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它下面有2框，一框是涨的，一框是垮的。那么他在切割的时候呢，把那个镜头进行调换之后呢，由助理进行调包。
4: 今年4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主犯朱某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30万元。其余同案犯也分别获刑。
1: 在案件中，被害人小陈的遭遇并非个例。在上海警方破获的一起直播赌石诈骗案件当中，多名老年被害人深陷赌石骗局，而其中一位70岁的李老先生被骗金额超过130万元。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6: 晚上好，开播了，朋友们，欢迎梅梅姐，晚上好，欢迎我牛牛哥，花开富贵老哥，晚上好，今天晚上继续带大家捡漏哦。
7: 人家说黄金有价，玉有无价嘛。他说你试试看啊，我就拍了。
4: 因为想变卖家中珍藏的玉石，李老先生在网上结识了所谓的翡翠专业顾问，并被拉入一个玉石直播间。他似乎每天动动手指捡漏玉石，就能获得不菲的收入。
7: 报加工、报卖掉的，而且报挣钱的。
8: 他并不是想去买玉石，他是想要参与到其中去赚钱，在直播间进行一个倒卖，就能够赚取差价。
4: 李老先生说，他在这个网络直播间一共下单了10块原石，总计付款15万元左右。最后，网络主播在直播间把这些原石都卖了出去，扣除加工费和手续费，李老先生净赚了4万元。如此高额的利润让他开心不已，于是他加大投资，又买了4块原石，总共支付给对方120万元左右。然而，就在李老先生等着稳赚一大笔的时候，卖货直播间刚开播几分钟，突然有几个穿迷彩服的人冲了进来。
7: 背后一查，不到5分钟，这批把抓住他，抓住他就切断了，
8: 把他们的桌子也掀翻了，而且也在口头的不停地说他们这是违法的之类的。后来直播间就突然关闭了。
4: 客服和李老先生解释说，因为直播间里的原石都是被偷来的，所以主播被抓走了。心生疑虑的李老先生报警求助，民警侦查发现，李老先生观看的并非普通的公开直播，而是需要专属权限才能进入的私域直播间。无论是捡漏玉石还是主播被抓，直播间里的一切都是诈骗团伙针对被害人设计的剧本。
9: 收购的商人，这些都是假的，都是扮演的，那都是演给我们被害人看的。
4: 民警称，这个团伙以包加工、包代卖、稳赚不赔的玉石交易为噱头，诱导被害人不断加大投入，等资金到位了，就上演闹剧来搪塞被害人，然后卷走投资款。目前，该案5名被告人被检察机关以诈骗罪依法提起公诉，案件正在审理中。
0: 李老先生的百万投资转化为泡影， 而和李老先生有着相似经历的小陈儿也是后知后觉，自己进入的是一个私域直播间。这在这个直播间当中呢，除了他自己之外，其他人啊都是骗子。
4: 民警介绍，这类案件中，诈骗团伙大多利用直播 APP 搭建私域直播间，引导被害人入局。比如，在浙江海宁警方侦办的赌石诈骗案中，诈骗团伙就是使用一个可以从手机市场正常下载的名为“拼享会”的 APP 开设专属直播间，设下定制化圈套。
5: 被害人进入直播间之后呢，嫌疑人会给你一些小福利，比如说你先切一块啊，可能给你切涨了啊，赚个30、50啊，可能甚至100也有。那么后面呢，嫌疑人会引导你进行五连切。
8: 和我们平常接触到的这种直播间是不太一样的，并不是在一个这种公共的社交媒体上面，它是针对特殊人群的这样一个直播间。
4: 由于私域直播间隐蔽性较强，被害人也因此更易陷入诈骗团伙的精准围猎。这个直播间内有人假扮主播，有人饰演买家，还有人负责烘托气氛。此时被害人获得小额返利后，往往会为了追求更高额的回报而追加投资。办案人员介绍，原石能否开出高价值翡翠，能否被高价收购，其实都是演的。整个交易流程全是犯罪团伙暗中操控的剧本。待大额资金到位后，他们就会实施收割，非法占有被害人投入的钱款。这就是典型的放小杀大诈骗模式。
5: 在直播间里面啊，主播对外宣称啊，这些石头都是一些缅甸进口的翡翠原石，实际上所用的石料基本上在几十块钱一公斤，就是一些普通的石头，有些甚至在上面喷涂了翡翠色的这些涂料。
8: 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剧本，它的目的就是让老伯加大投入，最终一次收割，跟刷单诈骗是很类似的。
4: 办案人员提醒广大群众，不要轻信所谓高回报的赌石交易，并对各类私域直播链接保持高度警惕，守好自身财产安全。
10: 不要被一些蝇头小利所迷惑，最后把自己给搭进去。当你进入直播间之后，看到一副热闹的景象，不要被这副热闹的景象所迷惑，背后是有一群人在演戏给你看，可能编着一个更大的骗局等着你。
4: 私域直播啊，并非法外之地，诈骗团伙利用私域直播工具搭建封闭场景进行诈骗。这样的私域直播间搭建在哪个平台，哪个平台的责任呢，就不能够缺位，而不是只享受商业的红利，对黑色产业链视而不见。针对直播间内的异常交易、虚假宣传、涉赌涉诈等等的内容，平台方应该严格的审查，打破私域及隐秘的监管盲区，铲除隐藏在私域直播间里的骗局。
2: 从清晨的第一份约定，到深夜的最后一盏灯火，每天我们与法律擦肩而过。
3: 您是否曾

0: 惑，这份合同能签吗？这个条款合法吗？遇到纠纷我们该如何应对？我的权利又该如何保障？现在有了答案。
1: 法治问到底，您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里的法律顾问。
0: 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点到2点，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诚邀资深律师和法律人士在这里为您解答日常生活中的法律问题。
1: 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您来提问，我们应答。
2: 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律精神，解答法律问题，提供权威法律建议，就在法眼看社会。
3: 好，北京时间的9:51，法治纵横正在直播，进入今天的法眼看社会。我们来关注员工业绩不达标，要么罚跑5公里，要么罚款200元，如此奇葩规定违法吗？说的是呢，最近四川容县的一个房地产公司的内部考核规定登上了热搜，引发网友讨论。那这些考核规定包括全体销售员每月主动上交800元作为小金库，也就是内部奖金池。业绩不达标的话呢，还要体罚跑5公里，那不跑的话就要罚款200元。对此呢，容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部门相关人士回复表示，已经联合当地住建部门和政府相关单位约谈涉事公司。公司方作出承诺，以后要严格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避免类似事情的发生。
4: 近年来，一些企业制定的类似奇葩规定屡被曝光。那么，要求员工上交800元作为内部奖金池，业绩不达标要罚跑罚款，是不是合法？遇到这类情况，员工该怎么办？我们来具体分析。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业绩不达标需要体罚跑5公里。不跑罚款200元是不是合法的问题，企业是否具备罚款体罚的惩戒权？律师表示，涉事企业罚跑罚款以及强制收费行为都是违法的，企业不具有罚款或者是体罚的权限，企业的用工管理权必须以法律为界，不得侵犯劳动者的人身权利，罚款是属于行政处罚。根据行政处罚法第9条，只要能够有法律规定和规章设定，并且由行政机关实施，企业无权设定罚款。即使是内部规章制度经过民主程序，罚款条款也因为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自始无效。同时，体罚直接侵犯劳动者人格尊严和身体健康权。劳动法第96条明确规定，侮辱、体罚、殴打劳动者的，由公安机关对责任人员处以拘留、罚款或者警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劳动合同法第88条也规定了，应当给予行政处罚并赔偿损失，员工对此有权拒绝。
3: 好，再来看第二个法律问题，强制每个月上交800元作为内部奖金池，是不是属于克扣公司违规收取财物呢？应该说，强制收取财物属于法律明令禁止的，因为劳动合同法第9条规定，不得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这个案子当中呢，每月固定上交800元就属于这类情况了。依据劳动合同法第84条第2款，劳动行政部门应该责令期限退还，并且按照每人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造成损害的应该承担赔偿责任。这笔费用呢，本属于劳动报酬，企业强制上缴导致工资减少，已经变成变相的克扣工资情况，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第50条工资不得克扣的规定，员工是有权要求全额退还已经交纳费用的。
4: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问题，员工遇到企业奇葩规定又该如何正确维护自身权益呢？员工可以和公司进行协商，提出自己的合法要求。如果协商没有结果，员工可以向劳动监察举报纠正违法行为，或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对于裁决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全面维护自身的权益。此外，员工还可以根据劳动法第38条，以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规章制度违法损害权益为由，被迫解除劳动合同。依据第46条

0: 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经济补偿。标准呢，就按照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未足额支付的工资应补足。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支付，而逾期不支付的，可依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26条，责令按应付金额 50% 以上一倍以下的标准，加倍加付赔偿金。
1: 好，最后呢，要给大家提一个醒哈。最近呢，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发布安全提醒，说是有中国公民呢在瑞典旅行期间，因为不慎拍摄了当地的敏感设施，被瑞典警方拘押。此前呢，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也曾经就此类情况发布过安全告示，提醒中国公民在瑞旅行途中，如果使用手机、相机等设备拍摄时，需要留意周边的标牌图示，确认符合当地的法律法规，避免因为违规拍摄引发不必要的麻烦。
0: 打卡拍照成为旅行当中常规的动作，然而多数国家对政府机构、军事设施、通信基站、机场、边境等重点区域实施严格管控，明确设置禁止拍照、禁止进入等警示标牌，严禁随意拍摄、录像、航拍。部分公共建筑、涉密区域、边境地带，即便是没有明显的警示标识，也不可随意的停留拍摄。
1: 依据国际通行司法原则呢，不了解当地法律是不能够作为免除违法责任的抗辩理由的。一国境内所有外籍人员均被默认为有义务知悉并遵守所在国的法律法规，那即便是因为无心之举、疏忽大意、认知偏差等违法，也没有办法规避相应的法律惩戒。那建议出国旅行的朋友要做好行前调研，规范在外行为，确保高高兴兴的去，平平安安的回。
0: 我们先来说说这个行前调研，大家要提前通过中国领事服务网、中国驻外使领馆网站等官方渠道，全面了解目的地国家或者是地区的法律规定、风俗习惯以及安全风险提示等，特别要留意关于禁止或者是限制拍摄、物品携带、无人机使用以及出入境要求等方面的规定。
1: 再来看看规范行为方面，要全程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自觉约束拍摄行为，密切留意禁止拍照、禁止进入等警示标牌，避免误拍误入有关区域。千万不要因为个人兴趣、好奇心理，在政府机构、军事设施、机场、海关等区域及周边来拍摄，或进入深山密林、边境地带等少有人迹的地方猎奇探险拍照。
0: 如果被当地执法人员盘查或者是扣押，应当保持冷静，尽快主动表明希望和中国驻当地使领馆取得联系，并通过电话等方式向使领馆如实报告个人的信息，像姓名、出生日期、护照号码、所处位置、案发经过等等，以便使领馆及时提供领事保护与协助。
1: 好，综合这些呢，我们再次提醒出国旅行的朋友们要注意哈，千万不要因为打卡留念、随手记录，触碰当地国家安全、隐私保护相关的法律红线，引发拘押、罚款、遣返等这些严重的后果。
0: 好了，以上是今天法治纵横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薇、国玲代表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是909法治纵横公众号，还可以点击金源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流动的城市，流动的新闻，流动的电波 FM97.2 AM909 天津新闻广播，时时刻刻伴随您。

0: 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0: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0: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1: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0: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1: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财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一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0: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意义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好，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6月8日，国学意义文化健康月的第八天了，距离第七届618意义文化健康节的开幕还剩几天时间了，是不是还剩下10天的时间了呀？那让我们继续带着感恩之心，带着欣慰愉悦之心，带着幸福满满之心的期待第七届618意义文化健康节的盛大 农历今天来到了丙午马年4月23，芒种节气的第四天了。宇宙中最智慧的天文历法，也是老师啊最为尊崇和重视的天文历法，干支历。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这个日子又蕴含着什么样的一个生命智慧？老师反复强调，老师之所以尊崇啊干支历法，啊重视干支历法，主要原因不仅仅它是宇宙当中最智慧的天文历法。那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它里边蕴含着我们东方人类生命智慧，这个小宇宙的使用说明书。从今天出生时间的说明书上，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获得的能量是什么？那存在的不足是什么？简单的讲，那要掰开了揉碎了讲，30分钟课时根本就讲不透。丙午马年，这个大家都知道了。那九子离鬼运的第二年，啊，老师一直说呀，九子离鬼运这20年是去伪存真的20年，一切假的、虚伪的，哎，都要被净化掉。老师还说了，真金不怕火炼，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自己修成真金。哎，真金是什么意思呀？老师，哎，真诚，金字代表着一种真诚。代表这种热情，代表一种关爱。你看那颜色，黄澄澄的，看到它之后，你是不是感觉特别舒服？对吧？哎，它能温暖你，能让你欣慰，能让你愉悦。有几个人不喜欢黄金的？把你的真诚秀出来了，你内在的所有的假就没有了，那这时候你就回到了天地的这一个本真。那有了这个本真，你什么就不要怕了，未来这20年你就不会被淘汰掉，要不然你就会被淘汰掉的。那丙午马年这个火，天地火，再看看这个月，甲午马月，可以这么说，这个月火太足了。我们看几层火啊，第一个火九子离火，第二年，第二个火丙午马年，丙是天火，午是地火，这可倒好，遇到了甲午马月。甲是木啊，是阳木，那他生的这个火那才旺，又生地上的这么一股火，大家看看是不是三股力量，哎，三股火的力量。所以这个月是火气最足最足的一个月。那这样的热我们怎么能化解它呢？有人说有空调，别怕，千万记住，空调的温度千万不要调得太低，因为外热和内热它俩的温度它一大，血管受不了，血管很容易破裂的， 一定一定记住，室内空调你调到29度，有空调的啊，调到29度，但也不能对着空调吹，心静比吹空调还管用。但是真的把这个心境修出来，一天两天是很难做到的。那这个过程就是无欲无求，那这时候你的内心才能真正的静。现在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求的特别多，那求的特别多，所以我们不能修出真正的那种静。我们能修出来那个小的那种境，也能帮助我们啊战胜这三重火啊对我们带来的伤害。每天中午六阴之时的70点，12点，1静坐，微闭双目，那默念4300，那4300这个相数，这是疏肝养心血的，让心血足起来。4300，你就默念吧。那越念，你的心情越好；越念，你心就越静。这个时间节点是心经当令的时间，是养心脏的黄金时间。这个时间节点心脏会累，因为它当值，所以只有你闭目了才能真正的养神。闭目养神嘛，神在哪儿？在心里边。那这是心的什么呀？心的经。心脏之所以会跳动，就是因为有这个神的存在。那闭目养神，双腿盘坐，正常坐都可以，放松，什么都不要去想。那配合逆腹式呼吸，逆腹式呼吸就是归息法的腹式呼吸。那这个气沉不下去的，此时我们可以用大拇指的指尖对准无名指的指尖，你试一试，这个气很快就会下到丹田小腹下3指这个位置。下了几次之后，你会发现心更静了，头凉了。那老师，我们躺着闭目养神行不行？行啊，尤其有心血管病的、脑血管病的，这个时间一定要按老师的指导去做。那中午再喝上两株嗑瓜藤、茉莉果酵素、细胞因子，那对心脏细胞来讲，那是最好的爱，最好的爱。那老师，这个时间喝养心汤行不行？有养心汤的喝呀。那怎么不行？这个时间不喝，什么时间喝？养心汤熬好了，喝上。那老师，四逆汤呢？喝上。四逆汤喝最好的时间是下午1点到3点，那这个时间是丙火，下午1点到3点，未时，小肠是丙火，那这个时间你喝四逆汤，能让小肠的温度热上，小肠的温度越热，化的能量就越多，小肠的温度越热，人的内心的恶 就会越少。内心的恶有好多，老师跟大家说过，嫉妒心是不是恶？是。哎，看不得别人好的那种心是不是恶？是。总而言之，不是为他人着想善良的那种心，他都是恶的。恶就说明这里有寒，阳的能量不足。所以我们下午一点到三点，未时这个时间喝一到三至四方，你看喝一段时间之后你会怎么样？会越来越好。哎，小肠的热是往上走，哎，心的热是往下走的，心尖朝下，它没朝上涨。我们经常听修士人说啊，热心肠，热心肠的人，大家发现没有，面色红润，那尤其是两全的面色红润，而且还有慈。哎，热心肠的人的面相是慈的。哎，说这个人慈眉善目，哎，善目，目，这里是眼神，你的眼神是善，说明内心就是善。啊，你恶狠狠地看着别人，内心就是恶的。那甲午月大家一定要重视，这个月对于我们所有的学员来讲，在养生上是非常非常要注意的一个月。啊，三股火合到一起了，那老师哪天要遇到那个日子上那甲午呢，那就四股火，那今天这个日子呢叫癸丑牛啊。老师常说十二缺，十二缺，马缺什么？马缺趾，马没有脚趾，养过马的人都知道那叫蹄儿。哎，它不像别的动物啊有脚趾，马是蹄子，那老牛它也有脚趾啊，羊也有啊，就马没有。那这个缺代表了什么智慧呢？我们经常讲龙马精神，龙马精神，马的这种精神是一个大格局的，一个大的有远大的理想，但是呢它缺少脚踏实地去做。所以十二生肖属马的人做事业，你记住，只要你脚踏实地的去做这件事儿，你必成。那十二生肖属马的学员们，你们在身心双修上一定要把这个缺给他补了，那这样你就容易修成。哎，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听课也是，你得坚持听，脚踏实地的，哎，坚持去做，把你的这个缺，哎，给求到一个小满的状态。小满就是福啊，对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陷，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什么？哎，自己的天赋。这就是老天造万物的一个智慧，天道既满，人道既全嘛，别求全。哎，七彩子受禄，你哪能求全呢？全就完了。哎，记住，千万别求全，别追求满，那恰到好处。那十二生肖牛，它缺什么呢？那牛缺牙。老牛没牙，所以他吃进的东西不嚼，直接咽下去，后半夜一点到三点他反出来，然后这时候再通过牛的大石牙在那磨磨呀磨磨呀磨。十二生肖属牛的人没有一个人脾是好的，所以十二生肖属牛的人 那我们在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过程当中就记住了，你吃东西要细嚼慢咽，细嚼慢咽。十二生肖属牛的，你去品，没有一个人的脾是好的，而且呢极易生寒湿体质，那极易生寒湿体质，哎，尤其遇到你出生那一年火运不及的年份，例如73年，啊，73年是癸丑，啊，癸丑阴水，然后火运不及之年出生的，那73年属牛的人，没有一个脾胃他不被寒湿所困，所以只有这个智慧的人，我们打小吃东西，第一，寒凉远离，反季的不吃；第二，三五分饱，细嚼慢咽，细嚼慢咽。只要你细嚼慢咽了，脾胃的负担就轻了。知道我们的脾啊，先天就缺，那这时候我们就得补啊。多吃土里的东西，土豆、地瓜、胡萝卜、花生、山药，哎，这都是帮助你补脾的，对不对？哎，生活当中，哎，穿黄色的衣服，哎，吃饭的环境，哎，也是黄色的，哎，多跟土去接触，尤其是黄土，那这样就能有效的避免我们在以后的日子当中，哎，发生因脾胃虚弱带来的气血不足，脾胃虚弱带来的寒湿积聚，对吧？那这个智慧呀，老师一直说，掰开了揉碎了跟学员们去讲啊，去讲。但是老师呢发现呢，要讲的智慧太多了，太多了。老师讲课讲了26个年头了，每期课几乎没有重复的，而且还没有稿子，哎，都是想到哪儿就讲到哪儿了，啊，想到哪儿讲到哪儿。那老师看看课时时间，啊，传到授业的内容，接下来呢，我再跟大家讲一讲，啊，讲一讲这个。此次6181文化健康节的长寿延龄的大礼包，啊，因为问这个问题的听友和学员们特别多。第七届6181文化健康节马上要盛大开幕，老师啊，一直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老师，这一天我能买到啊葫芦包装的固本延龄丸吗？老师，能买到可寡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吗？听很多亲戚朋友说吃它可好啊，营养细胞，给细胞洗澡，啊，延长细胞的寿命，增强细胞的抗病能力，啊，防止细胞变异，啊，能让萎缩的细胞变成健康的细胞，变异的细胞，哎，慢慢的被清除掉。老师，还能买到修

修心。那别的一不讲修心，那有人不信呢，这修心跟健康有什么关系？那关系相当大了，那可不是一般的大呀。我们喜欢看电视剧的啊，喜欢看电影的，是不是会经常看到谁谁一生气就晕过去了？那谁谁一生气，然后这个手捂着胸口就倒了呀，对吧？《三国演义》里边的三气周瑜，那周瑜是怎么没的？那不气死的吗？大家发现没有，在生活当中，我们跟儿女生完气，我们会哪里不对劲儿？那跟邻居拌嘴了，跟兄弟姐和妹拌嘴了之后，哪个人会舒服？没有一个人会舒服。有很多人认为爱骂人的那个人过瘾了，给谁谁骂够呛，那你想他会舒服吗？他骂人他要承担因果的，他那是给自己造口业呢。因果不曾放过任何人，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今天存在的所有疾病就叫果，那因是什么呢？因是什么？先天能量的偏颇，这是第一个因。第二个因呢，后天生活当中的逆道。第三个因呢，情志的什么呀？情志的不稳。一个是过激，一个是不激。情志极其不稳。情志不稳，气机就不稳。气机不稳，谁能好受？谁也不太好受的。天地的气机不稳，大家看一看，出现什么现象了？涝的涝来，旱的旱，这块下大雪，那块下冰雹，这就是天地的气机不稳。我们身上的所有的疾病，这叫果，前面的因好多。一定一定记住，在因上进行纠正，在果上正确对待。现在可以说，因情志而导致的疾病的人特别多，尤其未来这20年，九紫离火云，我们一定要修，修什么呀？修一颗爱别人的心，要不然你的心都是空的。九紫离火运的这个离，这个相大家看，叫离中虚，虚的。什么是虚的呢？你看不见的。那十天干里的能量你能看见吗？这就是虚的。虚不代表没有。电波你能看见吗？看不见。那它没有吗？人的经络你能看见吗？看不见。那它没有吗？没有经过人的气是怎么运行的呀？电波你看不见，它没有吗？没有的话，老师的讲课你们是怎么听见的呀？那天上卫星给我们送来的信号你看见了吗？没看见。他说没有吗？有。无形胜有形，这个就叫虚。老师跟大家强调过800回了，无形胜有形。那我们修虚的，这个虚，大家记住，是一种无形的能量，要相信它，这就跟它同频了。未来我们这20年一定要修跟火能量同频的一个状态，那这样这位。

0: 未来20年，你才不会被淘汰掉。修心嘛，那这个心，这个火是带着爱的，它是一种放光的，啊，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蜡烛吗？对不对？照亮别人，牺牲自己，对吧？太阳一直在给我们做牺牲自己的事儿啊，它的光。是热的，是爱的，对不对？这就叫阳。所以未来这20年，一定要修什么？修真正。那修真正。哎，未来这20年你要没有真诚，很容易被净化掉。所以这个一一修心秘籍呀，老师再次强调一下，每个人必须拿到一本。怎么化解贪嗔痴慢疑带来的怨恨恼怒犯？怎么化解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及和太过？这本秘籍里，老师一字一字的都告诉你，你照着做就行了，听话照做。这样以后你就不会因为情志上的问题给你带来不舒服和疾病。这些年因为生气气死的人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哎，百病皆生于气。啊，所有的疾病都跟你情志的这个不调有关。啊，记住啊，2天没给大家出有奖问答题了，今天得出了啊！今天的有奖问答题有两个，有两个。那第一个有奖问答题，那第一个有奖问答题不难啊，不难。距离第7届618亿文化健康节的到来还有几天时间？第二个。老师在第7届618亿文化健康节开幕之时送给大家的修心的宝贝叫什么名字？这俩问题是不是很简单？哎，会答的听友和学员们抓紧时间抢答，就在今天。哎，就在今天，今天你答对了就会给你一个随机啊，随机赠送的精美的修心或者修身的宝贝。那就讲这么多吧，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和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稍作休息，老师就会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非常感谢岳老，您辛苦了。那这一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我把老师给大家出的2道有奖问答题再重复一下，那请听众朋友记好。第一道问题是：距离第7届618亿一文化节的到来还有几天的时间？那第二道问题是：我们老师在第7届618亿一文化健康节开幕之时送给大家的修心宝贝叫什么名字？只要拨打电话参与有奖问答，答对的朋友都会获得一份健康的礼品。好，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好，大家整理好听课笔记，可以随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稍后我们老师会再次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为您的问题答疑解惑。我们马上回来。
2: 故五脏之本，言天赐之灵，修和养元，固本延灵丸，华彩蝶变，凝聚岳老师毕生心血的五大一一智慧，完美重现千年传奇。一，一一传承智慧，缘起盛唐，汇于北宋，成于大明，跨越15世纪， 历经79代皇朝，传承至今。二，亦以服食智慧，以脏腑术数择时服食，循天地气机变化而用，千人千法精准调制。三，亦以配伍智慧，甄选28位道地良药，契合28星宿智慧，寻五脏归经和八卦术数。四，亦以选材智慧，恪守古法甄选准则，唯采天地造化灵材，从源头收出星宿化形的本真药力。五，亦以顶炼智慧，遵上古炮制道法，99道大工序，360道小工序，和周天自然法理，聚天地精纯元气，百病之源，五脏为根。固本延龄丸以五大一一智慧为根基，固本培元，养阴生阳，补髓填精，强壮筋骨，为您的身体调理出一个不生病的环境。这就是一一天人合一的至高智慧，这就是人类不生病的奥秘。健康垂询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1: 好，这一时间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天津津南区的这位听众朋友马女士，你好。
3: 主持人您好。
1: 你好。
3: 亲爱的老师您好。
0: 嗯
3: 嗯，您辛苦了。我来自天津市津南区，津南区的一位学员，姓马，我出生在59年，农历是9月18，是您的老学员了吧？跟您学一一文化，使我懂得了天是大宇宙，人是小宇宙，天分阴阳，合于五行；人分阴阳，合于五脏。百病之源，五脏为根，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智慧，感恩老师。以前没和您学医文化的时候吧，身体有很多的毛病。完了跟您那啥，使用了您的产品，什么延龄丹、绞股蓝和口寡糖、三宝、青木方、通脉方，这些产品我都用了，身体调理的是非常的好。以前吧，也就是脑供血不足啊啥的，这些毛病现在全都没有了。以前吧，胃也是有点胀啊，冒酸水的，但是吧，就是那啥，冒酸水的毛病没有了。最近呢，就这一段时间吧，又有点那啥，胃吧又有点胀。胀的吧，反正一到那啥4-5点钟，一消化那个没了，他就感觉到有点饿了吧。饿了你要是不吃吧，哎呀，就感觉到就是胃又说疼又是不疼，说又那啥，反正是不舒服。还偶尔的有时候要是饿了要是不吃吧，我说饿了也不难受，也就胃不难受就不吃了，等一会儿吧。哎呀，就开始就浑身就冒汗了，就腿就开始软。哎呦，就啥也干不了的，就得赶紧就得吃点东西，吃点东西还得坐半天，坐一会儿这才能腿才能恢复的有点劲儿了。我说这那啥，这就是这点毛病。完了还有一个吧，有时候每天早晨清晨一起床吧，这个从那个就左腿从那个臀部到那个小腿，就这个侧面这个筋好像就有点哎呀疼。完了就坐起来吧，就拿这个手吧揉一揉，葫芦葫芦，哎，这下地走一走，这就好了。就是这种感觉。我想麻烦您了，给我调理调理我这个脾胃。我这个脾胃现在就是不行，现在就是胀，反正现在这两天胀的好像又好点了，但是我是身体就是消瘦的挺厉害的。才80来斤。
0: 你这个
3: 麻烦您给我看看。
0: 我出生的时间的大运土运不及，就天天你的土的能量就是弱的。
3: 对，我也听老师。
0: 你打小你的脾胃功能就弱。这是基础。这是基础。后天呢，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智慧。
3: 对。
0: 所以这头呢，你也没 家长也不会给你调养。
3: 对。

0: 在名字上啊，居住环境上啊，饮食上啊，
1: 嗯，
0: 哎，包括一些那个保健的方法上啊，
1: 嗯，
0: 哎，穿着上啊，您这家里人没人懂啊，
1: 就是
0: 没人帮你做这些事儿，
1: 对对对，
0: 对，所以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脾胃功能呢就越来越差，尤其现在你这个年龄、
1: 哦、
0: 啊，我们所说是那个让下坡路走的时候，
1: 对对，
0: 啊，对不对？
1: 对，
0: 生长。过去就会手就往下走，
1: 对对对，
0: 啊，人生的这么一个秋天，
1: 嗯，就是。
0: 那这时候呢，各个脏腑器官走下坡路往下摔，再加上你先天那个土运不及、
1: 嗯，
0: 所以自然而然这个脾胃功能就更不好。
1: 哦，就是。
0: 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就得那个用方法来调，
1: 嗯，
0: 用方法调呢，像你这个，我看中间脾胃突虚，虚肯定是寒湿啊，
1: 对对对，
0: 虚则生寒呐、啊，对吧？
1: 对。嗯，
0: 生寒湿，然后我告诉你怎么办哈，你用四逆汤，
1: 嗯，
0: 加上这个药叫附子理中丸，
1: 嗯，加什么没听清楚？
0: 附子理中丸，
1: 哦，附子理中丸，
0: 对，
1: 啊、哦，
0: 四逆汤加上附子理中丸，
1: 啊、
0: 哦，对，附那个四逆汤补火补土，补筋，
1: 啊啊啊，
0: 啊，然后附子理中丸呢，主要就是补土了，
1: 哦，
0: 但它这个热劲不够。
1: 嗯，
0: 所以我把四逆汤加进来，提升心和小肠的火力，增强心和小肠的功能，那脾胃功能呢、
1: 哦、
0: 自然而然就上来了。
1: 哦哦哦，
0: 这是吃的产品上。
1: 嗯嗯，
0: 上午9点到11点，380 380 380 2650，
1: 2650，
0: 对，380 2650，
1: 哦，
0: 嗯，我先给你补阴土、
1: 哦、
0: 阳土呢我先不给你补、
1: 哦、
0: 你这阳土问题不大、
1: 哦、
0: 主要是阴土这块太湿了。
1: 哦，
0: 三逆是主心的、
1: 哦、
0: 八是主、
1: 嗯、
0: 主脾的，这叫啥火生土的组合。
1: 哦哦，
0: 2650呢是补肺补肾，然后利胆化湿。
1: 哦哦、
0: 嗯、
1: 太棒了。
0: 对
1: 嗯嗯
0: 对
1: 嗯嗯嗯，
0: 这样的话在饮食上啊你特别要注意啊，饮食上。
1: 嗯，
0: 饮食上3-5分饱，生冷寒凉东西别碰。
1: 哎，对对对，
0: 吃饭呢、
1: 就是、
0: 就慢点，别着急，一口一口。
1: 哦哦、
0: 对，这个就得慢慢调养。
1: 哦哦。
0: 还好你幸运的是你胃没得大毛病、
1: 嗯、
0: 啊，没得大毛病，这就跟你啥重视这个调养有关了。这些年的身心双修，
1: 嗯，
0: 不仅
1: 对对对，
0: 转变了你错误的认知观念、嗯、啊，人变得智慧了啊，知道对自己好了。这都是一种进步。
1: 对就是，要不我特爱感恩老师呢。
0: 对、
1: 嗯、
0: 人嘛就怕愚昧啊，愚昧和偏见呢这最可怕的。
1: 对对对，就是，
0: 对，只要你观念转变过来了，知道哪儿错了咱们就改，有、
1: 就是、
0: 有这么一个改的机会多好啊，咱们改，没准大病就得感恩、
1: 就是、
0: 感恩自己。
1: 对对 对, 对，
0: 感恩天地。
1: 对对对，
0: 嗯，
1: 对对对，就是。老师，那我那个附子理中丸那个是喝那个
0: 吃多长时间呢？
1: 对，
0: 你这个吃顶多半个月到1个月吧。
1: 哦，
0: 这个药不可以久用、
1: 啊、
0: 吃你先吃、
1: 哦、
0: 先吃半个月的量，然后配合这个四逆汤。
1: 四逆汤，
0: 对。
1: 哦，那四逆汤一次是几支？
0: 一次1到3支都可以。
1: 哦，我现在就是这样的，
0: 1到3支都可以。
1: 哦行，那他这个附子理中丸是那啥，就按说明吃，一次就一丸。
0: 它的说明，因为它生产这个药的药厂比较多，
1: 嗯，
0: 有蜜丸的，有水丸的。
1: 啊，那您说哪个比较好？
0: 水丸的呢，吃起来比较方便。大蜜丸子呢，要是大蜜丸子呢，你得给它揉一丸，给它揉成8丸，对应脾。
1: 哦
0: 哦
1: 哦，
0: 一样，
1: 哦一样，哦哦，
0: 对，就你就挑贵的买。中药这个东西，你就记着，1文钱1分货。
1: 哎，是是是是、
0: 嗯、吃中药一定挑贵的吃，因为贵的第一药材质量好，
1: 对，
0: 它肯定不是那个劣药做的，要便宜的那你就不要考虑、
1: 哎、
0: 省钱省钱的，
1: 对对对，
0: 但没作用，没作用等于白吃、
1: 哎、对, 对对对，就是，
0: 嗯，对，
1: 嗯嗯，
0: 千万别吃凉的、
1: 啊、
0: 吃完凉的就不得劲了。
1: 哦哦哦，好了好好好，就那骨痛那个我也买了，我还没到呢，就是。那
0: 个
1: 要是买
0: 筋骨病吗？
1: 我就是这，我也好像就是这个右肩膀，这个右也不是肩膀，就是右那个啥，这个大。

0: 是这个手臂这块，有时一挥胳膊，好像就，哎呀，就疼
1: 就
0: 是。就
1: 是你要是有骨关节疼痛、酸胀的、
0: 啊，
1: 僵直的这种情况都可以吃，因为
0: 哦，
1: 你本身就是寒湿体质，打底儿。
0: 哦，就是，
1: 这个是专药，就专门治疗风湿骨病的，就老
0: 哦，
1: 年人的骨关节疼痛啊，包括早上起床之后，这个骨关节僵直啊，然后那膝关节那个屈伸不利，这他都管。这
0: 行，
1: 个药不能常吃，就是你关
0: 哦，
1: 节不疼了，屈伸灵活了，当然就不吃了。
0: 哦，好，我再麻烦老师一下，我想给我小孙儿那看一下子，
1: 你说。
0: 他是2016年3月，农历3月，30出生的，是早晨8:05。
1: 农历
0: 他是，
1: 啥月份？
0: 3月份，他总是那啥，那个大便不出来，有时候一个星期就一次，最多那啥还有3、4天的，就是这样的。他还跟我说："奶奶，你给我问问岳爷爷，给我问问我这个大便总是不行。"我说："好嘞，奶奶给你记住了。
1: 这个尽量的吧，用食疗解决。
0: 对对对，我也想
1: 用
0: 这样
1: 食
0: 的
1: 疗
0: 呀。
1: 的话，就是香油加白糖，但香油必须得纯。
0: 哦，
1: 香油因为钾的多，你买纯香油2勺，加上2勺白糖，每天早上5点到7点，然后给孩子那个吃掉，然后喝点这个温水，然后那个，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念香术，小
0: 行。
1: 孩要是有这个机缘，你就让他念720160，或者
0: 七
1: 七
0: 二
1: 二
0: 零，
1: 零零零一六零零零。哎，
0: 啊
1: 这就
0: 七，
1: 是排毒的，
0: 呃
1: 排
0: 七
1: 大肠
0: 二
1: 的，
0: 零，
1: 72后边3个0，
0: 啊
1: 一
0: 后
1: 六
0: 面，
1: 后边3个0，这是固定的，就是一个通便排毒的那个两组项数。在饮食上这块呢，我们要经常给孩子吃一些润肠通便的，因为他出生在春天，春天
0: 对。
1: 木运比较盛，他反向乌金，
0: 对，
1: 哎，他
0: 对对，
1: 金的这种能量不足。
0: 哦，
1: 那反向乌金呢？关
0: 对
1: 键问
0: 对
1: 题啥？他
0: 对，
1: 生的那年5运6气当中是水运太过，
0: 哎，对，
1: 水
0: 就
1: 运太
0: 是，
1: 过了就变成寒水了。寒水之后呢，
0: 对，
1: 他就那个，寒水之中不能变成气往上走润肺，所以肺呢它产生不了过多的津。那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得吃点那个食疗，像时不时的给孩子用那个白萝卜。白萝卜炖牛肉，红烧白萝卜，这都可以。白萝卜炖那个鸭架，就那烤鸭之后剩下的鸭架，用白萝卜炖给孩子吃，这都可以。香蕉呢，尽量就不碰，因为
0: 对
1: 香
0: 对，就
1: 蕉是
0: 是，
1: 过于寒凉。但是问题，它不是本地水果，它就跟
0: 对，
1: 药似的，吃不好就
0: 对，
1: 把脾胃给吃坏了，是大便通了，脾胃吃坏了。就是香油加白糖是这招就很管用，非常管用。
0: 行，哎呀，太感
1: 然
0: 恩
1: 后
0: 老
1: 让孩
0: 师
1: 子经常的揉
0: 了，
1: 肚子，
0: 揉肚
1: 揉
0: 子，
1: 肚，对，以肚脐为中心，然后顺时针，每天呢上午下午各揉108次。这是只要坚持做这个方法，通便呢、排毒啊，效果都很好。一个是饮食上注意，二呢就是香术，让他。要是有这个机缘，让他天天坚持念。尤其早上5点到7点。
0: 行，哎呀，老师辛苦了，太感恩老
1: 好，
0: 师
1: 不
0: 了。
1: 客气啊。
0: 祝
1: 好
0: 老
1: 嘞，
0: 师平安、健康、长寿啊！
1: 好嘞，好嘞，再见。
0: 再见。
2: 好，希望您和家人都能够收获健康、平安、快乐。好，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山西省太原市的郭阿姨。郭阿姨，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2: 你好，
3: 敬爱的老师您好，您
1: 你好，
3: 辛苦了，哎，你好，岳老师，我替
1: 好，
3: 我母亲说一下她的情况。我母亲是山西太原人，今年76岁了，是您的老学员了，跟您学习艺艺文化已经6年多了，学到了许多知识和道理，百病之源，五脏为根，内外双修的道理。夏天多吃红色的食物，对心脏好。老师，我说一下我母亲的收获吧。我母亲有慢性萎缩性胃炎， 还老吐痰。那个母亲开的这个药方，四米汤加二陈丸、小骨兰，还有清心胶囊，各样三粒，还有白术、山药、芡实、薏米、莲子各25克，用煎的药顺服，用了2个多月，我母亲的胃好多了，也不疼了，但是有时候，还有点胀，体重也增加了3斤。感恩老师的大爱。
1: 嗯，
3: 我再说一下我母亲，她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腿游走的疼，走到这个脚踝筋就酸疼。您给我母亲开的药方，桂枝艾叶泡脚，泡了10天就好了，那不疼了，走路也自如了。我再一次感恩老师。还有，我母亲现在每天都在用咱们老师的宝贝增阳暖脚炉，还有这个心宝，她也天天带在身上，还有每天念这个像素3820650。我再说一下我的收获吧。去年6月，我得了唇炎，到医院去看病，开了各种药，又有吃的，又有抹的，一直就好不利索，反反复复的。自从今年2月吃了老师您的清心胶囊，1个多月，唇炎就彻底好了，再也没有复发过。感恩老师，老师的产品我们都有，也都在用。老师的产品为我们保驾护航，给我们带来了健康。谢谢老师，感恩老师的大爱。祝老师身体健康，全家幸福。好嘞，谢谢老师。
1: 好，非常好，分享的啊。那今天还有没有哪些方面需要老师进一步指导你的？
3: 哎呀，没有需要了，反馈一下我们这，这个收获，感恩老师。哎呀，太好了，老师的产品。
1: 好就好。今天呢，那个是水运太过之年，一定记住别着凉啊。
3: 好嘞。
1: 千万别着凉，还有就今天跟老母亲说，什么事都不要急。尤其是甲午月，甲午月的话，一急的话呢，心脑容易出问题。
3: 好嘞。
1: 让老师的智慧来调养吧。
3: 行，好嘞，谢谢老师。
1: 那就这样。再见。
3: 好嘞，再见。
2: 好，也祝您和家人都能够身体健康，越来越好。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辽宁省沈阳市的这位听众朋友，张女士，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主持人好，岳老师好。
1: 好。
4: 我今天有幸能跟岳老师通话，我很高兴。也很激动。我是辽宁省沈阳市的一位听众啊。我今年70岁。岳老师天意合一，五脏同调的理念我非常认可。岳老师，你很早在辽宁省讲课的时候，我就去过你的养生店。也买了你的产品。像人体顺服垫、平衡仪、养生枕等，用的都挺好。我今天呢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岳老师帮我解决一下。我现在就是肚脐往下，一直到小肚根的地方疼，有时候还有点胀疼，大便不正常，有时一天好几次，有时还有点黑便，但便的都不多。还有是透气干便费劲。肚脐位置老觉得发亮。偶尔肚脐往上也有点疼。到医院做肠镜，诊断是盲肠黏膜隆起，括号脂肪瘤可能性大。建议定期复查，必要是超声肠镜进一步检查（括号）。结肠息肉压、切除术后直肠炎。就这个结果。在做肠镜的时候，有的地方还挺疼的。 大夫说

0: 这个肠子扭筋儿了，哎，就这个症状，请岳老师帮我解决一下。
1: 嗯，好啊。你这个橡树疗法会不会呢？
0: 嗯，不会。
1: 不会哈。
0: 嗯。
1: 那不会橡树疗法，嗯，归西法会吗？
0: 嗯，归西法也不会。
1: 嗯，也不会。
0: 嗯。
1: 那也不会，那你这个就吃点药吧。
0: 好，
1: 嗯，吃什么药呢？你这个成药，然后加上汤药，
0: 嗯，
1: 要是配合上橡树疗法默念，那个效果会更好。
0: 啊，
1: 嗯，你这个吃点这个药，拿笔记。
0: 啊，好。
1: 人参15克。
0: 啊，好。
1: 白术。
0: 啊。
1: 12克。
0: 啊，好，学完了。
1: 甘草。
0: 嗯。
1: 甘草8克。茯苓12克。
0: 嗯，好，慢了。
1: 就这4种药，用水煎3遍，每遍煎25分钟。
0: 好好。
1: 然后3遍的汤汁倒出来之后，给它分成3份，然后每次呢，
0: 好好，
1: 就着一碗，附子理中丸吃。
0: 嗯，好。
1: 附子理中丸啊。
0: 嗯，好。
1: 嗯，你先这么吃一吃，你这个病啊。你这个病的问题主要是来自于肝脾。
0: 啊啊。
1: 肝和脾，肝胆的气机不畅。
0: 啊啊。
1: 然后呢，这导致的脾升胃降的机能下降了。还有一点就是那个心功能比较弱。
0: 啊啊。
1: 心功能弱一点。那你现在老师教的方法你现在都会啥？
0: 那你教的方法呀，就是那个六字诀。
1: 啊，六字诀会。
0: 啊，六字诀我会。
1: 六字诀会。
0: 啊，这吧，我就有些东西我就不大会了，那些东西。
1: 啊，那你六字诀练好了，你这个病也管用。你这病就是气机憋住了。
0: 啊啊。
1: 那六字诀练吧，一天练两个小周天。
0: 好好，嗯。
1: 啊，就平补平气就行。
0: 啊，好。
1: 平补平泻就是你呼和吸的长度是一样的啊。
0: 啊，好。
1: 嗯，这样就行。完了，要你试着吃10天半个月，你看有没有效果。
0: 好。
1: 然后没有效果，你再给我来个电话。
0: 好好好。
1: 有效果的话，你就吃1个月。
0: 好好。
1: 吃1个月的话，你就自己能感觉出来，你看这个包有没有了。
0: 好。
1: 要没有了，你就放心了嘛。他这气憋住了啊。
0: 好好，嗯嗯嗯嗯。
1: 嗯。好嘞，
0: 嗯，好，
1: 好嘞，
0: 祝岳老师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1: 好，好，
0: 好，嗯，再见，嗯，
2: 好，也祝您和家人都能够身体健康，越来越好，我们再见。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400-7017-082，希望健康路上和大家一路健康相伴，越走越远。好，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约明天，听众。

板那么一打，是憋的咱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演播真不错，轻松又有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

0: 开心听新闻，
1: 欢乐长见识，
0: 欢迎收听
1: 新闻
0: 二人转。
1: 好，新的一周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此刻的室外体感温度呢是25.5摄氏度，相对湿度46%，风向是东南风。今天是周一啊，也是高考的第二天，我们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
0: 好，
1: 今天的最高温是29度，最低温18度，夜间呢有雷阵雨出现。雨后呢，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6度，西北风3到4级。高考最后一天，也就是本周三的最高气温是27度啊，多云的天气。应该说这三天的天气情况整体还是可以的。考完了以后就要升温了，那到时候临近我们再关注天气情况哈。
0: 是的。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呢是26，处于一级优的水平。
1: 这个高考，一年一度的高考大事儿是吧？
0: 对，
1: 昨天正式开始了。
0: 可不，
1: 这个本地儿的各路媒体呀，我们各个媒体形态是吧，纷纷这个派出记者是吧，然后呢到考点周边，考场周边，也就这个考生和家长以及社会各界关注的话题，是吧，比如说这作文，AI 怎么写，
0: 对，
1: 哪款 AI 做得好，
0: 是
1: 这算不算给 AI 打广告？
0: 也没说哪好，不让你自己看吗？
1: 看了，那上头不是有哪个写的吗？
0: 对呀、
1: 对呀，那不就是给 AI 打广告吗？那咱他给咱交钱吗？
0: 你管那么多呢？你给我先说说。
1: 然后呢，是吧？都关注啊，都关注。所以说呢，我们也请大家呀，这个多多关注啊。我们海河传媒中心旗下是吧？什么天津日报啊，海河云观呐、还有我们天津广播呀，这些媒体公号啊。
0: 真好，就是反正我就提醒大家吧，就是下午傍晚的时候还是带上雨具。你看这个昨天这个临考数学快结束的时候，那场雨确实也让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很辛苦哈，打着伞在门口等着孩子们。
1: 好。
2: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今天我们哥俩伺候您一段。
3: 不听，下去下去。
4: 别呼我们呀！您想要听什么，您说呀。
3: 我听二人转。
2: 那我们呀，
4: 这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
2: 大年初一头一天啊，
4: 家家办家家花儿。
3: 不是这个二人转，就那俩人在那儿转
4: 转
2: 转。转，我们也能转，
4: 能转，
2: 转钱，
4: 转起来，转起来。
3: 行了，别转了，
2: 大哥，
3: 心忙二烂，
2: 再转我都要吐了，
4: 我实在转不了了。
3: 不是，我说那个，一男一女，有说有笑，有打有闹，就那个。
4: 您是想看那个一男一女有说有笑，有打有闹，俩人一块儿的那个？
3: 对，
4: 我们不会。
3: 不是，我想听的是那个新闻二人转呢。
2: 嗨，早说呀！您锁定调频97.2兆赫，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5点到6点，在天津新闻广播就能听着了。
4: 好。
0: 有趣有用有态度，有情有景有观点，
5: 说相声来了。
0: 新闻二人转，期待您的微信互动。
6: 您这叫漫画呢，互相帮助，共同提高。
0: 微信搜索天津新闻广播，找到后点击关注。
6: 要把大象装冰箱，拢共分几步进一步。
0: 关注后点击手机屏幕最下面最左侧那个小圈圈，
6: 第二步，
0: 没错，就是那个小圆圈。
6: 第三步，
0: 您就可以在对话框里输入文字，发送语音，参与互动。新闻二人转，期待您的微信互动。
6: 亮个相吧，小宝贝儿。
7: 热都出了点了，这个
6: 讨厌。
1: 每次高考哈、
0: 嗯、
1: 这个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话题和新闻，
0: 可不，
1: 这个在以前我们新闻二人转的节目当中啊，这每到高考中考我们都会弄一些特别节目，
0: 是，
1: 但是后来弄着弄着，我不知道大家啊，反正我说句良心话，我自己都觉得皮他了，
0: 差不多哈，大同小异、
1: 要么就是丢准考证的，
0: 是，
1: 要么就是考场外边的奇装异服、
0: 哎、
1: 是吧，然后要么就是各种这个
0: 暖心小事儿，
1: 暖心的小事儿、
0: 嗯，
1: 一次两次行，三年四年行，时间一长，你说五年一大关，你再听，你听的它好不好，你放一边，你会觉得我们的媒体报道的这个手段和思路就太过于陈旧了，
0: 嗯，
1: 就是年年高考，年年都是这些事儿，真的。你要把往年的一些小事你改个日期，你改个场景，你发出来、
0: 哎、
1: 当然啊，咱是说打比方，你可能你很难都察觉，因为这在受众的心中这就是每年高考该有的事儿。
0: 对，
1: 可是作为媒体，你要让人家猜透了你的报道手段，你要让人家知道你每年要说什么事儿，你该说什么了，我觉得这也是咱们的工作没有做到位。
0: 嗯，放心还是太差了，
1: 是不是？
0: 对，因为大伙儿都已经能想象到了，其实就没什么意思了。
1: 你像别人不说，你像我们俩也都知道、
0: 嗯、
1: 啊，丢准考证的，
0: 对，
1: 送考生的，
0: 嗯，
1: 是吧？外边奇装异服的、旗袍的，什么马上
0: 封侯、啊，对，甭管是爸爸穿还是妈妈穿啊，
1: 我们也很难有报道的这种新奇感和热情，
0: 对，
1: 和这种冲动与您分享。那你说这能出来好玩意儿吗？对不对？
0: 嗯，
1: 所以今年呢，我们就选一些这个短视频平台上比较好玩的事儿，
0: 哎，
1: 和新媒体平台上比较好玩有意思的事儿。今年呢，我关注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大家看啊，每年啊，
0: 嗯、
1: 这个各个考点都有那么第一个走出考场的同学。
0: 对，这一般好像大家还挺关注的
1: 啊。但是你看、嗯，很少有媒体关注这个。
0: 嗯，
1: 我要是说手里有几个记者啊，我就在天津市这个几个比较重要的，或者说随机选几个考场，
0: 干嘛？
1: 哎，我就贼那个第一个出来的，
0: 贼第一个出来的，
1: 对，贼第一个出来，
0: 为嘛贼第一个？
1: 但是此刻我只要说出这个，说出我的这个想法，海河传媒中心任何一个媒体形态，他都算剽窃啊。
0: 嗯，
1: 他明年要这么干，他肯定算剽窃我。记住了，他的爸爸在这儿呢啊！
0: 走走走走走，不是你嘛意思？你人
1: 你看
0: 人家有踩第一
1: 个，你不知道？你看北京首都啊，就有媒体同仁就去踩那个第一个走出考场的。有第一个走出考场是什么呢？学习成绩可能一般，第一科考的反正也就那么回事。
0: 是能提前差不多打铃，基本上
1: 语文第一个走出来的，数学第一个走出来，心态不一样啊。语文那个第一个走出来的，我当年我高考没当过，但是我们学校考试语文，我经常是第一个交卷。
0: 哦，
1: 就是这些东西都已经烂熟。
0: 哎，就是这说明什么？这属于学霸级别的。
1: 对，
0: 对吧？
1: 然后你写的东西，哎呀，
0: 洋洋
1: 洒洒，洋洋洒 洒。
0: 嗯，
1: 数学我也是第一个。为什么呢？
0: 后面几道题也写不出来，干嘛呢？在那儿
1: 光后边吧，
0: 弟弟，咱就
1: 光后边
0: 说那么直白了，
1: 把名写完。这张卷
0: 完成任务，
1: 不，这张卷子的任务我已经完成80%了，剩下20%就看，哎，看老师
0: 嘛算嘛，
1: 对，老师赏的那几道是吧，专门给我们这种人准备的题。哎，这20分30-50分拿到手走，不要在考场里边浪费优等生的空气。我在那儿呼二氧化碳，让人家昏昏欲睡，增多那些有限的氧气，干嘛呢？走啊，出去啊！
0: 嗨，确实给人腾点地儿
1: 啊。但是我就想说，踩第一个走出考场的有点意思。每一位第一个走出考场的人，他的心态其实都不一样。
0: 确实，
1: 对不对？
0: 你这个说的特别对。嗯，我记得呀。我记得我去年儿子中考的时候，有一个是每次都第一个送出来的，是什么？有一个孩子呀，是腿部啊可能给摔折了。
1: 哎呦！
0: 老师每次都是这个孩子第一个，两个老师给推出来。
1: 孩子在那喊：“我还没答完呢！”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答完了，
0: 去。这我就觉得我得给考场点赞。

0: 真的就是每次都是这小孩第一个送出来。
1: 我看这两天新闻有那个脑瘫的，让他多打30分钟。
0: 你走走走，人家这不就是为了安全吗？也让孩子先走，方便吗？
1: 那打完没打完？
0: 打完了，打完铃，第一个哎，给孩子送出来。
1: 那打完铃是都能走吗？
0: 基本上就都能走，按照
1: 是
0: 顺序嘛，有楼上的，有楼下的。我妈的，
1: 是打完铃先给孩子。
0: 你走走走，真讨厌！
1: 哎呀，
0: 情绪酝酿那么好，让你弄我搅和了。
1: 你这个孩子是哪个区的？
0: 你管呢？
1: 哪个区的？你说清楚。
0: 讨厌！
1: 我发现一个大问题啊！
0: 打钱骂他。
1: 就去年中考这事儿啊，这事儿没完。这事儿我们今年跟踪报道。
0: 跟踪什么报道？我就说人家这个，哎，我觉得安排的特别好
1: 啊。我这个听当年我听我们家里人和好朋友、好同学的家长说过，我们那考点全是我们小地方啊，不像天津这么多的同学，小地方拢共就几所高中。就是有的都认识，哎，你怎么先出来了？答完了，哦，你这家里人呢？不知道家里人，我自己回家吧。
0: 啊，
1: 有那家长，你别走
0: ，
1: 给你爸爸。那个时候手机不多啊，都是呼机，
0: 打传呼，
1: 让你爸爸妈妈来接你，你别自己回家，万一道上你这
0: 对
1: 走不好，你崴一下，你碰一下，哎，那时候哎，考场外面没有谁家，都是一家人，
0: 可不是。
1: 所以说今年高考呢，我就想，这个周二虽然是高考第二天，但我们节目是高考之后的第一期。
0: 等会儿，
1: 今年高考
0: 哪周二？今天礼拜一，大哥。
1: 周一啊，第二高考第二天啊，是吧？但是今年高考开考以后，我们节目的第一期。
0: 确实。
1: 所以我就想跟大伙儿分享什么呢？
0: 分享嘛呢？
1: 好巧不巧，刷着两条视频，
0: 这
1: 个我想关注的就是这些第一个走出考场的人，哎，有的。像我说的，这是人家答的，人家都会，叫什么？考的都会，答的，哎，别懵啊，哎，答的都对
0: 啊，那不挺好，
1: 对不对？哎，所以那人家要是速度快的话，人家也手拿把钻，人第一个走出考场，
0: 是。
1: 但是，也有不一样的情况，这不吗？有一位啊，来自山东的第一个走出考场的女考生。向记者和大家坦白了他为什么第一个走出考场，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第一个出考场，就是他经常刷这种视频，他说反正你今年考试也在一楼考，你就赶紧跑出来，来争取混个采访吧，我会被发上去。
0: 哎，
1: 听明白了吧？他妈跟他说，哎呀，每次高考都能刷到那个第一个走出考场的，你今年也在一楼考，你要不然你也第一个走出去，你混，让媒体也采访你一下，
0: 混个采访
1: 啊，要不然山东广播电视台他们那个节目不好采，
0: 咱也上马电视，
1: 听见没？不要在考场外边，有家长我也听说过那段子哈，各个姐姐们跟我分享，哎呀，你看人孩子，哎呀，第一个走出考场，哎呀，真厉害。啊，戴个眼镜，胖胖乎乎的，倍儿稳当，一看就是像学霸似的
0: 啊！是，
1: 这小姑娘也是，
0: 也胖胖乎乎的，
1: 岂不知是老娘让她第一个出来？
0: 这孩子还真乖。
1: 不是啊，你没明白吗？其实这背后啊有玄劲儿啊，
0: 还带劲儿的是吗？
1: 啊，这里边有玄劲儿啊！
0: 哦，
1: 你想想看，我让你第一个出来。
0: 谁让你第一个？这冲那边去！你冲那边说。
1: 哎，第二天就不听话了。
0: 走！
1: 你看啊，你让孩子第一个出来
0: 啊，那孩子怎么？
1: 你不得想想，他出得来吗？
0: 确实，
1: 对吗？
0: 对，他要是说实话啊，他第一啊，说这个跟答快慢没关系，知道吗？
1: 你得答得对呀，
0: 你得是什么胸有成竹，
1: 这是考试，
0: 对，
1: 这不是说你在里边干手工活是吧？
0: 啊，
1: 弄那个弄叠纸盒子，你谁手快你先出来，
0: 不是，
1: 你手得快，你准确率还得高，
0: 你手再快你不会，你也没戏，
1: 对呀，
0: 啊，
1: 这是考试啊，
0: 考试啊，
1: 这是考试啊，对吧？这不是别的，所以说你听出来了吗？我说这里边有玄机，人家这家长和孩子都这么轻松， 都这么放松。
0: 我觉得大老师说这特对，就感觉这孩子呀心态特别好。
1: 有可能两个极端啊，一个极端就是说人家孩子有可能成绩一直就特别好，
0: 对，
1: 这一课比如说语文人确实人家就手拿把钻，
0: 哎，
1: 咱们假设这是一种情况。
0: 嗯，
1: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语文真不行，那行你也不用费功夫，你尽力了你就得努力就行了，一直语文是吧，一直到最后一模他都磨成七八十分，没上过九十分，那你只要是说你就尽力了就行了，你也不用在上面浪费太多时间，那你就第一个出来吧。
0: 没错啊，那干嘛呢，带那儿耗时间，
1: 对
0: 不
1: 对，
0: 是
1: 不是，
0: 哎，能交卷
1: 就
0: 走，
1: 所以
0: 就
1: 是这种情况。
0: 嗯，
1: 但是呢走出来的人心情也不一样。你看刚才那个女生，我现在啊越来越觉得这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啊心态都特别好。你承认吗？
0: 确实
1: 比咱们那时候心态好多了。
0: 哎呦，我现在特别佩服很多现在小朋友们，
1: 嗯，
0: 看很多事看得特别通透。
1: 那可不，
0: 嗯
1: 啊，考试什么重要，心态很重要。
0: 对，面对着记者的采访，接下来的这位女生是这样回答的。
2: 考怎么样？
3: 题目叫《寒英举华》，这是一个我很喜欢的题目，虽然我写的很糟糕。啥也不想吧，忍者不惑，智者不忧，勇者不惧。非常开心能够接受采访。
0: 哎呀，你看多开心！哎呦，太逗了！
1: 你听听，你觉得他像是他答的很不好吗？你这个小姑娘都考完出来了，
0: 嗯，
1: 是吧，接受采访落落大方，人现在成年人，
0: 嗯，
1: 有几个接受采访，你就别说是高考这种重要的场合了，
0: 嗯，
1: 平时你接受采访都可能哎呦
0: 嘀嘀咕咕，
1: 哎，
0: 我说行吗，磕磕绊绊的，
1: 你等会儿啊，我去卫生间补个妆。
0: 好，
1: 姐姐您回来吧，我们这儿有美颜。而且这个姑娘接受采访，她那个十二个字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嗯，
1: 忍者不忧什么呀，
0: 他说这句了吗？
1: 你这记忆力，
0: 我就记着寒英举华了。
1: 你光记着考题了。
0: 好，说的吗？忍者不忧，说的吗？要不咱再听一遍？
1: 好嘛，
0: 听一遍，听一遍，
1: 听一遍，陪黑老师听一遍。

0: 啥也不想吧，忍者不惑，智者不忧，勇者不惧。非常开心，
1: 听见了吗？
0: 接受采访。
2: 听了。
1: 忍者不惑，智者不忧，勇者
2: 不
1: 惧。哎，也把这十二个字送给我们所有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
2: 太好了，这孩子。
1: 哎
2: 啊！
1: 再考你一下，这十二个字是什么？
2: 想不起来了。
1: 看见了吗？看见了吗？都是啊。李金斗他们那活说的，都是他们鼠辈的问题，撂爪就忘。
2: 走，你才老鼠呢。
1: 这个高考前夕啊，还有网友分享了一些聊天记录啊，温暖了很多人。
2: 这就是温暖小事儿了。
1: 嗯，
2: 比如说有一位网友的奶奶就惦记着备考的孩子，然后老太太呢就熬夜手写整理了一份备考小笔记。
1: 嗯，
2: 纸上是密密麻麻的写了很多字儿。奶奶呢也许并不熟悉考试的考点范围，就盼着能多帮着孩子一点儿。
1: 哎，
2: 比起纸面上啊，
1: 姐姐。地方是考点儿，考试的内容是考点内容。这个不要儿化音啊，这个我也害怕你被那什么
2: 行
1: 扣钱。
2: 考点是吧？
1: 哎，考点范围，
2: 知识点。
1: 哎，
2: 对，
1: 对吧？知识点，
2: 对吧？哈、
1: 啊，
2: 比起这个纸面的考点内容，
1: 哎呦，
2: 不是准确，你看见怎？你听这知识点呀、啊，就是大面的，不是小点儿。
1: 对，一片一片的。
2: 对，走，藏在这个笔墨里的牵挂是格外珍贵。
1: 哎。
2: 有网友就暖心提议说，你呀考完之后记得跟奶奶呀说一句、
1: 嗯、
2: 记着啊跟我说一句，考试都考到了。
1: 嗯，孙轩你听见了吗？
2: 走，奶奶就会开心的。
1: 哎，其实呢这个每年高考哈，大家分享的这些事情啊，包括我们媒体的采访啊，是希望大家能够以更多的视角去关心去关爱这些正在经历人生重要阶段的年轻人们啊。
2: 对，我今儿早上起来，你说这个视频我觉得你这刷的特别有意思哈、
1: 嗯、
2: 你这个大佬给我今儿早上还一刷一个特别哏儿的、
1: 嗯、
2: 就是问考数学，
1: 嗯，
2: 问孩子们今天这数学怎么样啊，考那个提出的、
1: 嗯、
2: 哎呦太好了，哥几个三个小伙子出的太好了，
1: 下边就没

0: 好话了。
1: 对，然后问他，那你对这个就是未来考题有什么样的想法吗？我们希望明年呢比今年更难一些。
0: 你看现在这年轻人多松弛，
1: 我就觉得他们那状态特别有意思，
0: 是吧？这多松弛，像不像你们单位里推优？今年没推上你，哎，今年没推上你，你就说了，希望明年啊推优啊更严格，是吧？啊。其实呢，这个不瞒大家说，我这几天刷视频，我都刷到了我们的邻国呀，日本、韩国媒体对中国高考的报道，
1: 他们也关注了。
0: 你们都想象不到啊，日本媒体呀，韩国媒体呀，哎呀，在北京街头啊，啊，在上海啊，这个拍的外景。啊，当然他们不采访，因为这语言不通嘛，沟通起来也麻烦。
1: 是，
0: 但是从他们的报道，你就能感受到，
1: 嗯，
0: 其实考试这件事儿在日本和韩国也同样重要。
1: 对，
0: 你们如果没记，还有这个记忆力的话，朋友们应该记得，
1: 嗯，
0: 前几年我们在高考季还分享过韩国的高考。
1: 我记得大老还专门给讲了很多，嗯，
0: 专门讲过韩国的高考和韩国高考，
1: 嗯，
0: 包括考前复习，
1: 嗯，他们都要去这个自习室，
0: 考试院，
1: 考试院，
0: 对，去那个考试院去自习，去补课，
1: 嗯，
0: 自己住也很辛苦，嗯，所以说天底下就至少咱说咱们东北亚地区的这些年轻人这几天正在经历他们人生当中的重要时刻。
1: 确实，
0: 你说咱能干什么呢？我们现在坐这儿这分享不了，他们听不着。我们现在给他们爸妈去讲一些，哎呀，你们要放松。
1: 嗨，
0: 爸妈现在也顾不上，
1: 对，
0: 都在考点外边等着。
1: 没错，
0: 在考点外边等着的，还有家里弄饭的。
1: 啊，可不。
0: 还有，你看这前几年流行，现在也已经，你看很多新闻，抱着抱着就不是新闻了。
1: 嗯，
0: 为什么？它已经成为常态了。
1: 对，
0: 你看现在还有人报明天早上有太阳，
1: 嗨
0: 啊，没有人报，为什么？太阳每天都会升起，只不过有云彩没云彩的区别。
1: 嗯，
0: 你像以前咱说报道，哎呀，考生们开始住酒店了
1: 啊，对对对，周边什么酒店都不就是一房难求，是吧？
0: 朋友们，你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哎呀，我们单位内部啊，那时候老新闻广播还有过激烈的讨论。
1: 嗯，
0: 还有人说这个不用住酒店，住酒店干嘛？天津市又这么大。有的人说住酒店怎么了？
1: 对，
0: 你就是
1: 省得折腾，
0: 省得折腾，孩子还休息好，
1: 嗯，对，
0: 也不用食，
1: 对
0: 吗？
1: 对，
0: 你就需要这点东西。哎呀，各种说法。但是现在你看，
1: 嗯，
0: 这种争论几乎听不到，
1: 也确实，
0: 或者可能我们听不到了啊？为什么？大家伙已经接纳了一些事情，
1: 嗯，
0: 也认同通过市场经济的手段，通过额外的付费，让自己怎么样？享受的更好，
1: 对，给孩子更好的环境嘛。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呢，怎么讲？我们也衷心的希望哈，
1: 嗯，
0: 哎呀，所有的考生啊和家长们就放平心态吧。
1: 对，放平心态。
0: 第一天就考完了，
1: 对，
0: 再过一会儿，
1: 今天下午不，今天上午是没有的。
0: 哦，上午没有。
1: 对，今天下午是英语，
0: 哦，下午是英语。那今儿上午干嘛呢？
1: 就是上午
0: 回学校上课，
1: 走，他们歇歇。昨天多累，又考语文，考数学，考一天，太累，
0: 哦，
1: 昨天还赶上下雨，你说说，这真是的，
0: 多凉快呀，啊！
1: 凉快，正好孩子们考快出考场那会儿下那大雨，
0: 哎，那不考完了吗？正好考得好的，对吧？就感觉大鹏一日同风起。那考得不好，那不就天不就应时应景吗？
1: 走。今年不雨下了啊！
0: 啊，祝所有的考生哈和家长就放平心态，
1: 嗯，
0: 沉着应考，以努力换硕果，用热爱赴远方。
1: 好。

0: 直来直去，直说健康。
1: 国家卫健委举行了新闻发布会，特别推荐使用低剂量螺旋 CT 对肺癌高危人群定期筛查。早期的肺癌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在胸 CT 上显示就是肺结节，但肺结节并不一定都是肺癌，肺癌的全称是原发性支气管肺癌，起源于支气管黏膜或者是黏膜下的腺体。按病理分类，肺癌分为小细胞肺癌和非小细胞肺癌两大类，临床上最常见的是非小细胞肺癌中的鳞癌和腺癌，中央型的肺癌一般是鳞癌，腺癌大多出现在

0: 检查肺部。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位于南开区的奥林匹克中心水滴体育场东侧，拨打6026479就可以预约检查。6026479，健康保障在水滴。
1: 有趣有用有态度，有情有景有观点，欢迎收听新闻二人转。
2: 看完事儿吧。
3: 这个考试前啊，有朋友说你们爱听不消瘦一点，这个对考生这个助考，
4: 嗯，
3: 或者
4: 有
3: 帮助
4: 的哈，
3: 备考有帮助的，这个建议我婉然谢绝了啊，婉言谢绝。为什么呢？我觉得考前啊，还是尽量让孩子们吃一些他们平时总吃的熟悉的，
4: 对对对，
3: 你别贸然给人孩子补，
4: 没错，
3: 你说你万一补完了这不是那不舒服的，
4: 哎，
3: 到考场了你说难受
4: 更麻烦，
3: 咱这不好心帮倒忙，
4: 对对对，
3: 考完了你说怎么吃怎么喝这都没问题，
4: 哎，是是是。
3: 今天呢我们爱听商城啊，在给大家销售这个推荐产品之前，我们先要跟大家来说一件事儿，
4: 嗯，
3: 就是我们爱听商城所有销售的这些产品啊，
4: 嗯，
3: 它是随行就市走的。什么意思呢？我们不能保证我们的产品啊永远价格不变，
4: 嗯
3: 啊，有一些产品因为原材料比如说季节性的因素，
4: 嗯，
3: 打比方今年说贵州啊有雹子是吧，天特别冷，
4: 嗯，
3: 那刺梨都减收了欠收了，
4: 那有可能
3: 那刺梨汁就得涨价，这不是我们决定的，这是市场手段，
4: 对，
3: 是吧，这是市场手段。那同样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汇报一下，那么端午节假，端午是哪一天啊？
4: 好像是6月20多号，可能
3: 是
4: 21号左右吧。
3: 哪一天？这天6月19吧。
4: 19，
3: 六月十九，
4: 19、20、21，
3: 阴历5月初5，
4: 哎，
3: 哦，下周五，下周五端午节，嘿，多好，下周五端午节哈，
4: 啊，
3: 朋友们跟大家汇报一下哈，
4: 嗯，
3: 下周五端午节过后啊，我们康度的有机羊奶粉将要全线涨价，
4: 哟
3: 啊，全线涨价50块钱。
4: 哦，
3: 啊，我们爱听商城现在的优惠组合套装是拍一发三，299，这是所有优惠都给您都算完的，299三盒。那么端午节过后，我们全线涨价50元，
4: 就哦300多了，就350。
3: 三盒的套组涨到349，
4: 对，
3: 啊。我们原来的价格呢是299三盒，
4: 对，
3: 598六盒，
4: 六盒，
3: 哎，然后涨价以后呢，那就是349三盒，
4: 嗯，
3: 649五盒，
4: 对，
3: 所以呢，在端午节假期之前，我们爱听商城呢，想要把我们库存的这些康度的有机羊奶粉，
4: 嗯，
3: 以最优惠的价格奉献给我们的所有受众。
4: 明白了。
3: 当然了，我感觉人家也不是不跟康度合作了，只能是再谈优惠。
4: 是。
3: 但是如果叔叔阿姨您要是再想喝羊奶粉，我建议端午节之前考虑考虑下单。
4: 先买了吧。
3: 先买了，
4: 嗯，
3: 而且为了这个鼓励大家踊跃下单，
4: 嗯，
3: 我们爱听商城在原来的299、598的这个福利基础上给您啊推荐了福利优惠，再给您福利。
4: 嗯，
3: 299三盒不变，598买六盒，下单再赠送您一大盒的海鸭蛋。
4: 哦，挺好，有小礼物哈，
3: 哎，
4: 海鸭蛋。嗯，
3: 那么端午节过后，我们第一鸭蛋不再送了。
4: 嗯，
3: 而且所有的产品套组加50，299加50，598加50，您自己算它的价格。
4: 对对对，
3: 啊，这个价格应该说在端午节前，全国媒体当中您找不到第二家。
4: 是，
3: 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您也可以发送新闻二人转啊到天津新闻广播，
4: 嗯，
3: 您可以进群购买，
4: 嗯
3: 啊，这个牛奶呢好，羊奶也不错，你看我们卖的这几种奶产品啊，奶
4: 是不错的，嗯，
3: 都很受老年人欢迎，
4: 对，
3: 我们这款有机羊奶粉呢，它的蛋白结构跟母乳比较接近，
4: 是，
3: 都是好吸收的乳清蛋白，
4: 嗯，
3: 致敏成分少，有一些喝完了老嫌呼嗓子，
4: 嗯，
3: 肠胃比较薄弱的老年朋友，
4: 嗯，
3: 喝着不反胃也不闹肚子。
4: 没错，喝牛奶有的时候乳糖不耐受
3: 啊
4: 大家。
3: 对吧，
4: 嗯，
3: 本草纲目里边有记载，
4: 嗯，
3: 说山羊乳啊性味平和，滋养身子， 什么体质都。

0: 常喝。
1: 哦，
0: 而且有朋友说，大老师，这天儿伏尸天儿，我这个长期喝羊奶上不上火？不上火。
1: 对，
0: 这羊奶还真不上火。
1: 跟你讲啊，伏尸天喝牛奶有的时候就容易起湿疹。
0: 哦，是吗？
1: 确实有的
0: 是这样。对，我听说过，
1: 因为他们有
0: 湿疹的牛奶不让喝。
1: 对，
0: 伏尸天。
1: 对，所以你看，正好如果大家哈，您平时喝牛奶的话，也建议大家就是三伏天少喝或者不喝，可以改成喝羊乳。
0: 对，
1: 嗯，
0: 还有的朋友呢，可能觉得羊奶第一反应就是膻味重，
1: 对，
0: 是吧？
1: 对。
0: 牛群疯狗不有那个
1: 膻气味
0: 段子吗？说在楼道里为了喝羊奶给养羊，是吧？
1: 要命！
0: 我们这款羊奶啊，它是特殊的工艺啊，我们膻味不重，
1: 嗯，
0: 而且好入口，
1: 嗯，
0: 我们有专业的五 A 级脱膻工艺，
1: 哦，
0: 所以它是有机纯羊粉、纯羊乳粉，而且一点也不膻。
1: 对
0: 啊，有的阿姨还担心说喝这个羊奶会不会影响血脂？
1: 嗯，
0: 它这个羊奶的脂肪链啊，特别短，
1: 哦，
0: 只有牛奶脂肪链的三分之一长度，
1: 那挺好。
0: 所以呢，我们这款配料表特别干净，就五个字，有机生羊乳，
1: 嗯，
0: 没加一点蔗糖，
1: 嗯，
0: 而且大家伙记住了，
1: 嗯，
0: 我们这个不要用开水，一定
1: 要
0: 用60度到50度左右的温热水最合适，
1: 哦，
0: 啊，把水先放水啊，先放水再放粉，
1: 对。
0: 先放水再放粉，很多叔叔阿姨程序错了，先放粉
1: 又放
0: 再放
1: 水，
0: 那个有时候搅弄不开，
1: 对，有时候有起疙瘩的那个，
0: 对，起疙瘩，再加上你杯子里边有点水，它接触的时候马上它就凝块了，
1: 对对对，
0: 更不好搅了开啊，先放水再放奶粉。
1: 哎，
0: 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是受爱听商城的委托，
1: 嗯，
0: 跟大家发布这个调价通知，
1: 抓紧时间
0: 过完端午节，6月19号过后，这款产品就涨价了。我们现在的优惠福利价是
1: 这样：299到手3盒，598到手是6盒，
0: 对，
1: 下单再赠一盒20枚的海鸭蛋。
0: 20枚的海鸭蛋只是买598赠送啊，
1: 嗯，
0: 买598赠送598六盒啊，
1: 嗯，
0: 那个赠送299的，这个确实便宜，过完6月19号端午节这个就涨价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大家伙赶紧按需抢购购买，订购专线
1: 400-999-0139。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互动哈，欢迎报道的前三名，魏大哥、白玉姐、张颖，欢迎各位。同样也欢迎蓝庆、慧儿姨、小翠儿、李毅、肉肉、小梦、书平哈。书平姐说，
1: 嗯，
0: 2天没听到你们俩声音了，可到周一了哈。
1: 哎，
0: 谢
1: 谢，
0: 谢谢您。博士说呀，其实每年数学考试都下大雨，2023年就是。他说我考试是2024年高考，那年也是。他说你看今年考数学又下雨了。看来数学是一门遭雷劈。
1: 走走走走走，
0: 这个他我是这啊，这个事儿我是这么理解的啊。小伙子，
1: 这
0: 不是这事儿，我得给他圆回来。
1: 你圆快圆快圆回来。
0: 我是这么理解的
1: 啊啊啊！
0: 你说你这个听众啊，这是个年轻人啊，这发说什么？看来数学是一门遭雷劈的学科，这不能这么说，这不能这么说。数学老师有错吗？辛辛苦苦教咱们3年，
1: 可
0: 不，对
1: 不
0: 对？学数学同学们有错吗？
1: 没错，
0: 辛辛苦苦那一张一张卷子，一道一道题，一个一个公式，
1: 啊，
0: 那考场外面的工作人员，
1: 嗯，
0: 交警，
1: 对，
0: 还有咱们各行各业的爱心送考人员、助考人员，
1: 没错，
0: 还有我们的这个各行各业的社会公共服务保障人员，包括咱们的爸妈，都容易吗？
1: 不容易，
0: 这都不在遭雷劈的行业当中，对不对？
1: 对呀，
0: 啊，
1: 那
0: 咱得说说为什么它难。出卷子这帮人，
1: 走，哎哎哎，歇会儿，歇会儿
0: 啊啊，怎么的？
1: 闭嘴！
0: 我说，我没说完了，我说出卷子这帮人，是吧？我也没考，那我又不知道了，是吧？我这岁数，我也没考了，啊，我还没考呢啊。然后你怎么办呢？对吧？你考过，你知道。
1: 别叨嘛了。
0: 沙皮猴说，
1: 说啥？
0: 去年大老师你就说过，不要过于关注高考，以免给考生造成压力。
1: 对对对，这说的确实，我也有印象。那时候大家其实也是有相同感受。
0: 嗨，哪有媒体接受我的建议啊？他说今年高考明显新闻好少很多。其实我觉得不是新闻少了，新闻永远都有，看你愿不愿意去发现新闻。
1: 嗯，
0: 对吧？
1: 对，
0: 看你愿不愿意去发现新闻。我在这儿，我插播一句，
1: 你插播
0: 这个中国记协最新100零几期的我的代表作又发布了，这个湖北广播电视台。

0: 这个在自媒体领域做得特别好的阿哲老师，他有一
1: 嗯。
0: 篇这个报道，就是入围了。
1: 哦，
2: 哦妈，你这看了吗？
1: 没有，你说呀。
2: 认识阿哲？
1: 我知道咱们台有个阿哲，咱们阿哲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位老师。
2: 是吗？
1: 嗯。
2: 哦，你说哪阿哲？老阿哲、小阿哲？老阿哲在天津传媒学院呢。
1: 我所在小阿哲。
2: 啊？哦，你说小阿哲？哦，您那个辈分，您不应该认识小的。然后呢，这个阿哲老师这篇报道是什么呢？一个少年住在桥洞的下边，养一条小狗送外卖。你说这个场景，这个人，这篇报道我看了。我是前一阵子出差的时候，我们跟阿哲老师业务就沙龙啊，就聊天。
1: 嗯，
2: 我看了这篇报道，我很受触动。感动不感动是新闻人物啊，我受触动是什么？就是干我们这行的，你那个眼珠子不要老放到你熟悉的场景当中，一定还有你没看到的地方。
1: 哎，这个
2: 新闻能没有吗？
1: 是，
2: 能没有新闻吗？
1: 这个确实，
2: 你要天天你要图省事儿，
1: 随时
2: 考
1: 随
2: 场
1: 地
2: 面
1: 都
2: 的，
1: 有可能发生
2: 对
1: 新
2: 吧？
1: 闻。
2: 哎，图省事儿，考场面，家长你什么心情？
1: 嗯，对。
2: 交警你怎么的？老师
1: 嗯
2: 你怎么的？
1: 嗯
2: 哎，那助考那司机你辛苦了。好，
1: 嗯，结束。
2: 结束，这叫报道，是报道，它是新闻，是这两天的事儿。但是对天天看新闻的，这或者说对新闻很了解的任何一位朋友来说，我觉得这是对受众智商的侮辱，对
1: 其
2: 吧？
1: 实都多余，耽误一下
2: 对，
1: 时间。
2: 对，
1: 有的时候是这样。
2: 对，
1: 嗯。
2: 为什么受众现在要倍速？倍速怪演员吗？怪受众吗？都怪也都不怪，对不对？尤其对于很多观众来说，你那个剧太水呀。
1: 是啊，
2: 我不
1: 节
2: 倍
1: 奏
2: 速，
1: 太慢
2: 我
1: 呀，
2: 不倍速的话，我生命在浪费呀。
1: 可不。
2: 为什么现在很多这个新闻报道，大伙儿也倍速看？因为你都是在那念稿，
1: 没意思。
2: 那我听你干嘛
1: 还
2: 呢？
1: 有的就是看开头就知道你的结尾了，
2: 哎，
1: 基本上你的新闻思路也都知道了。
2: 你看看这些年我给治完以后，黑蛋老师这
1: 你给
2: 觉
1: 我
2: 悟，
1: 用我治，
2: 在每
1: 什
2: 年
1: 么
2: 的夏
1: 治？
2: 季啊，中考、高考啊，这新闻季是不是？我给你分享了很多我的新闻的细菌。
1: 行行行行。
2: 对吧？
1: 一
2: 所以
1: 会儿给
2: 我觉得
1: 传
2: 没有
1: 上
2: 说新闻没有，是你怎么去发现新闻，对吧？这很重要。
1: 来，再来
2: 来看
1: 看啊！
2: 看看啊，欢迎夕阳红，他说祝广大考生旗开得胜，金
1: 好，
2: 榜题名。
1: 谢
2: 好
1: 谢。
2: 嘞，
1: 哦，
2: 红哥，
1: 红哥说一条杆那高要到了，
2: 谢谢谢
1: 您，
2: 谢
1: 回
2: 您的
1: 来
2: 支
1: 说
2: 持。
1: 说这个感受哈。
2: 哎，
1: 嗯，
2: 另外呢，祝您早日康复。
1: 是是是。
2: 然后香水百合说："我当年中考的时候，语文就是第一个走出考场。
1: 哦，
2: 出来时候校园里安安静静，
1: 嗯，
2: 教学主任问我作文的内容。说完他说不错，因为他巡查室看到好多同学都跑题了。
1: 好，
2: 后来分出来了，我语文啊在学校里还是佼佼者，很欣慰。
1: 这就跟你一样，属于人家比较，
2: 没有，我跟人姐姐没法比。那
1: 嗯，
2: 年代中考都是
1: 很优
2: 强
1: 秀，
2: 者哈。
1: 都优秀。
2: 白玉洁说。"他考职称的时候，考完了，好好检查，争取倒数第一出来，上下午一样。监考老师还说了，又是你，那意思就考的晚点出来啊。
1: 嗨，这个我觉得您做的也没毛病
2: 啊。
1: 啊，
2: 对，
1: 咱都答完了，
2: 是。
1: 挺好的。嗯，他的
2: 红杏闪闪闪败说，04年他儿子高考时候是在一中，我们
1: 哦，
2: 住王串厂，离得不近。我说我接送你吧，他说你要送我，我就不考去了。
1: 好
2: 我都多大了，行吧。拗不过儿子，骑车自己去自己回。最后那门考完了，我跟他妈在门口接着
1: 挺
2: 他，我
1: 好。
2: 带着相机，
1: 嗯，
2: 出来给他拍张照，
1: 嗯，
2: 我们三人合影，
1: 多
2: 留个纪
1: 好。
2: 念。结果孩子考得还不错，多好啊！
1: 真优秀，
2: 美好的回忆
1: 呀！真优秀，真好。
2: 哎呀，还好这位大哥说："大卫，
1: 嗯，
2: 高粱烧还有吗？还好，还想买。"
1: 哦，
2: 得嘞，静姐。您受累，
1: 给
2: 咱们
1: 问问
2: 给
1: 吧。
2: 海好哥问问。好哥，您等会儿啊，我们给您对接一下。博士说："我看了今年数学的卷子，感觉没有我们那年难。"
1: 哎
2: 那
1: 呦，
2: 你说对，那今年更得打雷闪电了。那为嘛对吗？
1: 行了，你俩没完了，真是。
2: 啊，德里克探长说91年高考数学
1: 不
2: 也下大雨，你参加了吗？你参加了
1: 吗？又来了，都来了。
2: 你是那会儿在棒厂等公交叫雨林了吧？
1: 都记得住啊，这
2: 哎，
1: 会儿。
2: 老陈大哥发语音了，
1: 来听听
2: 你
1: 啊。
2: 们听一听。
3: 二位黑子，
1: 哎，
3: 二位老师好。
2: 您好。
3: 今年我们的班员
1: 哦，
3: 就是 好好。

0: 昨天已经考完两班了，
1: 是，
0: 预祝孩子旗开得胜，
2: 旗开得胜。
1: 嗯，
0: 因为我们班员在天津实验中学上学，这个考场比较远，是在二锦华，我们家在河北区住，所以父母啊陪考，我和老伴呢在家做好后勤工作，
1: 实验中学不和谐，
0: 做好了晚上送过去，只能做点做一点硬做的事儿，
1: 哎呦，
0: 帮忙也就帮这一点儿。
1: 您这够意思，
0: 非常的紧张。
2: 哎、
0: 在这里呢，预祝我的班员呢，考的是金榜题名，一举夺魁。
2: 好，
1: 太棒了。
2: 不光您啊，所有这个爷爷奶奶姥姥家的白眼红眼都金榜题名啊，一举夺魁。
1: 好，
2: 你看看，你说高考。哎呀，你说这些老人们，
1: 老人们，你看也、
2: 哎、
1: 也都没钱。
2: 我要是记者，我要是记者，
1: 你敢？
2: 我就在考点周边的这酒店等等，问问有没有来入住的家长，
1: 哎、
2: 看看有没有给送饭的老年人，这不是新闻吗？
1: 是，
2: 打饭盒看看是吧？您给孩子做的是妈，您住在哪儿？你看，像我们老陈大哥，他在河北住。我刚才问黑蛋，我说你新华
1: 是、啊、新华是那个，他问的是实验中学在哪儿、
2: 啊？
1: 我说就在平山道那块儿，
2: 二新华是吧？
1: 二新华就远了。
2: 对呀、
1: 啊嗯，
2: 你老两口老头老太太撅着拿着饭去给送去，这里边是送的饭吗？这是对他们的儿女和他们的第三代满满的关爱。
1: 一个宝贝儿考试，你看全家都在
2: 对吗？
1: 忙碌。
2: 你把饭盒打开，让老人拿着这个，是吧？拍一个，
1: 拍一张照片，
2: 对吗？天津市拍几张，这多好！老百姓还看看。你要问啊，祝福大伙儿现在都不耐听，都那些我们俩说磨破嘴皮子，对吧？黑蛋老是吐沫子了。
1: 走，你才吐沫子。
2: 就说呀，
1: 到我这吐沫子，
2: 你说的吐沫子了，也就那些话，对吗？
1: 还真是，也没嘛意义。
2: 但是你把饭盒打开看，哎，这孩子爱吃吗？一说吃，
1: 哎、
2: 你说我爱，我都不是地道天津人。你说一说吃，谁不乐意瞅两眼？
1: 哎，老陈大哥，到时候你看今天给弄的嘛牛油，
2: 不能再说了、
1: 啊、
2: 不能再说
1: 了。
2: 再说金云海和云观日报他们都有思路了。我还是那句话啊。从我今天节目以后，任何孩子传媒中心、任何媒体形态这方面报道，他都是剽窃我啊，都剽窃我。
1: 哎，
2: 记住了啊，
1: 嗯、
2: 他们的爸爸跟这儿呢。
1: 这找倒霉呢，这是。还有吗？我们看，哎，今天还真是大伙儿还挺踊跃的
2: 啊。高考嘛，啊 ，Miss 杨说，这个去年女儿高考历历在目。
1: 哦，
2: 我自己高考也记得清晰、
1: 啊、那肯定啊，高考嘛。
2: 哎，博士说，哎呀，看今天啊，小伙嘚瑟坏了，
1: 他就属于那种、
2: 啊、
1: 嗯，
2: 他说呢，我给咱们听友的家人送上祝福，
1: 是
2: 预祝咱们老听友家的白眼超常发挥，金榜题名。我跟你说兄弟，考前应该你给他们辅导辅导。
1: 真是数学那么好，
2: 你都难开，你学数学的你都保送了。
1: 嗯，
2: 你保哪儿？你对吧？
1: 对，他保那个嘛，
2: 是吧？
1: 是数智什么玩意儿？那个
2: 数智
1: 是，反正就
2: 内智、
1: 啊、
2: 外智。
1: 你，
2: 我说他，谁说你了？
1: 姐，不说了。
2: 啊，白玉姐发语音，我们听听、啊、
1: 听。
3: 我们孩子高考时候、嗯，我说送他。不让送，他说了，越送我越紧张。
2: 哎，是，也有孩子是这样，
1: 有的是这样。
2: 对，其实啊，
1: 嗯、
2: 我现在渐渐我感觉啊，真是一代更比一代强、
1: 嗯。
2: 你看媒体上啊，采访的，
1: 嗯，
2: 和这个大伙发的。嗯，好多年轻人现在对于考试不那么紧张。
1: 哎，我真觉得现在孩子们心态特别
2: 好，太
1: 好
2: 了、
1: 嗯、
2: 这是最重要的。
1: 现在很多孩儿妈妈孩儿爸爸都说，现在孩子比他们都心态好。
2: 对，
1: 确实是
2: 啊，心态可好了。
1: 嗯，
2: 我这儿还留着一个，
1: 我还留着一个
2: 明天，
1: 明天
2: 我跟你们分享。
1: 哎呦，
2: 哎，
1: 明天，哎呦，
2: 这个你看啊，
1: 嗯、
2: 咱说考场上现在都有空调了，
1: 有，
2: 一点不担心。对吧？一点不担心，
1: 不担心，环境好极了。
2: 是吗？
1: 现在真
2: 的，你去进去看
1: 过？我没进去看过，但是我想，就是、
2: 哦、
1: 你想从外面看，就是、
2: 嗯、
1: 你包括这个整个的那个暗保，
2: 嗯，
1: 然后每一个孩子登记的地儿都给弄上那遮阳伞嘛的，倍儿好啊，好极了。
2: 哎，
1: 现在可跟咱小时候不一样了，
2: 是吗？
1: 我真现在这，我觉得特别好。 都遮阳伞，孩子们等机
2: 那第一个就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经济水平提升了。
1: 对，
2: 以前物质相对匮乏，物质条件有限，现在咱有能力了，就得给孩子们创造比较好的考试环境。
1: 我觉得大老说这没毛病，
2: 对不对？
1: 这确实
2: 啊，以前这个我上学的时候，老师说一句话，我不太服。你把字写好点，那大热天，老师们坐那儿批那个监考批卷，都怪热的。你写的潦草，人都不乐意看。我当时我心里就是谁，就是咱听友里边授科司的那种正义感。我就陡然而生，我说凭什么呀？
1: 你站起来把老师说了是吧？
2: 我想说，
1: 然后呢？
2: 但是我一想，我还有一年毕业，留着明年吧，对吗？同志们，我说对吗？你天热，天热，那是你们单位应该给你们监考老师、批卷老师配备的劳动保障，
1: 这
2: 应该凉快。天热，你就对孩子们的人生就不负责了。天热，孩子们自己潦草，你就不仔细看了。如果你的孩子中考、高考，他的监考老师或者批卷老师因为热不仔细看你孩子答案，你作何感想？
1: 那是属于不负责任，
2: 对不对？
1: 当然，退一万步讲，咱孩子该写，咱也尽最大努力写好了。
2: 哎，
1: 对，
2: 他该写也得写好了。
1: 对对
2: 对，
1: 对
2: 吧？
1: 咱得写好。
2: 你自己的笔记，你自己的卷子，你还是得写认真了。
1: 那当然了，
2: 啊、
1: 对。
2: 我们再来看看哈，小翠说，我当年考资格证最戏剧性，
1: 怎么呢？
2: 因为考的不是我本专业的资格
1: 哦，
2: 我其实是抱着陪跑的心态考的，我心态特别好，能交卷我立马走人，
1: 走了，
2: 让我检查我也查不出来啥，结果着急回家干什么呢？看球，
1: 怎么样？
2: 等到成绩下来一看过了，
1: 你看我妹妹
2: 这种人啊。
1: 我妹妹这就属于嘛，姐能力没办法，就摆在这儿，就轻轻松松的拿分，拿分，真的。
2: 对，是这个一般考得好的人，他都自己就是心态比较好。
1: 考得好人一般都是，哎呀，我肯定考不好，哎呀，我就这样。最后一看他考倍儿好，
2: 哎，
1: 是吧？
2: 对，
1: 啊、
2: 是。
1: 怎么了？宝成大哥是看出来不像直播吗？
2: 啊，黑丹大卫老师好，好，好。白玉姐后来又发了一段语音，我们听听啊。
1: 听听来。
4: 真的，孩子考试的时候，我在那上班，心里也特别紧张。
2: 那肯定的。
1: 那对对对。
2: 黑蛋老师去年那两天，那魂不守舍。
1: 可不呗。
2: 焦虑。
1: 你别说那几天，我昨天路过那考场，哎呀，我看着我都紧张。
2: 哎，这就你就多余了。
1: 哎呀，我就说，哎呀，
2: 这个你就多余了。
1: 就家长们都在那等着，孩子在里头考，我看着我就想，哎呀，我说真是。
2: 你只是遗憾，
1: 我
2: 遗
1: 憾，
2: 你
1: 遗憾
2: 结婚太早。你要是晚点结婚的话，你就
1: 可
2: 以感慨，
1: 这时候
2: 对，你对象，你未婚夫在里边考试呢。
1: 走走走走。
2: 考完试啊，等到上大学前，
1: 嗯，
2: 其实同学们也会忙一些事儿，什么呢？
1: 嗯，
2: 很多现在的年轻人心态都松弛，
1: 松弛。
2: 到大学之前，
1: 嗯，
2: 要治疗自己的这个口腔，
1: 那肯定是
2: 这个，真不是广告啊。
1: 上大学之前啊，甭管是男生女生，都得做几件事儿。
2: 没有数据，
1: 得让
2: 有数据，
1: 得让自己，因为咱说实话，高中啊，
2: 嗯。
1: 孩子们确实以学业为主，有的时候不太修边幅，
2: 顾不上，
1: 再加上可能体型各方面呀，都哎都差点，
2: 青春期，
1: 但是
2: 压力大。
1: 在上大学之前，孩子们一定给自己重新塑造自己的这个状态。
2: 你看每年哈，这个高考以后到高校开学前啊，
1: 嗯，
2: 是什么呢？
1: 嗯，
2: 医疗整形美容，
1: 没错，
2: 医美领域，
1: 医美，
2: 口腔，然后体重管理机构，
1: 减重，
2: 哎。这些机构包括一些医院，哎，
1: 健身
2: 都是什么年轻客户居多？为什么？大家伙都希望不像我们那时候了。
1: 对，
2: 那时候咱有，
1: 咱那阵没有，
2: 没有那意识。
1: 那会儿好，
2: 上大学就上大学。
1: 那时候这都嘛都没想
2: 啊，
1: 是不是？就是感觉拿破鞋卷上学去了。
2: 对，这什么弄什么牙呀，脸上有点痘痘什么的，
1: 对，
2: 也
1: 都很正常，
2: 很正常，无所谓。那个时候也相对比较简单。你像我那时候入学的时候，我就发现就咱们这个专业同学们就相对还算稍微注意一些了，
1: 注意一些。
2: 有的那个就大 T 恤。是吧？头我一看都没洗，就来报道了。
1: 对，
2: 其实也是一种好玩的现象。
1: 是，
2: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很多年轻人上大学之前，女生得把脸上痘痘治好，
1: 治皮肤。
2: 男生胖的 我得减
1: 重，然后
2: 减肥，
1: 增肌，
2: 增肌，
1: 嗯，
2: 还有的什么呢？我得把我牙齿给整了，
1: 对，
2: 牙齿不齐，我是通过这个隐适美呀，或者是其他

0: 放法，
1: 对对对，
0: 矫正，
1: 嗯
0: 啊，还有的朋友是什么呢？身体，哎，高考我感觉不舒服，家里给找个中医看一看，
1: 调一调，
0: 调理调理。
1: 嗯，
0: 如果您的孩子今年高考，包括老陈大哥呀，包括我们这个刚才说 Mrs. 杨，孩子虽然高考完了，
1: 嗯，对，
0: 年轻人如果有口腔正畸的需求，也可以选择我们天津中诺口腔。
1: 没错，中诺口腔医院呢，现在又赶上七周年的活动，
0: 对
1: 啊，非常合适。
0: 是
1: 啊，甭管是正畸啊，孩子们，包括其实孩子们洗牙也没问题啊。
0: 对，
1: 这个洗牙，
0: 而且我们最近这个月又有特别的活动，
1: 对，
0: 是吧？特别的活动，
1: 嗯，
0: 这些活动呢都是特价种植体，
1: 特价包括这个韩国的，
0: 嗯，
1: 啊，
0: 德国
1: 瑞士的，他们都有这个特价的拿出来，
0: 哎，这些都特别划算。
1: 嗯，
0: 大家伙呢可以拨打2652-8899，2652-8899，选择咨询报名。
1: 好的，
0: 我们天津中诺口腔啊，是北京三级口腔连锁的天津种植总院。
1: 是的，
0: 舒适化种植技术呢，现在全面升级。无论您是看牙、种牙，
1: 嗯，
0: 您都可以拨打2652-8899，2652-8899。您说您是天津新闻广播《新闻二人转》的粉丝，
1: 嗯，
0: 就能享受到我们节目听众和中诺口腔联名的这个福利价了。
1: 是的，
0: 仅限于我们节目粉丝啊。
1: 市内六区7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还能车接车送，您可以带着小白眼啊，
0: 嗯，
1: 对吧？一块儿去啊。
0: 是的，好，2652-8899，2652-8899，种牙您认准西南角中诺
1: 口腔医院。
0: 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要濒临结束了。
1: 好，濒临怎么着，咱这现在要灭绝是吗？
0: 说什么话，说什么话，
1: 你说的感觉今天
0: 濒临
1: 了都好吗？
0: 濒临结束吗？濒临结束吗？
1: 哎呦，说的这吓人胡辣。
0: 这个季节呢，我们爱听原产地给大家推荐的产品啊，
1: 嗯，
0: 都是养生的好物。
1: 可不呗，
0: 这个前两天我看，我是刚才刷微信朋友圈，不是微信朋友圈，
1: 刷哪个
0: 微信平台，
1: 他现在这嘴呀，我跟你讲，
0: 哎，跟不上了，
1: 嗯，
0: 然后呢，
1: 嗯，
0: 哦，王姐问怎么进群，
1: 哦，
0: 怎么进群，
1: 您
0: 啊
1: 就编辑新闻二人转，
0: 哎
1: 编这五个字，然后您发送到天津新闻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它会弹出一个二维码，咱们用手机呢扫描二维码，直接就能够进入到群聊当中，
0: 好
1: 吗？好，
0: 我们今天爱听的二号好物呢，
1: 嗯，
0: 是有机灵芝包子粉。这个灵芝啊，有中华九大仙草的美称。
1: 哦，
0: 你这问中医啊，但凡中医你问的九大仙草都能背下来。
1: 嗯，
0: 灵芝是其中之一。你看武侠小说里也说，
1: 嗯，
0: 这人哎呀重病了，
1: 嗯，
0: 需要调理，都给他采灵芝啊，
1: 芝
0: 雪莲呐，啊，
1: 对， 对对，
0: 而这些很奇特的植物。
1: 你瞧，
0: 灵芝的特点呢是性平，味苦，无毒。
1: 嗯，
0: 主胸中结。
1: 哦，
0: 益中益心气。
1: 嗯，
0: 补中增智慧，不忘事儿。
1: 嚯，
0: 记性好。
1: 这挺好啊，
0: 哎，
1: 对脑子好，补脑。
0: 财务的同志们应该多吃点。
1: 走心呢，
0: 对，
1: 也得吃。
0: 走心，对，
1: 嗯，耐走脑子的人也得多吃。
0: 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灵芝包子粉呢，
1: 嗯
0: 嗯，今天是换季福利价啊，
1: 换季了，
0: 对，
1: 嗯，
0: 原价呢我们是298一罐，
1: 不到300块钱，
0: 对，高品质的有机灵芝包子粉。那么今天我们的换季福利价只要129一罐。
1: 嗯，
0: 但是129一罐啊，
1: 那合适，
0: 就原来就将近
1: 一半
0: 的价格，
1: 一半多了，
0: 一半多。
1: 嗯，
0: 今天129一罐灵芝包子粉，我们还赠送您两根长白山的保鲜人参。
1: 哎呦，又灵芝又人参的，朋友们，这太好了，这送也合适。
0: 您各位要是买哈，灵芝包子粉给你，那人参您可以给我。
1: 为嘛给你呢？
0: 我回去泡酒去。
1: 用你，人自己留着。
0: 我们建议啊，叔叔阿姨129一罐，拍两罐，
1: 拍两罐，
0: 两罐就是258块钱。
1: 对，
0: 在这个基础上，再加，
1: 哎呦我的天，
0: 不对。那他怎么是再加100元？
1: 人家说的是在129块钱的基础上加100，人家没说是这两罐就得129乘以二，明白了吗？
0: 那他前面这个真心建议拍两罐两瓶装，
1: 拍两罐的意思是，在129的基础上加100才229块钱， 是这样他合适的，明白了吗？哎呀，算了，你这个数学我也不跟你说嘛。
0: 我真是，我这没听明白啊。
1: 他说建议大伙直接拍两瓶的意思是两瓶更划算。
0: 对，
1: 这个两瓶呢不是129加129，而是129加100，
0: 还便宜了。
1: 对，等于说呢，你就花229，你就能拿两罐走。是这意思，而且呢，不仅拿两罐这个灵芝豹子粉，还给你人参直接升级为五根儿。按说，
0: 对呀，那不四根儿吗？
1: 应该加一根儿啊，给你凑五根儿啊。
0: 129一罐灵芝豹子粉。
1: 对呀，
0: 买一罐送两根参。
1: 是，
0: 我让大家买两罐，但第二罐不需要129。
1: 没错，
0: 只用100块钱。
1: 是第一，
0: 等于合着花129加100，229。
1: 嗯。
0: 到手两瓶250克大容量的包子粉，
1: 对，
0: 人参是两根加两根，再多送一根是五根，
1: 对的对的，一共给你五根，
0: 多花100块钱，多拿一罐包子粉，还多拿三根人参。
1: 你想这样的话你就太划算了。
0: 对呀、啊，那您能给我好几根参？
1: 用着给你吗？而且啊，
0: 有两根就行了。
1: 我们这都是足龄的人参啊，就是
0: 足龄什么意思？
1: 就是这个年龄够长吧，可能大龄吧，就像你想象大龄吧，岁数大的肾呗，没有大鸡巴白的怎
0: 么
1: 下不来。
0: 什么足龄啊，什么足龄大龄啊，国龄什么玩意儿、啊、什么
1: 行了行了、
0: 哦、什么什么
1: 什么什么呀，你就放心吧、哦、但是我告诉你们啊，名额有限，一共就80组，抢完我们就恢复原价了啊。
0: 哦，就80组，
1: 就80组。
0: 行吧，再给大家回报一下哈，这个129一罐，再加100块钱，再送您一罐。
1: 嗯，
0: 买一罐赠两根参，但是您再加100块钱，我们赠您一罐包子粉，三根参，等于129加100，到手两罐包子粉和五根保鲜人参，
1: 看到
0: 了，白山参，
1: 4到5年，他送的那也是足龄，也是4到5年，
0: 4到5年的足龄参、
1: 嗯、
0: 是吧？
1: 对对对，
0: 真好
1: 啊、
0: 嗯！大家伙也可以打电话啊，400-999-0139。其实闪掰这个话题可以留到明天，
1: 这真挺好的、
0: 嗯、就是您怎么看待年年都有孩子和家长要么就忘证要么就走错考场，
1: 可说呢，
0: 给大家留个小作业吧。
1: 对，
0: 您怎么想这件事呢？欢迎明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
1: 好
0: 朋友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拜拜。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委区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动全区农文旅融合发展工作。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服务业扩能提质，津南区供销社的逆生长之路。新闻快讯，天嘉湖立交桥维修工程即将完工，十八局社区便民食堂暖胃更暖心。乡村振兴路上的好榜样，新农人巴乐妹妹。新风尚新生活，来了解一下老年人关心的养生话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吴宇征、龚存金报道。近日，津南区委书记王宝宇主持召开区委区政府专题会议，研究推动全区农文旅融合发展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市服务业大会精神和市委书记陈敏尔在调研旅游工作并召开座谈会时的讲话要求，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用足用好全区优势资源，加快构建全域农文旅融合发展新格局，为打造科创会展城和天津重要增长极蓄势赋能。

0: 纪委副书记区长杨浩出席。会议指出，加快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是推动乡村振兴、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津南区拥有独特的生态、科教、会展等禀赋优势，各类资源要素齐全，融合空间广阔。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的重大意义，以敢闯敢干、善作善成的劲头，推动农文旅融合取得新突破。会议强调，要抓规划，科学编制农文旅融合专项发展规划，统筹空间布局、产业布局、设施布局，细化阶段发展目标、重点项目清单和推进举措，确保一张蓝图绘到底。要搭载体，以绿色生态屏障、海河教育园区、国家会展中心为核心依托，整合天开智慧小镇、特色街区、葛沽民俗文化等各类资源，打造一批农文旅融合示范片区、精品线路和特色村镇。要建平台，持续深耕沽水村庄、月桥文化仓、小站练兵园等特色文旅项目，完善运营机制，提升服务能级，形成以点带面、联动发展的良好态势。要优机制，坚持项目化推进、市场化运作、场景化打造、品牌化呈现，健全统筹协调、要素保障、政策支撑等工作机制，充分激活市场主体活力，为全区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提供坚实制度保障。区领导崔德航、刘燕、郑建立参加。
1: 深入扎实，开展十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0: 记者陈涛报道。在以往的印象里，供销社往往与怀旧滤镜捆绑在一起，是凭票购物的柜台，或是落满灰尘的旧仓库。然而在天津市津南区，供销社却以一种逆生长的姿态，重新嵌入现代城市社区生活的肌理。菜市场里 AI 智能识别电子秤精准结算，顾客即买即走，扫码即可追溯菜品源头。社区店里，田间地头的新鲜果蔬直达货架，下楼就能买到葛沽萝卜、铁皮西红柿。傍晚的街头，供销便民餐车灯火可亲，煎炒烹炸的烟火气抚慰着归家的步履。这是当下津南区寻常一日的生活剪影，更是津南区供销社在城乡版图上绘就的一幅温暖民生画卷。近年来，区供销社紧扣持续深化综合改革主线，着力把流通节点做密，把服务链条做深，把惠民文章做实，盘活闲置资产，织密便民网点，便是改革起步的关键。咸水沽镇闲置楼与金财源生活广场经供销社接手改造，投入1485万元，改造建筑面积8342.9平方米，分层布局社区食堂、诊所、生鲜商超、文体培训等业态，一站式满足居民全维度生活需求。目前全区已建成17家供销万家菜市场、15家社区及村级卫农服务中心，覆盖8个街镇。针对高校周边占道摊贩难题，供销社在海棠街规范布设便民餐车点位，安置100余个餐饮摊位、30余种特色小吃，规范经营，既盘活街头烟火气，又实现市容与民生双赢。依托数字赋能，打造智慧供销新业态。区供销社摒弃传统经营思路，联动多部门搭建 AI 直播阵地，八里台、金义园2处电商基地投用，依托天津供销会账号直播带货本地农品，同时与工行达成战略合作，搭建供销大数据中台，打通全门店进销存数据，全区多家菜场配齐 AI 溯源电子秤、无人配送车，菜品源头可查，结算高效便捷，传统农贸市场升级为智慧便民终端，创新产销模式贯通全链条供应链。供销社打造公司加农户加社区店订单农业。

0: 业模式。砍掉中间环节，本地葛菇萝卜、铁皮番茄、南美白对虾等农产品直供社区门店，依托北闸口冷链基地建成2000余平冷库及肉品加工车间，配备10台冷链配送车，每月为辖区中小学配送食材7万余斤，形成从田间冷链仓储到终端门店的完整闭环，由金仓供应链统一集采、储运、配送，串联农户、商超与小微商户，破解农产品滞销、市民买菜价高难题，深耕品牌建设，擦亮津南农产名片。供销社整合本土农产品资源，统一包装、标准与宣传，旗下和悦生品牌小栈道接连斩获天津大米节双金奖，亮相全国农交会，全区特色农品进驻商超特产专柜，线上依托直播拓宽销路，实现线下实体展销、线上流量带货的立体化品牌运营。从源头推行绿色标准化种植，配合食品安全溯源体系，让供销成为放心农产品的金字招牌。从闲置楼宇变身便民综合体，零散门店连成全域服务网。传统供销借数字化重构产销链路，靠品牌化提升产品价值。津南区供销社跳出老旧经营模式，完成从售卖商品到精细化民生服务的转型。这场逆势革新让老供销社褪去怀旧标签，扎根城市烟火，交出一份普惠城乡的民生答卷。
1: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记者刘文书、于素义报道。连日来，津南区城管委加快推进天嘉湖立交桥维修工程，目前各项施工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2: 施工现场，桥面崭新的护栏和车行道已基本成型，桥墩、箱梁的涂层粉刷喷漆工作接近尾声，施工人员正进行最后的细节打磨与清理作业。据了解，此次维修对立交桥的箱梁、桥墩锈蚀及脱落涂层进行了全面除锈、打磨和重新喷涂，更换了破损的伸缩缝胶条，并翻修了护栏及车行道。工程自五月中旬启动以来，采取半幅断交施工措施，最大限度减少对交通的影响。整体工程将于6月10号正式完工。
0: 通讯员张楠报道。
3: 近日，双岗镇18局社区便民食堂正式投用。该社区老年群体居多，日常就餐不便，立足群众实际需求，社区联合物业将食堂建设纳入重点民生实事，积极统筹场地资源，引进专业餐饮团队。经过2个多月精心筹备，便民食堂顺利开业。食堂每日提供3餐，菜品新鲜现做，品质有保障，同时为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提供上门送餐服务。便民食堂的落地运营，切实解决了辖区老人就餐难题，让居民真切感受到社区关怀。
0: 旧貌换新颜，新农人有新作为。接下来我们继续聚焦乡村振兴路上的榜样，认识一位来自福建省漳州市诏安县金星乡院前村的青春力量，村委会副主任兼团支部书记陈晓东，大家都喊她巴乐妹妹。这位朝气蓬勃的新农人，带着年轻人的闯劲儿与创意，扎根田间地头，让小小的巴乐成为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特色产业，用青春活力点亮乡村振兴的新图景。
4: 在诏安县院前村的巴乐种植园里，本地网红巴乐项目负责人陈晓东正和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知名专家洪建基探讨冰淇淋芭乐的改良问题。
5: 那这种东西还只能通过一些手段去改良。
4: 这种香甜软糯的网红芭乐，是陈晓东返乡创业花费8年历经5代改良后的成果。在他的助力下，周边合作果农收入增长了5倍以上，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巴乐。

0: 王晓东的家乡运前村是个依山傍海、风景秀丽的小渔村。曾经，这里资源匮乏，靠山不吃山，靠海吃不饱，年轻人纷纷外出谋生。陈晓东大学毕业后，也像大多数当地年轻人一样，留在厦门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但一次助农经历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 我就想帮我同学的爸爸卖芭乐，但是他有几千斤都烂在地里，我就把他这个故事在那个论坛上去发帖。
0: 2016年，当地芭乐遭遇销售困境，数千斤土芭乐滞销，只能烂在地里，果农们无奈之下甚至砍掉果树。陈晓东通过当时流行的天涯网站进行网络销售，很快卖掉了滞销的芭乐。这次经历让他发现，家乡的芭乐虽然风味独特，但品种不够优良，产量低，果农辛苦劳作一年种出的芭乐一斤仅能卖几毛钱，有时甚至无人购买。而城市水果店中优质的芭乐一斤能卖到20多元，这巨大的价格差异深深触动了陈晓东。
1: 当时这件事情给我两个启发，第一个启发就是我觉得电商在农村未来机会很多，第二个就是芭乐本身比较小众，但它小众的原因并不是它真的不受欢迎，只是它的品质没有达到消费者想要的。
0: 招安县拥有福建省最大的富硒土壤特高含量区，运前村海边的大片盐碱地为芭乐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陈晓东相信，芭乐与电商结合在这片土地大有可为。2016年，陈晓东辞掉厦门的工作，和爱人李向峰一起回村种芭乐。
1: 当时我父母几乎要跟我断绝关系，我们在20多年前就不种芭乐，你上了大学你回来种芭乐。
2: 心里面有决定，比较自己招入这些人，那陈晓东是第一个。
0: 创业初期，家人和村民的质疑、自身知识和经验不足等困难都没有让陈晓东放弃。
1: 他这个事还自动死。
0: 在村两委帮助下，陈晓东夫妇深入调研后发现，土芭乐味道香甜，但皮厚肉少，口感差，所以改良品种成为首要任务。
3: 跟晓东一起也试了一下市面上各种品种，发现外面的芭乐它个头比较大，产量也会比较高，我们就想象一下能不能说把这两款的优点给结合起来。
0: 陈晓东夫妇并非农学专业出身，却凭着不服输的劲头踏上艰难探索之路。他们自学农业课程，到全国各地学习种植经验，还专门开辟了42棵芭乐苗的试验田，用于品种改良。
1: 那时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会用手机拍照，然后发到互联网上去求助，而且还组成了一个爱心群，然后很多科研院所、高校的农业专家朋友们，他们在群里面给我们帮忙，一起解决困难。
0: 虽然从事农业种植，但陈晓东以创业的心态全身心投入。他带着改良芭乐项目积极参加各类创业大赛。2018年，陈晓东参加招安团县委举办的海峡西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荣获3等奖。在大赛上的出色表现为芭乐项目吸引了更多关注。赛后，福建省农科院等科研所的专家主动伸出援手，为芭乐品种改良提供专业的技术指导和科研资源，助力芭乐品种不断优化。
4: 通过了一系列的这种改良，使这个芭乐呢，它从长势到后面的这个芭乐的品质、甜度都有所提升，已经达到了我们预期的效果。
0: 2019年。经过反复试验，陈晓东成功推出独有的冰淇淋芭乐，一经上市便成为网红爆款。 以普通芭乐五倍价格畅销全网，受到央媒等众多媒体关注。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尝到种植新品种的甜头后，陈晓东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一边抓业务，一边与全国多地农科院合作研究新品种，先后开发出西瓜味、奶油味、草莓味等30多个口味的新品种芭乐。多元化的产品不仅满足顾客不同需求，也提升了芭乐的附加值。
1: 贤婆，
5: 哎，陈老师来
0: 了。任前村周边果农纷纷将自家地里传统的土芭乐换成新品种。
5: 之前那些芭乐一斤收购呢才4-5毛钱嘛，那等到他来这边种芭乐，还换了有差不多有10倍了。
1: 白素啊，跟蓝素啊，用起来。
0: 酒香也怕巷子深，在流量为王的互联网时代，再好的农产品也需要破圈的窗口。陈晓东深知，推广院前村农产品需要利用电商平台打造家乡品牌。在金青乡党委指导帮扶下，陈晓东成立陈晓东网红芭乐工作室，并在抖音、淘宝平台开展芭乐直播推荐活动。通过直播，招揽芭乐走进千家万户，累计销售上千万元。
1: 我所理解的乡村振兴，不是单纯的说我们的生活环境变好啊，我们的生活变得富裕起来了。我很在意的一个部分，就在于我们的思想发生了根本上的改变，后面的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改变。
0: 2018年，陈晓东开始担任院前村村委，参与组建招安县青年创业协会，担任创业导师，先后帮助招安县70余位青年创业，号召年轻党员返乡创业，带动留守妇女就业超3000人次，让更多新农人成为乡村新农人。同时，陈晓东还加入招安县乡村振兴讲师队伍，依托乡村党校在田间地头讲授党课，推广芭乐种植新理念、新技术、新农具，被老农们亲切地称为陈老师。
1: 我们也是在很多人的帮助下成长起来的，所以呢，我们希望把这个爱的接力棒给传递下去，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0: 现在网红芭乐的电商销售模式从零售低端体系转向终端批发走量，产品遍布淘宝、京东、社区团购等平台，供应链越做越完善，辐射带动金青乡及周边5个乡镇、22个村种植芭乐1600亩，帮扶800多位果农增收，带动超3500人次就业。借着网红芭乐的流量，赵安县其他农业产业受到更多关注，吸引更多的返乡青年创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6: 我觉得农村这个平台还是很广阔的，所以我们在外面学到的都带回农村发展。
7: 乡党委政府依托乡村党校等平台设立菜单式课程，推广返乡创业人才成功经验，以老带新、传帮带的形式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返乡创业，扶持一批本土人才留乡创业。
0: 青春作伴好还乡，人才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因素和动力保障。在时代的号召下，越来越多像陈晓东这样的新青年回乡成为新农人，他们怀揣着对乡村的热爱与梦想，带着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在广袤的乡村大地上挥洒着青春的汗水，用智慧和勇气开辟出一条条致富之路。
1: 我觉得我也可以来我的家乡改变我的家乡，乡村的未来是大有可期的，广阔乡村大有作为。
8: 新风尚，新生活。
9: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我们跟随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老年科主任医师魏亚楠，了解一下老年人关心的养生话题。
10: 其实这个睡眠障碍这个问题啊，就是不光是在老年人，在整个人群中呢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那么到老年呢，它会随着一些疾病或者是家里的一些比如说外界因素的变化，老人感到一些压力他会出现这种睡眠的问题，比如说躺床上翻来覆去半天睡不着。那还有的人呢，就是夜间总是醒或者频繁做梦，感觉睡得很浅。还有的人呢会早醒，那这个呢都是一个睡眠的问题。那我们从老年人来讲呢，我们除了在用药以外哈，有一些生活方式我们可以嘱咐一下老年人。第一个呢，我们要注意睡眠的环境。那环境就是我们这个睡眠的这个我们的卧室呢，要保持适当的温度，还要保持这个窗帘要一定是遮光，营造一个睡眠的环境，在一个安静的环境下。另外呢，有的人比如说他躺床上半天睡不着，这个情况往往我们会建议病人起来，离开这个床，离开卧室，比如在客厅，等他有睡意的时候再回到这个房间，这样帮助他去建立一个更好的一个睡眠的一个反射。这是睡眠环境。那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的一些睡眠前的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有的人呢，在睡觉前特别喜欢看电子产品，越看越高兴哈，刷抖音刷得很开心，但是一兴奋呢睡不着了。所以我们不建议在睡前频繁或者比较长时间的使用电子产品。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建议老年人在睡前的时候呢，他可以比如说用温热的水泡泡脚然后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包括我们在睡前2个小时避免再饮水，因为老年人可能有一个频繁起夜的问题，如果睡前还在喝水，那么频繁起夜也会影响睡眠的质量。那如果在睡眠的环境还有个人的生活习惯改善的情况下依然睡眠还是个问题，那这个时候呢，往往要求助一下医生，去判断一下病人的疾病的情况，以及是不是要用一些促眠的药物。
1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2: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3: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 音乐随我听。

0: 朋友们，荆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建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荆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荆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1: 老姐姐们，我祝愿你们长命百岁，幸福永久啊！所以519，买十赠四，20赠十，30赠18，合着一盒300多块钱。叶黄素眼贴是开眼窍的，眼窍打开，我们能更好的让石头当归呀在里钻来钻去，把眼睛病都治好啊。眼睛血管细呀，只有头发丝儿的1/10。老姐姐，你薅你一根头发，你看这头发丝儿多细，咱眼睛的血管还没有头发丝儿粗呢。你说那普通的当归、川芎、桃仁、红花能钻进去，只有石头当归长在石头山，那根系发达，又硬又长。我们吃了之后，它到处钻，到处捅，把结节捅开了，把淤堵斑块捅开了，把囊肿结石给清除了，没有堵才能长寿。所以老哥哥老姐姐抓紧报名，报名电话400-656-3019，400-656-3019。刚才呀就说到这个眼睛，你说眼睛不好多憋屈，那有的老姐姐咋说的了，宁可瘫10年也不瞎一天，是我瘫吧在床上了也比我眼睛啥也看不着强啊。啊，你看咱们天津有个老大姐，她63岁得的糖尿病，吃降糖药打胰岛素，75那年俩眼睛啥也看不着了，有光感，白天太阳晚上打灯她知道有亮，来个人呢影影超超的听声看不着脸。老姐姐难呐，就一个儿子开出租车的，也顾不上他妈呀。老姐姐呀想喝口开水自己倒啊，哎呀把暖壶也整打了，把脚脖子也烫了。老姐姐哭啊，老姐姐无意当中跟我通上话，也是听到我讲课，说慧心呐，就你讲的寿星补脂石头当归我能不能吃，它是糖尿病并发的白内障还有青光眼。我说老姐姐能吃，但是当时咱们没有啊，我从医院给他调来12盒，老姐姐吃完一盒。

0: 壳，他眼睛早晨起来都让岩石给糊上了。我告诉他用清水洗，哎，洗完之后呢，眼睛啊，他说哎呀，透亮了，透亮了，又接着吃。吃到两个月之后，老姐姐看他家门框是直的，原来看啥都是歪歪曲曲，然后做菜放鲜盐，他知道放多少，把老姐姐哭的呀。老姐姐说，慧心呐，我感谢你给我邮个礼物，你们猜是啥？一副啊鞋垫儿，上边左脚幸福，右脚是平安呐。哎呦，当时我说这双鞋垫儿我舍不得穿，我除非有什么事儿了，我把它垫在我的鞋里边。这次出来给大家求寿星补知，我穿一双旅游鞋，我特意把老姐姐给我绣的这双平安幸福的鞋垫儿，我垫到我鞋里了。我说老姐姐，保佑我呀，把这个事儿办成。所以说老哥哥老姐姐呀，虽然我不在你们身边，你们知道我做梦都能梦见你们。这些老太太老大哥围着我梳头拉筋跺脚拍打，前天晚上我稀里糊涂梦见天津的赵桂兰老姐笑呵呵的看着我喝寿星补脂，喝完了在那做拍打做拉筋，哎呦我眼泪都掉下来。老姐姐们呐，这次寿星补脂可来之不易，青淤堵是别的药比不了的，它专清的是毛毛细血管的微循环，大血管和中血管好疏通，眼睛血管细呀，眼睛血管有血眼屏障，你看咱们你出去走路有细菌有灰尘，为什么你不闹眼睛呢？因为它有血眼屏障在保护，这是好事也是坏事。血眼屏障它能保护眼睛不进灰尘不进细菌，你看你这眼珠子它怎么不进细菌呢？你白天出去又走路又上班又遛弯的，这血眼屏障保护，它能让细菌进不来，也能让药物进不来。所以老哥哥老姐姐，我就怕你们吃了寿星补汁啊，说我心脏好了，我脑梗好了，我这眼睛也挺好，但是眼睛干巴呢。所以慧心呢给大家弄来了叶黄素眼贴，把眼窍都打开，它就相当于一个药引子，窍打开了有亮光了，石头当归进了一看，哎，这有亮，哎，往这儿钻它就找病啊，哪有淤堵往哪儿去啊。所以大家呀才能尽快的把病都治好。所以这次我们是三管齐下，专清小毛细血管里淤堵的寿星补脂石头当归给大家弄来了，开眼窍养眼睛的叶黄素眼贴，还有呢我们的砭石梳子梳头疏通我们的百脉之会，头为诸阳之会呀，阳脉之海阴脉之海都在这儿聚合呀。所以说你看这三个宝贝一个都不落的，让老哥哥老姐姐们拿到手啊，就是数量不多，大家呢早点报名。慧心呐、啊、不偏不向，手心手背都是我的肉，你们都是我的亲人啊，所以呢咱们就按着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发放啊。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把姓名电话登记好喽啊，眼睛能看见呐，咱生活能自理呀、啊、能走能撂啊，你大小便能自理你不遭罪呀 啊， 啊，说到大小便能自理眼睛能看见，老哥哥老姐姐们，关于这个眼病我给分三个等级，还有脑梗的分三级以上的风险。比方说你白内障三年到五年，青光眼呢两年到四年，眼压高眼珠子胀疼，你还有脑梗，这个时候啊你呢要连续服用一到两个疗程，坚持用一年 就能从根本上调理。那四级风险呢，就是大姐呀，你白内障都七八年了，你都做过手术了，你青光眼眼珠子胀疼都七年了，看啥呀，总是缺一块，看你家门框是弯的，窗户框也不直溜，嗯，还有呢，血压高啊，五六年了，糖尿病也六七年了，啊，这属于四级风险。这个呢，啥叫四级风险？随时随地能失明，随时随地呀，出现并发症。这种情况用寿星补脂2到3个疗程，这病情呢就稳定了，可以买那个10赠4的或者20赠10的，20赠10的能额外得到13盒叶黄素眼贴，还有那个宝贝砭石梳子啊。另外呀，有的老姐姐遭罪呀，这白内障10多年了，都做了手术了还不行，青光眼也7八年了，眼珠子胀疼啊，看啥就有点亮，心梗也做了支架了还是上不来气儿，伯利维呀，拜阿司匹林呐，哎，这些东西怎么吃都上不来气儿，说明什么呢？淤堵太严重啊，这属于5级风险。为啥？你随时随地能过去呀，随时随地眼睛就瞎了，啥也看不着。老姐姐，你喝口水谁给你倒？你上趟厕所，你整一身大小便呢，谁管你啊？所以这个活动你要参加，最好是4个疗程。哎，你吃它那个30盒赠18盒的，吃2年，咱这病啊也就利索了啊。活动啊是12号到16号，12、13、14、15、16，这么5天时间，买寿星补脂赠寿星补脂，买10盒赠4盒，买20盒赠10盒，30盒赠18盒。那你看，那10盒的呢？10盒5190，再赠4盒，就花10盒钱得14盒药，平均才合370块钱，能吃半年的呢。你等20盒的更合适，花20盒钱得到30盒寿星补脂，平均才合346块钱，不到350，都是30支的，买的和赠的是一模一样的。额外慧心掏腰包，给大家又准备了开眼窍的叶黄素眼贴。哎，梳头生阳脉通百会的砭石梳子，砭石梳子要自己用自己的啊，老伴儿的你拴个绿绳，老太太的拴个红绳，自己用自己的，因为它是调阴阳平衡，适合你的阴阳气血走向了，你再给别人用，它影响效果啊。这次活动机会呀，就这一次，大家呢要抓紧报名啊！报名电话400-656-3019，400-656-3019。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感谢慧心老师的答案。李主任千辛万苦四处求药，终于给我们带来了难得一遇的寿星补脂百岁工程大型惠民活动。医院售价1盒1038元的寿星补脂，活动期间让大家半价519元用药。与此同时，寿星补脂买10盒赠送4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5盒，砭石梳1把。寿星补脂购买20盒赠送10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13盒，砭石梳1把。寿星补脂买30盒赠送18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30盒，砭石梳1把。 寿星补之，破淤堵，通气血，从根本上治疗疾病。叶黄素眼贴开眼窍，砭石舒打开百脉大门，彻底排出痰湿瘀。重重福利只为把体内淤堵清干净，畅通气血，还你一身健康。请大家莫失良机。活动时间是6月12号到6月16号，仅有5天时间，仅有5060盒，先报先得，售完即止，请大家莫失良机。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400-656-3019。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无论在忙碌与喧嚣的都市中，还是在繁荣与静谧的乡野里，有这样一位守护者，他以医者仁心，默默耕耘，不求回报，只为点亮每一盏健康的灯火。他就是我们的老中医朋友慧心老师。
3: 面对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挑战，慧心老师没有选择沉默，而是挺身而出，倾尽全力，四处奔走，只为那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爱。他深知每一份健康都是家庭的幸福，每一次努力都是对生命的尊重。
2: 当寿星补之供不应求，当高昂的价格成为阻碍健康的门槛，慧心老师没有退缩，他以无私奉献的大爱精神与药厂反复协商，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医院售价1000元的寿星补之，现在只需半价就能带回家。慧心老师还自掏腰包，为每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准备了双重健康大礼。
3: 6月12号到6月16号，买寿星补之10盒，多得4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5盒，砭石舒1把；买寿星补之20盒，多得10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13盒，砭石舒1把；买寿星补之30盒，多得18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30盒，砭石舒1把。紫水砭石舒，天然远红外超声波脉冲，打开百脉，畅通气血，让健康从头开始。叶黄素眼贴专供医院配方，18味名贵药材，开眼窍，养眼睛，让视野更加清晰明亮。
2: 这不仅仅是一场优惠活动，这是慧心老师对中老年朋友们的深情告白，是他无私奉献不求回报的大爱见证。寿星补之，破淤堵，通气血，砭石舒，输出健康路，叶黄素眼贴，贴出明亮世界，三重福利层层叠加，只为守护您的健康，让爱传递，让生命之树长青。
3: 6月12号到6月16号，5天时间，仅有5060盒，先报先得，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明早8点，记得拨打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与慧心老师一起开启健康新篇章。
4: 让我们携手共赴这场爱的盛宴，让健康与幸福同行。
1: 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万家灯火栏目。下面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来自天津静海的李淑华李女士。你好，欢迎您。
0: 电话接通了。
5: 哦，李主任你好。
0: 我是慧心呐，老姐姐好。
5: 你为老百姓人们服务啊。
0: 不用客气，老姐姐。
5: 我叫李淑华。
0: 嗯，
5: 我是天津市静海区的。
0: 嗯、
5: 我想报个名，老师
0: 啊。好，
5: 30盒的寿星补之，赠18盒的。
0: 哦，那报名要把姓名电话登记好。为啥要吃寿星补之还报这么大份的呀？
5: 以前呢，我头晕，浑身没劲儿，腹胀腹泻，便秘，
0: 嗯，
5: 还脑供血不足，
0: 嗯，
5: 还有这个脖子疼。我自从吃完了你的这寿星补之啊，老师啊，
0: 嗯，
5: 全都好了。
0: 哦，
5: 啊，老师真好啊，老师真为我们 我们下这心呐。
0: 那姐姐，你这是典型的痰和湿困脾扰心，你大便经常的不是干就是稀的。
5: 对，大便
0: 不正常。
5: 嗯，
0: 小便现在能憋住尿吗？
5: 小便呢，原来呀没吃腻里发的手心不知啊，小便原来呀他就中个尿裤子，
0: 嗯，
5: 还一些还尿夜间还尿他，
0: 嗯，
5: 自从吃了腻里的手心不知啊，尿也憋记住了，大便也不干着了，胃也不长不疼了，
0: 嗯，
5: 也不头晕了，也不脑梗血不足了，
0: 嗯，
5: 血压也下来了，血糖也下来了，浑身都有劲了。老师啊，
0: 老姐姐，原来血压是多少啊？
5: 原来呀178，我昨天量量啊，血压呀130/80，
0: 嗯，
5: 血糖7.2，原来呀是89.2，
0: 嗯，挺好。
5: 吃老师的手心不知啊，
0: 嗯，
5: 都改善了，都好了，嗯、
0: 真就不错。
5: 谢谢老师吧，
0: 嗯、啊、嗯。嗯，老姐姐，你这个情况呢、
5: 哎、
0: 是糖尿病、高血压你都有，就是血糖也高、血压也高，而且你血脂也会高。
5: 我听不太好，老师。
0: 就是血液粘稠，你整天脑子迷糊糊的，大便胶粘，嗓子眼里有痰也是胶粘的，卡不出来。
5: 对对对。
0: 眼睛看啥呢？模模糊糊的。
5: 我和现在眼睛自从吃了腻了发放的些手心不知，眼睛也亮了。
0: 嗯，挺好。五脏六腑的气儿都在眼睛打开。
5: 您呐，可注意身体。
0: 嗯，
5: 哎呦，为我们老百姓造福啊！
0: 谢谢老姐姐啊！哎，你这个病啊，现在是典型的痰湿堵了啊。老姐姐，你吃完寿星补汁有没有虫子爬的感觉呀？
5: 有，两腿有。
0: 啥感觉？
5: 就是咕咕啾啾里头，
0: 石头当归钻进去了。
5: 啊，对，石头当归钻进去了。
0: 对，
5: 我说话你了看底气多足啊。
0: 底气足，原来说话没劲儿啊。
5: 原来说话没劲儿，一天天的躺着。
0: 哦，
5: 吃药啊。
0: 嗯，
5: 有事管用，有事不管用，都是自从腻了发放的这手心不知啊，我一天喝一支，
0: 哦，
5: 都好了。
0: 嗯，
5: 术后拉筋、跺脚、拍打，
0: 嗯，
5: 我现在都坐着了。
0: 做完舒不舒服？做完浑身啥感觉呀？
5: 做完浑身舒服，
0: 哎，
5: 行，
0: 那接着做啊。
5: 嗯，哎，行。
0: 哎，
5: 我想报个名，老师，30盒的手性不知，等18盒的，我还要个辨识素，
0: 嗯，
5: 要再敷眼镜子。
0: 哎，好，我都听明白了。这位老姐姐在咱们体验的时候吃了寿星补汁儿，哎呦，这么多病都见好了。这次呢要报名，我听着是要报30盒赠18盒的，还要砭石梳子，还要30盒叶黄素眼贴，对不对？
5: 对。
0: 哎，好，哎，老人家耳朵背，这样让工作人员跟我们老姐姐联系，把姓名、电话、家庭住址都登记好，还给老人家呢发寿星补汁，您在家等电话哦。
5: 老师啊，
0: 哎，
5: 这个辨识素必须给我啊，我老板那个得用，我老板腰疼。
0: 好，放心吧，这个辨识数字啊，咱们要保证人手一个。
5: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不客气，自己用自己的
5: 啊。哎，
0: 再见，再见，
5: 再见，老师。
0: 哎，再见。
1: 好，下面我们有请进来自天津武清区的马翠云马女士。你好，欢迎您。
6: 慧心老师您好。
0: 哎，你好，老姐姐。
6: 哎呀，慧心老师终于等到这天了。今天啊正式报名寿星补汁，我一直等着呢。
0: 嗯，
6: 您啊先帮我报个名，一定第一时间把我抢上啊。我报名2盒的寿星补汁，您呀、还额外送我们20盒寿星补汁，还有26盒的眼贴，还能再给我一把梳子。老师，我和老伴儿啊，就是每人一把，您说了就是不能给别人用， 只能吃你用。您呀、啊一定得先帮我报个名，慧心老师。
0: 老姐姐呀，我听你这意思，你是要订两份20盒赠10盒的，对吧？
6: 是是，老师。
0: 哦，一个是你用，一个是给老伴儿用啊。
6: 啊，是。
0: 哦哦，老姐姐，你家是哪里的呀？
6: 啊，慧心老师，我是天津武清区的，我姓马，在马翠云，我今年呀69岁了。
0: 哦哦，
6: 就是我吧。

0: 61岁那年就有一阵子就是牙疼，就是具体哪颗牙吧还摸不准，吃止疼药呢也不好使，耳朵呀、还嗡嗡响，胸口也闷。到县医院去检查呀，说我是这个冠心病，就这几年吧更是越来越严重了，三两天的就疼一次，每次吧都得吃上那个救心丸，有一点声音呀、就我的心脏啊就都受不了，打火也干不了。
1: 哦，所以这就给咱们老哥哥老姐姐提醒了。这个心经啊是走我们下牙到下巴壳，一旦说我这牙也没坏呀，就牙疼，有的还胃疼。
0: 对，
1: 这个呢也要引起注意。你看到医院一检查冠心病，就是心脏血管拧麻花劲儿它不通了，它就堵了，你就疼。老姐姐，那你平时得感觉心慌气短呢？
0: 我感觉就我吧就是心脉不通，您看就说我吧经常就是胸闷呀、心慌气短的，有时候一照镜子吧就那舌底那大青筋，哎呦可吓人了。就好几次犯病吧，我家里人就我自己，那速效救心丸呀就在枕头边放着，就是疼厉害了呢，那手啊打开那个瓶盖都费劲，一点劲儿都没有。
1: 是啊，老姐姐啊，这个心脏病犯病，人是浑身没劲儿，张不开嘴，说不了话，身边没人呐，那是很危险的。你说这个病，你这么多年也没少吃药啊？
0: 是，可不是嘛？就这几年嘛，就是那个活血化瘀的呀，补气补血的药啊，哎呀，真的是没少吃，可是病没见好啊。就我这胃吧，就跟着，哎呦，难受死了。有的时候喝粥吧，我都觉得烧心，而且胀得很。后来就是听您的节目吧，就感觉您说的呀和别人的就不一样。您说身上的淤堵不除，这啥药都不好使，感觉呀确实挺有道理的。
1: 老姐姐呀，你看淤堵不除，百药不灵，都在那堵着呢，你吃啥能吸收啊？再说这么多年什么丹参呐、川芎啊、桃仁、红花这些活血的，像西药啊、银杏叶片、拜阿司匹林、瑞舒伐他汀、阿托伐他汀，你不能少吃，这效果不好。但是老姐姐，我想问你，你上次就体验那个寿星补汁儿，你是不收到了？
0: 哎，这个寿星补汁啊，我吃了有半个月了。就像以前嘛，我说一会儿话啊，就得歇歇气。你看我现在跟您说话，就这么长时间了，都没觉得累。而且呀，就是我刚用寿星补汁的时候呢，就工作人员呀教我说放那个舌下含服一会儿，
1: 对，
0: 我就感觉这舌头呀就是麻麻的，像有东西啊就往里钻。我就感觉吧，这胸口哎还总发热，还有汗珠，就出的汗呢都是那种黏汗，还有味儿。就出了汗之后呢，这个心脏吧，哎呦还挺舒服的。就用到现在吧，我就发现心绞痛啊就发作了两次，
1: 挺好。
0: 就现在我身上啊，哎也有劲儿了。那前几天就楼上装修就那么吵，就我心脏也没有那么难受。像最近吧，就这胃里面哎也舒服了不少，吃点东西呢就是也没有那种胃胀难受那种感觉了。像那个寿星补汁，石头、当归能钻能破，真的像您说的那个慧心老师，淤堵不除，百药不灵。这淤堵啊一除，吃啥都管用了。
1: 哎，你看看，这是咱们老姐姐亲身体验了冠心病、心梗，吃完石头、当归呀，那寿星补汁往里钻。慧心告诉你们啊，前胸麻酥酥的，像过电似的啊，出汗胶黏还有味儿，大便还多呢，还特别臭。
0: 是的，没错，
1: 这就是石头当归钻进去了。所以呀，这次机会，老姐姐，你报上名儿，咱们治好病，不遭罪了，比啥都强啊！
0: 哎呦，慧心老师，您呀一定得把我和老伴报上名啊！我就要两个20盒的寿星补汁，还多得20盒，还有一把梳子，还有26盒的眼贴。我们的健康啊，就交给您了，慧心老师，我就在家等您的好消息了，慧心老师啊。
1: 哎，你放心。

0: 是两份20盒赠10盒的啊，还加那13盒叶黄素眼贴，还有一把梳子。那你这两份呢，就是40盒寿星果汁儿，再赠你20盒，一共拿到60盒。叶黄素眼贴呢是拿到26盒，哎，还有一把便是梳子，你和老伴儿自己用自己的哦。
1: 好，
0: 哎，好，那姐姐啊，让工作人员帮着登记，早收到早服用早好病啊。
1: 好的，谢谢老师。
0: 哎，好，那姐姐，那咱就到这儿，我马上给你安排。再见，再见。
1: 好嘞，慧心老师，非常感谢您，
0: 不
1: 再见。
0: 客气，再
1: 啊，再
0: 见。
1: 见，哎。
2: 感谢慧心老师的答案，千辛万苦四处求药，给我们带来了难得一遇的寿星补汁百岁工程大型惠民活动。医院售价1盒1038元的寿星补汁，活动期间让大家半价519元用药。与此同时，寿星补汁买10盒赠送4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5盒，便是梳一把。寿星补汁买20盒赠送10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13盒，便是梳一把。寿星补汁买30盒赠送18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30盒，便是梳一把。寿星补汁破淤堵、通气血，从根本上治疗疾病。叶黄素眼贴开眼窍，砭石舒打开百脉大门，彻底排出痰湿瘀，重重浮力只为把体内的淤堵清干净，畅通气血，还你一身健康，请大家莫失良机。活动时间是6月12号到6月16号，仅有5天时间，仅有5060盒，先报先得，售完即止，明天早上8点准时报名。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400-656-3019，万家灯火栏目播出时间12点到13点，14点到15点。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先到这。

0: 又如何与世间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托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3, 2, 1。
1: 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天天。
2: 我是主持人李飞。
1: 可了不地了哈、上了这么长时间的我们爱科学，终于捞着说与热爱同行这句话了。
2: 对呀，你看，其实我就觉得在节目当中，我们总在想，就是用什么样的节目形式能够让更多的听众朋友能够听我们的节目。最后发现可能就没有男主播就是最爱听我们节目，
1: 太完美了。
2: 所以也希望大家啊能够接受这个多多的去了解感受这没有同三的日子是什么样的，
1: 神仙
2: 就是我们姐俩也好好的这个去感受感受。你看，终于有不在场的男主播，我们也可能可以好好的吐槽吐槽他了啊。
1: 哎，大家知道现在童森正在干什么吗？哎，欢迎跟我们互动哈！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找到天津新闻广播，把您知道的信息告诉给我们俩啊。

0: 好了，给大家说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安排的内容。今天的安排的内容非常的应时应景。每年呢，一到高考的这几天呢，全国上下都会进入到一种什么呢？临战状态。哎，什么叫临战状态？就是各方面都要给考生提供便利啊。国家大家都知道在山西哈，
1: 嗯，
0: 然后最近呢，我那小侄女
1: 啊也是高考
0: 上幼儿园
1: 哦，幼儿园
0: 也放假了
1: 哦，也放假了，
0: 说这高考
1: 被占用了，
0: 就不可能占幼儿园吧，那么低的桌子，啊，因为那个学校离就是他们幼儿园离考场其实挺近的，
1: 嗯，
0: 那个地方是担心交通方面有这个打架
1: 哦，
0: 哎，这个交通方面要给高考的大哥哥大姐姐提供便利，
1: 哦，
0: 所以他们放假了。
1: 哦，那这几天岂不是这个小朋友们又可以多了一个这个假期，又可以出去玩？反正我知道，我身边很多这个被占用考场的一些这个初中生，这两天都放假了。
0: 对对。
1: 然后有的家长说带着孩子就出去玩了。
0: 哎，就是那个没假的家长疯了都，
1: 是吧？
0: 其实这个时候呢，接受大考的真的不仅是考生，嗯，还有咱们刚刚说的就各行各业呀，对吧？
1: 对，
0: 其他的同学提供一些便利给学姐学长们，
1: 嗯，
0: 还是一场全国范围当中的涉及到保密、物流、通讯、图像识别、人工智能技术的一场大比拼。那么这个应该叫科学界的高考。高考涉及的行业之多，责任之重，还真不是咱们看见的什么过个安检门啊，关个手机呀，那么简单哈。今天节目呢，就给大家来科普科普高考背后的科技跟狠活，也欢迎大家跟咱们来互动互动。您家里今年是不是有考生？您当年也经历过哪些关于高考的故事？还是通过天津新闻广播啊，关注我们的公众账号，给我们留言，那李飞天天就可以看得到了。
1: 对，其实说到这个高考的故事，我想很多人都会自己有亲身的体验和思考，尤其是在高考之前或者高考之后自己的一些心情状态，我觉得大家可能还会记忆犹新，包括自己家里人啊，自己的这个孩子啊，有高考的经历，您还能不能回忆起当时的那种点点滴滴，我们都可以分享一下。
0: 没错，
1: 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我当时高考完之后，当天晚上是要先去学校拿那个，就是你拿答案，
0: 哦，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拿答案，自己先估分，嗯，是吧？那个时候咱都要估分，
0: 都要盲评的。
1: 对，然后，当天呢，就是考完试之后，家里人我跟我爸我妈一块儿，然后先在学校附近的一个小饭店，我印象特别深。现在那小饭店呢，吃了一个晚饭，
0: 嗯，
1: 吃晚饭的时候就特别忐忑，因为当时那顿饭其实吃的特别不好，
0: 嗯，
1: 然后就觉得，哎呀，一会儿就拿答案了，就是拿答案是。哎，自己能过多少分啊，就是挺忐忑的，但是呢，拿完答案之后，就是最后在对答案的过程，好像心态慢慢到平和了，觉得还可以，
0: 嗯，
1: 对吧？就跟自己想的还可以，所以我就觉得高考真的其实应该说在一个人的人生这个历程当中，它是最公平公正的，我们说面轮无论人生很多选择一样，它是最公平公正的一次选择，那也是对于我们十多年来学习的一个检验，
0: 嗯，
1: 所以我们说就是很多学子在这一刻应该说抛弃了很多就是物化的一些东西，我们每个人都是披荆斩棘的这个小哥哥小姐姐，然后面对考场，就是最后一次，它不应该算是最后一次，就是在你人生当中就是十几年当中是很重要的一次考验了，
0: 你很难有一生当中为了一个目标而坚持在那么好的年华里一直奋斗的一件事儿。
1: 是，
0: 嗯，
1: 所以你当时有没有印象，就是你刚考完试的那种感受，
0: 嗯，
1: 就是当时觉得自己考得怎么样？
0: 我完全没有你就是
1: 你我说那种场景，
0: 是因为考完了我就觉得真是万事大吉了，
1: 那证明你可能考得非常好。
0: 倒也没有，
1: 我
0: 到
1: 底是考北大还是清华呢？
0: 因为咱们当时考高考还是七月份嘛，特别热。
1: 我是六月份，我已经改到六月，我是第一年。
0: 你看看
1: 高考，
0: 哎，这个年龄差距就
1: 出来了。
0: 当时特别热，好长时间都想去游泳
1: 啊，
0: 可算考完了。我记得我扛着游泳圈就去游泳了。那个假期我自己就学会，就没有报班，自己就学会游泳了，就终于有时间我去游泳了。
1: 那就证明，就是天天还是一个应该说对于自己学习非常把握的一个人，我觉得是啊，非常有把握。
0: 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挺没溜的，
1: 嗯，
0: 就在高考前的那天晚上，我记得当时是什么，好像一个什么什么剧院
1: 啊，
0: 就是电视上正在放那个《基督山伯爵》那部电影，
1: 嗯，
0: 挺长的，
1: 然后自己还在看，
0: 我就蹲在地上，我怕我妈妈发现，我就看了好久。
1: 你看，往往啊，一般就是我们了解到的，就是一般学习特别好的一些孩子，

0: 都是这样，就是你问他怎么样呢，他一般都是考前反而是越放松，也不再看什么一些基础的题呀、啊、也不再背背那些简单的单词啊，一般都是通过什么电影啊音乐呀、啊、让自己放松一下。
1: 有没有可能考得好是因为运气也好，那天早晨我就看了一篇那个阅读理解，
0: 然后就压住
1: 了的，然后就是那篇。
0: 哎呀你真的太幸运了。哎，我不知道收音机前有没有听众朋友真的会自己在考试的时候压中那道题，
1: 就一共就看了一篇古文，
0: 是吧？
1: 嗯，就是那篇。
0: 然后我记得，因为今天我刷那个视频号的时候看，说是这个语文题，有一个小女孩说，我是一个特别不喜欢唱歌的人，
1: 嗯，
0: 从来没去过 KTV， 然后就在考前的那一个星期反复唱，一首歌的那个歌词，好像那首歌的歌词就是今年高考这个语文题目当中的一道题，所以他自己就说，我真的没想到就是啊，就是最后压中了高考的题目。
1: 是是是，
0: 是吧，
1: 会有点幸运在身上的。
0: 对，
1: 我看见我当时的作文题，我差乐没了，给我
0: 是吧，
1: 就写过。
0: 哦、嗯，你看一看，你看一看，我跟他差的差在哪儿？就差在考前的那一份幸运了。
1: 就我今天把这个幸运哈，透过咱们电波，给到所有听到我节目的这个身边有考生的家长们。
0: 对，
1: 就幸福，这个幸运都传递下去。
0: 是的，这是一份好的祝福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可以为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考生学子加加油啊，鼓励鼓励。也可以说一说啊，当年您有没有类似这样的经历？您在考前或考试之后啊，是很放松，还是说当时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如果对身边有一些高考的学生正在经历着这几天考试，您想对他们说点什么，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天天电台到来和我们互动交流。
1: 嗯，最近好像那个就是门口维持就是秩序的那些警察同志们好像情商又特别高。
0: 嗯，嗯，
1: 来985的家长们往这边站站，嗯，然后那个
0: 211的家长们是吧，
1: 然后旁边还有家长搭个呢。
0: 啊，
1: 嗯，清华北大，清华北大更对自己要求高了，嗯，来再往远点儿。
0: 那这个时候你看，这就是高智商，
1: 高情商，
0: 高情商，高智商。
1: 还有那个就是那个警号有那个尾号是985的。
0: 哦，
1: 就说这两天让摸得够呛。对，学生们都会去沾沾那个。其实到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一种就是解压和放松的方式，
0: 而且是一种心理暗示嘛。
1: 是的，
0: 对对，
1: 是的，咱强烈要求把什么985呀211啊有这样警号的这个警察同志们都安排在考场门口。
0: 接下来我们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咱们在开车的时候啊，就是上车之后干的第一件事儿是什么。就是现在都开电车了，哎，有的人说我这一上车还着什么车呀，
1: 就没事儿可干了，是不是？
0: 对，你就算是开油车，你上车第一件事儿也不是着车。正确的操作呢，这上车第一件事儿啊，咱先把这安全带系好了，这是保命的带子，不出事儿则已，一旦出事儿它就能发挥大作用。那问题就来了，这开车要系安全带，坐飞机也要系安全带，
1: 对，
0: 可为什么坐高铁的时候它就不用系安全带呢？他这是看不起高铁的运行速度吗？这高铁虽然比飞机要慢，可是啊，跟汽车120公里的时速上限比起来，300多公里可要快得多。那一会儿我们就跟大家来聊聊坐高铁为什么不用系安全带。
1: 哎，大家帮我回忆回忆，是不是高铁上那座压根就没有安全带啊？
0: 有吗？还真想不起来，
1: 是不是？大家帮我们想想啊，帮我们想想。好，一句话科普：现代研究证实啊，这蜂蜜是个好东西啊。这个蜂蜜在运动的表现上，就是它可以给你提供的那个能量哈，可以跟商业的卖的那种它做的很复杂的能量胶相媲美。一勺大概是20克的蜂蜜，提供的就可以相当于一份能量胶给你的碳水化合物。
0: 嗯。
2: 健康早知道，
3: 健康早知道。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天津市眼科医院屈光手术中心的张林医生。我们屈光手术的原理简单的说，就是通过激光或者是晶体植入改变我们角膜的曲率或者眼睛的屈光状态，让光线重新聚焦在视网膜上，从而可以矫正我们的近视、散光和远视。那我们高考后呢，将要迎来摘镜的高峰期，很多同学希望借此告别眼镜，开启他的大学生活。目前呢，主流的术式有全飞秒、半飞秒 ICL， 整个手术过程仅仅几分钟，大部分呢第二天即可正常用眼。同时呢，我们也要了解40岁以后呢，我们也有可能会出现老视，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老花眼，其实它就是晶状体老化了，看近。

0: 模糊了。那我们目前呢也开展了很多老式的治疗手术。那我们最后呢，爱眼日提醒，无论我们是摘镜还是解决我们的老式问题，术前呢必须要严格的检查，安全第一，选择正规的医院，让不同年龄的你都拥有清晰世界。
1: 我是王志，
2: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1: 生活科普问到底。
2: 志哥，
1: 哎，
2: 最近咱这听友群老爸老妈们好多人反映
1: 啊，
2: 这上了岁数啊，上下楼梯膝盖发软，咔咔响，
1: 嗯，
2: 走不了多远就喊累，赶上阴天下雨，腰腿更是酸痛的厉害，
1: 嗯，
2: 你说这是不是该补点什么呢？
1: 补啊，这必须得补啊，但是很多人补来补去就知道补钙，补来补去这关节还是不得劲儿，钱白花了。我告诉您啊，要补硬骨、软骨、润滑，这三样一起补才管用。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关节养护的明星产品，康度红阳神氨糖钙片，199元七瓶，每天两次，每次三片，能吃70天，折合一天啊才不到3块钱，给关节全方位的保护。
2: 价格倒是便宜，
1: 嗯，
2: 但能管用吗？它跟普通钙片有什么区别？
1: 哎呀，那区别可大了。普通钙片只补硬骨，氨糖修复软骨，软骨素润滑关节，这三样一起补才是完整的关节养护方案。坚持吃康度红阳神氨糖钙片，这关节啊就会越来越灵活，让你感受走路、遛弯、爬楼久违的丝滑。
2: 光丝滑不行啊，
1: 啊，
2: 还得硬朗，
1: 那更是没问题啊。康度红阳神氨糖钙片，足量钙质搭配好吸收的配方，坚持吃有助于提升骨密度，减少抽筋儿、乏力。针对中老年人的退行性关节炎、骨质疏松、关节磨损、膝盖疼、腰疼、肩膀疼，也能够帮助缓解。
2: 康度红阳神氨糖钙片，爸妈腰腿养护的全能卫士。不光是爸妈，咱也得有意识，早早把关节养护起来。
1: 哎，这话说的对，赶紧啊，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让小管家帮您订上，送货上门。也可以微信搜天津广播或者天津新闻广播公众号，回复一，同样啊，也能够直接下单，包邮到家。
3: 生活科普问到底，
1: 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4: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5: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4: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5: 快说说
4: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0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5: 怎么报名呢？
4: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5: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6: 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0: 说高考背后的科技跟狠活吧。
1: 是。
0: 那这两天呢，高考正在进行当中，今天下午有一门啊。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接受大考的真的不仅只有高中毕业生，还是全国范围当中的保密、物流、通讯、图像识别各个行业的大考，号称是一场科技界的高考。那高考涉及到行业之多，责任之重，绝不只是进考场关手机、小电驴送送迟到的考生、拿拿身份证那么简单了。
1: 对，那曾经呢有网上传言，就是说高考的试卷啊都是在监狱里印刷的，目的就是保密。这当然呢是200%的谣言，高考试卷肯定咱说不是监狱里印的。不过印刷高考试卷的单位，它的这个保密程度确实出乎很多人的想象。印刷高考试卷的场所啊，必须符合甲级国家秘密载体印制资质。相关工作人员啊，得在里面封闭生活几个礼拜。厂区呢，不仅有高端电网，高强电网，窗户都装了双层铁丝网，防人、防无人机，甚至还有防信鸽。
0: 嗯，琢磨琢磨，这比印钞票可能还要安防更加严密一些哈。
1: 嗯，
0: 据说是为了防止有人把写了试题的纸通过马桶冲到外面去，连这都想到了啊。厕所和厨房的排污管道都分别加装了多层的铁丝网。这生活垃圾呢，在运出去之前要经过很多次处理，比方说呢，用粉碎机把所有的这个垃圾都打成粉末。大概是因为太绝密了，所以呢，网上根本找不到厂区内部的照片，所以咱也很难考虑到说，哎，它长啥样，具体没有啊。
1: 嗯，
0: 除了物理上的铜墙铁壁呢，厂区当中呢，在封闭期间也属于信号盲区，您的手机拿不拿一样啊？因为进去的那一刻开始就被手脚了。
1: 对，
0: 厂区跟外界通讯是被严格限制的。
1: 嗯，
0: 大功率的无线信号干扰设备全天候的开着。
1: 对，
0: 您的手机在手里，您也打不出去任何电话，发不出去任何信息。
1: 哎，那当装满高考试卷的保密箱被搬上运送车，它就不是普通快递了。运送高考试卷的车辆呢，都叫押运车辆。
0: 嗯，
1: 哎，我们要用押运这个词儿，就证明啊，它的这个保安程度啊，比银行的这个运钞车有过之而无不及。那车辆在行驶过程当中啊，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后台全程盯着，系统的内部设置一个电子围栏，运送试卷的车辆必须严格的按照预设好的路线行驶。
0: 嗯，
1: 如果说司机因为各种原因开错路了，导致车辆偏离这个既定路线超过了规定的距离，或者在没有申报过的地点停留时间过长，管理中心的报警系统呢就会立刻出发。
0: 哎，这押运车辆的车厢内部也没闲着，全是高清摄像头，没有死角啊。你说哎，我躲一个什么地方，没有能躲的地方。保密箱的画面，押运人员的动态会通过网络实时的传给各省的指挥中心，这屏幕前的监督人员呢，能够看清这个，尤其是保密箱放着咱试卷的那个，它的封条是不是完好。
1: 嗯，
0: 等到试卷安全抵达各个考点的保密室之后呢，这监控会接力24小时再开启，盯着这个保密室。
1: 嗯，
0: 画面呢直接接入国家教育考试安全的监控体系当中。
1: 那当这个试卷送进学校之后，考场周围的电磁环境肯定是变了。
0: 嗯，
1: 您最先感受到这种变化的往往就是考生了。那早期的安检门呢，只能发现有金属，以至于这裤子上的金属拉链啊，还有内衣里的金属钢圈啊，都会引发报警，使得这种无金属穿搭成为考生共识。那现在很多考点呢，也使用了智能安检门，已经能通过电磁特征分析和算法识别，区分这个钥匙啊、手机啊、智能手表啊、智能眼镜啊等等不同类别目标。那智能安检门不会让考生带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等这些设备入场的。
0: 哎，给你查得非常的清楚，分门别类的。
1: 对，
0: 一旦进入了考场当中，这手机呢，众所周知的就变成板砖了。
1: 嗯，
0: 墙上的信号屏蔽仪在考试期间呢全程开启，它并不是说像拉电闸一样就跟你咔一下这块就真空了没信号了，不是啊，而是在三大运营商 2G、3G、4G、5G 以及 WiFi 的频段上源源不断的发射那种覆盖通讯频段的干扰信号。
1: 嗯，
0: 举个例子哈，比方说在考场周围按了几百个喇叭，同时制造噪音，手机根本就听不清基站传来的正常信号到底是个啥，最终它只能在屏幕上显示没法服务，就是无服务啊，我们不知道是要干嘛，我就不干了。这种干扰的功率通常呢都非常大，有时候真的会涉及到校门外。今天呢，您可以问问这个外卖或者快递小哥啊，他路过考场的时候有没有出现那种，比方说导航刷新不了啊，比方说网约车司机他路过考场的时候有没有那个路况加载失败的，接不到新单子的，这都有可能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通讯基站干扰而影响到的。
1: 看来这个就是天天建议大家就为了试一试得多点几次外卖，得问问他，而且还都是学校门口的外卖哈，别地儿还不行。那这个很多考生可能不知道的就是高考期间啊，并不是只有监考老师在现场看着这考场，那现在大部分考场都接入了国家教育考试网上巡查系统，教室里的摄像头呢会把画面实时上传到各级考试指挥中心，那部分地区呢还在探索利用智能分析技术辅助发现异常行为并且提示人工复核，所以啊，一些考试的监考人员往往不仅仅是教室里的两位老师，很多人呐，大家可听好了，就是很多人都在盯着您啊。
0: 对，什么意思啊？就是人家发现异常了，摄像头捕捉到了哈，会报警，这时候摄像头后面就会有人看，再用眼睛复核一遍，这个到底是不是在作弊，有这样的行为哈。有人说，既然无线信号全封锁死了，那英语听力考试的音频肯定不能靠网络播放了呀。没错，现在呢有这么几种方式哈，校园广播系统操作起来非常的方便啊，平时怎么放个歌啊，就这时候怎么放那个听力。另外哈，就是调频 FM 广播，就是咱们这样的调频广播，很多地方也都在使用哈。另外就是红外耳机，不怕考场外的电磁干扰和噪音干扰啊，有的是发耳机拿耳机听的哈。不同地区采用的方案其实并不完全相同。
1: 对，最后呢就到我们这个阅卷环节了，先把试卷切碎啊，收上去的答题卡马上要面对的就是高速扫描仪，扫描仪呢在把答题卡快速变成高分辨率电子图像的电子图像的同时，光学字符识别技术会根据卡面上的定位黑块校正画面，顺便呢读取考生的条形码和选择题答案。我们在这儿顺便说一下，就是扫描设定的参数呢能够让黑色中性笔的字迹在扫描结果里最清晰，咱千万别马虎用了其他颜色的笔。
0: 对，而且老师会让你就是填满格。
1: 对
0: 啊，你别用什么打个对勾啊，
1: 这个事儿啊，我是觉得就是在考试之前就是务必啊，就是咱们要看好自己的这个，就是每年其实都在说，就大家都会想不到的事儿，但是每年高考都会发生。
0: 是的，
1: 就像每年高考都会说不可能会有人在高考考试的时候走错考场吧，但是每年都会有。
0: 是的，
1: 对不对？你不可能会在考试的时候忘带这个你的考试该带的一些文具吧，就会有人忘带文具，对吧？包括这个身份证啊等等，就会有人忘带。所以我就觉得高考在进行当中啊，我们还是再次提示大家，就是作为家长朋友，就是家里如果孩子在高考，我们尽量的就在这几天哈，就别完全考验孩子的这个独立自主性了，咱们帮着他检查检查是吧，这个睡觉之前看一看转天该带的东西带没带，笔带好没带好，对吧？然后别带错了笔，考场走的最不对不对的，然后提前看一下路线规划好了，身份证带没带咱都给他规划一下啊。
0: 这可能说助考的哈，这咱能助考的也就这部分了，总能替他去考哈。
1: 是。
0: 另外呢，系统呢会把整张答题卡呢切成一个个独立的题目碎片，这是咱没想到的哈。比方说呢，批改第18题的老师，他的电脑屏幕呢只会出现第18题的那一块的作答区域，看不见你的名字，看不见你的考号，也根本不知道你前面的选择题跟后面的小作文都写成什么样了，所以你所谓的什么印象分，在打这些可观题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印象的。
1: 哎，
0: 因为他不知道你前头答了什么后头答了什么哈。
1: 对，
0: 每道题的碎片呢就像抽盲盒一样，随机会分发给两个互相不知道对方存在的阅卷老师，这个叫双盲评卷，两个老师各打各的分，谁也不知道对方给出了多少分。
1: 那接着呢，就是系统后台会计算两个分数的差值了，如果差值在各省规定的安全阈值，比如说 2分或者是5分以内，系统呢就直接取两个分数的平均值。
0: 嗯，
1: 要是两个老师，一个觉得写得好给的太高，一个又觉得写的差给的太低，这分差啊超出了阈值，那这道题呢就会被系统评判为异常，自动触发3评，提交给第三位老师甚至是阅卷组长进行仲裁。
0: 嗯，那最近呢其实高考嘛，很多关于高考的信息又重新的让我们认识了，说最早呢咱们国家的高考是没有选择题的。
1: 嗯，
0: 然后呢有这个资深的教育
1: 嗯
0: 考

0: 解到了这个给你判分的人，
1: 嗯，
0: 双盲，
1: 对、
0: 啊，就谁也不知道谁，两个人一块儿判。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呢？刚刚说了，考试的老师就给你判分的老师，可能他只判其中的几道题，
1: 嗯，
0: 这还是从各个方式来减少这种主观对高考判分的影响。
1: 对、
0: 啊，随着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呢，其实这两年我们才知道哈，这个阅卷现场还引入到了智能质量监控，这又是个啥呀？说后台算法呢会实时的分析每个阅卷老师的打分数据，如果发现这个老师，你怎么判的这么快呀？
1: 嗯，
0: 几秒钟就批完了整整的一篇作文，
1: 嗯，
0: 你就琢磨吧。这个800字啊，1000字啊，你这个10秒8秒能不能看完？
1: 嗯
0: 啊，如果说他每一篇都这么快就触发这个智能系统了，就是有问题，或者打分呢？这个比方这个老师，
1: 嗯，
0: 长时间就这个就是这个分儿，
1: 嗯
0: 啊，就是这么个分儿，80、80、80的都打这个分儿、
1: 嗯，
0: 哎，这个后台系统也会向小组长发出预警提示，
1: 对，
0: 哎，这个老师你要不要去复核一下，对不对？
1: 是
0: 怎么个意思？
1: 所以这就体现出了为什么这个高考的阅卷老师一般选择的也都是，应该说各方面能力啊，包括他们的这个经验啊，非常强的老师就在这儿了，对吧？然后还会形成这种相当于评审组，对吧？所以就是多方阅卷，最后出的这个结果应该对于每个考生来讲都是比较公平的，
0: 尽量公平。
1: 对
0: 对对。
1: 那随着技术发展啊，这个高考保密系统已经从人盯人进化成了算法加传感器将数字平台的超级工程。那这套应考防线呢，几乎切断了所有作弊的念头，但是对于绝大多数老老实实考试的人来说，当年那场最惊心动魄的对决，既不是对战智能阅卷系统，也不是突破信号屏蔽，而是因为穿了一条带金属拉链的裤子，在校门口纠结是借门卫大爷的裤子穿啊，还是脱裤子进考场。
0: 我觉得现在
1: 嗯，
0: 真的是智能多了啊，它是能分辨出来到底你是就是一个金属，还是有这个通讯系统的这个金属设备。
1: 对。
2: 好奇过吗？是什么让我们的世界在百年间飞速改变？答案就藏在历届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故事里。他们不仅是殿堂最高的荣誉，更是我们现代生活的基石。科学家为您讲述身边的诺贝尔奖，探寻您生活里的诺贝尔奇迹。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身边的诺贝尔奖。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您的身体里有一个小小的东西在偷偷的生长，那么你怎么才能在不揭开皮肤的情况下看见它呢？X 光我们只能看到骨头，但是肌肉、血管、肿瘤呢？这些物质该用什么看见？答案就是找原子核帮忙。而第一个想到用磁场和电磁波去听原子核信号的人，就是费利克斯·布洛赫。今天我们就有请南开大学物理学院的胡俊牛教授带我们去认识这位195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费利克斯·布洛赫。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南开大学的胡金牛。说到费里克斯布洛赫，听众并不熟悉，但是说到核磁共振，哎，大家就知道了。布洛赫在核磁共振的研究中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他提出的布洛赫方程至今仍是理解核磁共振现象的重要理论。更有意思的是，布洛赫的一生并不只和核磁共振有关，他早年在固体物理中的工作也深刻影响了我们今天的半导体和芯片技术。布洛赫1905年呢，出生在瑞士苏黎世的一个犹太家庭，少年时代的他就对事物背后的规律很感兴趣。进入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后，他最初学习的是工程学，但很快发现自己更着迷于物理学。而那个时候的物理学有很多著名的大家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任教，比如说薛定谔还有德拜。通过这些教授的课程，他逐渐熟悉了量子力学。后来他到了德国的莱比锡大学跟海森堡继续研究。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年轻的布洛赫很早就站到了现代物理学的前沿。那时的量子力学刚刚建立，许多基本问题都在被重新的理解。布洛赫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做出了他早年的重要贡献。1928年，布洛赫完成了博士论文。

0: 提出了后来被称为波赫定理的理论。这个理论研究的是电子在周期性晶格中的运动。波赫定理告诉我们，在周期性的结构中，电子波会呈现出特殊的形式。这个理论听起来非常抽象，但它的意义呢非常深远，它为后来能带理论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也帮助人们理解为什么有些材料容易导电，有些材料不容易导电，还有一些材料呢处于中间状态，也就是半导体。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晶体管、集成电路和芯片背后都离不开固体物理和能带理论。波赫并不是直接发明芯片的人，但他为理解晶体中电子的行为提供了关键的理论基础。不过让波赫获得诺贝尔奖的是后来他在核磁共振方面的工作。二世界大战之后，波赫在斯坦福大学开展研究。当时的科学家们已经知道一些原子核本身是具有磁矩的，如果把这些原子核放到磁场里面，它们并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会像陀螺一样绕着磁场方向进行运动。问题是怎么样才能使这种微弱的核磁行为被真正观测到呢？波赫提出并发展了核感应理论，可以这么理解，先把样品放入到稳定的磁场中，让许多原子核的磁矩具有一定的方向，再利用合适频率的射频电磁波去激发它们。这个频率一旦与原子核的进动频率相匹配，原子核呢就会吸收能量，发生共振，而射频场撤去之后，原子核逐渐回到原来的状态，同时呢也会释放出可以探测的信号，这个信号就携带着样品内部的信息。1952年，波赫与美国物理学家爱德华·博塞尔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两人的方法有所不同，但都成功发展了精确测量核磁矩和观测核磁共振的方法。通过核磁共振，科学家可以研究物质内部原子核所处的环境，进而获得物质的化学结构、材料性质和分子运动的信息。后来呢，核磁共振又进一步发展成为核磁共振成像。人体内含有大量的氢原子核，它们在强磁场和射频脉冲下会产生信号。不同组织中的水含量、分子环境和磁域特性不同，信号也就不同。计算机把这些信号处理成图像，医生就能够在不切开身体的情况下面观察人体内部的结构。以 X 线和 CT 相比，核磁共振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没有电离辐射，对软组织成像尤其具有优势，比如说像我们的脑部、脊髓、关节、肌肉、血管以及许多肿瘤都会用到核磁成像。今天呢，我们在医院里面看到这项技术，实际上是基础物理、工程技术、计算机处理和医学需求共同结合的产物。而波赫的贡献正位于这条发展链上的重要起点。实际上，核磁共振技术呢是人类科学家最伟大的发明。先后有9位科学家因为研究核磁共振的贡献，获得了7次诺贝尔奖。除了核磁共振，波赫这个名字还通常出现在另外一个地方，那就是所谓的波赫球。波赫球是用来表示两个能级量子态的一个非常直观的图像。在量子信息中，一个量子比特并不像经典比特那样只有0或者1，而是处于0和1的叠加态。今天在量子计算和量子信息的课程里面，波赫球几乎是最常见的工具之一。从固体物理中的波赫定理到波赫方程，再到量子信息中的波赫球，波赫这个名字出现在现代物理中的很多重要的角落。他是一位在近代物理理论和实验都做出过巨大贡献的物理学家。1983年波赫去世，享年77岁。他没有亲眼看到核磁共振像今天这样广泛的应用，也没有看到量子计算成为热门的研究方向，但他留下的理论和方法已经在科学和技术中生根发芽。好了，今天的申辩诺贝尔奖就和大家聊到这里。我是胡金牛，一个让物理不那么物理的物理老师。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一粒种子为何拥有破土的力量？一只蝴蝶如何煽动万里之外的风暴？一粒尘沙为何潜藏着宇宙亿万载的律动？一群智人为何会在7万年前突然启程，走出非洲，遍布全球？他们如何成为我们？我们又如何与世间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与好奇为伴，知未知， 至未至。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

0: 哎，大家都在猜了哈，童峰干嘛去了？
1: 对，他吃涮肉去了。
0: 其实看我们天津广播视频号的朋友知道啊，这周开始呢，这个人家校长面对面去了啊，
1: 是
0: 2026年的中招助力行动，
1: 嗯，
0: 啊，会招到各个学校的这个教育主管的啊，招生的一些老师啊、校长啊，面对所有的家长。
1: 对，
0: 然后解答大家的一些提问，解答大家的一些疑问。
1: 对，应该说，我觉得现在你看，咱们有广播、有视频啊等等这种多种形式。我记得在咱们那时候上学，好像确实没有什么好的方式和途径让你更好的了解这所学校，
0: 就是本书嘛，
1: 就是一本书，而且你要去
0: 一本书，
1: 对，你要去现场去咨询去，
0: 对对，
1: 对吧？去学校去了解，然后剩下对于这所学校具体是什么样的，包括学校的这个就是额外的一些课外的一些文艺活动啊，有没有啊之类的，学校有什么样其他的安排？全然不知，就不太了解。
0: 是，
1: 但是现在咱们有很多方式，很多元的方式能够让大家去了解这所学校。
0: 嗯，
1: 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多多关注我们天津新闻广播的各个活动，关注我们天津新闻广播的这个微信视频号啊，去了解我们精彩的活动。
0: 最近也会特别密集的哈，助力，我觉得就是可以用这个词来说哈。
1: 对，其实你看，其实这个我不知道大家了解不了解，可能就是我们新闻台很多老粉丝，包括就是比较了解天天老师的这个粉丝，都是知道，就是他，你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我们的频道活动当中策划了很多大的活动，包括你看之前法治的活动啊，包括其他什么老爸老妈的很多活动啊，哈，都是有参与的，然后亲自策划编导的能力功底，包括这个协调能力都非常强，所以我是觉得，你看在我们新闻广播真的是人才济济，所以我是觉得在这样的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觉得听众朋友应该说是选择我们的每一个活动啊，选择我们的每一档节目，应该说他更信任的就是这个品牌和品牌背后所有我们专业人员的这种能力和素质，所以我觉得我们也会多出精品哈，能够给大家一些更好听更好看的节目。
0: 对，大家更关注哪个学校，其实可以看一下我们整体的这个预告，它每天都有一所学校哈，
1: 对，
0: 跟大家来零距离面对面。
1: 哎呀，刚刚和大家来分享了，就是现在这个高铁到底它有没有安全带的问题？那为什么它不用安全带？
0: 哎呀，这不用安全带，
1: 嗯，
0: 这安全带这个事儿啊，还真的是，我告诉你说，不出事儿则已，
1: 哎，
0: 一出事儿你就知道它能够发挥到多大的作用。
1: 没错，现在大家的安全意识普遍都是比较高的。你看这个开车之前把这安全带系好了，因为安全带啊，在发生事故时，它可以极大程度的保证我们的生命安全。据统计啊，不系安全带发生事故的死亡率是系安全带的 37.7 倍，将近40倍，那可见安全带的重要性。所以这个交通法规定，行车过程当中驾乘人员必须把这安全带系上，不系安全带会被扣分罚款。
0: 没错，我是这个路上出过比较严重的车祸的，当时我的这个安全带带得非常好，我是在副驾驶的位置，然后当时安全带我觉得是第一救了我一命，第二是弹出来的那个充气
1: 囊
0: 的，对，气囊，
1: 对，
0: 但是气囊出来的时候，其
1: 实当时是什么情形？当时
0: 是这样的，也是一个假期，我们在回程的路上，它是一条国道，但是修的那个，因为那儿当时是没有高速公路的，然后那个路况好的跟高速公路是一样的，然后中间是有路口的，
1: 我明白，
0: 然后其实就
1: 是又没有红绿灯，
0: 村子里啊什么的，然后你就根本就看不见那个路口，
1: 是一个盲区，
0: 对，就是当一个弯拐过来的时候，你就不知道，当你看见的时候，就对方过来那个车已经在路中间了，
1: 然
0: 后其实我们就跟那个撞击实验一样，就那样正撞击到了对方的车身的中间，对，是这样的，然后当时就我们是横着转，对方是飞着转，
1: 哎呦，太危险了！我听完之后，我这个浑身我都有点要起鸡皮疙瘩了，
0: 所以告诉大家这个安全带有多重要。当时就是你想在那么高速旋转的过程当中，提示大家，还有就是那个车里面不要弄挂件，尤其是什么水晶啊，什么硬的那些，千万不要用，就那个时候都是子弹。
1: 就非常恐怖。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但是就那个安全气囊弹出来的时候，其实它也有很大的粉尘
1: 啊，
0: 然后就咳嗽了好久，其实是肺里也是有点粉尘的，然后头是有点轻微脑震荡，但总体还好。坐在我后面的朋友呢，有一个安全带没好好系，我也没注意他，他就是系在肚子上。
1: 哦，我明白，我明白，不是肩膀那块儿。
0: 他当时就给自己两条肋骨差点就是撅折了。
1: 哦，
0: 因为那个安全带勒他的那个位置，
1: 明白明白，
0: 只有一个受力的点嘛。
1: 哦，
0: 然后对方的车里当时就，
1: 那当时就是主驾没有什么事儿是吗？
0: 都是的，因为我们全车上等于只有后面这个人是安全带系的不规范的，但是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1: 明白。
0: 然后头磕在这个车厢上，磕破了一点点，但是只有一点点，好在他还记着。然后对方车里的那个当时真的给我吓坏了，因为那个也是主驾没事儿，但是你想那个车它是跟那个爆米花一样，
1: 对，
0: 它
1: 一直在转。
0: 后面的那个人他是一个小面包车，后面那个人可能就没有系安全带，这在车里滚了好几圈，也是头上可能撞破了好多，然后当时就血呼啦嚓的出来了，但是就伤得不重。就当时我觉得可能也就是因为撞的非常标准的撞击实验，
1: 明白。
0: 然后那个车又是车身比较软，它把力收了一部分，所以就是两个车都还万幸，都还好，就是大家都是一些很轻很轻的伤。对，
1: 哎，
0: 但这个时候得告诉大家，这个安全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哎呀，姐姐啊，姐姐呀，我就要送给你一句话呀，我觉得你这个福气都在后面了，对不对？这个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真的是这样。
0: 对，
1: 就我听完之后，我这个心都提到嗓子眼了。这几年前发生的事情，
0: 应该10年以上了。
1: 哦，10年以上了。
0: 对，10年以上了。
1: 那当时你是就是去医院最后检查是什么情况？
0: 就是粉尘，然后加上轻微的脑震荡，因为吐嘛。
1: 哦，就是这个，
0: 对对对，
1: 其他倒没有什么。
0: 对对对，对方也还好。
1: 你看，所以这个安全带是真的太重要了，对吧？太重要了。反正我之前看过那个类似的视频，就是这个监控下的那种，反正没有带安全带的，真的是他说会飞出去的，
0: 会飞出去的，
1: 是吧？它巨大的冲击啊！
0: 那问题来了哈，就咱就说这个车它再快能快过高铁去吗？是吧？那飞机大家知道快俯冲啊、下降啊，都让你系好安全带，这个高铁为什么就不用系安全带呢？
1: 那咱搞清楚啊，这个汽车和飞机为什么需要？因为汽车安装安全带是为了防止它的二次碰撞。当汽车发生碰撞或者遇到意外的紧急制动时，它会产生巨大的惯性作用力，使得驾驶员、乘客和车内的方向盘、挡风玻璃还有座椅靠背等物体发生二次碰撞，极易造成对于这个驾乘人员还有这个车内人员的严重伤害，
0: 对，
1: 巨大的离心力甚至会将这个驾乘人员抛离座位，甚至抛出车外。那安全带呢就能将这个驾乘人员束缚在座位上，防止二次碰撞，而且它的缓冲作用可以极大的吸收能量，减轻驾乘人员的伤害程度。
0: 这就我说的，就是绑得越结实的，其实当时受到的伤害是越小的哈。那飞机为什么要设置安全带让大家带呢？主要是为了防止气流的颠簸。飞机空中飞行的状况那是复杂的，那还不是前后撞的问题了哈，这个很容易遭遇到气流颠簸这些情况。运行稳定在不同的轨道当中，起飞跟降落的时候加速度的变化呢，可能会让人有的时候往前倾，有的时候好像是要使劲把你拉回座位上。
1: 对，
0: 复杂的气候呢可能会导致这个飞机上的颠呢，它上下的颠呢，左右的颠呢，
1: 对，
0: 这些情况都需要安全带的保护。
1: 就是我印象，我记得我在节目当中分享过有一次经历，就是有一次去韩国，然后赶上一次特别强大的气流，然后飞机上呢有第一次坐飞机的人，就是从来没有坐过飞机，他第一次坐飞机就去韩国，然后当时那个气流确实我记忆犹新，就颠簸到就是我觉得我都有点坐
0: 骑马的感觉，
1: 我有点骑马那感觉了，而且是在空中骑马，骑的还是特别的这个快和震动，然后你一直在抖，上下飘的特别，然后我的那个就是我认识的这个朋友，他是第一次坐飞机嘛，就是脸色已经惨白了，就已经吓得不行了，然后等这个下了飞机之后，他当时第一句话就是我再也不坐飞机了。然后我说不会，我说你看这是非常非常
0: 小概率的事件、
1: 哎、对，很偶然的一个事件。我说你不用这样，我说你看我坐那么多次飞机也没赶上过像这么大气流。他说我一次就够，所以我将来我也不出国，他说我就自己坐高铁什么的。
0: 嗯，
1: 所以可能对于大的这种气流颠簸很多人是不适应的，所以在飞机上你看为什么要告诉大家一定把这安全带带上，真的他遇到这个气流颠簸的时候也不指不定会发生什么样的意外情况。
0: 是的是的，
1: 对吧？
0: 嗯，
1: 所以大家要注意啊。
0: 终于可以说到高铁了。
1: 哎，
0: 嗯，
1: 那这个高铁座椅为什么它不设置安全带呢？
0: 没错，
1: 就是、
0: 它就是没有安全带。
1: 对，
0: 嗯，
1: 一个就是高铁的稳定性好。当这个高铁列车起步时，无论您正在和朋友聊天，还是在低头刷手机，如果不是窗外的风景与光线出现快速变动，您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这列车已经开动了。有不少乘客都曾在时速超过350公里的高铁上，做过这个立硬币啊、立香烟啊、搭积木啊等等这些稳定性的测试。
0: 这高铁上立硬币，那说是怎么做到的哈？
1: 嗯，
0: 当然，首先的重要原因是因为高铁的运转跟行驶靠的是平顺性很好的轨道结构以及下面的就是轨道下面的基础。为此呢，咱们国家多采用叫无闸轨道结构，路基跟桥梁呢也做了各种各样的强化设计。这个闸呢，大家知道就是小石块的意思，就没有小石块。
1: 嗯，
0: 我们知道很多传统的铁路的那个就是那个轨枕，其实都嵌在这个小石块的中间的，中间都是由小石块组成的，
1: 嗯、
0: 是吧？
1: 嗯，
0: 然后现在呢已经没有了啊，这个现在叫做有，当时那个叫油闸轨道，现在叫无闸轨道、
1: 嗯。
0: 那这种轨道呢，应用在高铁上呢，应该说就不会被，比方说一些气流造成飞溅的小石子儿，
1: 嗯
0: 啊，现在的轨道呢用的是混凝土、沥青这些混合材料，它应该说一个整体的，它不会飞溅出小石子儿，
1: 对，
0: 特别的平顺和稳定。
1: 嗯，那无闸轨道它能在最大程度上避免飞溅倒闸，而且呢它的平顺性非常好，稳定性也高，使用寿命长，能够支持速度高达350公里每小时的列车行驶。同时啊，这高铁线路本身是较为平直的，弯道半径很大，基本上是没有小弯道的，这就能够保障列车在行驶途中是直线前行，没有大的横向或者是纵向的震动。所以在正常情况之下，您可以在列车上自如的行走，而不用一直把自己固定在自己的座位上。
0: 好多人爱坐这个火车也是这个原因，你能说自己开车、
1: 嗯、
0: 你好长时间不能动。
1: 对，
0: 在这个火车上，别管是高铁还是原来的咱们说快速列车呀、绿皮火车，它是可以溜达的哈。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颠覆大家伙的认识，可能大家没想到，火车上系安全带反而会存在着致命的风险。没错，在火车上就是不给您来安置安全带，因为带上更危险。为什么呢？说欧洲铁路安全和标准委员会呢，通过大量的调查发现，在火车发生重大事故的时候啊，乘客被束缚在座椅上受伤几率会更大。
1: 嗯，
0: 主要是因为被安全带呢束缚在座椅上的乘客更容易受到车厢结构坍塌所造成的危险，因为他们没法进行有效的躲避嘛。
1: 嗯，
0: 列车除了发生追尾这些撞击之类的事故之外呢，还有可能会发现一些咱们没有意识到的危险事故。
1: 对，
0: 比方说火灾，
1: 嗯，
0: 一旦发生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就蔓延的过程嘛，
1: 是，
0: 但是速度是非常迅速的哈，所以呢，在列车及时停止的时候，人员也要快速的撤离，因为它还是一节一节的去烧嘛，
1: 对，
0: 那安全带这个时候呢，平时是保护我们的，很有可能就成为你的索命带了，
1: 嗯、
0: 它把你一挤压一变形，你动不了了哈，
1: 嗯，
0: 影响乘客的逃生速度。由此看来呢，高铁上使用安全带是弊大于利的，所以呢，干脆就不给您弄安全带了。
1: 对，虽然我们说这高铁上它没有安装安全带，但是高铁上有更安全的保护设施，就是安全防撞座椅，它在设计上能够保证后排乘客头部或者是这个膝盖部分哈向前撞向椅子的时候、
0: 嗯、
1: 及时发生一个溃缩变形，防止将乘客卡住，这就使得乘客在事故发生之后他可以第一时间进行逃生。
0: 对，
1: 那基于这个特点啊，这个座椅面料一般都是选择皮革材料或者是纺织品材料。
0: 嗯，
1: 除此之外呢，高铁座椅的面料还具有良好的阻燃性，防止在人流密集的封闭车厢里发生火灾。
2: 余俊崇，中国核物理与等离子体物理学家，200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他参与中国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模式堆，算出满功率 划首张运行图，奠定核动力基础，曾因此隐姓埋名半个多世纪。他的职业生涯与中国核潜艇和核动力舰船的发展紧密相连，长期致力于舰船核动力装置的研究、设计、试验和运行工作，是这一领域的关键技术带头人和开拓者之一。此外，余俊崇带队自研程序，搞定中国首座脉冲堆热工设计，实测和理论完美吻合，破解关键物理难题，更培育了一支能打硬仗的追光队伍。他主持新型核动力攻关，解决泰山二期核电等项目数十项重大难题，获三次国防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20年获得中国核工业功勋奖章。余俊崇院士让中国核动力从追赶到自主领跑。聆听天津新闻广播，我们爱科学，感受科学家精神，向科学家致敬。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余俊崇，是一位长期从事核能利用的老工作者。核能是清洁高效的能源，作为舰船的心脏，不仅能使舰船无限制地在海洋中游弋，也是未来以清洁能源为基础的电力系统的重要安全保障，更是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要支撑。从核能动力到核技术，已为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天津新闻广播《我们爱科学》节目将为大家揭开核能动力和核技术应用的面纱，讲述核能安全、清洁、高效、创新背后的中国智慧。
2: 听见城市，
4: 看见天津，
2: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5: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4: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
5: 天津广播足音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
2: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4: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2: 用声音扎根金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4: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

0: 来问一个问题啊，今天节目结束的时候问大家一个深刻的问题，您可能听过各种各样的癌症是吧？
1: 嗯，
0: 就是心脏的癌症是不是听的比较少？
1: 对，这个明显概率很低嘛，对吧？
0: 就是这个器官得癌症最小的，你很难想象是心脏。
1: 对，那从大脑到皮肤啊，人体几乎所有的器官组织都可能发生肿瘤，只有心脏是过例。心脏相关癌症非常罕见，在人类当中啊，原发性心脏肿瘤的检出率不则1%，而继发性心脏癌症的比例也不超过18%。这种现象自然引起了科学家的高度关注。
0: 哎，心脏抵御癌症的机制困扰科学家很多年，为什么呀？最近呢，意大利国际遗传工程跟生物技术中心通过一系列的小鼠实验跟癌细胞的分析，证明了持续的心脏跳动所产生的机械力能够抑制肿瘤生长，抵御癌症。说白了，就是因为咱们心脏不停的运动，无时无刻的不在跳动，产生了一种机械力，抑制了肿瘤的生长。这个发现呢，有可能解释了为什么包括人类在内的哺乳动物当中，心脏肿瘤非常罕见的原因。
1: 人出生之后不久啊，心脏细胞就基本不再分裂了。意大利的科研团队长期研究心脏为什么难以再生，既往的研究提示啊，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出生之后心脏开始承担更大的泵血压力，机械负荷呢突然增加，限制心脏细胞增殖的机制可能也在顺道啊压制癌细胞增殖。
0: 哎，很难想象哈。研究结果显示呢，心脏搏动不仅是一种生理功能，还可以作为一种天然的肿瘤生长的抑制因子，这表明呢，心脏环境啊对于肿瘤细胞不利啊。这个癌细胞可聪明了，这么需要代谢的地方，这么忙的地方它不去啊。不仅因为免疫或者代谢原因，还因为它持续的机械运动，从物理上其实限制了癌细胞的扩张。心脏之所以能承受机械的负荷，可能是一道此前没有被充分认识到的天然抗癌的屏障，有望成为新的抗癌药物的靶点。
1: 那研究团队目前正在尝试在身体的其他部位，比如说皮肤和乳腺，复制类似的机械环境，以探索它的抑癌潜力。同时呢，他们也在关注一些会增加心脏负荷的疾病，比如说高血压是否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癌症产生保护作用。
0: 所以这科学真的就是大胆想象，然后小心的求证。
1: 对，
0: 我们相信随着我们科学的技术的不断的发展、
1: 进步啊，
0: 觉得那些根本攻克不了的事情
1: 是
0: 可能也只是时间问题。
1: 没错。
0: 嗯，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我们爱科学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李飞。
0: 我是天天，
1: 代表节目的编辑行更刘洋，感谢各位的收听，让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拜拜喽。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人间有两种最美好的爱，一种叫母爱，另一种叫父爱。父亲的爱不比母亲的爱，他们不善于表达，总是喜欢将爱埋藏在心底。只有懂得了，才会让你明白父爱如山的真谛。今天我们来听散文《懂了》，作者李霞。这么多年，只要我不回老家过年，父亲总是不高兴的。那种不高兴是由衷的，是货真价实的，足以影响我接下来一年日子的成色。父亲的生日是腊月24，紧跟着就是春节。上班之后，我就没陪他过生日了，因为到了年根，每个人都在忙。赚了钱的想怎样哄老板开心，多拿点奖金回家过个好年；收成不好的想怎样和主管沟通，解决下一年有关工资待遇的问题，因为还要养家。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腊月24那天是我一年心思最重的时候。上班12年了，一路总结下来，每年这一天不管我怎么做，只要我不在他身边，他总有不高兴的理由。最后的结果大同小异，都是我晚上下班8点到家后，一个电话一个电话的打给他，他酒足饭饱后一个电话一个电话的接着挂，怎么哄最终都是不高兴而收场。在看不到我人影的那个屋子，一个人和母亲数落我的不是。之前很多年，我都觉得委屈，莫名的委屈。虽然距离那个叫老家的地方，高速只有不到4个小时的车程，心却像隔了108000里。热闹这两个字，从我生下来就有刻骨铭心的体会。爷爷在的时候，每年过年，全家人一个不落的都会按时出现在那个叫李姓宇的小村庄。奶奶还在的时候，每年过年，全家人都会不辞遥远地去城里或者乡下哄老太太高兴。大伯还在的时候，只要我回家，我和我先生都要大包小包地提着礼品去拜访，凑热闹不知不觉成了一种习惯。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翻篇。人到中年，心性应该成熟的不能再成熟，却越来越没有夹着手指头数日子凑热闹的冲动了。爷爷走后很多年，我都尽量减少回老家的次数，怕感情失控。奶奶走后很多年，我都尽量不提往事，怕父亲伤心。大伯走后很多年，我都不愿意串门，因为之前想见就能见到的人，现在只能出现在梦里了。在那个遥远的家，母亲是最疼我的。天冷了，她担心我穿得少；买房了，她担心我没有钱花；出现疫情了，她担心我在每一个她看不到的分分秒秒。每次回家和母亲聊天，她总告诉我，其实你爸挺疼你的，就是有时候不知道怎么表达。所以很多年，我都在和父亲纠结着、焦灼着。有些东西说不清道不明，总觉得想的应该是一种样子，实际上又是另一种样子。直到某年某月某一天，老家传来消息，不到50岁的堂哥突然去世了。大半夜，我一个人傻傻地坐在床上愣了半天。人怎么说没就没了？直到疫情被困在家里足不出户，生活节奏被迫慢下来，才想起来已经7个多月没见自己的爹娘了。过年该打电话问候的亲戚长辈都没打，每次接到外甥问我什么时候回家的电话，都说快了快了。每次到了该回家的时候，总有个不回家的理由挡着。那个记忆中很重要很重要的年已经逐渐远去，那些脑海里很重要很重要的人也已经
不再那么重要，剩下的只有一个人在半夜睡不着觉的时候对着天花板发呆。我突然明白了，父亲这么多年的纠结到底是什么。记得有一天父亲喝醉了，拉着我的手说，我和我儿子说了，买新房子一定要给他姐姐姐夫留一间屋子，这样等我和你妈老了，你们俩还有个走动。我突然明白了，父亲这么多年和我一直过不去，其实是和他自己过不去。当家当了四十多年，上班上了四十多年，一向说话算数的他，说话已经没有以前的分量了。最简单的让女儿回趟家这件事儿，他都做不了主。我突然明白了，看似坚强背后的他，其实内心很脆弱。他真的很在乎我，他怕闺女不回家成为一种习惯，他怕有一天那个家再也凑不起热闹，他怕有一天和大伯一样再也见不到我。虽然他经常说我和你妈又不用你养，有儿子呢，虽然他经常说我和你妈不缺你那份钱，我们有退休金呢，虽然他还经常说工作重要，我和你妈身体挺好的，回不回都一样，实际上他比谁都想见我，他比谁都想我回家。我想说，远在山东的老爹，我懂了，真的懂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点半，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我真见可真的真都负债了，我给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0: 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
0: 周末阅读会，童年好像温暖的春风一闪而过，却给我们留下了生活篇章中最美好的回忆。今天我们来听散文《少年趣事》，作者简洁。世上一些看似毫不搭界、没有任何关联的事情，偶有际遇碰到一起，就可能成为一段故事。记得上个世纪60年代末期，一天下班回到家的父亲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电影票，没等父亲说话，我伸手拿了过来，反反正正仔细端详看了好几遍。爸，是什么电影啊？
2: 是那部片啊，海军，你太小不能看。
0: 听说是那部电影，我更来了精神。
2: 爸，多大才让看？
0: 听说得是中学生才行。
2: 你看我都长这么高了，像个中学生。
0: 见父亲再没说什么，在弟弟羡慕的眼神中，我将电影票小心翼翼地夹在一个带塑料皮的本子里。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日下午，我早早地从家里出来，花了8分钱乘坐93路公共汽车，在市政府站下车后，又连蹦带跳地走了一段路程，来到大光明影院门前。以往曾同父母和弟弟几次来这个影院观影，路途并不陌生。见还没开始检票，我便躲到离影院不远处的一片树荫下，猜想着一会儿进去时会有哪些情况发生，怎样对付解决。刚开始放人，检票员精神好，肯定特认真，所以不能站在前几排，可也不能到最后人少的时候进，那也容易被看清楚，最好是挤在中间人多时，检票员已经忙活了一阵子，有可能不那么仔细地查看每个人了。正琢磨着，电影院的大门打开了，等了多时的人们一下子来了精神，一个个举着电影票随着人群往前拥，检票开始了。检票员每接到一张票，在顺手撕下副券的同时，都要扫一眼地上票的人。我快步跑进人群，使劲地挺着胸抬着头，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随着人群一步步接近检票口。因为心虚，怀里像揣了个小兔子，砰砰乱跳，眼睛不敢看检票员。
2: 哎，说你呢，站到这边来。
0: 一位40多岁负责检票的叔叔拽着我的一只胳膊，顺势将我拉出了人群。
2: 怎么了？
0: 我装作不明缘由。
2: 这是内部片，你太小不能看。
0: 多大才让看？
2: 起码是中学生。
0: 我就是中学生。
2: 你是中学生？
0: 那位叔叔扭头扫了我一眼，接着检票，脸上浮现出似笑非笑的样子，那神态已经表明根本不相信我的话。
2: 我大老远来的，您就让我进去吧，我近乎哀求地说。不行不行，我们有规定，小学生不能看。我真的不是小学生，你没见我这正忙着，往边上站，你的

0: 事儿啊，等会儿再说。
1: 时间不长，眼见人越来越少，我又急急地站到检票员眼前。
0: 您快说怎么办，一会儿就要开演了。
1: 见他略有所思地笑了笑说，
0: 你说你是中学生，那好，你给我说两句外语，如果能说上来就放你进去。
1: 上世纪60年代前期，只有上了中学才有外语课，就是说，如果我不会说外语，刚才信誓旦旦地表白自己是中学生的谎话将不攻自破。听了检票员的话，我先是一愣，后脱口说了句
0: 那个斯格拉扎格拉。
1: 可能是出乎意料，检票员一愣，我得意地冲他一笑，然后三步并作两步地跑进了电影院。直到在位子上坐定之后还激动不已，为幸运也为自己在关键时刻意想不到的出色发挥。其实对于说出那句流利的外语，确切地说只是几个单词，我根本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只知道是俄语。那时邻家上中学的建英大姐夏日傍晚常坐在我家窗前的路灯下叽里呱啦地念外语背单词。我呢，觉得一个人会说外国话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就时常搬个小板凳坐在一旁静静地听，时间长了便记住了一些单词的发音，却从未开口说过。没想到这有限的几个单词竟在能否观看那部大片时派上了用场。就是那部电影让我第一次直观地了解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知晓了太平洋战争和珍珠港事件。看完电影回家后，我马上找到建英姐，弄明白那几个单词的意思，是鼻子、眼睛和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玉博，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点半，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我真见可真的真都负债了，我给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沽长乐老高跷啊，不得不提的是明代葛沽关帝庙有一位若长道长。这位若长道长啊，道号叫孤上道人，是他来进行的传授。历经600余年的岁月洗礼，至今已传授了11代人，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跷演艺文化。葛沽长乐老高跷啊，表演的技艺啊，继承了三个字，这三个字就是原生态。说起来他的表演那是古朴典雅，华丽俏皮，体现了孤上跷的特色。说起他的特长啊，为文、武、扭、唱四种技巧兼备，传统文化特别的深厚。首先咱先说说他的文。文有什么呢？传统会规严谨，是面面俱到，不拘礼法，动作姿态名称温文尔雅，那是特别的有讲究。比如啊，本会的行者棒长1尺7寸6分，名为棒打七情六欲。鼓呢，有击打鼓面和击打鼓帮，名为镇国安邦。说完了文，咱们接下来说武。那武就了不得了，我得跟您好好的讲讲。说这武啊，最著名的72套行者棒，36套燕青棒，棒打山门108响，叩打山门366响，头棒下叉双飞燕，公子倒立追双蝶，等等等等项目。其高跷棒法呀，数百年始终保留其原汁原味，那真是难能可贵呀。说完了文，再说武。说完了武啊，咱们说扭。嘿，这个扭那可是有讲究，有穿亭子、走天下太平、套花篮、摆如意、大插花，是等等等等。最后一个说的是唱，唱有单曲、群曲、对曲、行路曲、上相曲，曲目有一统乾坤、天下太平、加官进禄、指日高升等等等等。说起葛沽长乐老高跷，自建会至今，那是会规会法严谨，拜庙、拜吃、拜桥、拜会头等等等等，均体现了葛沽地区独有的民俗礼仪文化。愿葛沽长乐老高跷发扬光大。2014年呢，妈祖祭典葛沽保碾会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沽保碾会呀，那是产生于葛沽上元节庙会，是人们礼拜葛沽娘娘庙中8位女神祈福的祭祀文化。哎呦，说起最早的起源呢，那可太早了，起源于明代。明代的葛沽传民的妈祖崇拜，逐渐形成了信众在上元节迎送妈祖神像的祭祀礼仪。明清以来啊，葛沽保碾会发展到了8年2停，上元节庙会呢，也逐渐形成了以云霄娘娘为一尊、以妈祖祭祀文化为亮点、共为8位娘娘接驾的祭祀典仪。葛沽保碾会啊，是越来越好，可以说葛沽保碾会会规严密，历代相沿，一直是保留到了今天。每年农历正月初二起呀、

年两停，于十里长街分别搭建茶棚、展摆大碾和香案。信仰者上香，那是顶礼膜拜，并供远道香客驻足饮水。说起每年的正月十六啊，那是接驾日，传说中娘娘要出巡回銮，会师雨露，与民同乐。也是在这个时候起啊，多姿多彩的宝碾和各类花卉队伍组成一支千米的队列，鼓乐齐鸣，在万众涌动的拥戴下轮番表演，巡行入夜，华灯异彩，星月交辉，盛况空前。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妈祖祭典葛沽宝碾会是葛沽的一个符号，更是津南区的一个符号。2018年，葛沽永乐汉船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葛沽永乐汉船呢，是以人乘坐的花船为中心，皆有水族、龟、哈、鱼虾形象，共为一道花卉。演绎的表演的内容啊，那是多种多样，像什么许仙游湖遇白娘子，有舞台戏曲水脉金山变成的广场舞蹈的迹象。据相传呢，宋朝末年有法号为海鹏、海明的两位高僧，将南方的汉船传入了葛沽。白娘子的故事兴于名胜于清，后人将此故事引入葛沽永乐汉船来表演，代代演绎，流传至今，那是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呀。葛沽永乐汉船的表演形式啊，一般为一只船上乘坐许仙，渔翁为少公，另一只船上乘坐白娘子，小青为少公，有跑圆场的记忆，形式为正八字、倒八字、十字、双十字等等，那是边跑边唱，演唱的内容特别的丰富。朋友们，像什么十二歌、十二月、十字歌，后人又创新了新十字歌，以唢呐、锣鼓、镲伴奏，表演的内容啊极其丰富，像什么游湖、跑船，更有水族、八怪、斗乌龟的群体舞蹈场面，幽默多种，欢快热烈，那为表演增加了许多的观赏情趣啊。愿葛沽永乐汉船创作更好的作品，为人们所喜爱，为津南大地百姓所推崇。2009年呢，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发展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曾经啊，是被乾隆皇帝赐过龙旗的高跷队伍。传统的海河下游民俗啊，尤其在农历4月20这一天是药王庙会。据传说呢，有这么一年，花卉船队呀、沿河向妙峰山，就是现在这个药王庙，哎，走着。可是走着走着，为的是什么呢？迎接药王的圣驾。途中啊，偶遇乾隆皇帝出海巡游。出海巡游他干什么呢？就是看看咱们的大清朝的海防。乾隆皇帝啊，闻接驾习俗，那是窃喜于心，特赐铜扇高跷八个大字的龙旗一面。哪八个大字？乃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铜扇人呢，引以为荣耀，高跷技艺传承有心无碍。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啊，有14位演员，这14位演员啊是皆有武功，绝活有上相，一人扑浮被4人

捉四只举起，腹下一人托腹部，背上一人做倒立，有二龙吐须，对略双行八字排开，如龙须下叉，龙须根部位置行者五棒，莺歌倒立，是等等等等。同善的青年演员们呐、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还不断的在创新，吸纳街舞的技巧。一说街舞，大伙都知道，那是现代的东西，把现代的东西和传统的东西融入到一起，方能激发开来，与时俱进。而且吸纳了街舞的技巧啊，在高桌上倒立、空翻、展翅高飞等新的队列表演形式。而且咱们的同善的青年演员们还应邀到英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演出，是深得世界人民的好评。愿海下同善文武高跷发扬光大，是越来越好。2018年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葫芦啊，有一个谐音叫什么呀，叫福禄。在古代的时候啊，葫芦就被当作镇邪的宝贝。在中华民族的观念中啊，吉祥图案以葫芦和飘带谐音，寓意福禄万代。每个葫芦啊都是众子众多，于是呢，葫芦又成为了吉祥如意、富贵康宁、多子多福的象征。因此葫芦也就成为了人们喜爱的室内的摆件。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的项目传承人宋世贤，致力葫芦彩绘和雕刻多年，在家传葫芦制作技艺的基础上，创新形成了一套完美的葫芦制作工艺，打磨洁净的葫芦成为彩绘雕刻的载体。彩绘服于烙画、雕刻和漆艺，变粗这种的葫芦啊为精美的陈设。咱们的宋世贤老师继承传统中国画的技艺，然后笔法娴熟，工笔白描，设色艳丽，极尽工细，同时运用了雕刻的技艺，装潢画面。绘画的内容取材于天津的年画、戏曲的脸谱、花卉、走兽、鱼虫、深水和人物等等，那真是别具洞天，雅俗共赏，是极具欣赏。愿我们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生产绘画更多的作品，服务于民。2018年呢，传统刻瓷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名，重点突出的是两点，第一点为刻瓷，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说起刻瓷，大伙都知道，那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需要一定的技巧和技艺。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这个手工那是一个慢活，更是一个细活。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是以瓷器挂釉的素胚经过高温的烧制后啊，作为雕刻的载体，在上面运用刻瓷工艺形成的精美图案，即为传统的刻瓷。各种形式的绘画种类啊，书法都可以用刻瓷的技艺啊体现出来。比如说肖像、动物、静物、风景等等等等。这个刻瓷啊，有彩雕、釉雕之分，多法的运用已达到了形象逼真的生动的效果。说起传统刻瓷手工技艺，不得不说的是第四代传承人邢维全，受祖辈熏陶，书法绘画功底深厚，钻研了有艺术多年，不仅仅汲取了中国绘画的技法，更按照西方绘画的悠长形成了形式刻瓷工艺的独特风格。他的作品呢，延续了古老的传统文化的传承的同时，
也展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被多家电视台啊采访报道。愿传统刻瓷手工技艺能有更多的作品奉献给大家。2013年，麦秸画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就是以小麦秸秆为原料，经过什么呢？哎呦，工序那是太多了，经过煮、染、刮、拼、剪、烙、贴、裱等等工序制作成的美术作品。这项工艺啊，起始于古老的中华农耕社会，隋唐时代啊，作品就已经有发现了。明清时代，麦田区域农家盛行制作，为中国民间的传统工艺。说起咱们津南的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那是传承人王天庆和王泽立父子。从祖辈学的这门手艺，经过60余年的实践创新，所做大量的麦秸画、玉米皮画精美异常，那是享誉海内外。说起王家的麦秸画，从传统的平画面开创出浮雕画、立体画。一说立体画，大伙都知道现在的一个名词，那就是 3D 画。从传统的吉祥画拓展为花鸟鱼虫、人物风景、立体建筑物、车船模型、宫灯礼盒、各种摆件、挂件等等。国内啊，多家媒体相继报道传播，中央电视台每日农经栏目更是制作了麦秆七色画，玉米皮画开满地，两个专题片播放。麦秸画周恩来肖像被朱邓纪念馆收藏，米兰教堂、拜占庭教堂，在中国与意大利合办的达芬奇科学与艺术表现展览中展出，作品被新加坡、日本、韩国、印度、美国、俄罗斯、罗马尼亚等国的爱好者收藏。2003年12月，入选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愿麦秸画越来越好，发扬光大。2016年，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空竹啊，过去的时候古称叫什么您知道吗？叫空钟、空筝，那是一种竹木制的玩具，也俗称为响葫芦，江南呢称之为扯铃，以北京、天津所产的那是最为著名。清代的时候，斗空竹的能手把空竹啊发展为杂技的项目，扩展了群众斗空竹的俗上，空竹的制作呢也随之有了一份商品市场。高氏空竹制作技艺传承至今呢，那得有百年的历史了。不得不提的就是现在的传承人高氏相，祖辈啊那是木匠，高氏相更是以心灵手巧为著称，继承了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几十年呢，那是精益求精的制作，使其手艺更上一层楼。他制作的这个空竹啊，嘿，那是独特的创意，把过去的死轴空竹啊加以改进，装有多个成轴，而且呀以畅想中国梦为主题做成的6种型号的红木空竹。您像有什么1米2的和谐友善特大的空竹，有这个0.9米的爱国诚信大空竹，
还有 0.8 米的务实创新的大空竹，0.6 米的开放包容的中型空竹和 0.4 米

追梦中型空竹，0.1米的小型空竹。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啊，这份工艺精湛，被多家媒体采访报道，并多次参加工艺品的展览。2015年呢，还作为天津的选项参加了在武汉举办的全国手工艺的展览，成为了天津名牌的工艺制作产品。愿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呈现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孙氏八极拳。2016年，孙氏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孙氏八极拳呐，不得不提的就是一位老先生孙忠义。孙老先生啊，根据传统开门八极拳的特点，结合长拳短打，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孙氏八极拳。练习孙氏八极拳呐，那是讲究地形一致，内外结合，是上下相随。说起孙氏八极拳呢，其特点有出拳迅猛，收拳快捷，顺势灵度，虚实并用，拳似流星，眼似电。此拳运行起来，那真是行走如龙，威猛如虎，沉稳如熊，敏捷如猴，轻巧如燕，形成孙氏八极拳的独家特点。目前呢，孙氏八极拳传人孙业权已对拳谱进行了系统整理，撰写出了几万字的图文并茂的影像资料，以待传承。愿孙氏八极拳发扬光大。2007年，海下文武高跷列入了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海下文武高跷，不得不提乃是津南北洋码头村。北洋码头村呢，是深受盐漕文化的感染。北洋村海下文武高跷在继承传统技艺上乃是独具特色。最初啊，就是从临近的，也就是邻村吧，新庄传入北洋码头村。这记忆中的老前辈已是100多年前的老人了。海下文武高跷，其实说起来呀，那是金郊农民耕作辛苦一年后，尤其在春节期间庆祝丰收，预祝来年五谷丰登，风调雨顺，以高跷的表演形式自娱自乐的民间的一种文娱活动。海下文武高跷啊，不仅仅具备一般的高跷的技能和技巧，说起咱们这种高跷，不得不提的乃是一位老前辈。这位老前辈对于海下文武高跷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位老人名曰李少鹏。李少鹏老人呐，为海下文武高跷保留了39段的翘歌，曲调高古，唱词朴实，成为了天津民歌当中的绝品。海下文武高跷14位演员以个人表演和群体表演的表演形式展现出来了，有渔民打鱼、樵夫打柴、农业耕作、读书识字、亲情互访等安居乐业的生活。说起海下文武高跷啊，区别于其他高跷形式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集武唱于一体。每个演员呐，个个都有唱段，这就了不得了。39个唱段当中啊，其中有独唱26段，对唱7段，合唱6段，那是慢板、快板、抒情、激昂，全都有。内容啊，

那是丰富多彩，大多都来自于咱们民间的故事啊、寓言、文人创作等等。从民间生活的侧面啊，反映不同阶层的生活趣闻，通过演唱形式表达的淋漓尽致。海下文武高跷的存在，更是海河盐漕文化的一扇窗口。愿海下文武高跷发扬光大。2018年，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是用金银丝嵌入和田玉的表面，构成花纹，然后打磨刨光，使金丝如同长在玉里一般的手工制作工艺。这一工艺啊，是由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工艺装饰的一种工艺演变而来，尤其在清代的乾隆年间开始用于玉器的制作。说到这儿啊，不得不提的是津南区新庄镇孙氏家族，从事金银厝工艺已有五代。第四代传人孙仁纳是现今制作金银厝制品的从业工匠，他的作品呢，那是一个字儿，棒。他的作品是以玉器为载体，选用一二级和田玉细料，用精细的钻头剔出沟槽，再用 24K 纯金丝把沟槽填平，然后是打磨刨光，所做的器件呢，那是不胜枚举。打个比方啊，有这个错金花瓶、错金手镯，是等等等等。而且他在研究老一辈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自行研发出了宽丝和宝石镶嵌，将金银丝广泛应用在玉器挂件、摆件等饰品上。愿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葛沽伐古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伐古啊，是佛教法器。葛沽伐古因明清时庙宇多，祭拜的礼仪多，因而被传承传播。现今的葛沽伐古因妈祖祭典活动而存留，被学用不衰。伐古本为法式乐器，其发声啊特别特别的沉郁凝重，适合庄严肃穆的法式气氛。在民间呢，分为文伐古和武伐古。当年葛沽咱们所看到的茶棚就是武伐古，出于安全考虑，镇内不再传授下一代年轻人武伐古。文革前呢，仅有少数的前辈能表演如二郎担山、苏秦背剑、张飞骗马、卧云儿等动作。现在的葛沽伐古啊，都伴随宝辇巡行使用，故为文伐古。说起伐古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每个伐古啊都截然不同，尤其为东茶棚为清音伐古，东中街茶棚为价钱伐古，北茶棚为五音伐古，迎前茶棚为价钱伐古，西茶棚为五音伐古，隔前茶棚为京音伐古，香斗茶棚为雅音伐古，天一灯棚为海音伐古。改革开放后，葛沽民间花卉复兴，个别茶棚伐古的名称啊略有丝丝的变动。伐古啊有前奏、连接、结尾三部分，各部分又有不同的鼓点和曲牌，那是各不相同。愿葛沽伐古越来越好。2016年，孙氏螳螂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螳螂拳呢，大伙都知道，螳螂拳可是少林拳法之一。孙忠义娴熟少林螳螂拳的特点，又结合了少林罗汉短打前七后九16趟拳法，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新套路，成为孙家独有的拳法。孙氏螳螂拳呢，结构

2018年呢，下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腌制螃蟹呀，古来就有，尤其在《周礼》有蟹序一词，据说呀就是一种螃蟹酱，后来呀就有了这个藏蟹法，都与这个腌蟹有关。说起葛沽自古以来啊，地处沿海，食用河海水产品相沿成俗，这个腌蟹呀就是很好的佐餐品。下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啊，学自沿海的黄华岐口，在天津地区啊传承就有百年之久了。尤其是第三代传人陈秀兰，人称夏老太太，祖上啊皆是海边码头的渔民，家传是海鲜水产美食的制作手艺，尤其啊以腌制咸蟹而闻名。后嫁入葛沽，对夏家一品腌蟹技艺那是承上启下。第五代传承人夏冬自幼学得祖传的腌制咸蟹技艺，他腌制的咸蟹那是鲜美好吃，海蟹呀鲜香，河蟹呢咸香，成为葛沽特色食品之一。愿这项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8年，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刺绣啊，那是我国的一项古老的技艺。古典戏服刺绣是刺绣行业中的特种工艺。说起咱们津南区葛沽啊，自明朝永乐年间庙会兴盛以来，历年延续，形成至今的民俗文化特色镇。花卉服饰的要求啊特别的大，对服饰呢也是特别的讲究，于是啊在葛沽就衍生了刺绣行业。说起刘淑芳，那是葛沽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他的刺绣技艺啊那是吸取了苏绣的精细典雅，越绣的繁复工整，湘绣的精炼豪放，蜀绣的形象生动。它的图案绣出来啊那是典雅文静，绣工精细传神，颜色绚丽，无论是套绣、平绣、打籽绣、包边绣，都能够保证特别特别的鲜艳、光滑、明亮，所绣的那也是特别特别的美丽，因一丝不苟，成为葛沽宝典倚重的刺绣高手。愿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和服饰服务大家。2018年，李淑文系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李淑文系八极拳呢，是由民国时期的武术家李淑文所传。说起李淑文大师啊，那是出生于河北省延山县的王南梁村，这是他的祖籍。李大师自幼随八极太师黄世海学艺，其后啊自己是闯荡北京、天津、东北三省以及秦皇岛、南京等地。李淑文呢，以擅长六合枪出名，八极拳是尤为精湛。不有段相声叫《大保镖》吗？里面就说了，一寸强一寸强，一寸短一寸巧，说的就是这个枪。八极拳呢，打的是最为精湛。李大师晚年呢，落户到咱们津南区的北闸口，将自己的习武心得及技法奥妙整理归纳，编制出李淑文系八极拳，对这套拳法那是积极的推广。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啊，李淑文系八极拳已经到了东南亚各国以及欧美国家是极受欢迎。李淑文系八极拳呢，

这是属于短打拳法，没有华丽的招式，其动作极为刚猛，在手法上讲究的是寸截寸拿，硬打硬开，具有挨、帮、挤、靠、崩、焊之特点。八极拳呢，与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的外三合，即眼与心合、身与力合、力与气合的内三合为主，发力于脚跟，行于腰际，贯手指尖，故爆发力那是极大。其技法呀，更加贴合于实战，后来成为了清末民初各大军校必修课，受到了当时的追捧。现在的部队武警操练中的擒拿、格斗等等，就是吸收了八极拳的某些特点。愿我们这套李叔文戏八极拳能够传扬光大。在2016年的工艺面塑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工艺面塑啊，提起的那就是中国的面塑艺术。中国的面塑艺术早在汉代的时候，朋友们可就有文字记载呀，那是民间古老的手工技艺。面塑材料以面粉为主，辅以糯米粉、蜂蜜、盐等等材料，再经过揉、醒、蒸、和等工序，再加以缤纷的色彩，用手极其简单的工具塑造各种栩栩如生的作品。传统的面塑工艺呀，多为举签式，就是把一个面人啊塑在一只竹签上，便游走于一人标叉售卖。现在的面塑工艺啊，哎，那就了不得了，已经发展为举签、案头摆件、这个浮雕、壁挂等等多种形式，不拘一格，塑造题材呀也是更加的丰富。随着传统的古装戏曲人物之外，还有增加了时代的生活内容，就像咱们的奥运场景、花卉表演、抗震、救灾等等。说起工艺面塑，不得不提的乃是津南工艺面塑传承人宋妍妍。咱们的宋妍妍呢，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创新，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改良了面塑原料的配方，使面塑作品达到了不碎不裂那种半透明的良好的作品、良好的效果，并将人物作品呢配场景。配场景不得不提的乃是其作品所塑造的《红楼梦》的人物金陵十二钗。这十二个侍女啊，根据不同的性情以及所处环境背景，加速了潇湘管竹等等衬托景物，指甲盖大小的人面就依稀的能看出性格特点，美人的纤纤玉指、红豆粒大小的手掌竟能塑造出兰花等纤巧姿态。愿工艺面塑能够塑造更多的作品，发扬光大。2016年，海下同乐高跷被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拓展项目名录。海下同乐高跷是一道文化底蕴较深的高跷会。说起海下同乐高跷啊，成立的时候那是清朝的同治十二年，至今呢已有140余年的历史了。海下同乐高跷的表演特色啊，那是不固步自封、兼收并蓄、万变不离其宗、一步而不变形。您听听这些口诀啊，
288的这个高跷还真没有这种感觉。比之泛泛的高跷花卉啊，那是少一些粗懒，而多一些修饰，渲染而高雅，略显文采。它的特点呢，主要汲取了京昆戏曲的艺术，在服饰、装扮、技法和演绎故事等等方面都经过了一番的考究。鼓手啊，有俊扮和丑扮之分。俊扮大伙都知道，那是漂亮的鼓手；丑扮呢，那就是长得不漂亮的。严格按照戏曲人物勾脸着装，俊鼓发明有独特的乱七点儿。您听着是不是有意思啊？棒师啊，有双棒短打，这个渔翁表演呐、有扑鱼，有苍头老生的陡然对染儿。这傻儿子借鉴了曲艺相声当中抓彩的现挂，现挂可不好来，这个傻儿子充分的把现挂发挥的那是淋漓尽致。哎，演员面部表情啊，有喜怒哀乐，杜绝木偶式的表演，这些呀、都提高了高跷这一民俗技艺的观赏层次。随着岁月斗转星移，海下同乐高跷的一些绝技濒临失传。现如今，一批青年人组织了起来，由第七代传人传授技艺，使海下同乐高跷充满了新鲜的血液，形成了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具有时代特征的民族传统文化项目。愿海下同乐高跷发扬光大。2009年，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咱们八里台民间吹奏乐呀，那是流传久远，追其根溯，自明清时代随寺庙佛乐传入镇内，并日益深入民间，与民间音乐融为一体，为民众所喜爱所接受，并成为了乡村文化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究其流传的原因呢，是乡民每逢家中忌日都要请寺庙僧人到家中放焰火，吹奏佛乐，使其在佛门之外得以流传。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既能演奏法事当中的音乐、唐庙当中的音乐，也能演奏民间的俗曲，与民俗需求联系密切。从流传佛乐曲牌风格的区分，已有南派和北派之别。从内容和形式上，主要分为两大类。这第一大类，主要是演奏给佛、菩萨、恶鬼等非现实的对象听，可称为法事音乐或堂会音乐。另一类啊，主要演奏给佛徒和俗人们等现实对象听，可称为民俗佛乐或民俗音乐。镇内现流传的音乐以后者这一类而居多，演奏的作品也是特别的多，演奏的形式也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现在呀，这项吹奏乐在八里台镇的域内已经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艺术，也愿这项艺术能够博其所长，为观众送上一份民间的欣赏。

0: 家好，今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1: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浪翻腾，
2: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
3: 它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
4: 它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
5: 它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1: 它记载着海河儿女岁月峥嵘，新的时代砥砺前行，百尺竿头昂然奋进，踏进新征程。
0: 停，你们四个干嘛的？
6: 您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0: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2: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1: 小站稻米。
0: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呀，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1: 您听着吧，
2: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站稻特别有感情。天津小站马场碱河汇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
3: 我从小生长在小站，小站稻因水而盛，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站稻踏上时代新征程，
4: 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
3: 小站稻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5: 小站稻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2: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得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得游玩购物乐融融，
3: 吃小站稻品贡米，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珠圆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绵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
4: 修水利助为甜，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
5: 周盛传小站来屯垦，奉命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公顷，年产量吨数29,000，同年入选中国农业品牌名录，成为家乡发展一名片，为家乡繁荣而代言。
2: 新时代迎来了新发展，新发展理念是明灯，
4: 新规划打开了新思路，新思路引领着新征程。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政府召开第155次常务会

0: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如何关注老年人心理需求，增加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0: 记者马小兵报道，日前济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55次常务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批示精神，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和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和区委常委会会议要求，听取全区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和松懈情绪，深刻汲取事故惨痛教训，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领域各项工作，切实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摆在首位，落到实处。要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扎实做好粉尘社爆、危化品、交通运输、燃气、消防等关键领域和在建工地、人流密集场所等重点部位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应急队伍建设，完善预案、备足物资、强化演练，确保关键时刻有效应对。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工作要求，强化宣传引导和督导检查巡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会议传达学习张工市长在天津市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我区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工作成果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机器人产业发展机遇期，依托津南丰富科教资源，推动机器人产业和智能科技产业高质量发展，强化重点企业和产业链培育，提升硬件制造能力，同时聚焦供应链，推动机器人开发、训练、测试、应用等配套资源集聚。要加大与高校、行业优质企业对接，强化产业链招商，加快推进相关对接项目落地，进一步提升津南机器人产业规模和含金量。要全面争取用活用好各项政策，强化资金引导和资源整合，针对性设计赛项和应用场景，推动机器人领域高质量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深入扎实开展十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0: 记者王彤、于素义，通讯员王新宇报道。日前，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津南区选拔赛暨第七届海河英才创业交流展示活动在中国天津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津南园燃情收官。35组创业项目轮番登台，硬核比拼，上演了一场智慧与激情交织的创业盛会。
2: 自大赛启动以来，津南区人社局精心策划，广泛发动，共吸引93组项目报名参赛。经过层层筛选，最终35组优秀项目成功入围区级选拔赛。比赛设置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四个主体赛及青年创新专项赛，采用6+5+1路演模式。经过一天的激烈角逐，每个赛道前四名成功晋级市级选拔赛。这些晋级项目涉及人工智能、健康医疗、智能制造、新能源、新材料、信息技术、文化创意、社会服务等领域，兼顾硬核技术的突破、商业模式的创新、扎根民生的温暖实践。这正是津南创业生态最动人的底色，也是创新力量与产业发展和民生需求同频共振的最好证明。酷盈天津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文汉说，
4: 今天我带来的参赛项目是酷盈中国研学旅游行业服务商，那我们是专门为全国各地的旅行社教培体

0: 培易培这个圈子里面的专门做夏令营的机构，我们提供产业服务。然后今天也特别荣幸的这个顺利的晋级到了天津市的市赛，然后也接下来也特别期待用更好的状态去迎接天津市的比赛。
1: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记者吴宇征报道，日前2026年六五环境日天津主场活动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活动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旨在动员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
2: 活动以开场视频《渤海湾畔的绿色发展新画卷》拉开序幕，生动展示了天津坚持绿色低碳发展的实践成果。在现场访谈环节，美丽天津建设特邀观察员代表分享了他们眼中的生态环境变化。随后，市生态环境局主要负责同志为小小生态环境局长佩戴绶带。活动穿插环保科普展演、少儿合唱、环保歌舞等文艺节目，并为优秀生态环境志愿服务队伍授旗。会场还同步设置生态文明成果、特色主题、生态文创等展区与互动体验点位，丰富群众参观体验。活动中，2026年美丽中国宣传周系列活动正式启动。宣传周期间，全市各区将陆续开展形式多样的线上线下宣传活动，进一步动员社会各界共建美丽天津，共享绿色生活。
1: 通讯员张楠报道。
2: 近日，双港镇举办汇聚慈善力量筑梦时代新城慈善捐助表彰大会，现场对踊跃捐资的爱心企业、优秀村居党组织及爱心个人予以表彰。本次活动累计募集慈善款项179.12万元。据了解，今年是双港镇举办慈善捐助活动的第22年。22年来，全镇社会爱心进一步凝聚，慈善帮扶覆盖面持续拓宽，慈善事业取得长足进步。
1: 通讯员于哲、昌元、宝新报道。
2: 近日，咸水沽镇多个社区开展特色科普实践活动，护航少年儿童健康成长。雅居园围绕萤火虫科普，讲解物种习性与生态环境知识，搭配手工拼图普及生态保护理念。合力园开设活字印刷体验课，讲解古法技艺，带领孩子实操拓印，体悟传统科技魅力。迎畅园依托科普课堂，组织风扇拼装，普及电学常识，锻炼动手动脑能力。系列活动融科普教学与实操体验于一体，切实提升未成年人科学素养。
1: 一轨连秦澳，同心筑通途。接下来请听南光置业澳门青年建设者投身澳门轻轨延伸横琴线跨境项目，在实干中历练成长的动人故事。他们从青春逐梦到攻坚克难，从并肩奋战到顺利通车，既见证了秦澳深度融合的坚实步伐，也展现了驻澳央企凝聚青年力量、深化粤澳交流、勇担时代使命的责任与风采。
3: 我叫许新生，去年毕业加入南光，现在在澳门轻轨延伸横琴线项目部。对面这个是我的师傅，我好像从来没见过他笑。那天他拍了拍我的肩膀，他说，这是我们的所剩。

0: 忙完手上的事情先啦，同埋呢个项目做完咗之后咧，我就更多时间去陪你玩噶啦。咁呢个项目做完咗之后咧，我哋过嚟玩咁玩都好方便嘅。
1: 澳门轻轨延伸横琴线项目呢，它是咱们国家“十四五”规划中以及澳门的这个“二五”规划明确提出的这个重点的核心项目。那么这个项目建成以后呢，将会进一步的帮助横琴口岸缓解通关客流的压力，以及完善澳门的现有的轨道交通系统。同时呢，也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一小时生活圈打下基础，帮助这个澳门进一步的融入咱们国家的这个发展大局。
2: 我宣布，澳门轻轨延伸横琴线项目开工。
3: 刚毕业的时候就来到我们南湾自由有限公司，然后也进入了我们这个澳门轻轨延伸横琴线这个项目组。对我来说呢，是一个非常有重要意义的一个项目，因为是我刚毕业第一个接触的项目。除此之外呢，这个项目也是这个我们澳门建筑史上第一次使用动轨技术的一个轨道交通项目。
1: 澳门轻轨延伸横琴线项目呢，全长共2.2公里，它主要包括横琴这边的这个地下的这个横琴站，以及澳门侧呢是这个澳门的那个莲花站，是一个地上的高架车站，还包括这个中间的这个盾构隧道，以及我们叫这个明洼隧道。
3: 那么对于我们日常生活来说呢，我自己上班的话是勤劳两边通勤，对于我们日常生活来说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便捷的帮助吧。那么我作为澳门青年能够参与这一个如此有重要意义的项目中，我自己是感觉到非常的自豪，也非常的荣幸。
1: 澳门轻轨延伸横琴线项目呢，在实施过程中应该说是遇到了很多挑战。那么在盾构掘进的过程中呢，由于我们从这个横琴站始发，刚出横琴站的时候这个没有几百米，那么前面就是这个我们横琴口岸的我们叫做这个查验平台。由于我们这个查验平台呢是这个高架结构，所以说它的地下呢有很多密集的桩群。那么当我们这个盾构隧道穿越桩群的时候，离这个桩的距离呢是非常近的。这个如果碰到了这个桩群，那么它就会损坏上部的这个横琴口岸的现在既有的结构。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是这个保持高度关注的。
3: 我师傅呢他是一个话比较少，而且他做事也非常的严谨，然后他对我们项目组的要求也是比较严格。有一次我们项目组在现场，我们需要盯通宵，在到半夜的时候呢，我就看着师傅很困了，我就跟他说，哎，师傅要不您去休息一下吧，然后现场我们几个帮忙先看着，你先好好休息。然后后来他就休息了不够半个小时就回来了，他说是不太放心。在我刚进入到这个项目组的时候，我就了解到我们这个项目是一个非常有重要意义的一个项目。那么这样一个因素也是驱使着我想在工作的时候继续把我的一些摄影爱好，还有把我的相机继续拿起来记录这个项目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来一个建设的一个过程。
1: 许兴生呢，我记得是大学毕业，加入了我们的项目组。我觉得他这个人工作态度比较认真，然后平时的话也不多。有一次呢，我去现场，然后看见他拿着一个相机在拍来拍去，他就说我在记录一些项目的影像资料。那么我觉得他这个态度非常好，他最后呢把这个也全程坚持了下来。他所记录的这些影像资料呢，也成为我们这个项目非常宝贵的影像档案。

0: 那么在这个项目竣工之后呢，有一个项目的总结会，那么我作为新人，没想到师傅会安排我去代表我们项目组去进行一个发言和总结。
1: 我记得他当时也比较紧张吧，我就告诉他，这个我的师傅当年也是这么安排我去的，我想这也是这个成长过程中一个必经之路吧。
2: 干得不错，给你放几天假，回去好好陪陪小朋友。
3: 那天我终于看见师傅笑了。

0: 在澳门上学，平常从横琴到澳门来往也是比较方便的。
1: 我在澳门翻学嘅，跟住我住喺红磡。呢个澳门轻轨开咗之后咧，依家节约咗好多时间，我每日翻学都比较方便啦。依家
2: 新风尚，新生活。
3: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我们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主任医师张庆娥聊聊如何关注老年人心理需求，增加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
4: 老年朋友可以多参加这种社交活动，扩展我们的社交圈，避免这种社交的孤立，保持思维的活跃度，增加我们的自我认同感，比如积极参与这个村委会啊、社区组织的这种健康科普讲座、兴趣小组、合唱团等等。那么同时呢，可以培养广泛的这种兴趣爱好，积极发挥自己的余热啊。比如说有一些老人就会参与这种社区志愿活动啊，包括呢就是传授制作特色的手工艺品等等。那么对于另外一个方面呢，对于子女和家属来说，建议我们要加强我们的家庭的这种情感支持，增进情感的联系互动。作为子女和家属，我们要关心关爱老年人，有意识的与老年人建立这种情感联系啊，比如说定期的电话呀、视频啊，然后最好是常常去看望老人，增加见面的这种频率和交流时间。而我们的交流也不仅仅限于这种日常生活的分享，那么更多的可以培养共同的这个话题，深入拓展我们的这个交流内容和交流范围，关注老年人的精神心理需求，增加老年人参与这个社会活动的机会。总之呢，我们要让老年人实现这种老有所为，让他们感受到自己被需要。
5: 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6: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直接做了这个梦。后来，
7: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5: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
7: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8: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9: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8: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10: 哎呀，终于下班了。

0: 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音乐随

听众朋友们，金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金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金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三十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0: 天空声音威胁你吧，一句一句天气差，将你心中天使都被官化。
1: 若推开窗，世间裸对话，总有光线可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六月八号，星期一，农历四月二十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2: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2: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六成。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称对伊朗战略防御系统实施大规模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行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0: 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七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 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十七项重点工程。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十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3: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2: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4: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2: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5: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2: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5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本台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0: 本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 2.16 米。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八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 1.40 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今天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0: 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1: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7: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不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伊朗境内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为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7号晚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的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以色列国防军8号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和防御能力。以军表示，以军8号的打击已摧毁这些系统。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当地时间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 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

0: 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胡奇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此前对伊朗西南部的石化设施实施空袭。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当地时间8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两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同一天，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8号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
1: 其他国际消息，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上百人受伤。今天下午，菲律宾已解除稍早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2: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4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5465亿日元，同比下降25.2%。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毅、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
2: 空中问诊节目
1: 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97.2 AM909， 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广播每晚和您准时见面的空中问诊，我是郭月。我们的节目每天晚间7点整，邀请本市知名的专家医生在线等您问诊。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您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专家来进行互动，互动方式可以拨打热线电话23530909，23530909，也可以拿出手机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在对话框中随时留言。盛夏六月，蝉鸣渐起，一年一度的考试季也如期而至。从小学的期末测评、中考的模拟冲刺，再到高考的终极对决，各个年龄段的学子都奔赴在备考的赛道上。那今天呢，其实我们知道高考已经进行了2天，今天是第二天，已经结束了考试啊。明天开始呢是高考的小三科，就是说每个孩子的因为选择的这个3+3的模式，那个小三科是不同的，所以呢也会出现不同的考生在不同的考场的情况。所以现在的六月真的就是一个考字怎了得。不要急嘛，容易就想放弃，就像我说。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呢，很多学生呢是深陷备考的困境，长期熬夜刷题，导致身心疲惫、紧张焦虑、浮躁走神、压力内耗等情绪问题都是频频的出现。同时呢，节奏混乱、饮食随意、三餐不规律、挑食偏食、盲目进补等问题也是层出不穷。不少的同学啊，出现了精力不足、记忆力下滑、身体乏力等情况，让备考的效率大打折扣。

我们说备考不仅仅是知识储备的比拼，更是心态状态和身体状态的双重较量。那么科学的心理调节，合理的膳食营养，是学生高效备考、从容应考的核心底气。所以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天津市安定医院的两位专家，他们一位是心理专家，一位是营养专家，双双在线做客直播间，聚焦全年龄段学生备考的痛点，精准解答备考心理疏导、日常饮食搭配、考前体能保障等核心问题，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随着两位专家来解锁科学备考的正确方式，助力学子轻松应考，全力冲刺。

0: 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希望所有的听众网友，尤其是家中有考生的朋友，当然这里的考生哈，我们说呢，不仅仅是中考和高考的这些孩子们啊，因为这个时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呢，可能还有一些关键的年级，比如说初中二年级和高中一二年级的孩子们，其实呢，每一次考试对他们来说也都决定着未来的很多的走势。当然了，小学阶段的小朋友应该轻松多了啊，不过呢，会有六年级的一些孩子也要有一个小学阶段的结课的考试等等，所以说考试季嘛，对于每一个孩子来说都特别的不一样。所以在我们今天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请出两位专家，一位是我们的心理专家，一位是我们的营养专家，双双在线，也说所有啊，希望所有的考生家庭还有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可以随时的和我们的节目和我们的专家来保持互动。23530909，23530909的热线电话我们已经全面开通，希望大家有问题赶快抓紧来问。好的，我们马上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做客嘉宾。首先呢，我们欢迎天津市安定医院营养科的副主任医师向奇，向主任，你好，主任。
1: 嗯。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欢迎向主任。同时啊，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天津市安定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科的康复部主任李宁宁，欢迎您，李主任。
2: 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我们今天呢两位专家啊同时在线。我们要从备考的这段时间以来啊，跟我们的学生家长跟我们的孩子们哈、啊、来聊一聊如何能够轻松应考。说起来考试这件事儿啊，其实本来就没有轻松二字，但是呢，是不是可以通过心理还有我们日常的啊休息饮食运动等方式进行一个整体的调整之后，让孩子们可以拿出最佳状态啊来应考，这才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核心内容。所以啊，一上来我们先请李主任啊，能不能给我们先来哎总体的说一下，因为毕竟呢考试有时候拼的就是个心理啊。那在考试季、包括我们提到的小学生、初中生还有高中生这三大群体，那么最典型的考前的一个心理问题啊，主要会是些什么样的问题呢？您多年的这种临床的经验应该也有一些总结，是不是？
2: 嗯，好的。嗯，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呢，小升初的考试呢，在我们就我市已经取消了很多年了。
0: 嗯，
2: 特别是双减之后呢，小学阶段的孩子应该呢是最放松、压力最小的阶段。因此呢，其实从我们就是青少年门诊的接诊的状况来看，小学阶段的这个就诊比例呢也是相当低的。
0: 嗯，
2: 那小学生的考前的心理问题呢，其实相对来讲比较少。小学阶段更多的可能还是一个学校恐怖啊，或者是说一些社交的问题，但是就是这样的一种状况，就是比较轻松的这种模式吧，其实让很多的小孩进入了中学之后反而表现出了各种学习上的不适应，因为科目的增多，学习负担加重，所以他们的考试或者是说一些心理问题相对来讲就严重的多。那我们也知道我们就是咱们本地，其实对于高考来讲，我们的中考的内卷的问题呢，更加的严重。所以中考之前，孩子们这个就自信心不足啊，自我否定啊，考试焦虑啊，甚至心理因素导致的各种身体的不适、睡眠问题呢，也是比较严重的。而对于高考的孩子们来讲，我觉得他们更多的还是就担心自己不能够发挥出正常的水平啊，考不上一个好大学呀、考不上好的专业呀、他们更多的还是面对的这种现实的焦虑是比较普遍的。因此这就是三个不同的群体他们出现的各种状态。
0: 这样的好。对，这个其实我觉得作为心理啊，尤其是儿童心理科的专家来讲呢，来自四面八方的这种病例案例啊，汇聚到我们的医生面前，其实呢就是一个啊大数据统计的一个过程，什么类型的孩子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比较居多啊，其实真的是非常清晰的就呈现出来了。而且呢，我们作为都经历过中高考或者说都经历过上学阶段的很多成年人来说啊，大家心里其实都知道，当我们进入到一定成年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小时候上过的这些，包括初中也好，高中也好，甚至中考也好，高考也好，很多成年人来说，说 这算什么啊？那我未来的岁月遇到的大风大浪，这个大的坎坷太多了。可是对于孩子们来说，当时的这些考试真的就是他们的全部，是他们人生重要的分水岭。所以出现心理问题真的在所难免。很多孩子或者家长会感慨，哎呀，孩子太紧张了，就这一次考砸了。就这一次考砸了，平时都很好啊，所以就会出现很多的所谓的人生遗憾。那我们想问问李宁宁主任，就是很多孩子平时的状态挺好的，很正常，但是一到考试就情绪失控，状态出现了波动和下滑。这种考前的情绪波动，在医学的角度，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是属于正常的现象吗？到底什么情况下就确实需要干预了，专业的干预？
2: 对。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对于一个孩子来讲，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我们也会在咨询过程当中会提到很多的问题，对孩子来讲就是他们的小宇宙。那社交问题啊，考试的问题，可能我们很多成年人会觉得它有那么重要吗？但是考试对于孩子来讲确实很重要，因为它是证明他们现阶段所做的事情的一个很重要的评估的手段，或者是说他们成就感和价值感的一个主要的来源。
0: 对，
2: 所以我们经常会说，其实中考、高考它本身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对于很多人来讲都很清楚，但是对于家长来讲，他们就不敢轻易的说出口。所以家长很多的时候他们会说，你不要焦虑啊，那就不算。

0: 什么大事儿啊？哎，这个对于孩子来讲，其实他们是很难接受的，因为你好像跟我没有同频，
1: 对
0: 啊，你没有站在我的角度，
1: 对，
0: 因为其实家长很多的时候是怕给孩子压力的，
1: 嗯，
0: 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承认他的重要，接受他的重要，
1: 嗯，
0: 那认可孩子的体验和感受，这样孩子才能够坦然的去面对那件重要的事情，
1: 嗯，
0: 而对于重要的事情我们必然会了解，他就是会紧张，紧张很正常，
1: 对
0: 对，你去接见领导或者是说你去开一次重要的会议，你也会紧张，
1: 是，
0: 那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事儿。但是我们还是要说，其实紧张并不是坏事，为什么这么讲呢，
1: 嗯，
0: 因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压力、紧张、焦虑，其实它和学业水平是成一个倒 U 字形的关系呢。什么叫倒 U 字形？就是说你特别特别的放松，这个会影响学业成绩，或者说它不好，那你特别特别的紧张它也不好，那我们需要保持一个紧张的程度，这个叫适中，
1: 嗯，
0: 那么适中水平的紧张对我们保持高度的集中和专注力是非常有帮助的，有好处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平时考试其实我们发挥的一般，但是高考中考那天我们就会非常的有精神，或者说我们一定会很努力很认真的去打好这次考试。
1: 嗯，
0: 所以对于很重要的考试来讲，我们像过马路啊，刷牙洗脸，或者做平时的事情一样的这样的状态不对，但是像踩钢丝摸电门一样的这种很紧张的程度也不对，
1: 嗯，
0: 哎，我们适中，保持紧张，保持高度的集中就 OK 了，
1: 嗯，
0: 但是对于各位家长和考生来讲，如果你的孩子出现了心慌、手抖，甚至考试的时候拿不住笔，那平时就真经常哭泣，睡眠不好，睡不着觉，吃不下去饭，
1: 嗯，
0: 那不敢去考试，甚至连学都上不了了，这种情况一定要到专业的机构来干预，因为你可能真的是没有办法去解决孩子的问题，
1: 嗯，
0: 孩子自身可能也没有办法去处理当下的这种冲突，
1: 嗯，
0: 那这个是需要去来门诊就诊的。
1: 嗯，太好了。
0: 好，
1: 这个标准哈，或者说给到我们所有的听众网友还有我们的家长朋友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临床的现象和症状啊，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参照物啊。因为很多的家长，说实话，有些家长呢可能自己本身承受的压力也比较大啊，就像刚才我们的主任说到的，又不敢给孩子说重了说轻了，家长都拿捏不好，但是呢，他有的时候又完全不能够体会孩子所处的那种心境啊。毕竟现在的考试啊，中考也好，高考也好，和父母当时的那种感觉又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说需要有同理心，像同频共振，和孩子同频共振，有时候对家长来说也是一定难度，也是要拿捏的一个火候，不好把控的这样的一个事儿。所以呢，当您看到自己的孩子出现刚才李主任提到的这一系列的症状的时候，不要犹豫啊！我觉得没有任何可犹豫的，也不要有顾虑。有的家长会有顾虑，说：“哎呀，我的孩子是不是病了？或者我的孩子这样会不会真的就考不了试了？”那我们就再考虑一些其他的方法。其实不要耽误任何的时间，要尽早的带孩子到专业的机构，到专业的医院找医生来进行评估，医生会有一个最好的这样的一个解决的方案，及时的给到孩子，可能会一下子拉住孩子的这个情绪和心态出现更严重的下滑，对吗？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的节目今天呢，给到我们所有的听众和网友啊，是一次非常有益的这样的一个科普的机会啊，也希望正在关注收听我们节目的所有的听众和网友，如果家中有娃，不管他们是不是正在面临中考和高考啊，哪怕是平时的这样的一些重要的阶段性的考试，如果出现了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和情况，其实也很有参照和参考的意义，欢迎您和我们的专家来进行互动。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天津市安定医院的两位专家，一位呢是我们的儿童青少年心理科的康复部主任李宁宁李主任，另外一位呢是安定医院营养科的副主任医师向其向主任。那其实有很多 的家长啊，就是都不知道该如何在这个备考季啊，在这个六月的考试季为孩子做心理的调试，为孩子做生活上的调试。那今天我们的两位专家就会给到大家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备考的指南，非常的实用。有问题现在来抓紧时间拨打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

0: 2353-0909 2353-0909，随时和我们的专家可以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另外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在对话框中呢随时的发来留言啊。那么刚才呢已经特别给到了大家的一个可参考的这样的一个临床的症状，提示到家长如果孩子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就需要进行专业的干预了。那么我们其实呢也想说一些具体的啊，比如说呢现在今天已经是高考的第二天了，但实际上呢还有一波孩子可能这个时候正在等待更重要的一个考试，那就是中考的这波孩子啊，他们要到20多号才有考试。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很多学生陷入到备考的一种内耗，那就是越努力就越焦虑，刷题越多就越心慌啊。这个时候可能对于中考的孩子比这个高考的孩子还要着急和紧张。那么如何停止这种精神内耗啊，然后呢建立这样的一个稳定的备考心态，我们想听听李主任的建议。
1: 其实很多的孩子在考试的时候会遇到这样的一个现象，那我呢也最近也听到了一些孩子向我反馈，就是说一到考试的时候就脑子一片空白，什么都想不起来了，会做的呢也做不对了，不会的呢就更别说了。那其实这种现象呢大部分还是因为他们过度的焦虑害怕考不好造成的。然而我们要说的是，考试的结果其实真的是不取决于你是否担心啊，是否焦虑啊，是否怕考不好这件事儿，而是什么呢？是你学的怎么样。那你试想一下啊，是不是我们每次考前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担忧，会觉得哎呀我这次考不好，哎呀我觉得我好多都不会，那我觉得我这次肯定完蛋了。但是你考完之后就会发现一个事实，好像真的不是这样的。因为你考的有的时候真的还不错，有的时候也就考个不好不坏。所以孩子们其实有的时候我会跟孩子和家长这样说啊，就我们总是会相信我觉得而不是客观的事实。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跟他们开玩笑，我说我觉得我是个长颈鹿，你们觉得是吗？那大家一听就知道我肯定不是，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只是我觉得，而这种觉得它只是担心，它只是描述、猜测、假设，它未必是真的。那好，如果既然它不是真的，我们就不要相信它。那怎么做呢？就是换个角度。那你总担心你考不好，你就会一直陷入到考不好的那种假设和害怕当中，然后你就会内耗。那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是什么呢？我如何把它考好？怎么样才能考好？我现在开始去想，我考好应该具备哪些条件？比如说啊，我要学得好，比如说我要保持好的心态，比如说我要积攒一些考试的策略，甚至我希望我获得一个好的运气。哎，这些就是我们在正向的积极的去思考，面对考试的时候我们如何把它做好。好了，那想法是想法，行为是行为，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想法转化成可以操作的行为，比如说现在距离考试还有2周，那你还能做些什么呢？那如果有的孩子说我什么都做不了了， OK， 那你就休息。那如果我说你还可以做一些，或者你说你还可以做一些，那么你就去做就好了。因为你做的越多，你的焦虑水平就会随之下降。但是我也觉得现在面对中考可能还有2周的时间，那大家相对来讲都会比较浮躁，而这种在浮躁的状态下，你越去刷题你可能越会焦虑，你越去刷题你越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还不如去换一种思维或者换一种头脑，我去放松放松，或者说我停下来我转一下注意力，那这个对我们来讲可能帮助会更大。就是这样的。
0: 太好了，这些建议非常的中肯啊，也非常的实用有效。有些孩子呢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啊，他在考试之前就会反复的睡不着觉，失眠啊，多梦啊，其实呢我们特别理解啊，甚至呢就是入睡困难。这种情况确实就是像刚才李主任说的，他是越担心影响考试他越睡不着啊。那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方法和办法，哎，如何来快速的去破解睡眠焦虑这种恶性循环？
1: 其实刚才左山提到了这些现象呢，我们能够了解到它是很典型的考试焦虑导致的睡眠问题，这个也就是心性的睡眠问题。那么其实考试一旦结束，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0: 对，
1: 所以家长和考生们呢也不必过于担心。然而当下如果真的是出现了很严重的这个睡眠问题的话，那我们也知道它的原因不在你的大脑，或者是说问题不是出现在你的睡眠上，而是出现在考试焦虑上。所以我们要解决这个睡眠问题，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考试焦虑。我们把考试焦虑干掉，或者是说我们接受一定程度的，我可以去焦虑，我接受我的焦虑，那你的睡眠问题可能也会随之而解决了。但如果出现了严重的睡不着啊，入睡困难、多梦啊，或者是这种这个一宿一宿睡，这个没觉睡的这种状况，超过两三周之后，我还是建议到专业的这种机构去进行干预。但是如果有一些小孩呢，他可能就是不是平时的这个考试，他可能在学习当中也很紧张，所以他的睡眠呢相对来讲也有问题，尤其是他们特别关注自己的入睡，那我还是建议一些孩子。比如说你这个就是睡前15分钟还睡不着，或者是说20分钟还没有睡着的，那你就不要愣睡。因为有的小孩他就是在那躺着翻来覆去翻来覆去躺两个小时，他越躺越焦虑，越焦虑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焦虑。所以你还不如哎起来离开床，但是离开床哎去那个做一些很无聊的事情，等有了困意再睡。哎，如果我15分钟20分钟还睡不着，坐起来溜达溜达然后再睡，不要愣睡，不要逼着自己睡。因为你一旦出现了这种睡眠问题导致的心理问题或者是焦虑的问题，你可能更睡不着。所以我们建议还是困了再睡，然后有了困意再睡，然后我们打破这种恶性的这种睡眠循环的时候再去睡。
0: 好的。其实呢在这个考试季的时候啊，我们说孩子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心理的问题也好，焦虑的情况也好啊，很多的时候呢是和家长有着密切关系的。那么在这个季节考试季，很多家长就自己本身也过度的这个去关注孩子们的成绩啊，甚至呢总是不知道该如何照顾孩子，就是反复的叨叨叨叨唠唠叨叨的啊。哎，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无意间呢就是反而加重了孩子这种压力。那我们想在这个时候问问专家，那么考试季啊，尤其是像面临像什么中考、高考啊，或者是重要的这样的一些测试的之前的这段时间，家长最忌讳的行为有哪些？
1: 我觉得家长的行为是一部分，言语又是一部分，所以分两部分来说，
0: 两部分，
1: 也就是说，
0: 好，
1: 对，家长就是有一些话，咱先别说；有一些事儿，咱再别干。
0: 那
1: 对，怎么样的话别说呢？哎，比如说有的家长就会跟孩子说了：“哎，这么多年我们耗费了这个很多的精力，倾尽了家庭的财力去为你的考试助力，哎，你一定要对得起我们，别辜负我们啊。”或者是说：“哎，你看看谁谁谁这几次模拟考试考得多好啊！你看你一次不如一次。”那我们说这样的话是非常非常伤害孩子的情感的，你越这样，孩子可能有的就会觉得，哎，反正我也做不好，那我就甭做了，或者我就像你说的这样，我就自暴自弃了。但是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的家长可能会觉得，哎，我这样说没有问题呀，为什么我说完了以后孩子可能更气了呢？那家长到底说了什么样的话呢？比如说很多的家长就会说，孩子呀，那个其实我们对你啊没有多大期待。你考上什么样子都没有关系，你不要紧张啊，你不要焦虑，你考不上高中咱就上个中专。那我们有的时候是就会觉得那我是在给孩子这个降低
0: 对在解压哈，
1: 在解压呀。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就是站在孩子的角度，他们听到这样的话一般情况下都会非常非常的沮丧。因为他会觉得你就这么对我没信心吗？你就真的不看好我吗？我就真的有你说的那么差吗？其实孩子的预期是很高的，所以其实我们更要去尊重他们的预期。那还不如说，哎，孩子，我知道你付出了，尽力了，我相信你一定能发挥出你的能力，考出你想要的结果就 OK 了。对，我所有的信息都是你怎么样，你想怎么样，你高兴怎么样，然后你就怎么来。他们更希望听到的其实是这些。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该说的， 哎，不该说的，是什么样的事情不能做呢？哎，有的家长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哎，孩子不管做什么，就在门缝中偷窥。所以我提醒各位家长，在门缝中窥视孩子不要做。
0: 嗯，
1: 第二个就是借送吃送喝看孩子的学习状况这件事儿不要做。
0: 嗯，
1: 第三就是过分的干涉孩子事儿，比如说不许玩、不许听音乐、不许打球、这样的事情不要做。
0: 嗯，
1: 哎，拐弯抹角的问孩子的情况不要做，唠唠叨叨说个孩子说个不停这件事情不要做。也就是说，面对中高考的孩子，他们是非常非常的敏感的。有的时候我们的家长会觉得，我去问你的考试成绩，这不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事儿吗？其实不是的。
0: 嗯，
1: 这些话对于孩子来讲，他并不一定是他最想听的。他想和你说的时候，拦都拦不住；他不想听的时候，你尽量不要问。你无论心里多痒痒，你也要等着他和你说，因为他一旦去打开他的话匣子，那就搂不住了，那你就可以尽情的问了。
0: 是的，哎呀，家长也够不容易的啊，真的很难啊。就我记得以前会看到一些网络和包括一些书上会说啊，就是家长最忌讳的孩子考完回来说您考怎么样，对吧？你觉得你考的行吗？就这种话，我觉得现在大多数家长已经就这个话已经咬在后槽牙，已经含住了，很多家长已经不敢问了，不问了啊。但是呢，就是刚才李主任说到了那些问题，其实还非常的普遍啊，就是各种哎呀，考前的呀，包括考试一完就给孩子的这种心理上的这种压力，很多家长是下意识的。我们也当过家长啊，有时候我们真是，哎呀，心里痒的呀，想问的太多了。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的专家给到的所有的家长的那句话就是：哎，你给我憋住，不要不该说的、不该做的都给我忍住，都给我憋住啊！哎，我们其实呢，刚才我们听到这个，李宁宁主任特别提到了啊，就是你别借着啊这个给孩子送吃送喝的机会偷窥他啊。但是你说这个季节，这个考试的季节，就得给孩子得送吃送喝。接下来我们马上请出哎我们的营养专家，我们想问问向主任，你说这个考试季啊，我们很多家长就觉得我得给孩子多进补，得吃点好的啊，顿顿得有鱼肉有肉，最好再买点什么脑白金脑黄金之类的营养品，这种思路对吗，主任？
2: 嗯，这种思路啊其实并不正确。
0: 不正确。
2: 嗯，啊，对，有时候很可能会适得其反。
0: 嗯，哦，
2: 就这个时候家长可能都比较紧张。
0: 嗯，
2: 他可能会竭尽全力啊为孩子准备各种好吃的。
0: 嗯，
2: 贵的。就是以前都没有吃过他舍不得吃的，然后这时候都拿出来了。
0: 嗯，
2: 其实考前的时候咱们孩子啊精神都比较紧张。
0: 嗯，
2: 这个胃肠道功能相对来说就比较弱一些。
0: 嗯嗯，
2: 如果说顿顿都吃这个大鱼大肉，或者说进补各种这个名贵的这种食材呀，它很容易就增加咱们胃肠道的负担。
0: 对，
2: 然后引起像腹泻啊、腹痛啊、上火，然后回来那个食欲会变得更差。
0: 嗯嗯，
2: 比如说像有些家长他可能就会哎买一些像燕窝啊、冬虫夏草啊，或者是买一些那些号称有补脑作用的一些保健品，其实这些都没有必要的。像刚才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考试季的这个饮食安全这个主要的原则就是一个安全的原则。
0: 嗯，
2: 你像安全包括什么呢？就是说像咱们尽量要避免一些辛辣刺激的生硬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像咱们以前可能都比较喜欢孩子们都比较喜欢吃的那个麻辣香锅呀、火锅呀、寿司啊、生鱼片啊、刨冰啊、冰淇淋啊，那天气热了，那这些食物咱们先这段期间咱们尽量先避免。以前没有吃过的食物，还有那些过敏的食物，这时候更要避免。
0: 嗯，好。
2: 我想起起个名字，就是说像平常心加家常菜，平常心就是刚才李主任也提到了，咱们一定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心态避免内耗，避免焦虑。那像咱们饮食上，也就做到就平时吃的那种家常菜就行了。
0: 还好。
2: 像按照咱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每天尽量保证菜品的那个多样化、均衡。
0: 嗯，
2: 重点补充一些优质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那孩子的这个体力和脑力啊，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持。
0: 嗯，
2: 这些有效的营养其实就来自咱们每天规律的这个饮食，而不是说咱们临考的时候来一些大补丸买各种保健品。
0: 嗯。 嗯，
2: 是这样的。
0: 太好了，平常心，家常菜啊，这六字原则啊，对于每个家庭，尤其是家里有考生的家庭来说啊，一定要谨记在心啊。哎，那正好今天有向主任这样的营养专家在啊，因为向主任这样的营养专家，他还和我们之前节目当中邀请过的其他的综合的这种公立医院的营养专家，我觉得有一点不同在于，向主任。

0: 蛋、牛奶呀、啊、这类食物。
1: 嗯，
0: 全麦面包相对来说就含有比较丰富的那个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维，
1: 嗯，
0: 像鸡蛋、牛奶这些就是属于优质蛋白。
1: 嗯，
0: 鸡蛋里面还含有胆碱啊、卵磷脂啊，这些可以加可以增强咱们孩子的记忆力和专注力。
1: 嗯，
0: 那牛奶就含有丰富的钙和维生素 D。
1: 嗯，
0: 但如果要是说孩子有些孩子他会有那个乳糖不耐受的，咱们就可以选择像酸奶啊、豆浆啊也是可以的。
1: 嗯。
0: 那早餐以后，咱们还可以来给孩子吃上几颗蓝莓呀、草莓呀、小西红柿之类的这种水果。像蓝莓啊，它含有较多的那个抗氧化物质，比如说花青素，然后就可以达到一个提神醒脑的作用。
1: 好。
0: 午餐的话，比如说午餐那考试参加考试回来，咱们可以给孩子安排一些鱼类啊，比如说生煎三文鱼啊、清蒸桂鱼啊这种，因为鱼啊它属于优质蛋白。比较容易吸收，同时啊，它含有丰富的这个 DHA。那 DHA 对于咱们大脑的发育啊、提高记忆率啊，它有重要的一个作用。像蔬菜，咱们可以安排一个香菇蔬菜啊，吃起来也比较清爽。蔬菜还有一些香菇多糖啊，可以增强咱们的免疫力。然后主食，咱们就可以选择一些糙米饭，糙米饭的一个那个 B 族维生素比较丰富的，可以平缓现在咱们这些孩子在考试时候过于紧张的这些神经。晚餐的话，咱们就要稍微清淡一点，比如说做个像清炖乌鸡、炒生菜之类。鸡肉啊，它这个色氨酸比较丰富，色氨酸是咱们合成那个五羟色胺的一些重要的物质。五羟色胺啊，对调节咱们的情绪、食欲、睡眠和认知功能啊，都具有重要的作用。晚餐我刚才要提为什么要清淡一点？因为就不要这时候咱们吃完以后，再歇一会，可能就要进入就要进睡眠了。
1: 对，
0: 所以不要吃得过饱，或者说太油腻，这样的话可能会影响睡眠，但第二天就没精神。这里我还想提一点啊，就是咱们午餐、晚餐啊，就要给孩子们安排一个汤，因为像咱们现在考试季，大概都是天气都比较热，孩子出汗相对就比较多的，这个电解质丢失也比较多啊，需要注意补充足够的水分。炖汤的时候呢，咱们就可以加几颗像那个党参啦、黄芪啦、枸杞啊、红枣这一类的药食同源的这种食材，它也可以调节汤的风味啊，也可以达到补血补气的一个功效。另外就是像如果说上下午咱们出现两场考试的那种情况的话，咱们考试之间啊，可以让孩子们吃点黑巧克力啊、坚果这类食物啊，也可以补充能量，然后可以舒缓压力，和喝点那个低糖的那种电解质。饮料补充水分，这样孩子他就可以很快的调整体力和脑力，然后活力满满的投入下一场考试里面去。
1: 哎呀，太好了，主任给的太精准了啊！这里面呢有这个要保证营养到位的啊，能够保证让孩子们肠胃不要增加负担的，同时呢还有要提神醒脑，而且还要增加一些这个信心，愉悦心情的这些食物啊，包括一些中间的加餐等等。确实，我们的专家呢给到的这个建议，包括给到的这早中晚的食谱，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和家长啊，可能我们会有一些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这样的长辈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没关系啊，您记下来回去跟孩子爸妈啊赶紧说一说，他们太忙听不着节目，别错过了啊。那么正在关注收听我们今晚节目的听众和网友啊，我们今天呢是一期专门给我们的考生孩子们的特别节目，因为六月呢是考试季啊，很多的孩子呢不仅要走向这个非常重要的包括像中考和高考这样的考场，还有一些孩子呢也会迎来自己人生当中的比较重要的阶段性考试，所以面对考试过程当中出现的身心的疲劳，或者是出现的一些身心的异常，很多家长非常的焦虑，也希望能够真正科学的帮到孩子。那么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天津市安定医院营养科的副主任医师向琪向主任，以及天津市安定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科的康复部主任李宁宁李主任，两位专家呢将分别从心理调试和我们的膳食营养方面的调试，给到我们的家长一份科学精准的指南，希望能够帮助我们的孩子度过这个艰难的考试季。 如果大家有问题呢，欢迎您现在就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23530909。假如说啊，孩子呢现在经历了一些考试之前的一些情绪、心理，包括身体方面的这样的问题，想和我们的专家来互动，您可以拿出手机，除了拨打23530909的直播间热线之外，也可以把问题呢直接发送到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这是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0: 号，或者是在我们听友群当中啊直接发来留言，也可以呢关注天津新闻广播，这是我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呢和我们的专家来进行互动啊。刚刚呢我们通过向主任的这个访谈内容啊，我们了解到了一份早中晚如何给我们的考生孩子准备好吃得好啊，吃得好才有精神去参加考试的这样的一个一组方案。那我们接下来还想问问李宁宁主任，就是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很多的时候呢家长啊都不知道该如何和自己的孩子去相处啊，那么陪伴的方式是不是也应该有所不同啊，比如说小学阶段、中学阶段、高中阶段啊，他们可能不同的心理问题，家长的方式方法、陪伴的方式方法也要有所不同呢，李主任。
1: 其实孩子小一点的时候呢，我们会说这些孩子他们是在用感知思维来面对这个世界的。那么感知思维呢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可以接受所有的信息，因此我们会发现小学阶段之前的孩子对家长的这种接纳程度会比较高的，而且他们也更多的希望我们的家长能够去看见他们，能够去陪伴他们。但是青春期，就是在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后呢，他们的思维方式变成了抽象逻辑思维，而抽象逻辑思维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只接受他们想要去接受的信息，因为这个时候孩子的这个自我意识已经高度的发展了，所以这个时候家长能做的就非常非常的有限了。所以有的时候家长会问我们，哎，我们都能做些什么？我经常会跟他们说，就是你们能做的已经非常少了现在的这个时间不是你要做什么，而是他要做什么，因为你不是他，你替代不了他。所以如果你过分的关注，不停的追问，那这个时候孩子可能会更加的叛逆或者是对抗，那你们的关系就会出现问题。那我们知道当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孩子那么接受你对他的影响的这个部分就会减少。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去跟家长或者是跟老师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告诉他们，就是你只有关系好，那他才会被你影响。所以我们需要改变的或者是改善的是关系，接下来才是你如何去影响他，如何去引导他。所以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的家长呢，我觉得更多的是要这个沉住气，少说话，那等孩子说，等孩子提要求、提困难，只要孩子提了，他就有想要提升的这种动机，有改变的预期，这个时候我们对他们的这种影响和帮助才是最有效的。所以我想提醒家长的一句话就是，孩子其实他自己选的路哭着也会走下去，所以你尊重孩子的要求，尊重孩子的选择，那尊重孩子的决定，那这个是你当下最最应该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太好了，所有的家长其实呢也都在成长啊，做家长这件事儿也是从零学起，一步一步和孩子一起来成长和长大的啊。希望我们的专家给到的这些建议能够真正的帮助到正在关注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的听众网友，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很多现在的很多的孩子啊，这个家庭啊是家庭的这个核心重中之重啊，不仅有父母的关注，还有这个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就是四姥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很多孩子都是在四姥的陪伴之下一路保驾护航成长起来的啊。所以到这个考试季也好，尤其是迎来重要考试的时候，我就在昨天还是前天的这个刷视频的时候呢，看到了有一个外地的网友啊，他PO上来一张照片，说是这个孙子还是孙女要参加高考，然后呢头一天的晚上收到了奶奶亲自写的小条，告诉他考试的重点啊，写的密密麻麻，提醒自己的孙女啊在考试当中要注意什么，哪些是考点啊。当时我觉得特别感慨，因为我家的孩子呢也是这样一路成长上来的，爷爷奶奶啊也是倾注了特别大的心血，无论是面对什么样的考试也好，或者重要的抉择的时候，老人家的心思啊就是比我们做父母的可能投入还要多。但是呢这一定程度上呢也会为我们的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呢会可能在陪伴的过程当中也会增加一定的压力，甚至是一点负担啊。每个孩子的性格可能不一样，他在面对这泼天的爱意的时候啊，他们有时候他们承受或者他们反馈和 回馈的这个内容也会不一样。所以呢，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有听众呢已经开始在和我们来交流互动了。有一位听友啊，问了个问题啊，我们注意到他就因为刚才可能听到向主任提到了在考试季要给孩子做好这个饮食和膳食的调配的时候，他就说自己的孩子呢，就是这不是快冲刺阶段了吗？要准备中考，就出现了食欲特别不好。啊，已经不想吃饭，甚至一看到饭就要吐。可能呢，还有一些孩子呢，这是相反，他可能一看到这个吃饭就想多吃，暴饮暴食。我们借这个机会呢，也想问问向主任，这种情况我们作为家长该怎么办？怎么调整？主任，
2: 这两种情况可能都比较常见，就是家长也不用特别担心。像考前孩子他精神紧张，交感神经兴奋，消化功能差，胃口变差，这属于一种正常的反应。但有些孩子他就喜欢通过吃来缓解压力，他可能又出现暴饮暴食这种情况啊。对于咱们那个食欲差的孩子呢，咱们就对于家长来说，咱们就机会强迫他多吃，这样你我强迫他多吃，他可能会反加重他的心理负担，他胃肠不适。咱们可以采取那种少量多餐的方式啊，把正餐咱们改成小份小份的啊，中间再加两次容易消化的小餐。食物呢要选择孩子平时啊比较喜欢的啊，温热软烂的，颜色鲜艳的。比如说咱们清淡的一些粥啊、面条啊、蒸蛋呐、像山药茯苓粥啊这种啊，蔬菜鸡蛋饼都可以。如果实在吃不下，就不用硬逼啊，咱们先喝点汤啊，吃点水果，然后保证这个水分和电解质，这是最重要的。咱们情绪逐渐的平稳了，那个胃口慢慢它就自然就会调整过来。对于有些孩子他压力大，然后他可能会出现这个暴饮暴食这种情况，咱们要及时的啊引导，但不能就是过度的强硬的这种严厉的制止。就是这些孩子可能是他特别是像这种情况，他可能特别依赖于像高糖啊高脂这种食物，这时候咱们可以换一些方式啊，用一些像坚果呀、黑巧克力呀、新鲜的水果，咱们替代这种甜食啊，用清炖的这种汤啊、蒸鱼啊，咱们代替这种煎炸的食物，这样帮助孩子们建立一个规律的啊进餐这个时间。然后另外一个避免他边吃啊边吃零食，是吧？咱们这种情况就是暴饮暴食，要咱们安排一顿清淡的一点的恢复餐，比如说像紫米粥啊、炒点青菜啊、排骨汤啊等等，这些帮助缓解咱们的胃肠负担。是啊，我觉得孩子啊、家长也可以跟孩子一起，那、咱们商量一个食谱，让孩子有个参与感，这样对他平复情绪啊也很有帮助。
0: 好的，这些建议可以推荐给我们的这些家长啊。还有呢，就是有些孩子就一到这个备考的这个阶段啊，特别容易上火。老百姓讲话啊，比如说这个嘴上长这个口疮了啊，有时候爆痘，还有一些青春期的孩子可能会突然间爆痘，甚至有些孩子呢就出现了便秘。真的是各种问题都出现了。那我们说也请向主任能不能给我们的这些家长支支招吧，面对这种特别容易上火的情况，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可以从饮食调整上有一些规避的提醒？
2: 像如果备考期间啊，如果孩子们吃的比较油腻啊、辛辣呀、甜食多、蔬菜水果少的话，如果加上心理压力大、睡眠不足，他就很容易出现刚才像主任说的这种上火这种情况。那预防和缓解呢，咱们可以从饮食上进行一些调整，比如说多吃一些啊清热去火的一些食物，像绿豆汤啊、冬瓜汤啊、丝瓜、苦瓜、西瓜这些啊，每天保证主要足够的那个水还有膳食纤维。咱们主食就可以选择像粗粮啊，多吃一些蔬菜，少吃不吃像刚才提到的像麻辣呀、烧烤呀、油炸甜食这些，像刚才提到的这个绿豆海带汤、紫菜豆腐汤、莲藕排骨汤，这些也可以清热啊，还可以补充营养。便秘的孩子呢，咱们就可以早上空腹喝一杯温的那个蜂蜜水，然后晚上吃点香蕉或火龙果啊，也可以喝一杯酸奶，这个效果都挺不错的。如果要是说这个症状啊比较严重的话，咱们应该就及时啊，咱们到就医看一下。
0: 好的，上火呢，一定家长啊，别再给孩子再乱吃了，这个时候更需要精细的去调整一下了啊。又有听众呢，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来留言了，因为刚才前面我们提到了啊，不能乱补，吃这种各种营养品啊，要慎重。然后有家长就说了，那个，我们听这个看广告说有这个提高记忆力，因为考试嘛，就希望孩子都能够把背的都记着，所以呢太累了怕他们记不住，要买一些 哎，提高记忆力的这样的东西，这种营养品啊，这个能不能给孩子买来吃啊？您能不能给一些建议？什么补脑的呀，等等，这些营养品可以吗？
2: 就是我们都大家可以都理解像家长的一个心情，
0: 嗯
2: 啊，想给孩子最好的支持，嗯，但是说实在话，咱们就刚才我提到的平常心家常菜，如果日常饮食啊，咱们都可以做到这个啊均衡营养多样化，每天保证肉蛋啊奶粗粮新鲜的水果，基本就可以满足咱们大脑所需要的营养，额外补充这些保健品的效果呢是比较有限的，
0: 是吧？
2: 大多数这补脑产品上宣传的效果往往跟它实际作用可能不相匹配的，
0: 嗯，
2: 有时候还可能就是说孩子没有用过，他用了可能还增加孩子的日常负担，特别在之前没有用过，
0: 对，
2: 可能还有过敏的风险，
0: 哦，
2: 是吧？
0: 咱
2: 们就保证规律的饮食、充足的睡眠和适度的运动，是吧？如果说孩子确实存在某种营养素的缺乏，比如说像贫血出现缺铁呀，还有维生素 D 缺乏，咱们应该到医院先检查以后啊，咱们在医生的指导下，咱们进行针对性的补充，而不是盲目的啊直接就购买市面上的产品。
0: 对对对，咱们先评估一下，看看孩子到底身体缺什么，对吧？你缺什么，咱们补什么，而且呢，有对应的科学的这个该买的，可以当做真正就是不叫补品，而是真正的可能来补充你所缺乏的这些维生素的药品啊，我们可以呢真正的去啊吃的精准一些啊。好，哎，那么我们刚才呢也说到了很多孩子在这个考试期间，他们备战期间呢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心理的问题，包括甚至是躯体化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因为呢李宁宁主任本身呢就是来自我们天津市安定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科的康复部啊，康复部，我想可能很多孩子都会在这个进行相应的治疗之后呢有一个心理康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今天借这个机会也想请李主任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具体的操作，让孩子和家长在家里尤其是在备考期间有一些心理上出现问题，可以用一些具体的动作或者一些方式能够稳住自己的心态，有吗主任？
1: 其实面对中高考的孩子，就很多来就诊的小孩，我都会问他们一个问题，就是让他们给中高考下一个定义。那很多的孩子也会有很多种解答，或者是说他们也有很多的这种概念性的东西回馈给我，但是我一般呢都会给他们一个就是我自己这么多年就是总结下来的一个非常非常实用的概念，或者说叫定义，就是不管是中考也好，不管是高考也好，它其实就是在一定时间内把会的都做对了一件事儿，就是它这里边呢会提到了两个维度，一个维度就是时间，因为如果你让我考一天，可能我很多都能做对，但是不是的，他就让你考一小时或者让你考一个半小时。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光是中高考的孩子，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初一初二或者是高一高二的孩子，也可以把我们的这种时间的概念放到你的学业当中，就不管你写作业也好，不管你做卷子也好，那你都要去计时，你这样的话就把平时的作业当成考试去完成，那好，你在考试的时候可能就会也会有一个平常心，去像你平时在做作业一样，也就是说把这两个事情揉在一起去做，让你学习的时候紧张一点，那考试的时候放松一点。那第二个维度呢说到的就是把会的都做对的事儿。那好，那我们这里边就会提到了一个，就你中高考我们很难看到他们能够得满分，那这里边也就是告诉我们，那你既然不会得满分，你就不会全会，那你不会全会，你就不会全对。好了，那遇到不会的赶紧跳过，做会的，会的不要丢分，那个不会的我们就当然就是蒙对了就蒙对了，蒙不对你也要一定要跳过去。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接受自己不会，但是如果你在考试之前或者在这个知识储备的过程中，我们还是要做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把不会的往会的那边搬运，那么把会的往对的那边搬运，也就是说我们最终要达到的这个结果就是我要把会的都做对。其实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我们要尽量去做这件事情。那好，这里边就会让我们有一个比较就是实际的这样的一个接纳，或者是说实际的这样的一个操作。那第二个要对中高考的孩子们，尤其是现在啊还有两周的时间就要中考了，那我还是希望孩子们无论这三年刷了多少题，做了多少套卷， 但是你是不是真真正正的塌下心来去读过你的每一本课本，也就是说我们啊学校发的每一本书，其实我们所有的这些知识都来源于这些课本。那我们的考试虽然是选拔性考试，但是它的基础知识要占到70-80%，难度大的基本不会超过20%，而这些基础的知识大部分都隐藏在我们的课本里。所以如果你有2周的时间可以细细的去读我们的每一科的课本，你会发现考试当中的很多的细节其实是来自于书本的，而不是你做的各个省市或者是说各个区这个各个区的模拟题，或者是说这个那些出的课外题。所以这是对孩子们的一个建议吧。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知道啊，在这样的考试当中呢，有信心都不一定行，但是没有信心是一定不行的。那我们学了这么多年，那我们经历了这么多次考试，那我们应该对自己可以做到，可以做到自己该做到的那个样子有信心的。当然我们不期待自己能够去超常发挥，但是我们一定要叫什么，认为自己可以做到自己能做的那些。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当然我讲的更多的并不是行为上的指导，还是更多的还是我们的这种心理这个，或者是说情绪方面的，或者应考的一些叫什么建议方面的。对，主持人是这样的。
0: 好的，非常好啊。那么我们有听众也问到了这个问题，可能也是我也比较关心的，因为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在考试期间我们要调整孩子的饮食啊等等，然后有个听众就说了，主任那么能不能加点适量的运动会不会有帮助，因为月考试之前好多家长就把孩子所有的活动啊运动基本上都停掉了啊，就觉得这个时候要抓紧埋头要念书了。那您说有点运动好不好，向主任？
2: 这个非常推荐。
0: 嗯，
2: 就是咱们适量的运动啊，可以促进大脑分泌这个多巴胺和内啡肽。这个也可以缓解压力，还可以改善咱们的睡眠和食欲，啊，提高咱们记忆力。这样的话，每天可以安排30分钟左右的中等强度的运动，比如说咱们快走啊、慢跑啊、跳绳、打羽毛球都可以，但是强度也不能太大，搞得筋疲力尽，可能第二天咱们考试你就没有精神了，保持充沛的精力就可以了。另外咱们运动和饮食也要配合好。咱们运动前一小时不要吃的太饱，运动以后呢，咱们可以稍微补充一点像易消化的一些蛋白质和碳水，比如说像牛奶和香蕉，酸奶和坚果啊，帮助恢复体力。晚上的话，运动不要太晚，咱们可以运动结束半小时后再吃晚餐。咱们可以把运动啊当成学习间隙的这个充电啊。
0: 对，
2: 这样这个可以把咱们学习效率可以提高了，值得推荐。
0: 好，值得推荐啊，适量啊，科学啊，不要给孩子真的累坏了啊。另外还不能受伤啊，跑完之后再崴脚了，这样的话可能就会真的影响考试了。所以一定要充分的这个考量好，评估好他的这个状态，适量的、少量的，而且呢就是微微出汗或者是能够帮他这个缓解一下压力和心情的运动是最好的。那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您看现在马上高考还有2天，差不多2-3天就考完了。有些孩子说：“哎呦，这可彻底放松了，我想吃啥吃啥。”咱提前给这些孩子打个预防针，能这样吗？
2: 这考试结束以后啊，这个紧张的这个神经就突然放松了。有些孩子，可能很多孩子都会出现一个彻底的一个放飞自我。
0: 对，
2: 在这里啊，我们还是得提醒考生和家长们，就是考完试呢，就是可以松一口气。但是
0: 饮食。喂，
2: 长期它处于一个紧张的过程，
0: 对，
2: 机体长期处于一个紧张的一个过程，这样的话，你突然放松，这样的话，这胃肠功能可能会变得更弱。如果突然的暴饮暴食啊，很可能就诱发像急性胆囊炎啊、急性胰腺炎等等这些肌肤症。所以啊，即使考试完了，咱们还是建议考生们保持一个清淡的一个饮食一个作息的规律 啊，为即将后面咱们还有那个志愿填报呢。
0: 对对对，是的，就是考试完了，但生活还得继续啊！你不要觉得这是你的一个小的这个什么了啊，节点了啊，后面的日子还要有很多更重要的事等着你们啊！所以呢，专家给的这个建议特别特别的好啊！哎呀，我们今天呢聊了这么多，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啊，在微信平台上在祝福这些考生哈、啊。我们有听友说了，祝所有的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啊！恭祝大家呢也是在夏天开心快乐，夏日吉祥安康。所以呢，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这个阶段，这个尾声吧，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这两位专家都来自我们天津市安宁医院，从心理的角度，从饮食膳食的调整的角度，营养的方面，给到我们很多的家长考生以最科学精准的指南，特别的

0: 感谢我们的两位主任。那最后请两位呢用最简短的语言也来祝福一下我们所有正在六月准备考试的孩子们好吗？先请李宁宁主任。李主任，
1: 祝愿所有的考生能够在考试季发挥出自己最佳的水平，然后也祝愿你们的就是今后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谢谢大家。
0: 谢谢您。好，向主任您也送一份祝福给孩子们。
2: 平常心家常饭啊，祝所有的考生金榜题名啊，超常发挥。
0: 好嘞，
2: 谢
0: 谢谢谢，非常感谢我们的两位专家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我们所有的考生送来的这些精准的科学的备考指南和衷心的祝福。谢谢向主任，也谢谢李宁宁主任。好，再见。谢谢，再见
1: 再见再见。
0: 好的，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两位专家的专业分享，希望每一位学子都能够稳住心态，养好状态，以从容饱满的身心状态来迎战考试，不负努力，不负韶华。最后呢，主持人郭月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凯成，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连续收听。听众朋友，让我们明晚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了，
3: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2: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3: 快说说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0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3: 怎么报名呢？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3: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

0: 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1: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我们节目每天晚间都会播出，八点钟，晚间八点钟是首播，十一点钟，晚间十一点钟是重播。听着听着想聊两句了，您联系我，我的电话166-0267-5331。166-0267-5331，这个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其中。有听友总说呀，哎，我们岁数小，不知道那么多老事儿啊，或者这都是零零碎碎啊，没法聊啊，还是听大伙儿聊吧，挺好。其实不然，咱是啊，老天津人闲聊老事儿的这么个平台。咱不追求人人都出口成章连台本戏，那也不现实啊。再不成您就问啊，行话叫递腿儿啊，对吧？您给其他老听友们递个腿儿，递个话头儿。哎，又想起我们的问题大王了，是吧？这个说着说着就勾心思。其实李延年先生，我跟您说啊，他老人家呀，有时候啊，我能听出来他是明知而故问，这老话友了啊，他特别懂我们这个节目的，叫运作规律也好啊，或者叫游戏玩法啊，提问题啊，这个用问题的这个方式来抛砖，来引喻啊，逐渐的把这话题炒热了他，哎，这个出题他有学问。出的好，那是能引导出某一位老先生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大段的啊、大块的口头文章的，是能引出一个时间段里头啊大家共同热议的这个话题的啊，进而勾出来很多潜水多年的老人家、老听友们也出来聊啊，就是带着问题聊老事儿，聊着聊着，哎，给你提个小疑问出来。这样其他听友呢，他就有参与、有接茬的切入点了，对吧？哎，你别说啊，这还真是个参与话说天津卫的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了啊。出题，哎，出题，这两天最热的题目可能就是高考作文题。天津这个高考作文题太有水平了，这不是一般的水平了啊，有一定的水平了。调调一个字俩音结合着聊，不是聊一段了，是写一段，写一篇，是吧？哎呀，我一看这题，我立刻想起来一大堆话啊，一会儿我再说，咱先听李金忠先生他想到了什么。
2: 一年一度的高考开始了，我发现啊，今年咱们高考作文啊，天津给的题目是围绕着一个多音字调调，一个汉字两个读音，多种释义，展现了汉语的独特魅力。画家可以啊，挑出丰富多彩的颜色来绘出美好的画卷。同时呢，南水北调工程也能给我们人类带来很多的福祉。这也让我想起啊，咱们天津有个俏皮话叫不着调，它的褒义就是说，不着调可能这人不安于现状，敢于创新。而贬义的呢，是指这人可能不靠谱。因此说啊，今年我们天津的高考作文和往年一样，非常的有创新、有寓意。这啊，也让我想起我参加高考的一点回忆。我是1981年参加的高考，记得那年我们的高考作文题目是如何种好树。其实它的寓意就是让人们树立一个植林树木、百年育人这样一个理念。如今45年过去了，咱们今年高考作文题它折射出一个道理，就是守正创新。你比如我们节目中常提的这个郑兴德画册。

0: 他的守正就是呢盐巴质量管，仍然呢延续醪的工艺，醪的方法。过去的人们，大家知道，都是干重体力活的比较多，人们的口味也比较重，因此啊，喜欢喝一些啊味道醇厚、浓重口味的茶叶。现如今的可能更追求一种淡雅、清香口味的。因此，我觉得春花的正兴的花茶呢，我觉得这也就是创新。以上就是我的一些因为今年高考所引发的一些思考和感慨，分享给我们花友。
1: 李金忠先生他理解这个作文题目啊，调调一字两音，想到的是守正创新，不能说不对啊，但是跟我想的还不太一样。可是呢，他联想到了从这个联想到了正兴德花茶，在植入广告方面，今儿我甘拜下风了啊！我这没想到这一层。你看，既然他想到了，这腿递过来了，我要不说两句啊，辜负人家这良苦用心了，是吧？咱就说几句啊。这个正兴德花茶，您听好喽，咱现在是六印的、七印的。这字正音念熏啊，再强调一下，咱从俗都读印，就读印了。六印、七印的都能定啊，也就是说200一斤的、300一斤的都可以定。当然我说的是一次性您定四袋两斤之后，这个均杯的价格200一斤、300一斤啊。但是我现在推荐您这阵儿定七印的，因为这是今年的春茶，它有这个时令的限定，很稀缺。一年就这一波，啊，卖没了就完了，就没了，你就等明年了，啊，那六印的呢是浮花的花茶，这种花茶口味是重，但是它花期长啊，想囤相对容易，但是现在这个明前春茶，早春头茶末里就短短一季，错过当下，再想喝这个春茶春花的清雅韵味，就等一年，啊，老茶友一辈子喝好茶喝多了。讲究的就是尝这个时令啊，喝头波，哎，这个稀缺的春日限定就别错过。而且呢，初夏就这阵儿啊，喝点这个清雅款更适配天津这种天干燥热这种天气啊，喝着舒服。哎，浮花那个浓香醇厚，秋天冬天喝呀，暖胃压寒，喝着舒坦。春茶春花。淡雅清润，适合现在啊，它静心安神，不燥不腻，哎，这个不同的风味啊，咱们广播电台上这个茶呀，春茶呀还算晚，人家正兴德店里头跟他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同品质的春茶春花新品一上，您别看比咱们电台卖的贵啊，人家是直接就爆火啊，成了这个网红货源了。哎，所以建议您尝尝这个啊，非遗的七印老工艺，大茶缸子久闷它，泡它也不会苦，也不会涩的，很耐泡。半斤一袋170，两袋一斤，按160半斤那就320，订两袋320啊，订四袋两斤，总价600，合一斤就300了。啊，同工艺同品质，外面一斤400-500-600，很正常，咱是300啊。订购电话59089888，59089388，59089388，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正兴德的花茶胜在人家这个传统工艺了啊，有个不同茶叶的调配的过程。配出来，调配出来最适合天津人的口味啊！这个口味一入口，这个茶一入口啊，就可以调动起来我们这个那份乡愁了，是吧？你看，调配和调动，这正是今年啊天津的这个高考作文题了。它有一个引导，说画家创作用调色板如何如何，是吧？南水北调工程呢，哎，又用调这个音了，又是利国利民的一个大工程。一字多音，一字多音，老先生们能想到什么老实

0: 儿呢，结合《话说天津卫》节目的主题，对吧？您也可以开动脑筋呢，一个调一个调，结合《话说天津卫》，您也可以聊聊，啊，您也给年轻学子们打个样。我想到的是什么呢？调头和掉头，老司机不会说掉头的，这难听啊！前面路口掉头，好家伙，多不吉利，在那儿掉头了。调转车头方向啊，调头是吧？还有调坎跟调坎是吧？我的作文要这么写，准不及格。哎，得有点这个宏观叙事的家国情怀，那就从南水北调说到大运河呀。哎，这都是古老的水利工程啊。啊，那个包括都江堰，对吧？这都是人力对大自然的一个干预啊，借自然之力。哎，这仿佛是在大地的调色盘上增添亮色嘛。这道题你说难吗？也容易。你说容易吗？也有难度，看怎么了。不过再难，王金生先生一看说，今天的高考学子们还是简单。
1: 2026年的高考开始了，我今年79岁，看着今天的考生，我真是从心底里羡慕他们。羡慕他们什么呢？羡慕他们的高考太简单。这不是说他们考试卷子简单啊，是说他们这个考试的过程太简单了。我1966年高中毕业，1978年我才走进大学。这11年里头，我为了高考曾经四次报名，两次考试。怎么四次报名两次考试呢？就是有两次报名我报了以后人家没让我考。哎，1966年5月份呢，我们的高中就毕业了。那个时候啊，先填志愿后考试，这个程序很不合理。我三姐当年就是这样，她高中的俄语水平啊成绩很好，她就想报这个北京外国语学院，将来出来当翻译。可是她胆小，她就害怕我万一要是考砸了，我报这么高到时候不就落榜吗？于是她就勉为其难的就选择了河北师范大学外语系。他考上了，考上了以后入学以后，老师就私下问他，你考了这么高的分，你怎么考到我们这个学校呢？我三姐问他，我考多少分？他说你考了96分，你这个分你考北外是一点问题没有，你怎么考我们学校呢？这就成了我三姐一辈子的遗憾，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心里不好受。他如果考上北外，他出来肯定是翻译。可是他在河北师大毕业以后，就到了一个偏远地区的中学里当中学老师。66年高考仍然是先填志愿后考试。5月下旬，学校在一个教室里头纵向拉了几个绳子，把这些招生简章都贴在绳子上，把我们叫去看，看完了就填，填完一会儿就收，快点，就这么急促。那个时代中学生家长不关心孩子学习，他自己他想关心他也关心不了，因为那时候的家长文化水平很低，中学毕业的家长很少，大学毕业的那就凤毛麟角了。这种文化水平的家长根本指导不了孩子选择志愿，所以那时候我们的志愿基本都是自己填的，我就是自个儿填的，当场看完了以后，那是催着交，那就赶紧填吧，就选择了三个。第一志愿北大中文系，小孩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第二志愿是南开大学俄语系，这个我也认为我有把握，因为我俄语也成绩不错。我高中的俄语老师是一个中俄混血儿，他教了我们一年以后，我们的俄语水平的提高很快。毕业考试啊，就俄语除了笔试以外还有加了口语。口语呢就是这个老师主考。他主考啊，这个就我们就害怕。为什么呢？他的俄语口语非常流利啊，也就是他语速很快，考试的题目都是他当场他就问，用俄语问。好歹他这些问题我都能听懂。 都回答的

0: 错，给了我90多分，我的笔试也90多分，这所以我也自我认为吧，也有把握啊。然后第三志愿填的兰州大学中文系，那就是如果万一后俩志愿考不上，拿兰州大学来兜底儿。这就是我当时的一个小孩的，当时的心计，自以为得计，其实是根本不知世事之艰难，也不知道世事无常。填完志愿以后，就进入了紧张的备考。突然间，6月2号，文化革命爆发，学校停课，备考也停止，整个学校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6月20号左右，突然间又一个消息传来，废除高考，改成推荐与这个选拔相结合的模式，就是你毕业以后先上农村或者工厂啊，劳动几年，然后在劳动当中呢，由工人和农民根据你的劳动表现，你比较优秀，就由他们推荐你上大学。然后大学呢，再进行一下复核，加上录取，认为这种方式，有利于发现优秀的人才。消息传来，各校各中学一片沸腾，敲锣打鼓，打着红旗上街游行，向天津市委报喜，派出一个代表啊，把事先写好的报喜的那个大字报交给领导，然后再口头。来表达一下自己今后的这个努力的方向，这就叫报喜。那天晚上我们就沿着解放北路就往市委前进，中途突然间下起大雨，瓢泼大雨，都成落汤鸡了。后来的队伍就都停在解放路上，在这等待，我们就在解放路那等待，两边就是各大银行，完全可以到银行的门洞里去避雨，大家都没有去，就在，街上站着，那叫大雨淋着，直到后半夜我们才从市委返回，这就是当天宣布废除高考时候了，天津中学生，那天的表现，准备考大学的学生，心里是一个怎么个想法？那是各有各的想法，我当时是喜忧参半，喜的是我可以避免一个尴尬，什么尴尬呢？在那个时候招生啊，除了你的考试成绩以外，还要严格审查你的政审。大学啊，有好多专业涉及到国家的科学技术的机密、国防的机密，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不得不对这考生的政治就严格审查。有的家里的家庭成分呢高一点。有的家庭成员有政治问题，有的亲属啊在海外居住，这些个就会使这个有一些同学，录取就发生困难。这个当时的考生都知道，那时候的发榜啊，通知书寄到学校，学校选择一天当众发榜，每年的发榜我们都参加，就看看到底谁考上了，谁没考上，没考上是因为什么。我们后来就知道有个别的成绩很好的人他没有考上，原因就是家里有点事儿，所以这个一直是我们这些同学的压力。我们家里比较干净，没有这些事儿，就是成分高一点。我的两个姐姐60年和63年考大学都考上了，政审的尺度是每年不一样的。可是到了66年，山雨欲来风满楼。所以我估计那一年的政审会比较严，所以这一直我很担心。这样呢，高考一废除，我这个担心没有了，这是我的喜。那么的忧就是我害怕将来推荐与选拔相结合这种录取方式，我对他有怀疑，然后能不能保证一个优秀的学生能够进入大学？后来的11年的经历证明我当时的忧虑不无道理。
1: 我想咱们节目听友中的老大学生可不少啊， 是不是这个高考季也让您回想起自己当年参加高考的一些场景？欢迎您也来说说哈。一个人的经历其实就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啊。或者您换个角度，您的高考呢可能会得益于某位老人家老师的指点，进而影响到自己的人生走向了，是吧？通过这么多年听了这么多位老听友们的个人经历啊，我就觉得真是不能忽视小孩子时期、少年时期的遇到的那些老恩师、老师。什么叫打基础呢？对吧？这个基础啊，就决定的你这座楼的高度和它的这个稳定度啊，根基嘛，根基决定了这棵树的成长方向了，一点儿也不是虚言。你看，咱上周说到大直沽中街小学，经过张振海先生和张显明明老的介绍，咱知道，好，闹半天呢，这个学校就是大名鼎鼎的大直沽大学堂，创立于清末废庙兴学时期，由大直沽的李鏊增、李学增这二位著名的先贤一手创办，啊，一个举人，一个秀才，而且李学增呢还是大书法家。有他在这儿，所以这个学校从一开始就注重学生的书法练习。那么我就想了，这个学校进入到新中国时期，是不是还保留这个传统呢？它是不是给大直沽人啊带来了一些这个笔墨丹青方面的兴趣爱好？哎，张中奇先生以自己的就读经历来讲一讲。
2: 刘泽老师啊，提出来呀、啊，关于大直沽中街小学的，就是在毛笔书法上啊，它的后续情况。我呢，60年代那儿上小学，小学的3年级开始就书法课了，写描红，后来呢写大仿。我们的那个书法老师呢，是一个上了岁数的女老师，姓张。用我的话说，叫大手握小手，一笔一画教你走啊。老师讲桌上有一个大的旧茶缸子，里头盛一部分水吧。老师用的笔呢是大抓的笔，在黑板上他带着一块抹布给大家做示范：横怎么写，竖怎么写。每个同学啊，自己带好了一个墨盒，带好一块墨，带好了你要用的中楷毛笔。带一块小抹布，当时就是你有墨纸，老师也不让用。老师呢，就要求你要自己研墨，叫你从你的小水板里头呢，折一点水，给你一段时间研墨。大家都研好墨，老师说动笔，同学们在动笔。当看到每个某个同学需要给他进行指导的时候，我们老师就亲自拿着自己的大手握着同学小手啊，哎。一笔一画的带着他怎么写，怎么写，怎么写。而后描红都写完以后，就上写大仿。写大仿的时候，老师就把写大仿的秘诀先给我们讲了。老师先说一个人，如果说啊，你的这五官单独长得都特别好，但你摆放的不好看，哎，他人也不显得好看。那么字也一样，也就是把字的简洽结构。你在脑子里先形成了框架，摆放好了，而后你再下笔再写。在我脑子里记得特别真，东方的"东"字，他就告诉我这个字你应该怎么写好看，真的是受益匪浅。由于中街小学还特别重视这个书法课，为嘛叫重视呢？自从我们开了这个书法课以后啊，我们呢每周上2次书法课，每次书法课。上2节课连着上，虽然就是说我从中学、小学毕业以后，再上初中、高中都没再上过书法课，但是由于中学、小学打下良好的基础，现在回首往事，我和我们的老同学们见面的时候，大家谁都能够写2笔，哎，写的还都不太差，都是那时候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啊，给我们传承下来的。我的哥哥姐姐啊，他们也在中学、小学上学。我姐姐字写的也都不错，所以我就说大直沽写字好的很多，并不是光瞅手制一个人是个代表，因为瞅手制是由于写了碑文而出其名，有很多人写的字也很漂亮，只不过呢， 就是说，用我的话怎么，民主埋头了，没人发现，没人看到而已。所以大石鼓

0: 写字漂亮的挺多的。顺带着，我想再提一下，我受益于中介小学的书法课的学习，我也受益于小学珠算课的学习。为嘛我提这个？现在呀，小学不再上珠算课了，我的小外孙女现在上的小学，当时呢也让我给她买个珠算盘，没用两天问她，她老师只是讲了算盘的结构、使用和它的历史年代。哎，没去正式讲算盘怎么用，在这儿我有时候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那会儿上这个珠算课的时候啊，一个是老师讲的好，再一个学好了以后，在数字计算当中你也不比计算机算的慢。这个我叫我们珠算的老师啊，姓郭，是个上岁数的男的老师，当时教我们的时候头发也白了，脸颊眉头一部分白了。完了以后呢，在我上初中、高中，甚至包括我上大学的时候，我都用一个小的珠算、小算盘。一直到我现在，我有好几个算盘，这个因为我喜欢它，因为我喜欢收藏。我有一个把那个明代的算盘，红木的吧，我还有一把玉的算盘，还有黄花梨的算盘。当然，我这随便说，我收藏。但是我呢，一直在包里也搁个小算盘。因为我觉得有时计算上呢省事情，这个算盘这个东西啊，它并不是说它是一种淘汰的一种计算器，不能那样看它。它锻炼了孩子啊在计算能力上的提高。首先，算盘好的孩子心算能力比较强，而现在算盘还是脑手并用的一个学习的用品。即便后来，在这个算盘基础上，人们发明了计算尺。我也用过计算尺，一拉就出来。但是你自己拉出来，你只是掌握了一个方法，你能把计算尺用出来，可是你心算能力还是不如算盘好用。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呢，在中介小学呢，我受益于书法课，受益于珠算课，一直到我现在，我珍藏一本，清中期的珠算的那个运算方法的一本古的书。每当看到这本书，我特别亲切，那还是我上这个小学四五年级时候，我父亲带着我呀，去这个古籍书店，我选择买的那本书，保留至今吧，也是一种情感。接着说，提到了中学、小学，这个教学对我一生的影响吧。
1: 可能有的听友一边听一边说了：“哎，现在谁还用算盘呢？好嘛，人工智能那更快，比计算机还快。”是，但是呢，我理解啊，就是张先生他说这个珠算呢，包括书法呀，其实是对人的能力的一种锻炼，一种训练，他会，在其他方面来反哺到你的，是吧？张先生是六七十年代吧，在这个学校就读，那时候。天津其他的小学校是否也有这样的书法课？可能有，但是是不是有他们这么高的频次，一周好几堂书法课啊，而且一堂就是两节课时啊？这个我估计同时期的别的小学校未必有这么重视这个书法吧。所以说由此来看呢，虽然进入到新中国时期了，这所学校从创始人大书法家李学曾那儿留下来这个传统啊，还真是没改变。那么大直沽有这么一所小学校，啊，不知道给多少代大直沽的孩子们，啊，从小就打下了这个书法啊美育方面的基础，培养了他们的兴趣。哎，这就使得大直沽人未必都是人人书法家，那不对啊，那不现实。但是呢，哎，抄起来毛笔就能写上几笔，有模有样。张学仁老先生也说说他印象中大直沽，咱别说平民书法家了，就说爱好者吧，写的不错的，有这么几位。
2: 听那位老先生提到那个名望已彰的书法家楚先生，他介绍的太仔细了。他跟他邻居嘛，我想到还有几位很好的那个书法家。第一个也是那个六纬路小学的段老师，他的书法挺好。他也跟楚先生都住在那个大日沽的董大坑，他是最早年的，他是大。

0: 我还听到一位呢，楚三爷，这楚三爷呢，大日故的，书法家还挺好。他每年到春节呀，就在天河宫娘娘宫之前呢，就那大日故的庙前呢，那很热闹，就摆摊卖对子、卖春联，他就摆摊，现写现卖。哎，这书也在东大坑做。不过，我想问问昨天这位先生说，这楚三爷和这个楚老师是不是爷俩？他们都在广元胡同对过那个大院里住。我就听这文具店特大的，大日故当初有三个文具店，一个人人书店，一个景谷书店。人人书店在大日故电影院那哈，景谷书店的。就在那个大学堂的对过，那个规模呀，都不如他，不如那个万余书店大。这个书店特别特殊，而且是，我就提了这三个写字比较不错的大日国人。
1: 一位是六纬路小学的，姓戴哈，戴老师，哎，当时最早大学堂的学生，你看这有影响了吧？同乐街东头有个外语书局，里面有位刘墉老板善写，还有位楚三爷总在天妃宫门前卖对子献血，可能是不是和楚守志有点什么关系啊？我就想到，咱总说高考很重要，但是从人生旅程来讲，这又不是唯一的成功途径，对吧？条条大路通罗马，现在不都提倡素质教育，就是综合能力的培养更重要。你有一技之长啊，特别是有艺术方面的这个鉴赏能力、审美情趣儿，我看呢，在今后这个人工智能时代里是更加重要的。写一笔好书法啊，画画也好，审美能力有。对吧？这不就说的我们汤文泉老师吗？啊，还会唱，啊，还会跳，你看这个多好！你看上周有位这个水产养殖场的老阿姨许桂荣啊，感谢咱们听友吴如舟先生的回应，一激动啊啊，唱两句《青藏高原》，呵，还真好，那都喝脱奶喝的。吴先生今儿呢再补充说说梅江地区，也就是老大人庄的变迁。
2: 上礼拜五，水产养殖场的许桂荣许大姐对我回答她提出的问题非常高兴，还献上一首《青藏高原》的歌呢，唱的非常好听，使我想起来了73年我们修养殖场、养水场沉井的时候呢，认识一个叫郑德贵的，他是王家窑中队的。他唱歌唱得非常好，那是晚上啊，我们在养水站呢看材料，他夜间呢看坑，划着小船呢，我们俩就坐船上呢到这个窑坑的中心了，他就给我唱起歌来了。我记得唱的是《延安颂》《北京颂歌》，手握一支钢枪，我爱祖国的蓝天。他还会自己作词作曲。他老家是山东人呢，写了一首《我的老家在山东》，唱给我听，非常好听。这个人非常忠厚，力气非常大呀，能吃能干。他说，底子彪时候，因为挨饿，夜间偷偷他们煮鱼吃，1斤多的拐子，他一顿吃了16条。我说你真是个大肚汉子。后来他当上了养殖场的副厂长。改革开放，养殖场把鱼塘都包给个体户了，没人养鱼了。总厂大楼呢，也变成了旅馆。后来呢，包给了洗浴中心，现在又包给了天明高级中学。养殖场的坑也没了，总厂的厂部也没了。王长正老先生呢，60年代到大安庄修过播音器，路途说了有点不对。可能是岁数大了，年头多了，记不清了。大人庄呢，通市里边有2条道，一条道就是现在的洞庭路，从陈塘庄往南呢，过马岗厂、轮胎厂、氧化物厂、双联弩厂，再到

0: 老钱要的，就是大人转国营转厂的地气分厂，现在就石膏板厂，就到大人转了。到水产养殖厂呢，和养鸭场呢，得走解放南路。解放南路那儿修到南头呢，就是养殖场的九十穷大坑。那时候国家没有财力呀、没有钱垫坑垫道呢，他就道就拐弯了，往西拐到货车修理厂，就是现在的装饰厂啊。再拐到呢沥青加工厂，往南走呢一个防坑两边的小道。过了这防坑呢，才到了水产养殖场。水产养殖场往南呢，就是老广发药地，就是现在的玻璃厂，那时候也叫国营大安庄砖瓦厂一分厂。再往南呢，才到了鸭子厂了。鸭子厂往南呢，是大安庄的东大片、西大片两个大坑，往南都没有道了。院部呢，王师傅掉大坑里了呢。后来呢，在东大片呢，大人庄那呢修了一趟道，直通大人庄了。那趟道呢也不宽。80年代呢，国家修外环线呢，就被这个解放南路呢大坑垫平了，直接通到大人庄了。过了外环线呢，直接到了大岗，那叫李岗公路。王先生说到广播站给他换棉裤、烤棉裤。那个是广播站呢，广播员呢有两个广播员，我记得，一个是62年呢杨柳青的，一个知青叫康子达的，在大安庄落户了；一个是本村人呢叫吴素民的。那时候他们俩都刚结婚呢，可能不知是谁。王世怀提到了分鱼，那时候大安庄养鱼队呀，一年呢打2次鱼，国庆节打了鱼呢，供给市民过节。有一年，一网打了2万多斤，富士公司的汽车好拉了好几车。那年是养鱼队大丰收，冬季呢，过年前打鱼呢，供应我们村民们，一个人呢2斤半鱼，都是大胖头。拐子跟大鲫鱼呢，那时候都卖给关系户。打鱼时候啊，好那个窑坑，关系户们都站满了人呢。被零都快压塌了。我记得拐子是5毛钱一斤，金鱼4毛钱一斤，胖头2毛5一斤。要是关系户送礼，送几十斤拐子和几十斤稻米，那过去没有别的送啊，就是奢侈的东西。现在呢，窑坑也没有了，地也没有了，大安庄那个玉米真香呢，也就不存在了。
1: 吴如舟吴先生说的这事啊，就大人庄周周围围啊，过去那么多大坑，从有到无的过程，对吧？哎，那咱就顺带再请教一句，可能张成张老师能知道，就这些大坑，它从无到有的过程，它怎么开挖的，是吧？就天津南部这大坑，您听了吗？这真不少啊。从西青大安庄那边，咱往北往市里头走，一直走到银河广场西南楼工人新村，这还净大坑了啊！这一带的大坑应该呢都是老砖窑区土遗留。但我有点不理解的就是啊，杨士山先生不说了吗？58年开始在这儿呢，也就是后来的青少年活动中心这个位置修建了一个尖山公园，还是人工开挖一个湖。你既然它有大坑，怎么不利用呢？怎么还在开挖呢？不理解当时的规划啊！我一直认为啊，尖山公园也好，后来还有个小小的游泳场，那都是利用原来的窑坑来改造，是吧？深的咱填填，是吧？哎，改造而成的还不是？接着听杨士山先生这回啊，从尖山公园那游泳池坐着四路一直聊到小王庄。
2: 我在节目里说的话。要是有老先生做一个积极的回应，我就特别高兴。那也叫话头没撂到九地上。什么事儿呢？就是我说尖山公园那个游泳池的那个事儿。那个上周五啊，有一位是叫王长正的先生回应说，他也去过， 印证了我说的此言不虚。那个游泳池啊，嘿嘿，简直就是一个那么一个泥汤子池。你看那个哈，那小孩们哈，像虾饺子一样噼里扑噜的往下下。因为在河西区这边，特别是在所谓西南楼工人新村以南的这地方，他从来没有过游泳池，都非常高兴的上那去。那个王先生说，那个不是在五几年有这个游泳池，1961年搞了一个游泳池。这个游泳池啊，在建山公园的西南，也就是在那个大湖的西南边，可能是另挖的那么一个池子，浅池和深水池是连着的。我那个时候就有那个游泳证上盖了一个可以下深水的那么一个章，就上那去，他那也有个深水游泳池，比那边的那个水的就说含沙量啊要少得多，就是那样，也是黄汤子的水。时间是1961年的7、8月份。我为什么记得这么清呢？因为在我在那个游泳池游泳的时候，游泳池的那个大喇叭播报了一条重要新闻：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同志在北京逝世，享年67岁。我的印象是非常非常深刻的。梅兰芳呢，是在1961年的8月8号逝世的。就是我听到那个新闻呢，就是在建山公园那游泳池里头游泳的时候，说明这个游泳池是1961年开放的。建山公园重启的项目当中还包括一个每天晚上的露天电影。建山公园啊，有个湖心岛，也就是三面环水，在那个上演电影。那个看电影是买票的。1961年、1962年的小孩们呢，有不服地道的，是炫耀技能啊，还是真没有那5分钱的电影票，都从那个有水的地方游泳过去。他那个有接应的小孩，哎，凭票入场买一张票，提了这若干医生啊进去了，到里头去接应秋水过来的小孩们，穿上衣裳看电影。那个建山公园的那工作人员呢，下了不少的力量，在那个河水的两边放那种所谓探照灯，对小孩们有个威慑，不就得了吗？嘿，还有人呢，在那岸边拿个竹竿子棒脑瓜，那小孩们脑瓜叭叭那么棒。最后哈出事了，大约是1963年，出的嘛事儿不知道。打那哈再没有游泳池的活动，没有露天电影的活动，也就是说这个露天电影啊可能是坚持了3年，到了80年代改造成青少年活动中心，焕然一新了，好像四路汽车站呢，就挪到那跟前建了一个终点站，好几趟路线。我就再说说四路汽车。1952年建成的这个西南楼工人新村，大约是1953年就全面落成了。那个时候是不是就有这个四路汽车站，不得而知。反正哈，在广东路、威底道、前进道这3趟道啊，组成了一个三角，乃至威底道的就是四路汽车站终点站。最显著的标志就在广东路和这个威底道那个角上有一颗电线杆子，电线杆子上有一个电子钟。我们那一代人就习惯管那块地方叫大表。买东西那有个摆布，在哪儿买的？西南楼大表。坐汽车上哪儿坐车的？西南楼大表。西南楼终点站的南边是一个大的院子，四围都有房，就像四合院那样，那么一个红砖瓦房的院子。那个院子有理发店， 有西南楼浴池洗澡，西南楼大表女同志烫发什么的，是过年烫发烫头上哪烫呢？西南楼大表，一说话就都是西南楼大表。咱还说四路公交车，那时候四路公交站呢，就那个总点站里头就是一趟车，那个地呀是回沙石的地面，从广东路有个口往里拐到院子里掉头，那个四路啊，当时我们虽然是小孩哈，就知道那是天津市最长的一趟路线，汽车上就写着西南楼小王庄这么几个字儿。我们还知道西南楼小王庄就是那个枪毙人的地方啊，小孩那时候就想着去看看去。从西南楼到小王庄票价是多少钱呢？一毛五。他那个票价三分、五分、八分、一毛、一毛二、一毛五。售票员拿的那个板啊，他拿后皮筋扎着那个汽车票，这面三分、五分、八分，那面一毛、一毛二、一毛五，手里拿着一个红蓝铅笔，勒着一个后皮筋，在那个票上画一道，然后拿那个后皮筋那面这么一搓，那票翘起来，刷碎的，非常麻利。我的很小的时候啊，就听说小王庄是枪毙人的地方，居然就坐着车上小王庄去看去了。哪有，到那儿过一个桥洞子往左拐就进了一个也是那么一个停车场，总点站的南面是一个高架堆起来的那么个火车道，往南是村庄，往西好像是个工厂的厂房是什么的，哪是枪毙人，枪毙人刑场什么样不知道，悻悻的又回来了。当时哈，那个四路汽车在利民道和广东路交口那地方有一个车站，那一站叫学堂街，西南楼出来第一站学堂街，第二站西楼后街，下一站就是千德庄马场道，拐个弯去顺着马场道走，然后到那个那头是新华路，往北去是新华路，往南就是九龙路，顺着那个新华路拐弯，在那跟前有一个就是现在叫廊坊银行是那跟前有一站，当年是最早的时候是走新华路过河北桥下去国民饭店的门口那儿有一站，拐个弯走和平路，下一站是离站，一直走和平路东马路过那个金刚桥到鸢尾路，往左拐金井桥，倒数第二站叫安平街，是平安街，下一站就是小王庄的总点站了。四路汽车在西南楼工人新村西楼那一带是很神圣的一趟路，为嘛呢？花钱不多能到天津市最热闹最繁华的地方，哪儿？劝业场百货大楼东北角，东北角那前就一说那前就有鸟市，有个鸟市，这都是小孩们想去的地方。哎，我又提到百货大楼了，你看这个百货大楼啊，在2017年呢，有一回我们老两口子啊上那个百货大楼去了，出来的时候就到和平路那门口了，看见一个东北的老哥，他就直接就问我，他这个是百货大楼吗？我是啊，这是百货大楼，这不咋地呀、啊、我说有点不咋地。那个老哥60多，东北伊春人，他说我大小就听那个父亲呢，什么叔叔大爷的说，天津市百货大楼劝业场多热闹多热闹，说那人哈，人挤人，高手可以踩着人头，在人头上的走，因为那人密不透风，就那样。说这哪是那样？哎，我说还真不是那样了，这是水乐的百货大楼劝业场， 和平路现在哈、已经变得没有人了。对呀，我听我们那叔叔大爷一说，好嘛，这地方多热闹，多热闹，这比不上我们那儿的那，也不是什么街，哪有人呢？百货大楼里也没有人，和平路上门可罗雀，这哪是个热闹的地呀？当时我们就想，哎呦，他失乐，他还与咱本天津人失乐吗？原来的和平路是嘛呀？滨江道、百货大楼、劝业场，热闹非凡呢。
1: 哎，这四路啊，串联起了西南楼工人新村和河北小王庄。中间呢，杨先生在和平路百货大楼站下车了，正好关永祥先生正在这儿等着呢。
3: 天津市的和平路，54年以前吧，叫罗子福路，这可以说是咱们天津市的骄傲。当年从这个渤海大楼，顺着和平路，到东马路，到大胡同，过金刚桥，到中川路，十里长街，各种商店都有，马路上是人山人海，那太繁华了。可是呢，现在再看看东马路，看看和平路，几乎可以说是退化到零了。大家议论呢，这个跟和平路是成了步行街，跟这个有关系。我赞同这个观点。我记得呀，50、60年代，包括70年代初期，和平路上、东马路上有这个有轨电车，还有好几条公共汽车。大约53年、54年吧，我还不到10岁的时候，有一次，我和我母亲跟家里人一块儿来逛劝业场，从新广场坐蓝牌电车到东站下车，到紫牌电车过解放桥，走滨江道，到了这个劝业场了。下车以后啊，和平路跟滨江道上的人山人海啊，挤都挤不动，那还是一个普通的日子。再比如说吧，70年代初，我在红二线农场的时候，回家探亲，从沧州坐火车，西站下车，然后上有轨电车，有轨电车走南马路、东马路、滨江道，过解放桥到东站，沿线全是繁华的商业街，人山人海，摩肩接踵。这个和平路啊，还有一个败笔，就是在80年代初，突然间把和平路两侧的树木全都给砍掉了。以前呢，和平路两侧都是弯口处的大树，好像是槐树吧。到了夏天呢，就跟走林道了一样，晒不着太阳，非常舒适。可是砍了以后呢，就跟到了撒哈拉大沙漠似的，就差缺几个骆驼的马路上，光秃秃的。晒的人的脑袋冒油啊，也影响大伙儿到这边来逛街来购物的。但是呢，公正的说呀，影响到和平路繁华的最根本的原因呢，还是由于啊这个电子商务的出现，大伙儿坐在家里边一点手机把东西就都买回来了，就没有心思再受累再跑这么远到这个和平路到东马路去买东西了，这是最根本的原因。所以说呀，我想啊，要想回不到原来的那种繁华程度是不可能的。如果想的招数高一点呢，可能会有所改善，而且呢，也局限在一定的行业之内，不会全面开花这个商业，也就是一些食品呐、这些个东西。你比如说现在的河西区的黎明道嘛，这几年呢非常繁华，以前呢没有几个商店，这两年有将近长达2里地的范围，两侧全是商店。东马路跟和平路都比不上黎明道了，现在。
1: 哎，关先生说这个原因呢、就是电商出现冲击了实体经济，这确实有关系，但是我不这么看。因为就在眼下，在全国商家鳞次栉比、人流如织的街区，它不是没有啊，有的是啊。所以说，新形势下实体经济有新的时代要求了。你要是还像过去只卖东西，那肯定不行。啊，现在人们都天天盯手机看啊，是省腿，但是盯手机啊费眼。哎，我最后给您推荐个东西，养养眼，太需要了。有机野生蓝莓原浆，养眼啊、这可不是超市里那种普通的蓝莓果榨的汁儿啊，是大兴安岭原始森林里的这个野生的笃丝越橘，正经的有机产品呐、100%纯天然，野生的。零添加，这一袋就相当于60颗野生蓝莓， 它的花青素含量是人工种植蓝莓的5到10倍，一袋有95毫克的花青素，喝一袋顶您吃好几盒普通蓝莓，而且开袋就喝，省事儿，啊，酸甜口的，不齁，不腻，肠胃弱也能吸收，配料表干净的要命啊，就只有野生的蓝莓果，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也不兑水、不滤渣子，杂七杂八什么都没加，就是纯纯的野生蓝莓原浆。平时一盒69块钱，咱直接安排5大盒，每盒是7袋，5×7=35袋，35袋每袋30毫升，35袋199块钱，算下来这一盒啊才30多，再送4袋蓝莓果干。日常养生一天一袋就够了，要是想好好的保护眼睛延缓衰老的话，一天喝2袋，100%纯天然野生，零添加，有机野生蓝莓原浆，倍儿好。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而且从今儿开始订2组还有好东西赠。

0: 你看咱那个磷虾油的原料不就来自于南极海域的磷虾吗？是吧？那么其中这个寻味九州的寻字儿，就说明这个过程啊，其实并不容易。选品团队那真正是上山下海啊，那学么来的这个味，一定要让大家回味，回味无穷。好的体验，我相信会让人回味无穷的。就说啊，过了多少天了，你还在捣磨那个味儿，对吧？当然了，这个味儿有的是来自于舌尖味蕾，有的味儿它是从啊，你打胃口里往外反，那就不行了哈，那有点闹心。有的味儿啊，它是一种很良好的体验，是一种感觉。你看，这两天，孙天祥孙先生老话友还在家里头回味东北游大连行，这都回来一个多礼拜了啊，还在倒磨。他老人家这么一倒磨可不要紧呐，给您啊，就给广大听友们倒磨出来一件赠品。什么赠品？咱先听他说。
1: 这几天吧，一直是沉浸在这个旅行当中。我今天跟老伴儿还说，哎呦，怎么从回来以后啊，总是还在回味的那个这个过程呢？到了这个大连的时候，我们住在这个金石湾这个地方，宾馆外边这是一个金石湾的公园，是个地质公园。哎呦，这才知道，感情大连的这个城市的历史这么久远啊，它这个地质年代啊，这个得有多少亿年历史。这么看起来呢，又丰富了好多地质知识。到海边上跟蒙说了，大连海边的很美啊。好，我们几个话友们走到了海边去散步。清晨起来，我们起得比较早，天亮的没有多久，看着太阳从东边升起来，海边是相当漂亮的。到了傍晚，我们去看看夜景的时候，大连的海湾的夜景开发的相当好，沙滩上的这个歌声，年轻人的跳舞，有栈桥、沙滩，这么交融在一起，大连的这个海边啊，那是很美很美很美的。我们大家共同有一个着装，小红帽配上这个白色 T 恤衫，走在沙滩上，走在路上，哎，那是一道风景。特别是我们这个 T 恤衫啊，标志它上面印了一个图案，一开始我还没太耳会这个印的什么，后来我再一看，哎呦，是一个天津鼓楼和天津中心公园的那个亭子两个结合起来的这么一个图案，而它底下用的这个画出天津卫几个字呢，特别显眼啊，它没有用我们现在的这个汉语拼音的注音方式，用的这个旧的威妥玛的这个注音方式，更显出来了这个徽标的这个古朴的这种色彩，哦，让人看起来吧，有一种呢，怀旧感。所以我就说呢，这个徽标设计的呢很有特色。当然了，这件 T 恤的质地啊还特别不一般，因为它是纯棉的嘛，穿上也很舒服。这样的一种很休闲的 T 恤，配上一种很古朴的这个徽标，显出了这种天津这个城市的面貌啊，从历史走来，又从现在走向将来。这件 T 恤吧，反正我是比较喜欢，特别是它这徽标的颜色的使用，它不是那种花花绿绿的，是吧？哎，它是一种略有陈旧感的那种颜色，但是你一看就知道它是一个历史，它是一个文化，它是一个过程。所以穿上这件 T 恤呢，我自己感觉啊，反正有一种特殊的这种体会，挺好。总之，反正这次这个旅游过程，再加上去到这个海边上去看这个捞海参，才知道这个海参是怎么到餐桌上来的。以前只是吃，这次去搞清楚了。大伙在这一路上啊，谈笑风生啊，感觉吧，收获不小。所以我就感到这趟旅行啊，不虚此行啊。
0: 哎，您听了吗？回味无穷，是吧？其实啊，在大连辽次山基地的参观过程中，孙先生就跟我小声说：“哎呀，这趟真没白来呀！”哎， 就我们看捕捞海参的那个海边，就那个海域那一大片不对外开放，您别说游客，就是有外人来，人家海边那个渔民村民都不让您靠近，人家那是养活物的，以后那个是往嘴里吃的东西的，谢绝参观。所以说这是独一无二的体验。当然了，我们说的这个养殖是带上引号的啊，您要听好了，他是把这个大连的海参苗撒在这片海域里头，就不管它了，让它天生天长，让它野生，然后再由那个海碰大哥潜入深海，一个一个一个的找捞，全是人工操作啊。然后我们再到厂里看整个加工过程，又开了眼了。孙先生说，平时哪有这机会看这些啊，所以他说这一天大连行安排的是既有知识性又有趣味性，不仅捞海参还能捞实惠。什么实惠？就是订了六组辽次参半年卡，还送一张，到手七组卡呀。孙先生还跟我说了，哎，这 T 恤质量真好，咱这个 T 恤啊，送给大伙儿，这个不是那种薄薄的啊，洗两回就卸了，地上甩挂的那个劣质背心，不是，咱这个 T 恤用的是正经的新疆长棉，挺古丽的啊。刚才这不又夸了几句这个 T 恤的图标设计吗？哎，不才，这图标的创意正是来自于小弟刘哲，来自于鄙人啊。鼓楼和中心公园那个老法国亭子后面呢，还有点高楼大厦隐隐约约的陪衬。我这个设计思路就是啊，这就是天津啊，老鼓楼代表传统，法国亭子代表开埠，是吧，中西合璧。而这两个建筑物呢，历史上确实存在，我是找到了原始的老照片给它抠图抠出来，然后搭配一块，这就是近代天津的人文底色呀。背后那个虚虚的陪衬那个高楼大厦代表着今天，代表着现代。那么这件 T 恤文化衫呢，本来是只送给到大连的这些听友们，我一听孙先生这么夸啊，哎呀，我说要不也当成赠品送给去不成大连的听友们，也是个纪念嘛，是吧，正好这个从今天开始啊，爱听原产地就小高经理他们推出了为期一周的端午节父亲节的福利活动，送一箱20个广西的烤海鸭蛋。我说你要不 T 恤衫一块送吧，这两件赠品呢，您可以二选一。这个文化衫 T 恤是精神文化层面的，广西北海烤海鸭蛋呢，那是解馋的，是吧，就看您喜欢哪个了。只要您购买我介绍过的产品，任何的产品组合一次性满398块就能得到一件赠品，您听好了，是一件赠品啊。在节目 T 恤和这个海鸭蛋当中来个二选一，这398块钱可以像是一组康度的益生菌，那不正好398吗，就符合赠送的条件了。也可以像是一单红肠，一单平遥牛肉，这样一拼也达到398了，那也可以在 T 恤和海鸭蛋中来个二选一。这个海鸭蛋啊，咸香流油，松沙起沙，一口下去那个蛋黄细腻的就像蟹黄一样，确实好吃，很多听友都在自己订啊，自己复购。这个鸭蛋是住在浅滩海边的海上森林里头，天天散着步吃着海鲜长大的那些个鸭子下的蛋。其次呢，它也不是随便泡泡盐水，而是用调好比例的黄泥裹紧了这个鸭蛋，放进恒温恒湿的窖里头，一点一点的慢发酵，得45天，这个盐分慢慢的渗进这个蛋黄，把里面的油脂啊全给逼出来，那真正叫腌透了。这之后 腌好的鸭蛋再进烤箱里头烤，烤到它不焦不糊，让蛋黄里的油脂彻底绽放，让那个蛋黄啊红彤彤油亮亮，用筷子一戳，噗，黄油就出来了，就跟那个蟹黄似的，咬一口松沙细腻，入口即化。每只海鸭蛋大个的啊，得有60到70克那么大个，平时卖这一个就得好几块钱，现在是送您一箱20枚，还有精美的礼盒包装，您拿这个送人都没问题，拿得出手啊。那位说了，哎呀刘哲呀，你净弄这海鸭蛋是好吃，可你那剃须扇呢也是真好看，我是惦着既要又要，你看能不能。那很简单，您订俩398的东西，凑一块796就行了。那订嘛呢，你比如说两组益生菌，那不正好796吗？啊，益生菌这东西反正是消耗品，您给孩子来一套，您自己留一套啊，消耗品。还比如高原黄精999那个大套组也够了。哎，或者是6罐12罐那个100%有机的驼奶粉，这都没问题，这都够一件 T 恤一箱海鸭蛋啊。还有那个顶柔的蚕丝被，买一赠一啊，2条999单人的，双人被2条1099啊，这都可以啊。再比如说珍珠项链啊，珍珠项链里头有899的，还有1299的。899是2条链子，一粗一细一块带的，1299是那个大珠子的，这性价比都挺高的啊，您在商场这价格绝买不下来。哎，珍珠项链您订一条，那您就可以2样赠品全都来着啊，或者来一箱五粮液红尊龙酒，这个酒日常消耗对吧，用不了多长时间都下去了，再送人2瓶都够了，这都超过796块钱。哦，还有一样，就是大套组的那个晚安膏，加一块788，一大套组晚安膏，那就差8块钱才够那796了。差8块钱怎么办？不要紧的，我给您添上这8块钱不就完了吗？所以这大套组的晚安膏788块，哎，您订完以后也能够穿着咱节目那个纪念文化衫，一边吃着海鸭蛋。哎，说明一点啊，这个活动就搞一个礼拜，就本周内，6月8号今儿周一开始，到本周日14号结束，在这期间下单的可以获得这个赠品啊，满398得一件，满796得2件，任您选。其实啊，订哪个东西都挺值。您别光看那价是吧，您还落一大堆东西呢，对不对？您说那个驼奶，上品驼有机的纯驼乳粉，单价的话您均杯下来啊也就才100多块一罐，300克一罐啊，100多块钱，但是它是100%纯度的，是有机认证的，双有机认证啊，驼乳粉里面任何添加都没有。源自于柴达木有机的高原牧场，是散养的骆驼，双峰骆驼出的奶，粉质细腻到一冲就化，口感醇香，没有一丁点的怪味、邪味、膻味，没有，肠胃敏感喝着不胀气不难受，营养价值还高，还容易吸收，是吧？这个驼奶啊，一罐人家全国统一零售价是578块钱。一罐300克，里面是20克乘以15袋，独立小包装，防潮好存放还卫生，是吧？每一次您打开一小袋一撕，就冲这一袋刚刚好。那么这个有机驼奶粉的价格多少钱呢？2罐339，单罐合169块钱了。考虑到这个2罐不够送赠品的，是吧？不够送海鸭蛋，不够送那T恤的，所以2罐咱就不考虑了。6罐957，来这个单价均杯啊，159块钱一罐，还送3个礼袋，还送康度多种维生素矿物质片2瓶。现在的活动，再送 T 恤衫一件，再送烤海鸭蛋一箱。 这划算啊，这划算。或者您选12罐1888，这个单价呢和一罐157块钱啊，送6个礼袋，送5瓶多种维生素矿物质片。刚才那是送2瓶，这是送5瓶啊，5瓶。也送文化衫一件，也送烤海鸭蛋一箱。这个驼奶咱是从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了啊，能拿到这个价格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人家原料全程有机把控啊，喝着放心啊。甭管是您自己留着调理身体，还是送给朋友送一份心意，绝对都拿得出手啊。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这个驼奶的营养物质让我们很多听友都有各种良好的反馈，身体反馈就感觉精神头更足，底气也足了，还能够降糖控糖。同时很多听友都反馈啊，改善睡眠。咱听听下面这位听友冯先生怎么说的。
2: 喝有半年了，快也感觉挺不错的，不错，就是睡觉挺好，就睡觉挺好。
3: 你以前睡觉怎么个不好法？他现在有什么具体的改变？
2: 睡觉啊，总胡做梦啊，睡不着。
3: 以前
2: 对，以前现在喝完了糖稀，反正能睡着了，挺好，也比以前睡的时间长了，起来也。反正还能睡得着，以前起来就睡不着，一醒了一接手就睡不着，现在一接手还接睡，还挺好。
0: 哎，您听听，这可不是一位两位这么说啊，对吧？老听友都知道，我们接连不断的就听到有人反馈这个驼奶对自己的睡眠方面的改善，异口同声吧，都是这种体验感啊。哎，睡得踏实了，而且就是晚上起个夜接着睡照样能睡得深啊，这就是改变呢，是吧？也不做梦了，多好啊。哎，你这个睡眠调理好了比什么都强。咱们这个上品脱有机纯脱乳粉，它的特点是100%有机生鲜，来自北纬37度黄金奶源地带，海拔3000米以上的青海高原，而且是高端驼奶优质产区。它的骆驼是双峰骆驼，而且是散养啊。这款脱乳粉每一罐重量是300克，里面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20克一顿一小袋，是吧？这一罐里有15袋，全国统一零售价，一罐578，咱们两罐339，六罐957，单罐均杯159块钱，还能再送多种维生素矿物质片2瓶，现在下单还能再送您烤海鸭蛋一箱20个，哎，再送话说天津卫纪念 T 恤一件。想多囤1888到手12罐，单罐和157块钱送5瓶多种维生素片啊，烤海鸭蛋还有文化衫照送不误。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这个送烤海鸭蛋和送文化衫的活动就到本周日结束。坚持喝驼奶有助于改善睡眠，这是很多听友的反馈啊，异口同声。反正夏天呢，睡觉你除了驼奶，是不是来床好被也很重要？之前我们推荐过那个顶柔蚕丝被，挺好啊。您要是觉得开空调呢，这个被薄厚可以，那没问题。您要是觉得这个顶柔蚕丝被啊，春天、秋天、冬天盖还行，到了夏天略微有点厚，那么您也可以再来一床长白山的冰锦丝的100%有机真蚕丝的蚕丝被，就是夏凉被。蚕丝的夏凉被太高级了，您听听陈女士啊，我们听友陈女士她说说，
4: 就咱那提那个桑蚕丝被子开始，我 就是那个那一组，那挺好的，挺好的。前些日子，连那个刘哲又播那个夏凉被，上山似的，我们赶紧就下单了，买了一双，也挺好的。
3: 您说这个薄的和那厚的对比对比，您感觉这个有什么差别？
4: 各有各的好处，因为夏天天热了，咱现在点空调嘛，咱盖那厚的有点厚了。
3: 嗯，
4: 反正那个舒适度也挺好的，我觉得。
5: 厚的那舒适度也特别好。咱实话实说，老百姓花钱就花的坚守，就花的值，对吧？
4: 你天天咱盖的被子舒适度不好的，又那个嘛，这个又挺清爽又挺舒适的，所以说又买这个薄的，因为我感到那厚的挺好的，就是嘛，天热了有点厚，我觉得正好卖薄的，我再买一床薄的，
3: 会享受生活。
4: 上了年纪，你说呢？不跟过去似的。没有那条件，你说呢？啊，现在咱说干嘛，退休了该享受的就享受。
0: 对，一床被其实没多少钱啊，三五百块钱。但是这个在床上盖这被，您可天天得用它啊，这个体验感是截然不同。我跟您说说，我这两天盖这个夏天这个蚕丝被啊，我的体会是什么？真的不闷汗，非常神奇。先说这被寄到我们家之后啊，我丈母娘拿出来一摸，先说了一句话，哎呦，一上手就是好东西。我丈母娘可是行家，她以前是做过轻纺织品生意的，是吧？然后呢，她又感慨了一句，自己在那嘟囔啊，说什么，哎呀，现在真是发展太快了，哎呀，这好东西真是越来越多了。也就是说，过去他干这个纺织品生意的时候，没这种被，没这种面料，哎，冰锦丝面料啊，咱先别说那个蚕丝填充啊，就这面料一上手，哎呦，太棒了。然后呢，我还跟我太太议论，我说这个被说是夏凉被是吧？但是因为它是蚕丝填充的啊，它宣呐，蚕丝的宣呐，所以你看起来啊，猫上去啊，还挺厚实的。所以我就琢磨，哎呦，我说这被子夏天盖太热了吧，是不是热呀？哎，我晚上我试试，呵，这一宿一丁点汗都没有啊！不愧是会呼吸的被子，这蚕丝被太厉害了啊！这个面料呢是冰锦丝，哎呀，那真是冰感，真是冰感。我这么跟您说啊，这两天这不咱天津下雨吗？晚上气温并不高，就昨天前天对吧？哎，我还是盖这被，我都啊略微的感觉到有点凉了，完全是这个面料带给我的体会啊。这个面料还不是那蚕丝，就那个面料冰锦丝那个面料，就是被套啊，它贴肤以后给我的感觉有点凉。哎呀，真舒服，真是好被。这蚕丝被啊，我看呢是一旦你盖上了就掀不走了，就盖下去了。你盖别的被那简直不是一码事儿啊，体验感完全不一样，天壤之别。那么这款夏凉被蚕丝被是来自长白山的，它还是有机的，可以水洗的啊，来自于长白山脉。因为这个地儿它山好水好，森林覆盖率极其高，所以在这儿长大的这个蚕宝宝喝的都是天池水，纯天然产出来，这个蚕丝的品质就更高，韧性也更强，就不容易断。所以这个被您直接水洗没问题。大家都知道蚕丝被是高端货啊，高端货，一般的蚕丝被不能水洗的啊，啊，就是花阴凉啊，阴凉通通风就行了。但是这款夏天盖这个蚕丝被，来自长白山这个蚕丝被，可以水洗。三个月洗一回就行了，您别一个礼拜一洗，那受不了啊。这个蚕丝被真的很好啊，有机的真蚕丝下被，假一赔十，百分百真蚕丝，吊牌价1999一条，咱们现在啊只需要339块，双人蚕丝被，300多块钱，339，100%真蚕丝被。啊，如果您是送人，那么建议您加30块钱，来一个升级的 礼盒款，369是带着精美礼盒包装的。如果您自己用，那就339就行了。2米乘2米3的双人被，冰锦丝面料，加上被面大约是4斤左右的重量，很多种颜色可以选啊。您平时在商场啊，300多块钱，嘿，也就是买条普通的化纤被，是吧？咱这可是100%真蚕丝被啊。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另外呢，再给您配上他们家这个夏天必备的助眠神器，双向凉感抗菌冰爽凉席儿三件套，这凉席儿也绝了，它也是高科技产品呐、啊。这个是双向凉感抗菌的冰爽凉席儿三件套，它采用的是双向变频制冷技术，就相当于给凉席儿装了个智能小空调，很神奇，它能跟着你体温的变化自动的双向调温。皮肤一碰到这个凉席儿，体感直降5度，就跟有人在旁边给你扇扇子似的，特别舒服，而且完全没有那种竹凉席儿扎人的那种冰凉感啊，咱们叫它凉而不冰，刚刚好。这个凉席儿三件套，就是一条凉席儿加上两个枕套，这么个三件套组合，单人款1米5乘2米的只要299，双人款1米8乘2米的只要339，五种颜色可以选啊，金的、灰的、白的等等啊，五种颜色，339双人款，299单人款。这个凉席还特别耐用，那、长时间用。它也不起毛，也不起球，家里养宠物的也甭发愁，您那小猫小狗天天在上面那个磨爪子，这凉席依旧光滑如新。嘿，说它是10年用不烂的传家宝级的质量，一丁点不夸张，是吧？它这上头还加了纳米抗菌层，抑菌率达到99%，这不是瞎吹，有官方认证的。啊，想洗的时候往洗衣机里一扔，调成温和模式，十几分钟就能洗得干干净净啊，而且不缩水啊，洗完之后不变形、不褪色、不勾丝，怎么洗都跟新的一样。简单说，这个凉席舒服、皮实、抗造。这个三件套凉席组合啊，一条凉席加两个枕套，单人款299。双人款339，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这个凉席三件套，再加上一条夏天那蚕丝被，这就够咱们398赠品了啊！可以烤海鸭蛋跟节目文创 T 恤，二选一。好，今儿的寻味九州咱就寻到这儿。再会。
6: 好内容始于广播，但不止于声音。来自原产地的好物，值得与每一位听众分享。好风景、好故事、好产品，合理价，用心做，真心意。通过广播，听见美味、美食与美好。话说天津卫携手爱听原产地倾情奉献，刘哲带您穿越空间，寻味九州。
7: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体育大世界。
8: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于红建。今晚的节目首先走进天津新闻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推出的精彩世界杯专栏，继续扫描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参赛球队，今天关注 EF 两个小组。随后我们和天津足坛名宿施连志指导和霍建廷指导一同探讨什么是看球的最佳状态。
7: 巅峰对决一触即发，世界杯战火重燃，全面升级，
6: 深度解读豪门博弈，精准讲述赛场风云，
7: 独家战术前瞻，官方体彩资讯一手掌握，全面解锁，
6: 更有听众趣味活动火热上线，等你来战。
7: 天津新闻广播携手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重磅打造
6: 精彩世界杯，邀您共赴绿茵盛宴，快乐观赛，见证足坛荣耀时刻。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精彩世界杯，本栏目由天津新闻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出品。多年来，中国体育彩票坚持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发行宗旨，筹集而来的公益金持续赋能公共体育建设，从小区便民健身器材到城市大型公共体育场馆的修缮，全民健身赛事的落地，处处都有体彩公益金的投入。世界杯期间，您也可以到身边的体彩实体店体验竞猜型玩法，在为喜爱的球队加油的同时，间接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享受不一样的观赛体验。今天的精彩世界杯，我们继续来扫描世界杯的参赛队，把目光投向 EF 两个小组。首先关注 E 组，这个小组由德国队、科特迪瓦、厄瓜多尔和库拉索组成，呈现了一超三强的格局。德国队坐拥四冠底蕴，身价断层领跑，但连续两届世界杯全都遭遇了小组赛出局，也存在着不小的隐患。本组赛程悬念拉满，首轮开启第二名卡位战，次轮德国队要迎战最强的对手科特迪瓦，最后一轮双线同时开战，前两轮一旦爆出冷门出现的形势将彻底陷入混战。对于出征本届世界杯的德国队，足球记者徐新伟带来了解析。
9: 确实啊，就是好在有个好消息啊，就是世界杯扩军了，所以现在这个应该说德国队出现的希望大增啊。那我们说这次德国队的阵容呢，也是比较大部分位置应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争议啊，或者什么，对吧？那这最重要的还是这个诺伊尔这个居然明明自己之前都说了退出国家队，还是赶上了末班车，对吧？纳格尔斯曼那就觉得这个位置还是不稳，所以呢，这个35岁的鲍曼本来以为啊，这个终于熬到我出头了啊，结果还是没有出头，是吧？诺伊尔又回来了。这个呢，我觉得啊，就是首先就是诺伊尔现在大家普遍认为神一场鬼一场的，看了欧冠神的时候是真神，对吧？这个对吧？这个球风不顺的时候是真的不行。但是呢，就是可能纳格尔斯曼他的理解是，我并不是追求小组出线，我是要追求争冠的。所以呢，虽然诺伊尔的下限。

0: 这个原因是他在这个路线上面摇摆不定啊，到底我要不要这个大中锋，对吧？这个大中锋可能又不适合我的传控等等。那这次呢，把一个其实并不是中锋的人摆到中锋位置的沃尔特马德，我觉得这之前效果应该说还是非常明显的，对吧？是正向的。但是呢，沃尔特马德这个下半赛季他在俱乐部的表现又不是特别好，对吧？这个希望纳格尔斯曼他可以坚定，他可以不要动摇。我觉得就是之前世预赛的时候练出来这套阵容其实还行。其实还行，对吧？下限还是比较高的，肯定能小组出线，对吧？坚持用这个，因为不是每一次都有说这个2014世界杯夺冠那样的运气。明明一开始这个阵容排出来一塌糊涂，最后对吧？极限纠错啊，包括上大中锋克洛泽，包括把这个拉姆摆到他应该的位置，但是不是每次都有这种机会的，对吧？最近两次其实就是在还债，人品守恒啊。所以这次我觉得一上来这么坚定信念啊，该怎么打就还是按世预赛那套打法，那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1: 不少天津球迷习惯在赛前走进身边的体彩实体店，结合球队的信息分析赛事，选购竞猜型的游戏产品。中国体育彩票竞猜型游戏有传统足彩、竞彩和单场游戏。竞彩游戏已经开售世界杯小组赛的首轮赛事，而参与竞猜游戏可以让您的观赛不再是被动欣赏，而是带着对球队的状态、战术博弈的思考深度参与。当自己的判断与比赛进程相印证的时候，获得的是超越结果本身的体育共鸣，这正是竞猜游戏最本真的价值所在。我们再来看本届世界杯的 F 小组。本届世界杯不少小组各队之间实力悬殊，小组赛可能会呈现一边倒的态势，但是有一个小组包含了欧洲、亚洲、非洲的四支劲旅，每场比赛的结果都悬念十足，堪称死亡之组，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 F 组。这个小组的球队包括了荷兰、日本、瑞典和突尼斯队，哪怕放到扩军之前的世界杯都是成色十足的死亡之组。而小组头名的最大热门是荷兰队，成衣军团此前11次参赛3次获得亚军，第12次出征世界杯，他们的目标仍然是冲击队史首座大力神杯。不过在足球评论员于超看来，荷兰队的分组和赛程都不占优势。
2: 我觉得这次世界杯扩军之后啊，就是说对于这个国家队这几支豪强的国家队来讲，荷兰队可能是相对来讲最不利的一支，就是说从赛程上来说啊，就是你看如果说找今年啊这个世界杯小组赛，你找一个相对来讲实力最为均衡的小组，那我觉得荷兰队所在的这个组应该说可以够得上这样一个范畴，就是这个小组它没有一个绝对的鱼腩球队啊，他也没有一个说碾压级的强队，我觉得荷兰算不上那种碾压级别的强队啊。就是说你在这样的一个小组来进行比赛的话，你从小组赛的第一轮开始就得紧绷着神经，你在小组赛当中可能从第一场开始你没有办法说，比如说咱们举一个例子，像其他小组西班牙、乌拉圭那个小组、乌兹别克斯坦那个组，西班牙咱们开句玩笑话可能小组赛能当热身赛打，对吧？就是说德拉文特他可能在小组赛就能进行大范围的这个人员轮换，本来西班牙家底都厚啊，他可以把这个主力队员更多的精力去放在这个淘汰赛上，但是荷兰不允许。荷兰的他是什么呢？他就是说不管是欧洲杯还是说世界杯历届大赛，荷兰有一个老大难的问题是什么呢？慢热，对吧？而且你看就是今年这个荷兰队所在这个小组，他的这个赛程他是先打日本，然后再打瑞典，最后打突尼斯，就是常常我觉得应该说这个比赛画面都比较焦灼。就扩军之后，对于任何一支球队来讲，小组赛每一分都非常重要，但是这个对荷兰队来讲是非常不利的。我从第一场开始就得努着劲儿踢，而且呢我看了一下淘汰赛的赛程，咱们再做一假设啊，就是荷兰队如果说这个组他是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那他32强他是碰 C 组的第二， C 组是巴西、苏格兰、摩洛哥、海地，对吧？这个是 C 组。那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啊，大概率前二可能一个是巴西，一个是这个摩洛哥。我个人认为就是说你即使说打到32强，我觉得荷兰这个路也不是说特别的好走啊。但是这次的比赛呢，就是其实给我个人来讲啊，我觉得荷兰队自从大名单公布了之后，我觉得这支球队呢确实是面临着不小的问题，主要有三个。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荷兰队已经太久没有赢过强队了。你如果说想在世界杯这样的大赛走得远的话，强强对话你必须得拿下来。荷兰队虽然现在就是不管是欧国联啊，这个世界杯预选赛，包括这个友谊赛，现在各项赛事虽然14场不败啊，但是呢只有欧国联两场主客场打这个西班牙90分钟当时战成了平局，你剩下的比赛你赢也都是虐菜啊，这是一个。第二个一点呢，就是今年这个荷兰队这个大名单一出，我觉得他的锋线的这个稳定性太差，这锋线的稳定性 因为今年这

0: 几个前锋，咱们首先先说一个这个孟菲斯德佩啊，他是这个荷兰现代队史的这个射手王啊，但是这个赛季大家都知道他是去了这个克林蒂安啊，而且呢刚刚在南美解放者杯当中出现了大腿肌肉伤势的这样的情况啊，现在还不知道这个恢复情况如何啊，但是我们说对于荷兰队来讲，你说在国家队一个指着他，一个指着马伦，马伦今年倒是不错，带着罗马现在都进了这个下赛季欧冠，然后呢就是加克波今年在利物浦我觉得踢的相对比较憋屈啊，而且呢就是荷兰队这个中锋的这个问题啊，你现在还得靠老将韦格霍斯克包括这个布罗贝，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从整个锋线中前场的这个腥味上，我觉得首先荷兰就不足，这个是我到这个就是淘汰赛当中我比较担心的一点啊。第二个呢还有一点就第三点就是什么呢，哈维西蒙斯的这个因伤缺阵，我觉得对荷兰队在中场创造力的影响太大了啊，因为他的这个缺阵，虽然就是说荷兰中前场还有谁，比如说像弗朗迪德容是吧，包括可能像这个格拉芬贝赫啊，莱恩德斯倒是也可以弥补，但是呢我们说德容今年在巴萨的这个出场时间相比较于过往来讲稳定度并不高啊，这个格拉芬贝赫和这个莱恩德斯今年确实在这个英超踢得不错，但你要说对于锋线的支援啊，对于前场的创造力来讲，那我觉得现在这支荷兰队没有人能比得过哈维西蒙斯啊，所以就是说从整个这个小组赛的对手赛程包括到自己的人员安排上，其实我对于荷兰队在这届世界杯之旅，你要说能走的说多远，我觉得可能16强或8强，我觉得8强可能是一个在我个人看来顶天的这样一个位置，就是说总体上来讲大赛当中强强对话的这个薄弱，包括可能现在荷兰队这个阵容在我个人看来是相对来说有一些畸形的这个阵容，我觉得对于罗纳德科曼的这支球队来讲想要走得太远，我个人来讲并不是说特别的乐观。
1: 世界杯逐渐临近，球迷朋友想要沉浸式的看球，请认准家门口的天津体彩实体店，线下是官方唯一的合法购彩渠道，所有网络售彩均属于非法行为，纸质彩票是唯一的兑奖凭证，您购买的每一张彩票都是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的一份力量。在这里我们也要温馨提醒大家，快乐购彩，理性投注，切勿超额投注，彩票是一种娱乐游戏，世界杯竞猜是为观赛增添一点乐趣，也是参与公益事业的一种方式，请您充分了解规则，理性参与投注，平和看待结果，远离非法彩票。

我是史天志，绿茵场上起起落落，谁能保持最佳状态？听节目就对了，锁定天津新闻广播，体育大世界，景门足坛，大事小情，国内外体育赛事，全都拿捏，天天准时聊球。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体育大世界》节目。一句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不只是一句网络热梗，更是一种直面生活、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昨天，天津足坛名宿施连志指导和霍建廷指导走进新闻广播，接受主持人王志陈露的专访，解析了最佳状态的由来。
1: 非常高兴今天能参加的那个新闻广播的节目。
2: 对，
1: 还是祝愿咱们这些个高考的学生们取得佳绩。
2: 是指还专门给我们所有的考生
3: 对
2: 录了祝福语，送上了一份祝福。
3: 是的，
2: 对，大家可以关注啊。
3: 这边呢，霍指导，
4: 很感谢有这个机会跟石指导又来到咱们这个电台这儿。今天呢，就是特别荣幸是嘛呢，就是这么多年了，石指导30年的那个动作，最后最佳状态。想说的就是，不管在任何的工作也好，学习也好，希望大家都有一个最佳的状态。
3: 太好了，
2: 是
3: 好了。
2: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的主题也围绕着最佳状态来展开哈。
3: 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就叫做一起调整到最佳状态。
2: 太棒了，对。
3: 重温一下当年吧，
2: 好啊。
3: 因为很多朋友今天是奔着咱们青春时期的那个回忆来的，
2: 没错。
3: 当年二位是一个守门，一个坐镇锋线，
2: 对，
3: 球队里配合那是天衣无缝，
2: 那必须的，有时还直接连线呢。
3: 直接连线了是吧？
2: 直接后场再一个大脚就给到前锋了。
3: 那咱们回想当年并肩作战那个时光，在彼此心里和对方这个搭档踢球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咱们来分享一下这个。
2: 哎，回忆一下当年的赛场上的那些精彩瞬间。
1: 那阵天津确实是中场相对不是特别强的，因为在这个80年代初期的时候，这天津足球确实在全国以这个老天津话说的闭着眼的前三名。随着老队员的一点点退役，你知道吗？这队员在进行的调整过程当中，可能呢就是在一个也有一个磨合的过程。当时呢，做我跟霍尔达，我们这也算是一个老一点的队员了。哎，号称一毛一顿。
2: 哎，对，
1: 对，这个，咱这毛厉害，因为他的名字太厉害。霍建廷，霍建廷，
2: 对
1: 对吧？就跟舰艇一样，
2: 是，
1: 对吧？这拿完球以后，直接就直捣龙门，
2: 没错。没错，
1: 当时我们那阵确实是配合比较默契。因为那阵咱们是属于这个整体攻防过程当中，咱们就是说碰见强队了，就是防守反击，就是前头就留的我们霍尔岛一个人，我这守门员拿着球，刚才你也不也说，
2: 对，
1: 有直线单线联系，
2: 直接联系，
1: 就这个直接得完球以后大脚直接过去，
2: 是，
1: 速度比较快，
2: 对，
1: 而且他接触球的速度，更快，所以说驾驶手往往就在比赛当中，利用他的这个个人的这种能力，比赛总是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这跟那个霍尔岛的这个攻城拔寨的能力确实是分不开。
3: 回想起当年的那些一个比赛的时候，还是非常的振奋啊。
2: 是，
4: 其实来讲，我跟石指是同年进的天津一线队，83年，我们俩基本是在天队待了15、16年，我们俩。因为我们俩从小时候在一块儿，所以说俩人的就是球星也好啊，就是比赛当中的很默契。为什么我说实质就是在天队能待这么多年，他靠的还是实力和能力。包括任何一个队员，你只要是有实力，不管你条件多好，你如果没有实力，你在天队永远是待不下去。
2: 对，
4: 所以说我们那个时候的训练很认真。
2: 教练
4: 的训练就我们100%去服从，甚至自己岁数大了以后，就是自己感觉身体机能啊流失的也比较快，需要哪方面提高，我们就自己训练，自己去加，
2: 自己加练，
4: 对，自己加练，甚至比年轻队员练的还要多，付出的还要多，所以说有驾驶你才能保证自己有一个最佳状态。
3: 真的是啊，
2: 对，
3: 所以说这个最佳状态一定不是突然之间的，它是一个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
2: 没错，
3: 很长时间的这种积淀啊。
2: 是的，所以说咱不是随口一说， 而已哈、啊，我们确实是一直我们也保持着最佳状态，但是我们通过中间的一些环节的调整，或者说我们一些刻苦的努力付出，甚至于刚才讲比年轻队员可能付出的努力还要大，目的就是一个，就是始终能保持这种最佳状态、
3: 那么说到球迷，咱们天津的球迷向来是热力十足，
2: 懂球爱球，
3: 二位能不能分享一下啊、就这些年和球迷之间的一些难忘的瞬间，有没有特别感动的这种和球迷之间的故事？
1: 实际上，天津这个历年就打国家老白队，来到天津以后，一直就是代代传承，一直到现在，就是跟这个球迷是分不开，我体会是最深，当然这现在是吧，应该是96年嘛，对吧？比赛跟北京，对吧？跟高峰出现的那个动作，完以后呢？但是我感觉就天津对球迷不离不弃，对我的这种鼓励支持，给我很大的这种动力，作为我自己来说，我现在特别想感谢他们，因为您看，就是说以前我是球员，但是等我退役以后转为教练，从教练完后去到我天津足协，当时是那是属于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就跟广大的球迷一样，也是天津这个泰达队，包括现在景门湖的一个球迷，所以就这个从球员转为一个球迷这个过程，深深的、真正的能体会到这球迷对足球的这种热爱，他是广大的那种热爱，不管你现在出现什么状态，是出现这个上下起伏，他永远会站在你这侧，永远是给你支持的。我那阵儿就你想我出现这种情况，停赛6轮，那个。全国各地，给我这个写信，就是都是一种不好的语言，但是天津的这广大球迷走到哪都是，哎呦，支持你，给我这种动力，所以说就感受到，所以说说出来就是30年前的话，到现在来说就是最佳状态。当时脑子什么都没想，我就是要把我自己这个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我就得证明。因为我背后有后盾，球迷就是我的后盾，但是呢30年以后，咱现在就是说，哎，这句话火了，这四个字儿火了，并不是说我史连智火，是因为这四个字儿火，对吧？最佳状态，但最佳状态不是只限于体育，它是方方面面，各行各业，包括现在的学生一样，
2: 对，
1: 今天的高考
2: 是，
1: 对吧？孩子们必须得把自己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
2: 对，
1: 才能迎接高考，
2: 没错，
1: 对吧？他有12年的奋斗，是不是？家里的这种投入，孩子的就是属于晚上就是闹到了半夜1-2点钟，对吧？这种包括现在的中考，孩子中学到高中，马上要面临着中考了，对吧？还是吧，孩子那种这种精力消耗比较大，也得需要孩子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对吧？把这个考试好，走入工作岗位也是一样，每一个人都每一个人各行各业都一样，对吧？遇见挫折了不怕，对吧？遇见任何的时候，人正常过程当中都肯定是起伏往上走的，不可能是属于遇见挫折了我趴下了我不动了，这是失去了。作为一个，就包括我们左指导说，是男人就要踢足球，
2: 是
1: 一种那个阳刚之气，
2: 没错。
1: 所以说这个最佳状态，这就我就刚才说，就适合于各行各业，
2: 没错。
1: 所以说呢，那么些人对我的支持，实际上这四个字并不是属于我自己的，是属于每一个人每个大家的，
3: 是，
2: 也是您为大家送上的一份祝福，希望大家都能调整到最佳状态。
1: 而且我就感触特别深，是吧？就是说这个最佳状态，尤其是孩子们，尤其是像你看我们去青训的基地，对吧？包括是这个市容市导那个恒俊，包括去大基地，就小孩特别多，
2: 是，
1: 像那孩子一见到市导能照相吗？哎呀，最佳状态，其实我听完心里特别美，为嘛呢？孩子认为这句话是正能量，
2: 对，
1: 我得奔这句话我去努力，
2: 是的，
1: 我得证明自己，
2: 对，
1: 我训练得努力，我学习得努力，对吧？就是吧，最起码能省着让父母去惦记啊，去着急，所以这句话本身对他也是一个座右铭， 是不是？孩子也就永远是向上的走。
2: 是，
1: 我就感觉这个特别特别欣慰，特别高兴。
3: 刚才师姐提到了，就关于这一次咱们这个最佳状态这个话，突然在网上翻红哈。
2: 是，
3: 而且它就是一个破圈的这样一个裂变级的传播。当时我记得我是外地的朋友给我分享的，
2: 啊，
3: 还不只是咱天津的这个网友，
2: 嗯，
3: 给我转发了这个视频。当时我看完以后，哎，我就觉得这种状态怎么说呢？难以言表的一种状态，我就在想他为什么会火，所以我们还是想围绕这段话的翻红做一番讨论，也问一问网友最想提的一个问题哈，
2: 对，
3: 您和高峰这关系怎么样了？
2: 对，
3: 绕了这么大一圈儿，
2: 对，绕了一大圈儿，
3: 对，
2: 然后回来以后就说
3: 来点这个小八卦啊，
2: 对，您二位现在这关系还挺好是吧？
1: 一直不错，
3: 一直不错。
1: 以前那个就是说没有出现这情况的时候，也是见面打招
2: 呼。嗯，
1: 完以后呢，出完这个情况了，到后来以后，包括高峰来天津，那时候我们就是一直，我当就那阵就教练了，他是队员，有时候处理的关系处理不好。我们前两天，我们俩礼拜前那次在贵州，还碰见，挺好。特别
3: 好，
1: 挺好，
3: 所以各位网友就放心了啊，咱这关系好着呢。
2: 是，关系非常好。
1: 不过那个嘛，他那个他们参加那个叫嘛明星足球队
2: 啊，
3: 对对对，
1: 还告诉我说，是老哥要你跟着明星足球队去跟着一块踢的比赛嘛。
2: 嗯，对。关系很好哈，我们天津人可能就都知道，甚至于我们有很多人当时那一场，我们都是在电视机前，甚至还有在明儿体育场在现场在看着这场
3: 经历过
2: 的
3: 啊。
2: 对，
3: 其实这更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它的一个破圈传播嘛。
2: 对，
3: 因为通过这个短视频这一次的爆火，有很多像我一样的年轻人，可能以前对足球关注甚少的，对我们的这个足球运动关注甚少，对过去的那些拼搏的这种精神的球员们甚少的这些年轻人们开始了解足球了。
2: 对，
3: 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给我们带来的意外的惊喜哈，就
2: 是
3: 年轻人更多的关注到我们足球这项运动当中了。当时的这一段讲话到现在我们来看的话，为什么能爆火？从您的角度能不能给我们分析分析？
1: 这还真是很难解释的问题，但是就是说当时就确实停赛六轮以后呢，心里头就有一种不服输的这种想法。人家说88年去国家队，然后89年呢，因为下半年正好是世界杯决赛了，是准备去新加坡决赛嘛，咱就是高指导带的天津正门荒，就是两个守门员都受伤，没有守门员了，完以后架势的话，等于天津那以前的这个天津副主任，就刘建生刘主任，然后找的年维斯年二老，就是说天津没门了，就是地方对国家队的支持力度那么大，地方有困难了，那是能不能考虑一下，架势的话呢，等于是从那个国家队的回到天津。我记得第一场比赛咱们是跟辽宁，辽宁当时是10连冠，正鼎盛的时候，那阵是我们那阵还有最后7轮比赛嘛，后面还有7轮是吧，还有7轮比赛，然后那阵基本上分儿不是特别好，不是特别乐观，加回来以后呢，比完赛完后那场客场赢辽宁是吧，
4: 对，
1: 赢辽宁，后面等于连续6场6胜1平，等于后面7轮没输，那阵状态我的状态确实是不错，完后呢就是也是感觉到挺惋惜，因为能从个世界杯到决赛，
3: 没错，
1: 也许可能后面的比赛就是也许我就能打了，
3: 是
1: 对吧，后来就是我回来以后就傅玉斌去的，副指导去的，
3: 对，
1: 驾驶完后这第二次施拉普纳那年，就是93年，93年底，完后94年，然后那阵属于就说守门员这块可能差一点，大概是中国足协推荐，当时给我推荐上去，就以为考察我以后国家队还来天津跟天津队打场比赛，然后驾驶的感觉状态还可以，就这样是我又就叫二次入选，二次入选，当然到那以后就是准备去泰国参加泰王杯，去那之前转天要走了，训练等于是在大沙头那个球门，他那后头那个门后头不有纸网的那个纸网那架子，没有那架子，是垂直的那网，刮一阵风 那网子挂在场地里头，我跳起来一解球挂网上，等于是右脚的外侧韧带撕裂，
2: 嗯，
1: 等一下就等于就去不了了，
2: 嗯，
1: 就这样式，哎呦，感觉都挺窝火的，
2: 嗯，
1: 就是说，在天津啊，就是球迷的支持啊，等于说队员的这种支持、这种信任，
2: 嗯，
1: 我感觉还挺顺的，
2: 嗯，
1: 到跨队了以后总是。感觉到不顺，心里头，知道吗？这可能确实有，但是96年那阵儿，是嘛？就是那阵是那场比赛，当时是英格兰国家队教练，当时呢考察那个国人体育场，就为了英国国家队不来中国打场比赛，
2: 看看场地条件。
1: 体育场人说我们这今天有场比赛，等于是他在看台上，正看球，这场比赛，但是呢。乌拉圭国家奥林匹克队要来，要来也要是跟挂的有一场比赛，所以那场比赛那一天，完以后呢，可能就告我的就是就回队伍回去，我呢就留的北京，留的北京就等着这个在集中，可能就跟
2: 国家队集中训练，
1: 国奥队打场比赛，这是不比赛当中等于出现这个动作。这动作完确实是可能有点大，可能呢北京球迷也是感觉到这动作那个高峰那么优秀的前锋回来再创伤了，在世界杯再打不了比赛，大赛再打不了，可能也是对他的一种爱护，能理解啊，特别能理解，这样式的一看行了，一块儿跟天津队回去吧，哎呦心里头也有一等火，就感觉哎呀这状态一到好的时候就怎么回事呢，是不是自己没把自己的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所以说这样式的我就心里就是默默的，就虽然是六轮停了不打比赛了，可能对冷不丁一安等于解脱以后这个再安排比赛的话不见得马上

0: 上能适应，
1: 是的。
0: 但是呢，我在这六周过程当中，我就得积极的去调整，
2: 嗯，
0: 跟比赛的节奏接近，
1: 嗯，
0: 对吧？就是说，哎，就自己发自内心想，我一定要证明我自己，
1: 嗯，
0: 我还是中国最棒的守门员。
1: 嗯，
0: 这个时候就出现这句话。
2: 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编辑主持于洪建，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

27摄氏度，西北风3到4级，转东北风，微风。再来看一下此时的空气质量情况，市区户外空气质量指数42，优，空气很好。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本节新闻的详细内容。先来了解本市方面，高考期间，天津交管部门按照市公安局统一部署，在加强全路网交通疏导的基础上，全面强化高考考点及其周边道路疏导管控，保障道路通行平稳有序。天津交管部门全面加大警力投入，强化主干道、快速路等重点道路的路面巡查和交通疏导。及时发现、快速处置交通拥堵、交通事故等突发警情，在考试开考前至入场结束、考试散场前至散场完毕，部署充足警力，提前在岗在位，全力保障各考点考前、考中、考后周边交通秩序良好。同时投入交警、铁骑等巡逻力量，加强考场沿途点段路面巡查，为遇有交通拥堵、发生交通事故以及遇到出行困难的考生提供应急援助服务。2026年高考启幕，为守护广大考生平稳应考，缓解陪考家长等候压力。天津多支公益志愿团队奔赴全市各个考点，以贴心、暖心、细致的志愿服务筑牢筑考防线，用满满温情为学子逐梦之路保驾护航。天津市教委网站发布市教委关于印发中小学2026至2027学年度教学行政令的通知，明确了天津2027年中小学寒暑假时间。天津义务教育学校2027年1月19号至2月21号放寒假，2027年7月5号至8月31号放暑假。天津普通高中学校2027年1月26号至2月21号放寒假，2027年7月12号至8月31号放暑假。爱达邮轮旗下爱达地。

中海号昨天从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启航，开启6天5晚前往韩国济州和首尔的国际邮轮航线，标志着爱达地中海号正式开启2026年天津航期。天津航季即日起至10月11号，爱达邮轮将通过丰富的航次、供给及服务体验，为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旅客带来更加便捷多元的海上度假选择。近日，天津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博物馆项目竣工，作为全国最大的中医药博物馆，致力打造传统中医药文化瑰宝，建设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文化地标，向公众开放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天津市气象台于今天19:45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天津中心城区将有雷阵雨，短时雨强较大并具有间歇性，雷雨时并伴有7到9级阵风和局地小冰雹，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央视新闻消息，目前中国空间站内的神23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的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空间站也用科学稳妥的技术设计保障在轨长期安全稳定运行。中国空间站采用一体化设计，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3舱互通又各自独立。除此之外，舱体上还集成了结构健康监测系统，对舱体结构的健康状态进行实时监控，进一步保障航天员驻留安全。中国空间站上还部署了舱体撞击泄漏监测和定位系统，配合相应的应急处置预案和系统，大大提升了航天员处置故障的效率。今天，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总投资约772.08亿元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设计通航船舶为1万吨级。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4线船闸加升船机的格局，总通过能力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形成4线船闸格局，总通过能力达到3.6亿吨。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我国乘用车出口78.4万辆，同比增长75.1%，环比增长2.3%。乘联分会相关负责人分析，当前我国车企持续深耕海外市场，重点开拓拉美、欧洲等多元市场，有效对冲了中东需求下滑的影响，出口销量保持高增长，支撑行业整体平稳运行。整体来看，6月车市结构性潜力仍大。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于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为确保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工作安全顺利，全国公安机关坚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强措施严查严打涉考类违法犯罪活动，全力护航高考安全平稳有序。今天，公安部网安局公布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记者今天从教育部了解到，为抓住离校前后促就业关键期，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
教育部部署于6月至8月

0: 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数据显示，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惠及提供岗位超150万个。记者今天了解到，针对一段时期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每一家多个门店销售过期食品等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每一家控股有限公司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要求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覆盖总部、分支机构、门店等经营管理各层级、经营活动全链条的风险管控制度机制和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全面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切实保障公众饮食安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随着北方邮轮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在各项政策利好带动下，大连港的邮轮到访数量持续增长。大连海关今天发布消息称，今年前五个月，大连港湾海关共监管进出境邮轮9艘次，监管进出境旅客2.5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50%和92.3%。记者从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该中心今天印发《广州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实施办法》，从明天起正式实施，有效期5年。新办法主要有4大变化：新增建造翻建大修贷款，明确申请条件和贷款额度，放宽外国人申请条件，让更多在广州长期工作的外籍人才也能申请公积金贷款，提高可贷额度计算系数，体现多缴多贷、长缴多贷原则，优化贷款期限，贷款期限最长可计算到退休后5年，且不超过68岁。近日，苏州张家港企业江苏物润船联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推出驾驶人员 AI 智能终端小助手，通过物流数据大模型计算，将端到端融合成一款佩戴加车载双形态智能体，适用于私家车、营运货车等驾驶场景，以 AI 智能体加交通解决驾驶员安全开车、免罚款、重合规等核心诉求和痛点，将传统耳机重新定义为新的生产力工具。如今夏日防晒的产品越来越多样化，物理防晒、涂防晒霜都是常用的办法，其中很多人喜欢选择清爽便捷的防晒喷雾，然而使用不当，这种防晒神器也可能造成安全事故。来听央广的报道。
1: 各类防晒用品中，防晒喷雾因其便捷易用，深受消费者青睐。出门前对着皮肤一喷，不仅快速成膜，还能做到干爽不油腻。看似方便的产品，如果使用不当，也可能带来安全隐患。最近，河南省儿童医院就接诊了一名吸入防晒喷雾的男孩。河南省儿童医院急诊科医师樊培培介绍，
2: 接诊一例5岁的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家长在用防晒喷雾的时候，孩子就凑近了，他将部分的防晒喷雾吸入到肺里面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就出现了胸闷、刺激性咳嗽这些症状，他所以来医院就诊了。
1: CT 结果显示，男孩肺部出现大面积白斑，诊断为化学性肺炎。
2: 我们做肺部 CT 的时候，就发现肺部有大面积的一个白斑，出现了血氧饱和度的一个下降。这种情况下，大部分鉴于我们防晒喷雾中的各种的有机溶剂被肺部吸收以后，导致了肺炎的发生，我们称为化学性的一个肺炎，会出现咳嗽、喘息、胸闷、气促这一些一系列的症状。
1: 这种情况并非个例，此前媒体还曾报道过一名7岁杭州女童的案例，小姑娘喷了防晒喷雾不久就出现了严重的咳嗽、呼吸急促、精神萎靡等症状，到医院检查后被诊断为急性过敏性肺炎。防晒喷雾为何会导致肺炎？广东省化妆品科学技术研究

0: 会创会会长刘刚勇说，喷雾中往往含有物理防晒剂和化学防晒剂，这些成分在正常使用中是安全的，但一旦误吸入肺泡，就可能引发各种症状。
1: 物理防晒剂呢，最主要是二氧化钛和氧化锌。二氧化钛呢，一般是颗粒比较小的纳米级的，直接绕过那个呼吸道系统嘛，然后直接到那个肺包里面去了。因为这个物理二氧化钛就是粉末嘛，你可以把它当成灰尘，它又不溶于水，它也不降解，就一直在里面，它又很难排掉，所以很容易产生这个免疫过激反应。化学防晒剂呢，它主要是毒性，比如甲氨基硫硅酸以及己酯，这个常见的，还有二苯酮酸，还有什么阿氟苯中啊等等，这都常见的化学防晒剂。它们的话呢，在这里面呢就雾化了，气化了之后呢，直接也达到了肺包里面去了。也会就是对肺包进行刺激破坏。
0: 其实国家药监局早在2024年4月就对儿童使用防晒产品发布过相关提示，提示称不建议儿童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尤其是小年龄儿童、过敏体质儿童。由于儿童各方面发育尚未完全，呼吸控制能力较弱，再加上儿童心智尚未健全，在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过程中更易出现不慎入鼻、入口、入眼等现象，引发健康风险。如必须使用时，家长可以将该产品喷于手掌后再涂抹于儿童皮肤表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丽提示，防晒喷雾最好在通风的地方使用，尽量避免在车内、卫生间等狭小空间喷涂。如果儿童确实有防晒需求，应尽量选择膏霜类产品或选购带有小金盾标识的产品。
2: 我们国家药监局就反复强调，针对儿童的产品，它必须要有一个小金盾的标识，它是专门用于儿童的，那么它的配方呢就更加的安全。相对我们成人来说的话，它有些成分是严格控制的。还有呢，就是1岁以内的这些小孩就尽量不要用防晒霜，因为维生素 D 嘛，它需要紫外线通过皮肤然后合成。这种小孩每天上午在10点以前阳光不是那么强烈的时候晒一个20分钟左右的太阳，我觉得那个是需要的。
0: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防晒喷雾时，除了吸入性隐患，还应避免存放和使用不当造成起火。湖南省醴陵市江源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继帅提示，很多防晒喷雾引发的起火都是因为在使用中接触了火源。
3: 有一次两个人在驾车的时候，车里面大量的喷洒防晒喷雾，喷洒完以后也是稍微静止了一会儿，在这个车内抽烟，造成了这个瞬间爆燃，造成了驾驶人员这个手臂面部等等重度的这种烧伤的情况。所以这里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在空旷区域尽量避免在一些密闭空间，也尽量避免在一些这个使用完以后第一时间接触这种火源、明火或者是摩擦静电等等这些情况。
0: 成都市消防救援支队工业南路消防救援站二级消防士张富强提醒，类似防晒喷雾的杀虫剂、发胶、便携气罐等都应存放在安全位置，避免自燃爆炸。
4: 一定是放在一个阴凉避光存放啊，远离灶台、热水器还有暖气片。特别注意是防止在这个阳台上暴晒啊。第二个是严禁放在这个灶台柜下面，还有电器插座旁周边啊。一定是不能与那个打火机啊、酒精、杀虫剂啊、发胶等易燃易爆那种化妆品堆积。第三个就是一定要放在那种小朋友啊触碰不到的位置，防止小朋友玩耍的话磕碰导致这个泄漏。外出携带的话，就是一定要记住啊，自下携带，严禁是放在那个中控台或者那个挡风玻璃下面，特别是那个后备箱那个密闭暴晒区域，温度过高了的话，它的那个气体啊会那个膨胀，然后炸裂泄漏。

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今年已有146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多数为中小河流，如何筑牢安全防线？今年入汛以来，中小河流洪水频发，超警河流明显偏多。6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底、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

0: 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大江大河洪水演进周期长，预留研判调度时间充足，而山洪与中小河流洪水突发性强，破坏力大，防范难度较大。如何提升防御能力？来听央广的报道。
1: 5月29号，水利部召开水旱灾害防御工作情况新闻通气会，统计显示，有18省、自治区、直辖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50%，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在大众眼中，大江大河洪水声势浩大，关注度高，但近年来分散多发的山洪与中小河流洪水反倒成为防汛最难最险的环节。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应急救援服务分会副理事长郝楠介绍，
2: 山洪地质灾害特点是哪儿下雨哪儿受灾，下雨重受灾就重，它的受灾程度跟这个降水是成直接关系的。中小河流洪水它的这个受灾的严重范围是沿河分布的。一般来说，中小河流洪水首先表现为山洪，水都是先在山区内汇流的，山区的汇流作用是格外剧烈的，也比较容易成灾，所有的雨都汇到这个山洪沟啊、溪谷，汇到小河流当中，小河流再汇集成中等河流，然后中等河流再往大江大河里汇，这是一个典型的复合式的洪灾的一个过程。这几年呢，我们国家大江大河的防御呢，其实已经做到了一种比较完善的水平，所以大江大河的洪水泛滥不太常见。所以这几年呢，伤亡人数最多的首先是地质灾害和山洪，这些都是在小流域范围内发生的，然后其次就是中小河流洪水。
1: 相较于大江大河，小流域与中小河流防汛存在着天然的短板。广东省水利厅高级工程师余泽兴介绍，大江大河洪水演进周期长，规律清晰，有充足的调度处置时间，而山洪与中小河流洪水随机性强，防范难度大，破坏性强。
3: 小流域它的尺度非常小，所以的这个局地的暴雨的预报也比较难，大范围的这个气象预报呢，很难这个精准的锁定到某个小流域小山沟短历史的这个强降雨。过程快，因为它的汇流极快，所以呢它有时候从降雨到这个汇流到这个洪水出槽，它就几十分钟的时间，所以导致我们留给我们的这个转移的时间就很短。山洪灾害点多面广，而且呢大多数沿河都居住了一些这个村居，还有一些工地以及景区，它的这个防洪标准能力比较低，所以呢人员分散，这个转移组织难度也大，这些多重因素的叠加呢，也会导致中小河流的风险非常的高。
1: 跟洪峰赛跑是减少洪灾伤亡的关键举措。2026年5月19号到21号，广东省阳江市阳春市遭遇极端降雨过程，阳春市河口镇24小时最大降雨量1058.5毫米，打破广东省气象站最大24小时雨量历史记录。位于阳春市西南部的小流域双教河水位暴涨，多次漫溢上路，防汛形势极端严峻。余泽兴介绍，广东省水利厅在当地重点防治村部署了有声光电一体化的预警设备，能够自动感知水位。5月20号5时30分，设备监测到水位已经达到准备转移水位线，立即触发声光报警信号，语音广播自动播报避险提示，提醒沿河群众立即往高处撤离，低洼住户迅速转移至高层。
3: 我们是平台是整合接入了这个雷达，包括卫星遥感站点的实测舆情的多元数据，然后呢基于这个流域的 DEM 地形啊，还有这个房屋人口等数字孪生的数据底板呢，搭建起了这个双教河的数字孪生模型。通过接入了这个未来2小时和24小时的降雨预报数据，实时利用这个水文模型进行每条山洪沟的洪水流量过程计算。第二个呢是预演，我们的系统呢将会根据这个降雨预报数据和历史的降雨数据，动态去推演整个洪水演进的这个路径、淹没范围和水深，能够精准的锁定受影响的这个村庄和居民户。我们的预警的发布时间较这个灾害实际承灾的时间是有提前1到3小时的，指导提前转移了这个危险区群众3099人，成功避免了人员伤亡。
1: 这套预警设备依托的正是数字孪生小流域山洪私域系统。当前 全国多地正加速推进这套智能化防御体系落地应用。所谓四预，也就是预报、预警、预演、预案。这套系统也是近些年各地小流域与中小河流防汛的重要抓手。安徽省是山洪灾害高发省份，目前省内已经有212个小流域建成了山洪灾害四预系统。安徽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赵佳介绍，5月24号中午前后，安徽省黄山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多个县区发生不同程度山洪灾害，部分居民建房最大淹没深度接近2米。
4: 依托我们这个已建的这个山洪灾害四预系统，滚动分析山洪灾害风险，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共发布预警信息大概是12000多人次。各级水利部门值班人员对基层防汛责任人进行及时电话叫应，提醒加强山洪灾害防范，及时转移我们这个危险区的人员群众。黄山市这次防范强降雨过程，共转移了901户1532人，无一人因山洪灾害伤亡。
1: 一边筑牢科技防线，另一边则要巩固基层群防群控基础。郝楠表示，应对频发多发的极端超长洪涝灾害，还要把灾害场景化，依托历史洪水数据、极端水位预测数据，在沿河村落标志性建筑标注洪水洪痕、极端水位线，让群众直观知晓不同水位对应的淹没场景、风险范围，精准制定差异化避险预案。
2: 超长灾害的特点是什么？没见过，超出常规，没人见过，没人见过的灾该怎么防？我们只要把极端情况下的水位线画出来，把历史上的水位画出来，把这个极端场景的水位线画出来，老百姓一看这水位线就知道，这水如果淹到这儿，我们村子里面会发生什么。这个东西叫洪痕，洪痕通过洪痕就能帮助老百姓建立啊，极端洪水到来的时候村子里面会是什么样，他就可以做出相应的对策。第二步比较关键的就是要提前告诉老百姓接下来几个小时之内水会淹到多高，这个就是专业部门需要气象、自然、水利、应急四个部门联动去解决的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这个是中小河流洪水应对的必然之策。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经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声明表示，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黎巴嫩相关地区实施军事打击后，伊朗武装力量出于对黎巴嫩民众的支持，对以方目标进行了回应性打击。此外，伊朗总统佩泽西提扬在以色列和伊朗当地时间八号上午发生空袭后，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德黑兰并未放弃与美国的谈判。以色列国防军八号早间证实，以色列空军当天打击了位于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多个目标。当天稍早前，以军称再次监测到伊朗多枚导弹来袭，耶路撒冷及以色列南部多个城市拉响防空警报。另外，据报道，以色列安全内阁将于八号中午召开会议，讨论当前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八号称，当天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八号发表电视讲话说，该组织向以色列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了导弹，行动成功实现了既定目标。萨雷亚还宣布，胡塞武装将对以色列在红海航行实施全面禁令，同时警告任何与以色列有关联在红海水域活动的船只都将被视为胡塞武装的打击目标。当地时间6月7号，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与新闻界对话节目播出了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专访。在谈到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是否存在舞弊等行为，以及特朗普曾打算设立18亿美元基金补偿其盟友的问题时，特朗普与节目主持人爆发了争吵。节目最后再来简单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今晚最低气温18摄氏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最高气温。

温26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7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的909夜新闻，主持人乔峰代表责任编辑陈景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话说天下事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0: 定的，也无法带上机。托运费用的话，就是如果您是买这种直接然后再去追加的话，肯定会贵一些。
1: 记者在航司官网搜索祥鹏、首都、九元等航司的机票，发现其官方销售渠道都对不同票价舱位的登机行李箱尺寸有明显提示。从第三方平台购买这些航空公司的机票，携程、同程 APP 在购票时对航司尺寸20×30×40厘米的要求有明确提醒，但在网页端则没有明显提示。携程、同程旅行的页面需要把鼠标指针放在行李尺寸字样下，才能看到有关尺寸的提醒。飞猪 APP 免费手提行李规格特殊，美团途牛 APP 则对随身行李尺寸没有提醒。
2: 记者了解到，目前多数低成本航空公司普通经济舱已经禁止免费携带20寸行李箱，部分允许付费携带，全服务航空公司仍然保留着免费携带的规定。低成本航空公司的这一举措收费的依据是什么？继续来听报道。
1: 根据中国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印发的《民用航空国内运输市场价格行为规则》，以及交通运输部2021年公布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随身行李规格、免费行李额及超限行李收费标准由航司依法自主制定并对外公布。民航专家林志杰介绍，随身行李尺寸、托运收费等项目为的是让航司的服务更加精准，而这种行李差异化服务并非国内首创，在欧美市场不少全服务航司也在推行，为不需要这些服务的旅客提供更低票价，需要服务的则买更高票价。
3: 首先是为了是更精准的提供产品，也是为了更精准的提供服务。比如说我的低成本航司啊，他为了向旅客提供更低的票价啊，他就做了产品的区分。那么最便宜的票价，它的服务相对就少啊，提供的行李就少。那么更高的票价就可以提供类似于全服务航司那样的行李配额。最低的票价可能就没有免费的行李啊，或者是一个更小的箱子。这本身是服务更精准，也是产品的细分举措。
1: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15条也要求，承运人或其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票的，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购票人所选航班的主要服务信息，其中就包括行李尺寸、重量、免费行李额等。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机票的销售方有义务向旅客告知这些信息。
3: 细分收费或者要差异化行李的一个前提就是告知，同样一张机票500块没有免费的行李，600块可以带一件，700块可以带两件啊，这个是需要在购票时这个环节有明确的告知。有些渠道确实还不够规范，这个需要去规范，谁出票去找谁。
1: 林志杰解释，长期以来，无论是低成本航司还是全服务航司，在旅客携带手提行李尺寸超规、重量超重的问题上，机场航司在检查中没有规章上那么严格，但不严格并不等于政策允许。
3: 我们的旅客的感知就是习惯性的，我坐全服航司我能带一个20寸的登机箱，但其实我们从就是航司的政策来看，每家公司的政策基本就是8公斤以下或者7公斤以下，实际的称机过程中实际上往往没有很严格的去限制去称重，有的时候更大的也能上，是吧？有的时候更重的也能上，但实际上就是对旅客来说必须要明确，现实中的不严格不等于政策的允许，装不下每个人一件20寸的行李，不管你是什么哪家航司，不管什么机型，载体机100%放不下，实际还是要以现场操作为准，这个不能做到100%的承诺一定能兑现。
1: 这里也提醒旅客，购买机票时应仔细阅读行李政策，提前做好攻略，结合长城航司的规定，理性选择托运还是随身携带，避免因信息不对称造成麻烦和损失。
4: 根据中国民用航空旅客行李运输规则， 航空公司有权对于行李的重量、体积和件数设定标准，并对超出部分收取费用。近年来，随着低成本航空模式的发展，越来越多航司将基础票价加附加付收费作为运营模式，行李、餐食、选座等均成为了可选项。这种模式本身有助于满足不同旅客的出行需求，实现价格分层。
2: 然而，问题不在于能否收费，而在于如何收费，是否透明。现实中，不少旅客在购票的时候并没有被清晰地告知随身行李的尺寸与重量限制，到了登机口才被告知需要缴费，甚至出现了闹一闹就放行的情况。比如，有乘客在昆明机场被某航司要求支付300元的行李费，经过协商之后降至200元。另外一家航司虽然在购票页面注明20寸不能够带，但实际执行中却存在着弹性。这种规则模糊、执行不一的现象，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与公平交易权。
4: 不仅如此，部分航司把20寸行李箱这一长期被视为标准登机箱的尺寸排除在免费随身携带范围之外，却没有在购票流程中显著提示。旅客基于过往经验认为可以携带20寸的箱子登机，结果呢，却在登机口遭遇了收费突袭，难免产生被误导之感。
2: 工人日报的评论认为，收费可以精细化，但是规则必须前置明确。航空公司应在购票页面以醒目方式标注随身行李的尺寸、重量限制以及收费标准，避免将重要信息隐藏于冗长的运输条款中。民航主管部门也应当推动建立统一的行李服务标识标准，要求航司在票价展示时同步披露免费行李额度，实现明码标价。归根结底，航空服务的市场化改革不应以牺牲消费者体验为代价，只有将告知义务落到实处，才能赢得旅客的理解与信任。
5: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6: 新锐、新知、新鲜，
5: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4: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直播间售卖咪咪发卡，免费帮粘悠悠，由此造假奢侈品牌喵喵产品。近期引发热议的咪咪发卡事件啊，看似只是一种营销手段，实则呢折射出直播电商行业顽疾。一些商家热衷于通过蹭热点、造噱头、试探法律法规边界来博取流量和关注度。
2: 作为连接生产与消费的重要渠道，直播电商在促进商品销售、拓展消费场景、带动就业创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行业高速扩张过程中也出现了仿款营销、擦边引流、虚假宣传等乱象。当竞争从产品质量、服务能力转向话术技巧与规则漏洞时，市场秩序和消费者信任便会受到侵蚀。
4: 近些年来，直播电商监管不断完善，平台责任持续压实，行业规范化发展步伐明显加快。近期，《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相继施行，新规明确要求平台对直播间实施分级分类管理，强制留存直播回放3年，并将流量管控纳入制度化框架。政策实施之后，某主播虚拟助农推介官人设，编造果子滞销悲情场景，被处以了违法所得3倍罚款。这释放出强烈的信号，直播间并非法外之地，违规必究，造假必查，成为常态。
2: 监管持续完善的同时，更需要行业生态同步升级，平台应优化流量分配机制，减少对短期爆款和噱头营销的依赖。商家与主播需摒弃割韭菜思维，将重心回归到选品把关和服务能力提升上。行业协会、品牌方与 MCN 机构应当强化自律约束，推动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4: 只有把消费者需求放在首位，把价值创造作为核心竞争力，直播电商才能更好发挥促进消费、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薇、国玲，代表监制朱旭，编辑赵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7: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4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油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

0: 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 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0: 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 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12，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对15/5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5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4: 15/5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5: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3: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

0: 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1: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0: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五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2: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五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3: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4: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五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3: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7号晚到8号爆发自4月上旬梅以一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3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2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一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

0: 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部长8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0: 非洲疾控中心8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1: 菲律宾民防部门8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0: 日本防卫省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贴近大众生活。

0: 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程浩龙，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童森。
3: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陈露。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下面把本市的天气情况向您介绍一下。今天本市阴转多云，西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7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3和8。
2: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
3: 陈敏尔到高校和科研机构调研时强调，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刘桂平参加。
2: 市政府召开第108次常务会议，张工主持。
3: 15五开新局，天津科技大学坚持教科人一体化发展，推动更多科研成果落地转化。
2: 美丽中国天津行，引滦名渠全线启动专项护水行动，多措并举守护渠水清澈。
3: 天津新闻后，热血微光京城榜样专栏为您讲述最美志愿者厉延奇的献血故事。
2: 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3: 新闻有味道专栏关注。近日，央视调查发现，一些牙刷生产企业涉嫌违规使用拖鞋边角料制作一次性牙刷，并大量销售进市场，部分流入酒店民宿，低价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从回收站到生产线，监管必须覆盖全面。近日，司法部印发通知，在全国共清理行政处罚公示信息1007.8万件，把企业的黑历史大批量撤下有何用意？此举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2: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
2: 本台消息，昨天市委书记陈敏尔前往高校和科研机构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一起抓，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强产学研融通创新，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市委副书记刘桂平、市领导连茂军、王立军、翟立新参加。陈敏尔来到位于东丽区的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查看核心产品检测中心，了解研究院创新研发成果转化、科技服务等情况。他说，希望研究院抓住用好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完善运行机制，对接市场需求，加大科技攻关力度，

0: 更多科技成果就地转化产业化。东丽区要用好高校和科研院所资源，深化对接合作，做优检验检测、知识产权等科技服务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浙江大学滨海产业技术研究院，陈米尔调研研究院运行管理和产业技术转化、企业隐喻孵化等情况。他勉励研究院进一步扎根天津、深耕天津，围绕智能制造等前沿领域，做强科技研发和产业创新平台，促进创新人才、高科技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要求滨海新区和市有关部门做好服务保障，为创新创业者安居乐业提供良好环境，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推动优势产业成龙配套、成链成群。走进天津科技大学滨海校区，陈米尔查看实验室、新工科实践教学基地、中视平台，了解学校科研创新、人才培养等情况，与师生深入交谈，询问他们的工作和学习状况。他说，要秉承上德、上学、上行、爱国、爱校、爱人的校训，创新办学理念，变革科研范式，彰显实践育人特色，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不断提升学校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能力，造就更多高素质创新型人才，更好服务天津高质量发展。陈米尔在调研中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科技人才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扎实实施科教兴市、人才强市行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围绕国家战略和本市重点产业链需求，与时俱进优化学科布局，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促进人才供需精准对接，增强科技创新策源能力，坚持四个面向，统筹高校、科研院所、重点实验室、科技企业等资源，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努力攻克关键共性技术、现代工程技术，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布局更多检验检测、概念验证、小试中试平台，大力发展研发设计、科技金融等科技服务业，不断提升科技成果区域内转化效率和比重，引入更多专精特新企业，持续优化开放创新生态，完善政务服务、科创服务、金融服务、商务服务、知识服务体系，做好入职、入住、入户、入学等服务，营造一流营商环境，让各类人才和创新主体潜心科研、专心创新。市有关区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本台消息，昨天下午，市长张工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08次常务会议，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要求，听取全市大气污染治理两年攻坚行动进展情况，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切实增强做好大气环境质量提升工作的紧迫感，压实属地属市责任，以一抓到底的决心和韧劲儿推进攻坚行动，持续改善空气质量，突出问题导向、治效导向，把每一天每一微刻的盈亏意识贯穿始终，抓实抓细攻坚克难，全力实现既定目标，压实减排措施，加力推进结构性减煤控煤和传统产业集群整改提升，加快重点移动源新能源替代，针对性强化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秸秆焚烧等污染防控，加快绿色转型升级，严格监管执法，聚焦重点领域区域人际结合，提升监管水平，聚焦突出问题，加大曝光力度，形成有力震慑，积极争取用足用好政策资源，统筹政府、市场、社会力量，汇聚推进工作合力。会议审议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实施意见。会议强调，要注重抓基层强基础，健全责任体系，建强基层消防队伍，强化基础保障，提升基层消防能力水平， 坚持较真碰硬，聚焦高层建筑、仓储物流、商业综合体、危化企业等重点领域，严格隐患排查治理，落实查改效工作闭环，强化协同联动，坚持社会共治，深化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形成人人参与的浓厚氛围。会议审议天津市水安全保障“十五五”规划，强调要紧盯供水安全、排水安全、防洪安全、生态安全，强化水源保障、管网监管、用水管理，加快完善防洪工程，抓实城市内涝和雨污河流治理，加强河湖生态保护修复，以高水平水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审议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强调要聚力建设人才强势，优化人才发展生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在津就业创业。要构建多层次社保体系，保障基金安全，兜牢民生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十五五开新局。天津科技大学作为本市一所新工科建厂的高校，充分用好用足国家政策资源，打造一批高水平科研平台，引入一批高层次科研团队，着力破解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难题，畅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从关键技术到产业应用的转化通道，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来听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2: 走进天津科技大学滨海校区的工程技术中心，生物医药专业的十几名研究生正在专心致志地做着实验，检测、数据收集、分析，每一个步骤都需要绝对的耐心细致。研一学生王彦凯正在导师的带领下专注于 DNA 的损伤修复。他们从合作企业丹纳生物获得的检测试剂盒能够让实验结果快速验证，
3: 再用咱们丹纳生物的试剂盒去做真菌的一个葡聚糖的检测，快速检测真菌是否被感染，看你是不是有肺部的炎症，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就是非常好的跟这个产业之间结合的一种实验的操作，然后你会更了解这个产业现在当下在做什么。
2: 小王说，自己之所以能使用丹纳生物最新研发的试剂盒辅助快速检测，得益于天津科技大学生物医药现代产业学院1+5的产学研联合模式，就是以科技大学为核心，联合区域内康希诺、华西生物、瑞普生物、丹纳生物、天津药物研究院5家龙头企业共同推出的产学研一体化模式，加速了科技成果产业化进程。天津科技大学生物医药现代产业学院副院长滕玉欧说，
4: 我们前期呢，教师在实验室当中改造的高产伊可多因和麦角硫因的这样的菌株技术呢，已经达到了全球的领先水平，把原本的生产成本降低到了30%到40%，它就可以大批量的在我们的产品终端上去添加，把市场需求扩大了将近1000倍。这个我们已经成功的和华西生物进行了中式转化。
2: 不仅是产业化进程加速，在优势学科的带动下，天津科技大学让更多学生参与实验，将改革的理念融入课堂，把企业的真实需求引入课堂。滕玉欧说，
4: 比如说我们培养的学生呢，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学生全部要入驻到企业的，他有一整年的实习实训，这相当于是企业的一个岗前的试用期和培训期，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学生都直接留用了。比如说我们有生物医药现代产业学院实验班，已经连续2年实现了100%的高质量就业，本科生就业已经达到了研究生的操作水平。
2: 在天津科技大学生物基纤维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博士生导师杨硕正带领学生们攻克以生物质纤维为原料制成高端莱塞尔面料，这也被誉为绿色纤维，既能用于普通老百姓穿的衣服上，也能用于国家重点项目中，解决了以往需要依赖进口的难题。杨硕说，
5: 我总结下来就是既可以顶天也可以立地，既可以作为纺织品服务于国计民生的产品，莱塞尔基的这个高强工业丝可以服务于这个主要于高速的轮胎，就是我们飞机轮胎或者超速高速跑车的这个轮胎，因为它跟地面摩擦的时候，高速摩擦会产生大量的热，只有电微素这一类的产品呢，它可以具有尺寸稳定性的这样一个特点。目前我们处于一个已经产品开发成功了，处于一个落地的阶段。
2: 这样的科技研发和创新项目在天津科技大学还有很多。2025年，学校专门成立了上行学部，就是要开展创新型人才培养， 着力打破学科与产业壁垒，构建高本硕博动态联动式培养。

0: 模式。天津科技大学校长陆福平说，
1: 我们也是跟超算中心联合建立了一个基于生物医药和生物制造人才需求的这一个平台。什么企业里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那我们在高校里面课程体系怎么建设，就是可以随时的进行这迭代。所以我们把以前比如说课程培养体系需要比如说3年4年我们迭代一次，现在我们最快半年我们就可以迭代一次。生物产教融合，科教融会，这个是我们要做的。今年我们新增加的专业有个合成生物学，芯片相关的集成电路，在储能学院里面，我们新增了一个储能方面的专业，围绕国家的现在目前的急需和未来的产业和新兴产业来布局的。
2: 日前，市城市管理委举办第40届科技周启动仪式暨大城智管科技赋能专项活动，集中展示了一批智慧城市管理的最新成果。请听记者孙博的报道。
3: 作为本市大城智管的核心中枢，市城市管理委今年全新升级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打通燃气、供热、道桥、环卫、夜景灯光等以往分散运行的城市管理系统，不仅可以实时监测运行数据，发现问题还能给相关部门派发工单，督促问题解决，真正实现了一屏观金城，一网管全城。为进一步提高城管问题处置效率，市城市管理委还组织了一批智能巡检车，定期在全市范围进行街面扫描，将发现的问题上传平台。市城市管理委数字化城市管理考核中心助理工程师冯子潇说，
4: 通过在车顶安装摄像头的方式扫描街面的情况，然后再通过 AI 算法进行分类识别，主动上报我们的运管服务平台，可以发现比如道路破损、井盖丢失、树木倒伏以及牌匾污损、占道经营等问题，每个月能发现城市管理问题20000余件，这些问题都会进入闭环处置。
3: 除了城市运行的智慧大脑，关乎千家万户的燃气安全也通过科技赋能实现了细管与重管的融合。今年1月正式上线的燃气智慧监管平台以及6月投用的金燃智管微信小程序，将有效破解燃气户内巡检难和第三方外力破坏两大行业痛点。市供热燃气管理事务中心4级调研员李明浩说，
5: 我们智能平台呢是依据这个大数据的 AI 的算法，融合了600多万条的数据进行训练。如果说您长期家里没有人的话，我们就从室外有那个自闭阀自动就给您锁闭了，这就杜绝了出现跑气漏气的情况。金燃智管小程序实时的上传发现的有三方外力破坏可能的这么一种情况，上传之后呢，直接就到我们智慧监管平台，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立刻推送到这个企业巡线员核实，核实完之后如果发现说野蛮施工的，那我们立即通报住建部门进行查处。
3: 此外，市城市管理委今年还全面升级了智慧供热监管平台、城市桥梁在线监测系统以及光环境智慧管控系统。其中，作为天津的城市名片，目前全市1298处夜景灯光点位都已经纳入智能管控体系，可根据季节、人流动态调光节能。
6: 美丽中国，天津行。
7: 引滦入津是津城供水生命线。随着夏季用水高峰到来，64.2公里的引滦明渠全线启动专项护水行动，多措并举守护渠水清澈。来听记者郑璐的报道。
8: 在宝坻区引滦明渠鲍秋河到红溪段，几排白色的装置正规律地翻滚着水花。引滦原水分公司水管中心主任赵玉琴指着这些设备说，
9: 这个安装了4排爆气装置，每排3台，间隔400-500米。这个设备会把大量的氧气融入到水体中，增加水体的溶解氧含量，然后进一步增强水体的净化效果以及水质的质量。
8: 除了增氧，水面上的杂物也得有人管。赵玉琴说，夏季水草生长快，加上雨水可能冲刷杂物入渠，水面漂浮物若不及时清理，沉积后会释放污染物。为此，他们在明渠进水口、捞草机等关键点位设置多处拦网，同时通过三方维护队伍组织人力船只对漂浮物、水草、枯枝等进行集中打捞外运。
9: 集中烂根较为多的地方组织船只进行人工打捞，每天至少3到4个人巡视一次，对水环境治理常态化，能够保证保洁的这个覆盖率达到100%。
8: 水面上的杂物看得见摸得着，水中的安全隐患也要防患于未然。在距离明渠不远的水管中心化验室里，技术员

0: 邓小燕正对刚采集的水样进行检测。
1: 我们现在每天八个人进行水质检测，氨氮、氯化物、高锰酸盐指数等九个项目进行每天检测，然后藻类基于数、总磷、总氮等23项检测是每周进行检测。我们作为引滦原水的源头，第一个检测的化验室却起到了一个前哨的作用，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理。
0: 一旦化验数据预警水体异味、藻类超标，配套的应急净水设备就会派上用场。引滦原水分公司水管中心主任赵雨琴说，
2: 在鲍秋河导洪期段设置了一个投探站，再往下游的40公里处入塘节制闸又增设了第二道移动原水投探设备。粉末活性炭呀，纯是利用的物理吸附，通过孔隙吸附锈味物质以及死去的藻类，能够将引滦来水锈味指标的去除率达到90%以上。
0: 除了水上水中的预防保护，岸线人防管控也在同步进行。在明渠岸边，引滦原水分公司渠道上游管理所所长方辉正带着队员们沿渠巡查。
3: 我们一共是28个人，每天8人次在渠道上，分为上游段跟下游段。现在陈家南桥上游12+5公里处出现了护网的0.5平米见方的一个孔洞，一看就是外人进入的遗留下的一个孔洞。我们呢随身携带铅丝，还有大剪，还有扳手，对护网的空洞呢把它加密，防止外人呢二次进入。
0: 方辉说，巡查中发现最多的是行人遛弯、垂钓，一旦有人留下白色垃圾，就会污染水环境。这段64.2公里的引滦明渠沿线有40多个村庄，通过常态化巡查和宣教劝导，违规进入率已经降低了20%以上。如今，从爆气增氧到两极投碳，从水质检测到巡渠加固，这些普通人仍在用绣花功夫守护着引滦明渠的碧水清波。
4: 记者肖迪报道，昨天
0: 碧水清波。
4: 记者肖迪报道，昨天上午，本市2026年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系列活动在渤海海洋监测监视基地启动。记者从活动现场了解到，目前天津市海洋生态预警监测 AI 实验室已进入试运行阶段，它也成为国内的首家海洋生态预警监测 AI 实验室。它的投用填补了多项海洋自动化检测仪器的国产化空白，同时利用 AI 智控算法，海洋赤潮的预报速率可从原先的24小时缩短到12个小时左右，更好服务天津近海生态预警监测工作。近年来，本市的近海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大陈塘牡蛎礁密度和补充量呈上升趋势，密度由2021年每平方米1000多个上升到2025年的2500多个。同时，滨海湿地观测到夷鸥、黑嘴鸥和东方白鹳等多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
5: 本台消息，昨天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暨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国家海洋博物馆围绕守护蔚蓝向海图强主题开展的系列主题活动。活动涵盖新展开幕学术研讨、文创集市亮相、海洋防灾减灾科普、生态艺术展演及特殊儿童公益研学等多项内容，全方位展现海洋文化魅力。
4: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张颖、杨春编辑，童森、陈露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点击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6: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7: 气象服务站，
4: 气象服务站，我们马上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蒋明媛，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你好，蒋明媛。
8: 你好，陈露，大家早上好。今天清晨到上午呢，我是以晴天开场，但是下午到夜间将逐渐转为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局部地区还可能会出现分散性雷阵雨，提示大家多加留意。气温方面呢，市区今天全天的气温是在26到17度之间，其他各区呢会相差1到3度。预计明天天气形势没有明显变化，最高气温是在26度左右。11号，也就是周四呢，气温会有小幅的回升，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到29度上下。12号最高气温有望一举上升到32度左右，白天紫外线等级强，大家长时间外出需要注意做好防晒准备。好了，陈露，

0: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1: 好的，感谢蒋明媛介绍，再见。
2: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八点公仆走进直播间，邀请市应急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防汛避险的相关知识。
1: 九点天津早晨正风热线，邀请市医保局相关部门负责人做客直播间，回应解答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药品报销等相关问题。
2: 日前，杭州一名45岁男子食用西施斑鱼鱼子之后中毒。13点，我们爱科学邀请专业人士来说说，为什么这种看似寻常的美味会瞬间变成致命毒药。
1: 19点空中问诊，邀请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普通妇科副主任医师张宏元、副主任医师冯青青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科普女性生殖健康的相关医学知识。
2: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3: 讲述无偿献血者的凡人善举，礼赞拯救生命的无私大爱。天津市血液中心与天津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热血微光金城榜样专栏，献出一份滚烫热血，共聚金城爱的洪流。我是天津市无偿献血形象大使孙杨，今天为您讲述厉延奇用热血建初心的故事。厉延奇是一名退役军人，更是一位坚持献血近40年的无偿献血志愿者。那是1986年11月，他第一次参加单位集体献血。那个时候虽然他已经脱下军装，但是军人的使命依然在肩。当时他就下定决心要把献血当成一辈子的事儿，用自己的热血救助更多生命。这就是他最朴素的为民初心。
4: 作为一个公民，应该呢积极的参与这项公益活动。如果说它是一种义务，那么义不容辞；如果说它是一种责任，那就责无旁贷了。
3: 从那之后，厉延奇走到哪儿就献到哪儿，北京、济南、深圳等多个城市都留下了他献血的足迹。他还热心公益，自1994年起资助50多名贫困学生，和妻子照顾孤寡老人，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但是献血这件事儿，他一瞒就是18年，一直没敢告诉妻子。直到2004年岳母手术需要备血，他拿出一沓厚厚的献血证，秘密才被揭开。妻子也从担忧变成了对他的支持。在厉延奇的带动下，妻子、女儿、战友和同事都陆陆续续加入到献血队伍，他们全家还许下心愿，活着献热血，身后捐器官、捐遗体，成为天津首个双捐登记家庭。60岁生日那天，厉延奇完成了最后一次献血。31年累计献血近300次，总量约6万毫升，相当于120多个500毫升矿泉水瓶的容量。为了让爱心延续，他牵头组建了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大队，从最初的8个人发展到将近600人。这些年他荣获全国优秀基层理论宣讲员、天津市道德模范等称号，他的家庭获评全国文明家庭，还5次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接见。厉延奇常说，初心不能忘，奉献不能停，做好事就要做到底。如今他依旧以老兵的初心，带动更多人投身无偿献血，用行动书写奉献与担当。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扫描天下，
2: 早间的7点33分来进入今天的扫描天下。 在昨天上午举行的国

0: 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住房城乡建设部等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各地各部门未来将结合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有关要求，在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方面加大支持力度。
1: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我国乘用车出口78.4万辆，同比增长75.1%，环比增长2.3%。
0: 昨天，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总投资约772.08亿元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设计通航船舶为万吨级。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加升船机的格局，总通过能力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总通过能力达到3.6亿吨。
1: 昨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及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做出的系统性部署。
0: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局昨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继续扫描天下，伊朗与以色列8号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这距离双方再次发生交火仅不到24小时。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声明表示，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黎巴嫩相关地区实施军事打击后，伊朗武装力量出于对黎巴嫩民众的支持，对以方目标进行了回应性打击。声明同时强调，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南部等地区实施军事行动或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打击力度的后续措施。随后，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说，以色列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暂停对伊朗的打击。
0: 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外交与国防是国家力量的两翼，伊朗既没有离开战场，也没有离开谈判桌。佩泽西西扬表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伊朗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伊朗将坚定维护国家和人民权益，不会在外部压力和威胁面前退让。他同时呼吁保持国家团结与理性应对挑战。
1: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鲍拉日·乌伊瓦里8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首批贷款发放金额为91亿欧元。乌伊瓦里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首批贷款中的59亿欧元将用于军事，32亿欧元将用于财政预算，相关技术细节正在最后敲定，预计于本月内发放。
2: 我是王志，
3: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2: 生活科普问到底。
3: 志哥，
2: 哎，
3: 最近咱这听友群老爸老妈们好多人反映
2: 啊，
3: 这上了岁数啊，上下楼梯膝盖发软，咔咔响，走不了多远就喊累，赶上阴天下雨，腰腿更是酸痛的厉害。你说这是不是该补点什么呢？
2: 补啊，这必须得补啊。但是很多人补来补去就知道补钙，补来补去这关节还是不得劲儿，钱白花了。我告诉您啊，要补硬骨、软骨、润滑，这三样一起补才管用。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关节养护的明星产品，康度红阳神氨糖钙片，199元7瓶，每天2次，每次3片，能吃70天，折合一天啊才不到3块钱，给关节全方位的保护。
3: 价格倒是便宜，但能管用吗？它跟普通钙片有什么区别？
2: 哎呀，那区别可大了。 普通钙片只补硬骨，

0: 氨糖修复软骨，软骨素润滑关节，这三样一起补才是完整的关节养护方案。坚持吃康度红阳神氨糖钙片，这关节啊就会越来越灵活，让你感受走路、遛弯、爬楼久违的丝滑。
1: 光丝滑不行啊，还得硬朗。
0: 那更是没问题啊。康度红阳神氨糖钙片，足量钙质搭配好吸收的配方，坚持吃有助于提升骨密度，减少抽筋儿、乏力。针对中老年人的退行性关节炎、骨质疏松、关节磨损、膝盖疼、腰疼、肩膀疼，也能够帮助缓解。
1: 康度红阳神氨糖钙片，爸妈腰腿养护的全能卫士。不光是爸妈，咱也得有意识，早早把关节养护起来。
0: 哎，这话说得对，赶紧啊，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让小管家帮您订上，送货上门。也可以微信搜天津广播或者天津新闻广播公众号，回复一，同样啊，也能够直接下单，包邮到家。
2: 生活科普问到底，
0: 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3: 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
5: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

0: 开始，随着各地的中小学校陆续放暑假，暑期出游人次将再次迎来高峰。外出旅游必然涉及入住酒店，我想问问各位听友，您平时出门住酒店会自带洗漱用具吗？当您入住一家酒店，拆开那套塑封完好、洁白干净的一次性牙刷时，会不会有一秒钟的犹豫？这支牙刷它真的干净吗？我想绝大多数人会本能的相信，只要是封装完好的、一次性的，就意味着卫生安全。然而，如果我说这支牙刷的前世可能是出自废弃拖鞋的边角料，你还敢把它放进嘴里吗？最近，央视记者历经数月暗访，揭开了一条触目惊心的黑色产业链。
1: 近日，央视财经调查记者在江苏扬州的一些塑料加工厂内暗访，发现从废弃化工桶、旧家电外壳、拖鞋边角料，到使用过的旧牙刷、一次性口罩、防护服边角料，甚至蛇皮口袋和黑色垃圾袋，这些本应进入正规回收或微废处理渠道的垃圾，被小作坊简单粉碎，高温熔融后摇身一变成为一次性牙刷的原料。面对这些回收料的化学成分隐患、卫生隐患，加工厂的负责人并不在乎出厂价低至六分钱一支的回料牙刷正大量涌入酒店、民宿等场所，直接接触消费者的口腔黏膜。扬州市市场监管局8号通报，先行登记保存涉案物品 4.4 吨，已对涉事经营主体进行调查取证，并开展抽样检测。
0: 真是万万没想到，有些酒店的一次性牙刷看起来干净可靠，实际上用的竟然是废弃塑料。这绝不是简单的偷工减料，而是多个环节暴露出了危险的信号。首先是健康安全隐患，正规的塑料回收再生需要严格的分选、清洗、去杂、分类处理，但是被曝光的回收料加工现场，化工废桶不做清洗直接粉碎，旧牙刷头被砍掉以后只留下刷杆重新制作新牙刷，口罩、防护服、蛇皮袋混杂在一起高温熔融，这些原料中残留的化学溶剂、重金属、染料、增塑剂在高温下可能会生成新的有毒物质，口腔黏膜血管丰富，通透性远超皮肤，刷牙的时候牙膏中的表面活性剂会进一步增加口腔黏膜对有害物质的吸收能力，长期使用这类牙刷，慢性健康风险不可低估。其次是行业内卷失序，在扬州杭集镇这样的牙刷生产基地，出厂价六分钱一支的超低价牙刷产品是行业内通货，这说明问题并不是个别小作坊的黑产，而是整个低端市场已经形成了一套以回料为核心的定价逻辑和供应链体系。厂家明确承认，回收料品质凭运气，无法保证每批产品都合格，但是酒店用品批发商仍然明知故卖，终端采购方在成本压力下也倾向于选择最便宜的耗品，消费者无法事先辨别牙刷材质，甚至根本不会想到牙刷也会有回收料版本，这种信息不对称叠加主体竞争，使得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完全失灵。最后是监管链条断裂，这条黑色产业链得以运转，每一个环节都存在监管空白。按照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危险废物的收集、贮存、运输、处置有严格规定，但现实中大量工业废塑料和医疗相关废料流入了非法的副业渠道，塑料颗粒加工小作坊无环保、无消防、无质量检测，属于典型的三无企业，却能为牙刷厂稳定供货。牙刷生产企业采购这些回料的时候，没有任何进货查验义务和原料成分标志要求，最终成品流向酒店市场的时候，也没有抽检机制关注材质成分这一指标，这就意味着整个链条没有一个环节被真正看住。监管不是力度不够，而是视角错位，放过了原料端的黑箱。一次性牙刷虽小，但它折射出的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在大量日用塑料制品领域，回料滥用正在以低成本之名侵蚀公共健康的安全底线，消费者无法用肉眼识别，市场无法靠自觉净化。 要

0: 斩断这条黑色链条需要三管齐下，一是建立塑料制品的原料溯源和标志制度，二是对废塑料回收加工环节实施许可管理和流向登记，三是修订相关产品标准，明确禁止或者严格限制一次性口腔护理用品使用回收塑料，并且配套常态化的抽检和处罚机制。如果相关问题不被重视，那今天进嘴的是廉价牙刷，明天就可能以其他回料产品的形式继续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洗漱间里，甚至孩子的玩具箱中。目前扬州当地相关部门已经进行调查取证，对于存在问题的生产加工企业绝对不能手软，必须依法严加处罚，罚到他们肉疼，让无良企业再也不敢触碰红线。当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处罚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罚而罚，而是让违法违规企业接受教训，积极改正。对于此前因为无心之失造成轻微违规的企业，如果早就把相关问题整改完毕了，那也没必要让行政处罚的公示信息一直成为企业的沉重枷锁。
1: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近日司法部印发关于开展行政处罚公示信息集中清理工作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行政处罚公示信息集中清理工作。目前全国共清理行政处罚公示信息 1007.8 万件。
0: 全国清理了1000多万条行政处罚公示信息，说白了就是把以前挂在网上的那些企业黑历史大批量的撤下来。为啥要这么做呢？此举有何用意呢？清理公示信息是不是意味着监管放松了呢？对于这些问题，我想从三个角度来谈谈。首先，过罚相当，别让小错背上重罚。行政处罚公示制度的初衷是透明执法，接受监督，这本身没问题。问题在于实践中不少地方一挂了之，不问情节轻重，不管是否整改，通通是长期示众。比方说有一家做牛排猪排配送的企业，仅仅因为食品标签不规范被处罚，早就已经整改完成了，却因为这条永久存在的记录丢了投标的机会，失去了客户的信任。一个几百元案值的轻微违规，换来的是银行不敢放贷，政府补贴无缘，合作伙伴转身离开。这种名誉罚的实际杀伤力远超罚款本身。清理这些过度公示的信息，是让企业不再为一个小跟头付出无期徒刑的代价。其次，宽严相济，不是不管，而是管得有分寸。有人担心清理公示信息是不是监管放松了，恰恰相反，这是从一刀切式公示转向精准化监管。清理以后，轻微违规记录不再全网公示，但是执法部门内部底账仍在，该指导的指导，该检查的检查，企业如果再犯，那照样从严。真正有效的监管从来不是把企业往死里整，而是让犯错的人有机会回头。过去那种无论轻重一律挂网，第三方平台抓取以后永久保存的做法，看似是严，实际上是粗放，甚至催生了信用修复的黑灰产业。现在把精力从挂上去转向管到位，管得有分寸，监管才会更有公信力。最后，包容审慎，小微企业的活力就是市场的出路。这一轮清理的最大受益者是无数中小微企业，他们利润薄，抗风险能力弱，一次无心之失就可能被打得抬不起头来。如果市场环境不允许试错，不给改正机会，那谁还敢放开手脚干呢？创业创新的热情怎么维持呢？下架行政处罚公示信息，可以让这些企业重新平等参与投标，申请贷款，争取合作。这不仅是为企业留一口气儿，更是为市场留一条活路。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要求企业永远不犯错，而是让改过自新的人能被重新看见，被公平对待，让那些希望回头是岸的企业真正看得到岸，而不是在风浪中沉没，是这1000多万条信息消失的最大意义。 如果说清理1000多万条行政处罚信息是帮助企业卸下沉重枷锁，降低了小微企业的发展门槛，那接下来要说的这则新闻则是另一个维度的门槛问题。一所公办幼儿园招生报名需要家长提供自己的工资流水，这门槛是不是有点过高了呢？从企业信用到入学资格，看似是两个领域，实际上指向了同一个问题。制度设计的初衷是规范，但如果失了分寸，就容易变成普通人难以承受的隐形高墙。
1: 近日，云南大理祥云县的李女士反映，当地秋季公办幼儿园招生报名通告中的要求让人难以接受。通告提到，当地四所公办幼儿园招生，家长报名时不仅要提供常规的户口、房产证明，购房已入住的还得上传物管费、水电费缴费票据，个体经商的必要时需提供一年里首中尾三个月的经营流水，全家在本地务工的更要上传父母的工资流水、务工证明和租房合同。通告一出引发热议，第二天祥云县教体局紧急发布更正说明，承认部分内容不规范、非必要，并向公众致歉。
0: 我当时看到这个入园要求以后，说实话都有点懵了，这是上幼儿园啊，还是查户口呢？家里边的水电费账单、家长的工资流水或者经营流水，这跟孩子上幼儿园有半毛钱关系吗？幼儿园不是金融机构，没有权利掌握家长的工资明细，也不是税务机关，没有资格调取经营流水。这些敏感个人信息既无法律授权，也无必要性依据，更缺乏安全保障承诺。一旦这些数据被收集，那谁有权限查阅？是否会被用于其他目的？会不会在信息泄露以后成为电信诈骗的精准靶子？一个幼儿园凭什么理直气壮地伸手要这些隐私呢？最初幼儿园负责招生的老师表示，镇上公办幼儿园学位有限，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主要是针对外来务工人员，镇上在职在编的正式职工不需要提供。看完这个回应以后，我更来气了。比查家底儿更刺眼的是正式职工不需要，外来务工人员才需要的操作。同样在祥云县工作生活纳税，同样为社会创造价值，只因为编制身份不同，入园审核的标准就天差地别。这种区别对待让公办二字蒙上了阴影。公办教育资源顾名思义是由公共财政支撑，面向全体符合条件适龄儿童的公共品，它的第一原则就是公平。学前教育法明确规定，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推动适龄儿童在父母工作地或居住地就近接受学前教育。无论正式职工还是外来务工人员，只要在片区内实际工作生活，那他们的子女就应该享有平等的入园权利。以学位不足为理由，对外来务工人员设置更高的证明门槛，本质上就是把公共资源紧张的压力转嫁给了相对的弱势群体。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身份筛选一旦开了口子，就可能演变成系统的排斥机制。今天要求外来务工人员多交几份流水单，明天会不会要求他们提供更多的额外材料呢？公共资源的分配底线应该是规则面前人人平等，而不是让一部分人畅通无阻，另一部分人翻山越岭。祥云县的纠错速度还挺快，通告引发热议，第二天就更正致歉。不过当地不能止步于修改通告，更要从根本上端正思路。学位不足是客观困难，但困难不是违规设限的通行证。越是学位紧张，越要依靠公开透明的规则来分配，比如明确的划片范围、公开的摇号机制，而不是用各种奇葩证明让家长自报家底儿。至于学位短缺的民生短板，更应该早做谋划，加大投入，而不是以此为理由向外来务工者转嫁压力。新闻有味道，给您早间加点料。本周五美加墨世界杯就要正式开赛了，所以最后的时间咱们就来聊聊和足球有关的新闻。最近 中国足球小将在意大利夺冠的消息让无数球迷表示扬眉吐气。
1: 之前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赛决赛圆满落幕，由董路带领的中国足球小将2014梯队在汇聚欧洲多支豪门青训队伍的国际赛场中以7战全胜的不败战绩拿下本次赛事总冠军，成为该项赛事创办以来首支夺得冠军的亚洲球队，引发全网热议。
0: 这不是中国足球小将第一回闯进公众视野，在球队创立之初就因为多次击败欧洲豪门青训梯队而名声大噪，收获了很多铁粉。他们的出圈还得益于一种养成系的透明模式，从选人到训练再到比赛，球迷们通过网络见证着他们从跌跌撞撞到独当一面，这种强烈的参与感和归属感让人耳目一新。这些突破让不少球迷对长期在低谷里徘徊的中国足球又燃起了希望。此外，中国足球小将免费培养以赛代练的模式也被不少球迷视为中国足球青训的一股清流。长期以来，中国足球青训的拉胯饱受球迷诟病，有网友就总结，孩子参加青训的门槛太高，家长要承担各种高昂的费用，导致中国踢球的孩子太少。还有球迷吐槽，选人用人不公开透明，时常出现很多不该有的争议。而足球小将的突破几乎都踩在中国足球青训的痛点上，这支球队看起来像个草台班子，相关负责人董路并不是足球科班出身，也没有高大上的训练场，其培养模式也和传统青训截然不同，反倒收获了让人眼前一亮的成果。我看有部分网友在讨论中认为董路和他的足球小将们是野路子，对其嗤之以鼻。在我看来，这失之偏颇。已经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方法，为啥不能大大方方的认可并且勇于尝试呢？今年机车有张雪，足球有小将，电影有给阿嬷的情书，这些黑马都不是科班出身，带着草根的野性却闯出了一片天。英雄不问出处，通往中国足球成功的道路也该搞得多多的活活的，让更多可能性竞相迸发。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童森、陈露，代表编辑张颖，节目监制杨春，感谢您的收听。8点报时之后，请您收听公仆走进直播间，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南之声。
1: 金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金南之声。
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金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金南区政府召开第155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批示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十项行动金南行动专栏，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金南区选拔赛暨第七届海河英才创业交流展示活动燃情收官。新闻快讯，2026年六五环境日天津主场活动在金南举行，双港镇举办慈善捐助表彰大会，浅水沽镇各社区多彩科普活动助力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新华社专稿，秦澳通途，新风尚新生活，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如何关注老年人心理需求，增加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0: 记者马小兵报道。日前，金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55次常务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